0: 我们要去完成最后的工作了。
1: 不对，这个发条是在这边的，指针要指向那边。
0: 团团，你怎么不说话了？
1: 风太大了而已。
2: 风？哪有什么风啊？

0: 你说大人们会发现异常吗？
1: 随机应变吧，这不是你最擅长的吗？作业已经做完了。
2: 我们现在就是要去做作业。
0: 什么作业需要出门做？明天可就要开学了。
3: 让他俩去吧，卢西西，看好你哥，别让他捣乱了。
1: 遵命。
0: 皮皮罗，一定要把作业做完啊！知道我做完作业再修好地球之钟了。
4: 造成严重的交通堵塞。

0: 蓝色的星球。
1: 博士，博士，我们今天去哪里搜索资料呀？
2: 今天就在我们的地球上探索吧。
1: 好，补补，我们走。
2: 对了，这个是百变魔盒，必要时可以让补补变身成需要的形态。
3: 啊，好酷啊！甜甜，那我们赶快出发吧。百变校包。

0: 欢迎回家哦，小可爱。
1: 原来从太空中看你是蓝色的耶，真美。
0: 这是因为我被70%的海洋覆盖着哦。
1: 竟然有这么多，伯伯，我想进去地球里面看看。
2: 没问题。
1: 水为什么不会流失呀？
0: 因为地球上的水可以通过蒸发、冷凝、降水、渗透、径流等连续不断的循环保存下来。
1: 原来如此，伯伯，我想到海里看看。
2: 收到。
1: 变身，
2: 超级海龟套装。
1: 哇，是海洋的动物。原来海底这么宽广呀。

0: 啊！啊！甜甜，我们该回去了。
1: 好，那我们下次再来吧。再见，地球。
2: 欢迎再来哦。

0: 小行星撞水星。
1: 甜甜，快走，博士让我们帮忙去水星收集资料哦。
0: 水星？哈哈哈哈哈哈。

0: 水星奶奶，我和补补想来你这里玩，可以吗？
1: 快来吧，小朋友。
0: 我发现水星上根本没有水，后面到处都是土坑耶。我现在就下去看看。甜甜变变变！
1: 甜甜，这些可不是普通的土坑，是……
0: 补补，快看！有流星！
1: 是小行星，他们要撞上水星了！甜甜，别怕，我来保护你！

0: 土坑是小行星砸出来的。
1: 没错哦。因为我们有大气层保护，所以小行星都会直接撞在我身上呢。
2: 甜甜，反重力瞬移装置时间快到了，我看我们是时候该回去了。
0: 啊，可是我还想玩。
1: 我们可以下次再来哦。嗯，
0: 好吧。再见了，水星奶奶。
1: 再见喽，小朋友。

0: 红色的沙子。
1: 补补，甜甜，你们可以帮我去收集火星上的资料吗？
2: 太好了，有任务啦！
3: 等等，火星上会不会有火呢？我们是不是要准备好防火服、氧气瓶？
4: 我们可以出发了。

0: 你们好，很高兴见到你们。
1: 火，那是火吗？哦，原来不是火，火星看上去是红色的，原来是因为这些沙子。
0: 这些不是普通的沙子哦，而是赤铁矿，也就是氧化铁。
1: 伯伯，我要下去，我想玩玩。氧化铁是什么来的呀？除了是红色的，跟地球上的沙子没什么不一样呀。
0: 我身上的岩石含有比较多的铁质，当这些岩石受到风化作用而成为沙石时，其中的铁质也会被氧化成为红色的氧化铁。
1: 所以我也可以在这里堆一个大大的房子啦。

0: 啊，要是这里有水就好了。
1: 水以前有过，现在没了。
0: 太可惜了。
1: 没关系，我来帮你。

0: 旋风大象套装。看，这就是我为你们吹的房子。
1: 好美呀！
0: 甜甜，反重力瞬移装置只能维持10分钟。我们该回去了。
1: 好。

0: 球上的山峰。有啦，这样好看多了。
1: 甜甜，你在思考什么呢？
0: 补补，我想知道地球上的山是怎样形成的。
1: 这个好办，我们一起去地球看看吧。
0: 好，那我们出发吧。
1: 百变校报。

0: 小姐姐，我们又来看你了。
1: 好呀，小可爱。
0: 补补，我们走吧。
2: 好。
0: 哇，连绵不绝的山真是太壮观了。咦，这座山好高啊。
2: 这座山竟然有8848.86米高。
1: 小可爱，这是地球上最高的山峰哦。
0: 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山峰呀？
1: 因为地球上的板块一直都在运动，山峰是板块之间撞击推挤隆起形成的哦。
0: 那它会长多高呀？
1: 不知道呢，它也会

0: 受到地球重力的影响，就不能再继续高了。而且其他山峰也是这样哦。
1: 哦，补补，我们去看看其他山峰吧。
0: 好。小心，那是火山，它要喷发了。
1: 火山为什么会突然喷发呢？
0: 板块挤压还会引发火山喷发的哦。
1: 哦，原来如此。
0: 甜甜，我们该回去了。
1: 好，那我们下次再来吧。再见，地球。小朋友们，欢迎来到儿歌。

0: 球跳高高。
1: 甜甜，补补，你们准备好去月球探索了吗？
2: 月球，
3: 我们早就准备好了。
4: 没错，我们现在就出发。

0: 月球，我们来找你玩哦。
1: 欢迎欢迎。
0: 甜甜变变变，哇
2: 哇，甜甜你跳得好高哦，比在地球上跳高多了。
0: 这是怎么回事？
1: 是因为重力哦。
0: 重力？
1: 重力是把人吸在地面上的力，我的重力只有地球姐姐的六分之一，重力更小就能跳得更高哦。
0: 啊，我来试试。

0: 而且还可以更有趣哟。嗯啊啊
1: 校巴补补变身。

0: 你们没事吧？
1: 刚才差点就飞出去了。
0: 对不起，我想帮你跳得更高来着。
1: 没事没事。
2: 甜甜，我们该回去了。
1: 好。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怎么了？
1: 啊，没事没事。
0: 哦，来，给你们钱。
1: 哦，
0: 给给给。
1: 哦哦，好，好。
2: 老爹，啊，哎，大嫂，菜已经给您放屋里了。老爹，咱们走吧。
1: 好，
0: 谢谢啊。
2: 没关系。
0: 呀，连杯水都没喝，你们。
3: 不用了。
0: 好好好，
3: 走了啊，李嫂。
0: 谢谢啊，慢点儿。
4: 他妈天儿太热了。
5: 队长，
4: 走，过去看看。
5: 走。哎，不用了。哎，真是多谢你了。哎，我马上回去了，把矿给我。
2: 没关系，没关系，我送你们到店边。
5: 哎呀，不必客气。
2: 没关系，没关系。给我们队长来了。
6: 哎呦，老乡！哦，哎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5: 你是队长
6: 啊？对，我是队长。我姓傅，叫我老傅就行啊。
5: 哦，傅队长，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6: 是这样，我们是区三小队刚刚整编下来的队伍，啊，还没跟大部队会合。你也知道，我们通讯很落后啊，可能魏队长他们还不知道我们已经来了。
5: 是啥意思？
6: 您住的地方不是有雁翎队吗？我想麻烦您带我们的人过去一趟，跟大部队接个头。啊，
5: 雁翎队呀，他神出鬼没的，老是飘忽不定，保不齐现在他去哪儿了。哈，
6: 那没关系，咱们姑且先试试，不行的话，您就把地址告诉我，我们自己摸过去。啊。哎呀。这姑娘长得还真漂亮啊，有没有婆家呀？
5: 你干嘛？
6: 要是没找到婆家，我们这帮兄弟肯定有合适的，我可以帮帮你牵牵红线。
5: 副队长，你不要开玩笑啊！
6: 你看我像是在开玩笑吗？不配合我们工作就是破坏抗日，不抗日就是汉奸。我们对待汉奸的政策一向是绝不留情。
5: 你们不是雁翎队。
6: 你们很聪明啊，什么时候看出的破绽？
5: 踏着地我就能闻出你们身上那股人渣的味儿。哎呀，
6: 既然你说我们是人渣，那你就应该知道我们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呀。哼，现在可以把雁翎队藏在哪儿告诉我们了吗？
3: 不要，爹。
6: 哟，还挺有气性啊。没事儿，你可以不告诉我们。不过今天晚上我就让兄弟们跟这个姑娘入洞房，怎么样？你可以当便宜老丈人了啊！
5: 雁翎队不会放过你们的。
6: 那不正好吗？省得我去找他们了呀。
5: 不找他们。他们没有固定地方，你们上哪儿找去？哦，
6: 那你们两个对于我就没什么利用价值了。把这老头杀了，这姑娘嘛，大伙儿今天晚上洗干净，等着和这姑娘入洞房。
5: 你赶紧，
3: 爹！
5: 哎，爹，放开！哎，
3: 放开我！
5: 放开！放开他！放开！
3: 爹，
5: 给他放开！
3: 放开我！放开我说！
6: 什么？
3: 我说，
6: 还是这个姑娘识时务啊？他们在哪儿？
5: 不，
3: 他们的部队在小田庄附近的苇塘，那片地叫鬼见愁，当地人进去都经常迷路。
6: 好，那你带我们去。
5: 闺女，不，
3: 爹，事已如此，只能这样了。
5: 好吧，那我带路。哎，
6: 这不就对了。赵琴儿，
7: 队长，您吩咐，
6: 你带一队人押这个老头先去打探据点，记住路线，不要恋战，马上撤出来。我带一队人押这姑娘跟你后边。啊，
7: 是。
6: 老头，你要是跟我玩猫腻，你这姑娘，可就会死在你手上的啊！
5: 呸！你以后养儿子都没屁眼儿。

0: 老头，怎么还没到？这都已经绕一个小时了。
1: 废话，要是那么好找的话，我早被你们找着了。
0: 哼，你最好别跟我耍滑头。
1: 你啥意思？哎，信不过我你自己来。
0: 老头嘴挺硬啊，别忘了你闺女还在我们手里呢。
1: 简直走，
0: 简直走，
2: 大家小心点啊。

0: 媳妇，门来了，
1: 走，跟上。
2: 四琴啊，打鱼呢。
0: 哎，曹大叔，您怎么来了？
3: 我带这几位雁翎队的同志啊，去找魏队长。
0: 哦，魏队长啊，我刚才看他带人啊，往南边去了。
3: 哦，好，好，好，我知道了。你们接着打鱼吧。啊，
0: 哎，
4: 哎，小伙子，别走啊，我们真的有急事儿，要不你带我们过去？
0: 行啊，那我们在前面带路，你们在后面跟着。
4: 行，
0: 好吧，走吧。
1: 跟着。

0: 是不是上当了？船一直在绕圈呢。
1: 司机，小心！
2: 走吧，师傅，
1: 快跑！
3: 老爹，
1: 坏了，中台风，赶快接！

0: 曹大叔，曹大叔，曹大叔，曹大叔，曹大叔，曹大叔，曹大叔，曹大叔，曹大叔，曹大叔，曹大叔，曹大叔，曹大叔，曹大叔。
1: 队长，我们中埋伏了，上圈套，马上在后面。

我现在帮放了他。下去吧，开花。

0: 醒醒啊！
1: 香玲，香玲，
2: 香玲，你怎么样，香玲？啊，我答应过你爹了，我要好好照顾你的，你不能死啊，香玲！香玲，
0: 香玲，
2: 香玲，香玲，
0: 香玲，
2: 香玲，你不是跟我说过，不要下辈子，只要这辈子的吗？香玲，香玲，
0: 香玲，我们来晚了。香玲，
2: 香玲，香玲，
0: 香玲，
2: 香玲醒了，香玲醒了，香玲醒了，
0: 香玲，
2: 香玲，
0: 你是死了？
2: 没有，香玲，你没死，你活得好好的，香玲。你没死，小刘，小刘没死，春妹，
0: 他没死，他还好好的活着呢。
2: 他没死，小刘。
3: 属下无能，损失了十个兄弟，还是没摸清雁翎队的底细。
4: 这个不怪你。只要不信，全无所获。
3: 至少我们现在已经知道，雁翎队的队长是老魏，副队长是丁水妹，所以骆明义通匪的嫌疑可以定案了。马有德是被诬陷的。
4: 你这是小事儿。你能确认雁翎队的老脚在哪里吗？
3: 在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琢磨。那个老头把我们带到鬼见愁，应该离他们的老巢不远，不然的话我们也不会碰上雁翎队的主力啊。
4: 有道理。第一，真理桌最近的村子在哪里？
3: 电心庄和小田庄。
4: 电心庄这名字很熟，我们试图在那里建立据点，结果就神龙岛了。小田庄的干路建了一半，被雁翎队炸了。没错，即便不是这两个村子，也不会太远。
5: 我的那位君。
6: 这啊。

0: 情况好像不大对。
1: 西安城的驻军突然增多，一定是有所行动。
0: 是不是冲我们来的？
1: 你赶紧回去通知李木三，让他把消息传回去，我再观察观察。

0: 小诺，你怎么在这儿？我正好在这儿买点东西，你呢？去哪儿？
1: 我去渡边家给太郎上课，顺便问问我哥的情况。
0: 我没事，跟你一块去吧。
1: 好呀。

0: 一起，你上西高 lock 七七 touch。
1: 老师，你怎么来了？
2: 太郎，我来给你上课呀。
1: 太好了。
3: 太郎，你爸爸呢？
1: 我爸爸这几天很忙，他昨天一晚上都没有睡觉。
3: 是吗？那你爸爸忙什么呢？
1: 山本爷爷来了，让我爸爸去打仗。
3: 要去打仗？你爸爸要去跟谁打仗呢？
1: 不知道，不过我爸爸批评我说我不是一个好武士，我要刻苦练习，早日变成一个好武士。老师，你怎么了？

0: 没事儿。
1: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做一个武士？你要是不喜欢，我就不做了。
0: 做武士很辛苦的，会死人的，还是做音乐家、科学家比较好。

0: 石队长，你可回来了你！你
1: 我知道你的事儿了，你被冤枉了。
0: 真是天大的冤枉啊，你是不知道啊，我怎么跟他们解释他们都不听啊。
1: 行行行行，别嚷嚷啊。不过这回雁翎队也做得够绝的啊，要不是渡边太君头脑清醒，你小命早没了。
2: 谢天谢地啊，谢谢渡边太君，谢谢石队长，你们放心，我会报答你们的，我就是做牛做马也一定要报答你们。
1: 不用你做牛做马，我现在就放你回去，迅速掌控信义堂，把那些不听话的人都清理干净，用最快的速度把信义堂改编成为河防队。
0: 好，
1: 你放心，皇军和便衣队会在背后给你撑腰的。
0: 你们放心吧，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
3: 哎，说什么呀？
4: 混成独立旅团旅团长山本诚一亲临新安城督战，新安城有增兵迹象，怀疑敌欲对我采取行动。
3: 看来咱们又有麻烦了。
5: 怕什么？那就跟鬼子干。
3: 前两天军方局的情报说，鬼子在南方跟国民党军队打成了僵持，所以他们现在腾出手来，准备对华中华北地区实行围剿。
5: 这么说，南方的鬼子要回来了？
3: 没错，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5: 雁翎队今非昔比了，那我们就跟他们干到底。
3: 丁叔妹，你这毛病怎么总也改不了，总是猛张飞那个路数。
4: 春梅哥，我支持你。
3: 有你什么事儿？你赶快收拾收拾先走啊！
4: 为什么呀？我要跟你们一起战斗。
3: 你的任务是保护这个东西，它比金子还贵重，知道吗？
5: 那你打算转移了？
3: 是啊，指导员不是也说过要转移吗？
5: 可那么多百姓怎么办？
3: 让队员们去做乡亲们的工作，让他们做好准备，随时准备转移。另外，把咱们警戒哨放远一点，有备无患。
5: 好，那我现在就去安排。
3: 去吧，小哥，尽快收拾啊！
4: 好。
6: 諸君、この度の包囲作戦には、保定地区への大軍の主力を投入する。必ず功を立てねばならん。主力軍を消滅し、奴らの拠点、奴らの反抗精神を叩き潰す。抵抗する者、奴らを支援する者がいれば、必ず皆殺しにしろ。
7: はい。
6: 私はここで、君たちの戦勝の報告を待っている。従え。
7: はい。将軍に敬礼。

0: 大的，你来干什么？
1: 现已查明，骆明义勾结燕陵队，证据确凿。奉渡边太君的命令，由我代为执掌信义堂，彻底清查共匪奸细。
0: 你血口喷人，我要见渡边，跟他当面对质。
1: 大小姐，我是奉渡边太君的命令，你不要让我为难呐，否则闹出血案，我愧对弟兄们。
2: 至于你见不见渡边，那是你们俩的私事，我管不着。
0: 儿，你做事不要太绝了，你。
2: 马尔德，你不是人！
3: 打下去，别冲动，先给三个人治伤。
0: 马尔德，
2: 你
0: 记住，今天的一切，我要让你加倍奉还。
1: 好，我等着。
0: 哼，
1: 各位当家的。

0: 凡是现在走出这个厅的，就不再是我的兄弟，而是我的对头了。以后再见面，就休怪我手下无情了。
1: 各位兄弟，识时务者为俊杰呀。现在骆明义有把柄落在皇军的手里，要想翻身比登天还难呢。信义堂从今天开始要改朝换代了，渡边太君有命令，信义堂改编为皇协军的合防队，从此以后大家就吃皇军的粮饷了。
2: 马有德，恐怕信义堂的弟兄们不会答应的。
1: 信义堂现在由我说了算，轮不到别人说三道四。谁要是不愿意，可以请他们走人。我马有德讲义气，可以给他们发放遣散费。但是丑话说在头里啊，如果有谁在下面妖言惑众、煽动作乱，别怪我不客气。老三就是大家的前车之鉴。
3: 既然二哥这么有把握，那我们弟兄没什么好说的。
1: 好，那么我宣布，从即日起开始整编，由皇军的一个小队和保安团的一个中队配合各位当家的肃清反抗势力，有负隅顽抗者格杀勿论。
4: 现在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居然让马有德给逃脱了。可是，一看他就是有备而来，不会善罢甘休的。
5: 他能做什么？
4: 你没看到吗？他一进来就开枪打老三，这目的已经很明显了，就是杀鸡儆猴，想让我们知道他会不惜动用武器。所以现在，咱们要搞清楚他到底想怎么做，才能见招拆招。实在不行的话，咱们只能用最后一步了。
5: 起誓。
6: 快点，快！快点，快点，老朱，快点，
7: 快点！
8: 哎，你们几个快着点，那些破罐破碗就别拿了啊！收拾快点，
9: 轻点啊，轻点啊，轻点！
8: 赶快挑些好的拿出来就行了。
10: 爹，东西都收拾得怎么样了？
11: 差不多了，浩辰，你跟着我们一起走吧。
10: 不了，我想参加战斗。
11: 儿啊，你决定了？
10: 既然日本人都堵到家门口了，往哪儿躲都躲不掉。
11: 你要多加小心呐，替爹多杀几个鬼子。
10: 遵命。

0: 来了多少？
1: 鬼子一共兵分两路，一路往电心庄，一路往小田庄，每一路都有四五百人，
0: 还去小田庄？
1: 没错。
0: 这下可麻烦了，电心庄的转运的差不多了，可小田庄还没准备啊。
1: 那怎么办啊？
0: 这样，你带一队人留守处理善后，我带一队人去小田庄。
1: 这样，我跟你一块儿去吧，电心庄也没什么事儿，留几个人善后就行。
0: 也行，这里交给崔铁匠，走。
1: 好。
0: 一会儿听我的枪声，大台杆打完两炮先撤，其他的人跟着我，利用芦苇的地形跟他们打巷战，明白吗？
2: 明白。

0: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4: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5: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5: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6: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

0: 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嘶喉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喉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

0: 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

0: 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嘶喉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喉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

0: 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5: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过。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吧？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你怎么在这儿？
1: 乡亲们疏散的差不多，我来支援你。
0: 儿子火力太猛，你带着袁先生，我断后。
1: 还是你先走，我断后。
0: 同志们，
1: 是。

0: 别跑！站住！
1: 快，你带着他，我们分开走。
2: 是，
1: 快，
0: 站住！

0: 没想到，老白今天会死在这里。
1: 别说了，大虎都撤退了，我来找你，快跟我走，
0: 走，
1: 快。

0: 三浦太君，这个人枪法如神，肯定是传说中的神龙。
1: 神龙在白洋淀作恶很久了，谁都拿他没办法。三浦太君一出手，就把他给烧死了，真是太了不起了。
2: 哈哈哈。

0: 水路，行。你受伤了？没事，皮外伤。
1: 能不能见水？要不然会发炎的。
0: 没那么金贵，走。
1: 我要出院，咱们通气点。
0: 通气点。

0: 老魏，老魏，坚持住！
1: 就是在哪儿？
0: 可能在电信桩和小天洞中间。
1: 去找人！
0: 不行，我不能留下你一个人。来，加把劲儿。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看一下有没有活着的乡亲。
1: 是
2: 是。
3: 铁匠哥。
0: 啊。老弟，看见没看见我们雁翎队的人？
4: 是的，全都死了，连神龙都死了。
0: 您听谁说的？
4: 鬼说的。
0: 老弟，老弟。

0: 铁匠哥，里面发现一个地道，
1: 太好了，他们一定是从地道走的，
0: 跟我一起下地道。
2: 是。

0: 队长他们一定是从这儿走的。去，通知所有的兄弟，让他们划船到附近水域去找。所有的苇塘、芦苇荡都要找。
1: 是
2: 是
1: 是。
2: 是是
0: 你去找何记者，让他给指导员发个电报，就说鬼子已经撤退，两个队长失踪，让他马上回来。
3: 是。
4: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什么预感？刚才有个兄弟告诉我说，马有德已经开始清除异己了，而且和日伪军配合，只要不肯屈服，就直接抓起来。
5: 看来渡边来硬的了。
4: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5: 想办法把你哥救出来，否则的话，形势很难控制。
4: 难道去劫狱吗？
5: 当然不行。哎，渡边上次不是说过吗？只要你哥跟他们合作，他就把他放出来。
4: 是呀，就是说让我哥假装答应。
5: 现在只能这样。
6: 向东姐，出事了。
5: 出什么事了？没关系，自己人。
6: 刚刚接到电报，两个队长都失踪了。
4: 老魏失踪了，
6: 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电报上就这么说的。
5: 我马上回去。
4: 我跟你们一起回去。
5: 不行，陆欣，当务之急是把你哥救出来，然后你再见机行事。等我回去把事情处理完了以后，会回来帮你的。
4: 那你一定要找到老魏。
5: 你放心好了，我会竭尽全力的。三儿，你留几个兄弟下来保护陆欣，但是千万注意，不要太抛头露面，凡是暗中行动。
7: 可队长是让我来保护你的呀。
5: 我回定心庄没有什么危险，你放心好了。
6: 那您小心点。
5: 嗯。

靠那边看看。

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杏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杏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早上遛弯回来，下午晒晒太阳，或者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手里是不是总想攥点啥？来，试试这个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不甜不腻，越嚼越香。关键是用料实在，您看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杏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杏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是不是吃点饼干咸太甜，吃点坚果又太贵？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

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

1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这个星宝红枣坚果桃酥全家都爱吃，一打开包装就能闻到浓浓的红枣香和坚果香，太诱人了。看这里面全是实打实的大坚果，咬下去特别酥，坚果粒粒分明，越嚼越香，而且一点都不腻。红枣温润，带来天然的甘甜，为健康加分。看了配料表，没有蔗糖，给孩子吃也挺放心的。平时上班带几包，饿了垫一下，健康又顶饱。老人看电视的时候也喜欢来两包，说口感好，不费牙。真没想到，这么实在的坚果酥，价格还这么实惠。大品牌，品质信得过，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星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星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

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新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早上遛弯回来，下午晒晒太阳，或者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手里是不是总想攥点啥？来，试试这个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不甜不腻，越嚼越香。关键是用料实在，您看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新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是不是吃点饼干咸太甜，吃点坚果又太贵？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

家，杏鲍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这个杏鲍红枣坚果桃酥全家都爱吃，一打开包装就能闻到浓浓的红枣香和坚果香，太诱人了。看这里面全是实打实的大坚果，咬下去特别酥，坚果粒粒分明，越嚼越香，而且一点都不腻。红枣温润，带来天然的甘甜，为健康加分。看了配料表，没有蔗糖，给孩子吃也挺放心的。平时上班带几包，饿了垫一下，健康又顶饱。老人看电视的时候也喜欢来两包，说口感好，不费牙。真没想到，这么实在的坚果酥，价格还这么实惠。大品牌，品质信得过，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杏鲍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杏鲍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杏鲍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杏鲍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杏鲍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杏鲍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杏鲍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您看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杏鲍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杏鲍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杏鲍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杏鲍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杏鲍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

0: 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每个人都有热血和纯粹的时候，总有一天你也会变。
3: 你面临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2: 今天晚上，宗方只能死在我们手里。这个人比我们想象中要更聪明。
4: 他这次回长沙不是为别的，他是要报仇。
5: 居然让这么样的一个危险人物在我们身边，
2: 这一切的幕后主使会是昆吾吗？
6: 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个人会是你。
2: 我已经跟昆吾交上手了，我要主动出击。
4: 永生不能再留了，明天必须了解他。
3: 既然选择了死，那就选择一种最有价值的死亡。
1: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小诺让我请你向渡边假装服软，出去以后再想办法。不行，我是江湖人士，活的就是这张脸啊！让我出尔反尔，岂不是让人笑话？
1: 哥，这都什么时候了，几百个兄弟的身家性命全受到了威胁，信义堂的资产全部被马有德攫取了，而信义堂。 很快就会被皇协军整成何方队。就算这件事情与你无关，你好歹也是信义堂的大当家吧？江湖上肯定以为是你在幕后操作。
2: 扯淡！我都被小鬼子抓起来了，能怎么样？
1: 我们必须反抗。
2: 什么意思？
1: 起事。
0: 闹！你这不是把兄弟们往火坑里推吗？
1: 哥，你以为这样就不是把兄弟往火坑里面推吗？最近我跟底下的兄弟接触很多，其实他们比你想象的更有血性，早就想和鬼子开张了。哥，只要你振臂一挥，肯定应者如愿。怎么了？
0: 我说错了吗？小美，大哥还真有些不认识你了，
1: 你跟以前不一样。是小诺和老魏改变了我，是他们让我知道中国人已经没有退路了，想苟且偷生都不可能了。哥。
0: 你总应该知道逼上梁山吧？道理我懂，
2: 容大哥再想想。来不及了，
1: 燕林队已经和鬼子开了一仗。老魏在战场上失踪了。现在群龙无首，你要再不出去，我怕我顶不住啊。那能怎么样？
2: 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好吧，你现在就去告诉渡边，我跟他合作。

0: 小诺姐。嗯，
1: 水妹，
0: 你没事吧？我没事儿，你也要多注意身体啊。他一直都念着你的名字，如果不是因为这点念想，恐怕他也坚持不下去。
1: 是吗？
0: 小诺姐，我能看出来你是喜欢他的，你就别绷着那劲儿了。
1: 你别瞎说了，
0: 我给你看样东西。

0: 哦，陆小姐，辛苦你了。
1: 不客气。嗯，
0: 太郎的花艺进展如何？
1: 画画只是修养身心，只要他画得高兴就好。
2: お父さん、先生と一緒に絵を描くのが好きです。
0: 陆小姐的手法越来越有成绩啊。最近你变化得很大呀。
1: 我也是被形势所逼，想不变也难啊。我正找你有事儿呢。
0: 有什么事儿？
1: 你说过只要我哥答应跟你合作你就把他放了，这话还算数吗？
0: 当然，我说过的自然算数。
1: 我哥已经答应跟你合作了。
0: 真的？那太好了。
1: 那你现在能把他放了吗？
0: 很快，不过这两天不行了，上面将军还在西安城呢，他一贯实行铁腕政策，如果被他发生这个事儿，他会怪我徇私舞弊，反而会弄巧成拙。
1: 原来渡边先生也有害怕的人啊。
0: 不是怕，是尊敬。对了，我还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
1: 什么消息？
0: 昨天我正去白洋淀扫荡，你的未婚夫老魏在小店庄战死了。
1: 什么？
0: 老魏战死了。
1: 怎么死的？
0: 被三浦大队围剿，活活烧死了。边黄军过不去的人，总之不会有好下场了。这一点希望你哥哥能够明白。
1: 对不起，我先告辞了。

0: 小姐，你一定要挺住啊，现在新一堂都指着你了。
1: 老魏死了，我做的一切都没有意义。
0: 你千万别这么想，除了老魏还有你哥呢，他现在还在坐牢等着你去救他呀。
1: 我救不了他，我怎么救？
0: 小姐你忘了，老魏他希望你成为一个坚强的人，你可不能让他失望啊，否则他在天上都不会甘心的。

0: 是你啊，
1: 乐小姐，
0: 怎么样了？
1: 队部来消息了，队长没死。
0: 真的吗？
1: 但是他身负重伤，一直昏迷不醒啊。啊？但是大夫说了，没有生命危险。
0: 哎，你这人有话不能一气说完吗？搞得一惊一乍的。
1: 啊，对了，乐小姐，这个消息不能说出去，还得假装不知道才行啊。
0: 那不是装得很辛苦吗？
1: 我是怕鬼子知道骆小姐还跟我们雁翎队里联络。
0: 我知道了，只要老魏没事就行。

0: 哎，你醒了？
1: 我这在哪儿？
0: 你在队部呢，知道吗？

0: 你昏迷了三天三夜了，
1: 小诺姐，老魏醒了，老魏，你终于醒了。小诺姐都守了你三天三夜了，你再不起来啊，恐怕他就要累倒了。
0: 别胡说！哎呀，你别动，你别动！哎，
1: 你都几天没吃东西了？来，起来喝点鱼汤吧。

0: 你这几天大小伙可担心你了。 船的碎片震伤了，然后我把你拖到苇塘，大伙儿一起把我们给救出来。小诺姐听到这个消息啊，立刻连夜就赶来了，然后就一直照顾你。
1: 小诺，辛苦你了。
0: 干嘛说那么见外的话？ 你啊，一直拉着小诺姐的手，害她根本没法休息，还一直喊着啊，小诺，小诺，酸都酸死了。水妹，别开玩笑了，那你继续喂啊。

0: 罗三，
1: 你好，
2: 渡边先生。
3: 很抱歉，我交几天军务繁忙，今天才能过来见你呢。
2: 谢谢渡边先生。
3: 你妹已经跟我说了，你愿意跟我们合作？
2: 是，我想通了，我愿意跟皇军合作。渡边先生，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啊，
3: 你说吧。
2: 能不能暂时不要把新一堂改成何方队啊？
3: 何方队是掌柜编制，而且我们皇军为你们发展发展。
2: 如果把新一堂改成何方队，那就成了皇协军了。皇协军在白洋淀的名声不好，那可就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呀，根本达不到为皇军效力的目的，弄不好还会自身难保的。渡边先生，我想这不是你的初衷吧？
3: 好吧，我答应你吧。不过你也要答应我，马友的继续做老二，你跟马友的两个人好好合作，为皇军效力。
2: 好，我答应你。
4: 嗯。
2: 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3: 当然可以，进吧。
0: 佐々木，不礼のことするな。
5: 阁下，您是信不过这个罗明义吧？
3: 没关系。马友的已经布局好了，料想他回去也掀不起什么风了。
5: 你放心，我会找人死定他。
3: 嗯，对了，你还有另外一件任务。
6: 您吩咐。
3: 上次帮燕宁队很有效果，你们

0: 吧。要败坏燕领队在老百姓中的声誉，让他们成为无需之语。
1: 好，
2: 哥，你终于出来了。
3: 小妹，辛苦你了。
2: 跟我还客气什么？
3: 怎么就来这两个人？
2: 这几天马有德像疯狗一样大肆清除异己，凡是跟他对着干的，轻的被开除，重的直接被抓起来，还有三个兄弟活活的被打死了。现在新一堂上上下下风声鹤鸣，大家对他都敢怒不敢言，就算知道你今天出狱也没人敢来。
3: 我早就算到有今天了。怎么样，开除的兄弟还能联系上吗？
4: 大哥，我们三个兄弟就是已经被开除的，那些兄弟都能找得到。
3: 好，先回去再说吧。小妹啊，
2: 哥，你受苦了。
3: 这算什么呀？哎，对了，你上次跟我说老魏在打仗的时候失踪了，怎么回事？
2: 燕领队跟鬼子打了一场硬仗，老魏受了重伤，躲在苇塘里，后来被人救了回去。
3: 他没事吧？
2: 应该没什么大事儿。
3: 那就好。
2: 哥，从你入狱之后，我想了很多。以前的我太自私，太不懂事儿了。我不应该为了个人的感情，把哥和新一堂都逼上了绝路。对不起。
3: 若心啊，大哥这几天也想了很多，把哥逼上绝路的不是你和老魏，而是渡边。就算是没有这件事，他也不会放过新一堂的。小妹，你是大哥最亲最亲的人了，不管你做什么，大哥都不会怪你，所以永远不要说对不起。
2: 哥，
3: 这段日子里你为了救大哥受了不少的委屈，在新一堂要跟马有德斗，在外边又要和渡边周旋，平时还要给他家的小崽子当家庭教师，你做的这一切大哥都记在心上了。
2: 哥，别说了，只要你平平安安的回来，让我做什么都愿意。
3: 大哥这几天的劳没白做，我总算是想清楚了。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起来反击。
2: 反击？你决定起义了？
3: 不，不是起义。现在不能和日本人干，当务之急是要把马有德搞倒，搞臭。
5: 轻点，
6: 没事。
5: 你行不行啊？不行的话别逞能了。
6: 没关系，伤好的差不多了。小诺，
5: 嗯，
6: 感谢你这几天对我的照顾。
5: 谢什么？应该的。
6: 有些话我想跟你说。
5: 说什么？
6: 我知道你心爱的人已经牺牲了，他也是一位战士。我想如果他有在天之灵，也不希望你把自己封闭起来，所以我请求你接受我，会给你幸福。
5: 你知道他是谁了？
6: 不管他是谁，我只知道他是一个优秀的人，一个值得你去爱的人。

0: 我会和你一起怀念他。希望你不要拒绝我。
1: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0: 你不用急着回答我，我会一直等着你。

0: 乡亲们，我们雁翎队是抗日的队伍，是替大家打鬼子的。现在打仗需要粮食，粮食从哪儿来啊？这要靠乡亲们的大力支持，每个人多交一升救国粮，那我们在前线就能多杀一个鬼子。
1: 副队长，这个道理啊我们都懂，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啊保食保量的上交抗日粮，而且啊我们会努力多交。
0: 好好好好，既然陈保长表了态，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这样，我现在宣布，咱们村按人头每人面粉5斤，啊，豆类10斤，鸡鸭鱼肉多多益善啊！
2: 我们哪有那么多粮食啊？
3: 粮食自己还吃不饱呢。
1: 副队长，我不是听错了吧？
0: 没错啊，面粉5斤，豆类10斤，鸡鸭鱼肉多多益善。
2: 我们哪有那么多粮食啊？
3: 哪有这么多？我们交不起吗？
1: 不可能这么多吧？您就是把我们全村都卖了，也不够这个数啊！
4: 就是啊。
1: 再说了。咱不是搞统一累进税吗？这没田地的跟有田地的怎么可能都交一个数呢？
4: 是啊，
0: 那我不管，这是上面的命令。首长还说了，谁要是抗税啊，那就是阻拦抗日，就是资敌。资敌啊，资敌就是汉奸，知道吗？
5: 交税吧，这明明是抢吧。
2: 好家伙，这比地主老大还要，乡亲们说是不是啊？
4: 是。
6: 行行行。

0: 贵村的汉奸还不少啊啊！同志们，给我把他们的汉奸都揪出来，就地枪决！
1: 副队长，你枪下留情，枪下留情，先生人少见识，冲撞了您，您请多包涵。回头我劝劝他们，咱们就是勒紧裤腰带，也不能让咱们的子弟兵挨饿呀，你说是吧？
2: 算了吧，
0: 既然陈保长这样说了，那请您多多费心了啊。
1: 应该的，应该的。不过，能不能通融通融？以前贵部的魏队长在的时候，可不是这样啊。
0: 魏队长已经被烧死了，现在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藩皇立了，
1: 要死了。
0: 哎呀，早就牺牲了。
3: 四喜，这怎么回事？
4: 你快进去吧，许司令和王政委来了，正到处找你呢。
3: 许司令、王政委，雁翎队副队长丁水妹向你们报道。
5: 哥，看看看看啊，咱们的丁水妹都这么讲究了啊，难得呀！
3: 您还不许人家进步了？
6: 哎，进步进步，来坐坐坐。哎，
3: 这次您二位来有什么事儿吗？
5: 我们呢是来慰问的啊，这第一呢，慰问咱们雁翎队的。

0: 同志们，前段时间呢，这仗打得很艰苦啊，就连我们的老魏这样的铁汉都支持不住了，这说明啊，这仗打得很艰难。你们的困难呢，我跟政委也都知道，所以啊，今天特意来慰问你们。我们还带来了一些药品和弹药，虽然数量不多，但是都是从我们的牙缝里抠出的。
1: 太好了，
0: 一点心意嘛。
2: 是啊，同志们，前一段时间你们和小鬼子硬碰硬的打了一场恶仗，为了掩护乡亲们撤退转移，你们受了很大的损失。这一点老百姓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你们虽然受些损失，但是在战略上和政治上我们还是胜利的。希望你们再接再厉，把受伤的群众安抚工作做好做彻底，不要留死角。敌人烧毁我们老百姓一间房子，你们就帮他们盖上一间房子。敌人失去多少民心，你们就得到多少民心。你们说对不对？
3: 对
1: 对，王政委，您说的太好了。只有发动群众的力量，咱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嗯，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
0: 这第二点就是嘛，哎呦，对了，这第二点呢，是归政委管的。政委啊，你来说说啊。
2: 都一样，你
0: 快说说吧，说说啊。
2: 好，我说说。这第二点呀，就是为丁水妹同志而来。
4: 我？
2: 对。
4: 我又捅娄子了。
2: 你不捅娄子，我们就不能找你们。丁志梅同志，我是向你道喜的，你的入党申请已经批下来了，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党员了，欢迎。
4: 真的？
5: 太好了，恭喜你啊，学妹。
4: 指导员，我这不是在做梦吧？
1: 当然不是。
2: 今天晚上我们抽时间举行一个简单的入党介绍仪式，还有一件喜事。
4: 还有
2: 啊？对，我们军区啊，为了提高作战部队指战员的干部素质和水平，特意从基层抽调一批干部送到抗大举行为期一年的这个短训。这个小诺呢，特别推荐了你。
4: 我
2: 啊，
4: 哎呀，你们饶了我吧，我根本就不是读书的那块料。
5: 丁水妹，这可是大好的机会。
4: 这是大好的机会，你怎么不去啊？
2: 哎，你准备了。
4: 可是我底子不好，学也学不会，去了也是丢人。
1: 不会才要学，你这会了还学了干嘛呀？哎，
4: 可我还是不想去，我舍不得离开雁翎队。
2: 水妹同志，先不要着急拒绝，你再好好想想，机会难得。不过实在不行，你要真不愿意去，我们也不能拿枪逼着你去啊，是不是？
4: 那行，我考虑考虑。
0: 好好好。

0: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遵守党的纪律。
1: 遵守党的纪律。
0: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1: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0: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

0: 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溜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带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

0: 指针暗夜清晰，阿士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1: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士诺9.9块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1: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士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块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5: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了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4: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
1: 老子管你是谁，敢跟老子戴绿帽子，老子毙了你！
0: 我告诉你啊，我可是雁翎队的。哎，你们笑什么？我真是雁翎队的，我。
2: 四位大哥，他真的是雁翎队的人。
0: 那太好了，我们也是雁翎队的。
2: 你是雁翎队的人？咋的？叫什么名？哼，老子站不改名，坐不改姓，松花江。还挺横。听你这口音，你是东北人呐？咱们还是老乡啊。
0: 你要干啥？
2: 我跟你无冤无仇的，只不过是各为欺辱罢了。你放心，我不会为难你的。
0: 只不过想问你几个问题，哼，你甭瞎套我话啊！我跟你说，我问的都是大家知道的问题，我想看看你到底是不是雁翎队。老子当然是雁翎队啊！啊，你问，
2: 你们主要领导是谁？
0: 队长魏光明，副队长丁水妹，教导员花小诺。
2: 老魏不是被烧死了吗？
0: 他逃出来了，他命大。
2: 那雁翎队的驻地现在在哪儿？驻地在地心庄，
0: 那个整个白洋淀的各村子都有我们的兄弟。我跟你说，很好，你很配合。不过我听说你霸占了熊保长他家的老婆，是真的吗？
2: 什么霸占呢？我们是情投意合，你情我愿。
0: 可是人家不这么说。
2: 人家说你仗着雁翎队的势力，杀了他的男人，强迫他跟你在一起。
0: 他放屁！他这个臭婊子，明明是他勾引我的。
2: 现在不管是谁勾引谁，这个事儿要是让你长官知道了，会怎么样啊？
0: 你要干啥呀你？
2: 我听说八路军。

0: 大哥，哎不，爷，你放我一马吧。这，你看看，好歹咱俩是老乡，你这……
1: 老宋，我给你指条明路，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还能随便睡熊包长的小老婆。
0: 什么什么？你让我当叛徒？
1: 别说这么难听，这叫弃暗投明。
0: 哎呦，爷，我啥也不知道，我就是一小兵，那些机密的事儿，
1: 现在不知道，不代表以后不知道。你只要有这个心。

0: 哎，小心点。
1: 没事。小诺，你能告诉我你以前的心上人在哪个部队吗？
0: 都过去了，就别再提了。
1: 好吧，那你能跟我说说你以前的事吗？
0: 可以啊。
1: 我听说你原来是个大小姐，后来怎么当的八路军？
0: 其实我这个大小姐当的一点都不合格。小的时候啊，我特调皮，经常不听我爸的话。可是我爸，他真的对我挺好的，特别宠我，还把我送到教会去上学。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受到我们老师的熏陶，接触到了进步思想，从而参加了学生运动。后来呢，就被组织吸收了，入了党。毕业以后，我就留在保定从事地下工作。可是，日本人来了以后，他们要求跟我爸合作，我爸拒绝了，所以他们就找了个借口把我爸抓起来，我爸就冤死在狱中。再后来，地下组织就遭到了破坏，我被及时转移，就到军区去工作了。不说我了，说说你吧。
1: 我小时候，我们家很穷，几代人呢也没有一个读书人。到了我这一代，我们家也很信，说勒紧裤腰带也要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说是为了光宗耀祖。于是呢，我就读了几年私塾。我记得14岁那年，有一天在上学的路上，我被一群当兵的抓去当了壮丁，后来就稀里糊涂进了一个军阀队伍。由于我会识字，人也还算机灵，被师长看中了，就把我调到他身边当勤务兵。所以啊，很多东西都是在那个时候学的。再后来，我们的队伍啊就被红军击溃了，于是呢我就临阵投诚加入红军。到了延安，抗战爆发之后呢，我又来到了冀中。最开始从士兵干到了营长，后来因为犯错误，从营长呢又被撸为连长，现在呢又是水上游击队的队长。这就是我的全部经历。
0: 那你后来有没有回过家呢？
1: 没有，这十几年我一直都跟着部队。我给家里写过信，但是也没有回音。我想我的家可能已经被毁了。

0: 后来我托人打听过我父母的下落，也没有什么消息，现在也不知道他们是死是活。我现在已经是一个没有家的人了。
1: 老魏，你不会没有家的。

0: 我什么都没看见，你们继续。
1: 去，别起哄。有事吗？
0: 那我出去转一圈再回来。
2: 水妹，够了啊！
0: 报告队长指导员，我要带工作组下乡，请问还有什么指示？
1: 没有，你一路小心啊。啊。
3: 哇，仓库啊，这都是。哼，大当家的，这里没你什么事儿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回去歇着吧。
4: 我这个大当家的还在呢，什么时候轮到你发号施令了？
3: 风水轮流转嘛，大当家的，你是个聪明人呐，你不至于连这么点眼力劲儿都没有吧？你看看现在咱们新义堂上上下下还有几个人是你能指使得动的？
4: 我相信呐，公道自在人心，靠枪杆的只能博得一个表面上的顺从。
3: 你真是食古不化呀，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谈什么公道？我告诉你吧，有枪杆子才有一切。
4: 既然你今天有雅兴和我辨辨是非，反正是没什么事儿嘛，那我就陪你聊一聊。
3: 好啊，来。哎呀，咱们哥俩也有好长时间没有谈心了啊。
4: 老二，说实话，我是打心眼里佩服你啊。哦，
3: 那你说说都佩服我什么呀？
4: 我听说你把小杜鹃送给贾顺当小老婆了。坐下聊嘛，站起来干嘛？
3: 给贾顺当小老婆那是人家小杜鹃自愿的，就不劳你操心了。
4: 俗话说得好啊，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啊。老二，你能不为美色所惑，实乃大丈夫。
3: 什么丈夫不丈夫的，兄弟我还没媳妇呢，你又赞了啊。
4: 最让我佩服的就是你居然出钱把小杜鹃赎出来，然后再用八抬大轿送进贾府。我说你这个活王八当的简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信义堂有你这样的当家的，那是我们祖坟上冒绿光了。
3: 陆明义，你懂什么呀你啊？你懂什么叫卧薪尝胆吗？你懂什么叫励精图治吗？你知道我为什么甘受寡家之辱吗？
4: 哦，你要这么一说的话，我明白了。原来你心里边也有怨恨呐，是不是盼着有一天像越王勾践那样将仇人碎尸万段啊？要是这样的话，那贾团长可就危险了，保不齐啊你哪天就把他做了。
3: 你别胡说八道啊！我说什么了？我什么都没说啊。
4: 老二，你这就没劲了吧？都是站着撒尿的爷们儿，说出来的话还能往回收吗？你说的话各位当家的可是听得真真的。对了，还有这几位面生的兄弟，是不是渡边先生派来监视我们的？麻烦你们把老二说的话回去告诉渡边先生，肯定大大的有赏。当然了，要是告诉给贾团长的话，赏赐会更丰厚。老二，想杀人灭口吗？
3: 好，你等着瞧。
4: 行了，兄弟们，你们都忙着吧，我还得去别的地方转一转。

0: 你站那，哎，
1: 他什么意思？过河拆桥，翻脸不认人？
0: 老爷，我看马爷现在是攀上了高枝儿，只怕眼里没您了。
1: 他能攀上什么高枝儿啊？
0: 当然是渡边太君啊，人家现在可是皇军的大红人。
1: 哼，要不是看他有孝心，老子弄死他不跟弄死个臭虫一样。
0: 老爷，可是我这心里还是有点不踏实。
1: 怎么了？
0: 你想想，但凡是个男人还让人生生扣顶绿帽子，这心里能乐意吗？
1: 你说这个呀，那只能说明你还不够漂亮啊。你要漂亮了，他能甘心把你送给我呀？
0: 讨厌你的
1: 形象。
2: 走，
1: 走
2: 走。
3: 好，好镖啊，
4: 大当家的，让您见笑了。
3: 没想到贵军可都是能人呐。哎
4: 呀，哪儿啊，这些啊都是小时候插鱼打鸟瞎练的。
3: 兄弟啊，我有点事想和你商量。
4: 您说。
3: 马有德这个人我想收拾他。
4: 你要杀了他，交给我去做了。
3: 不，现在杀得很困难，他已经草木皆兵了，防范得非常严密。我倒是有一个狗咬狗的计策。
4: 狗咬狗？那另一只狗是谁啊？
3: 保安团团长贾顺。
4: 怎么做？
3: 这是马有德的东西，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4: 我懂。
5: 开门。陈保长。
6: 谁呀？
5: 陈保长，我是雁翎队的丁水妹。
6: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5: 保长，我们什么时候来了？这怎么回事啊？哎，
6: 反正是你们雁翎队的。
5: 您先别急，听我们解释解释。
6: 没什么好解释的，我求你饶了我们吧。哎，
7: 陈保长，你别紧张，你听我们说，雁翎队的什么时候来过？领队的是谁啊？
6: 没两天吧，领头的姓傅，大家都叫他傅队长。
5: 姓傅？哎呀，又是那个石大富。
6: 不是姓石，是姓傅。
5: 哎呀，保长，他们是假扮的，其实他们是小鬼子的便衣队，那个领头的就是便衣队队长。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假扮雁翎队了。
6: 是吗？
5: 这个王八蛋。马有德这个王八蛋，他不敢跟我们动真格的，竟出这些下三滥的招数。如果这样下去，咱们在群众中树立的一点威信全被他给破坏了。
8: 这个问题很严重啊，我想这种状况可能不止出现在一个村子。丁水妹，你把同志们派下去，看看他们到底在搞什么破坏。
5: 好，咱们一定要将他们一网打尽才行。
9: 可是你们看看，白洋淀这么大地方，他们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想找出他们真的不容易。
5: 既然他们是假扮的，肯定不能藏着掖着，早晚会露出马脚的。
8: 这些人必须除掉，不然对我们雁翎队的危害太大。
9: 咱们见机行事吧。另外啊，被破坏的村子咱们尽可能的去弥补人家，要是连群众都不支持咱们了，我们就变成无水之鱼了。
5: 我知道，我现在就派人下去摸底。
4: 哎，是这儿吗？
10: 没错，县城没有我不认识的地方，
4: 就缺一道。
10: 你进去把门开开，
4: 我给你放上啊。

0: 你大爷的，连我都不认识了。
1: 哎呀！啊！啊！

0: 老李，你刚才那刀没捅死他吧？啊，放心吧，三爷手里有准儿。哎，林木三儿，你起这名是不是因为仰慕我严三儿啊？
1: 我刚发现一个比我脸皮还厚的人，我仰慕你。我在道上混的时候，你还在地里玩泥呢。
0: 那句话没听过啊？有志他不在年高。
1: 好，那你记住了，我仰慕的是我们这行的前辈高人燕子李三儿。
0: 李三儿都被枪毙了，以后啊，仰慕我吧。
1: 去你的！快快快快快！

0: 小太太，你见过这个东西吗？
1: 不认识这个。
0: 这不是你家的东西？
1: 不是。
0: 哦，那你是在哪儿见的？
1: 这个是马有德随身佩戴的玉佩。

0: 老马呀，你就别装了，你要是再这样我都帮不了你，知道吗？
1: 我装什么了？这个事儿我真的是不知道啊。
0: 你和一个同伙一块儿去刺杀贾顺，你还想狡辩？
1: 可能，我一整晚都在家里待着呢。
0: 谁能证明啊？
1: 我的保镖啊，他们都在客房里，他们能证明啊？
0: 他们跟你在一起吗？他们盯着你呢吗？
1: 差不多吧，我们就在隔壁。
0: 老马，我知道你武功高强，你完全可以从窗户跳出去，杀完人再从窗户爬出来。
1: 贾团长对我有恩呐，我没有理由杀他呀。
0: 国话说得好，红颜祸水，你们不就为了那个小杜鹃吗？啊，今儿你不是还在信义堂扬言说要卧薪尝胆，一学你那胯下之辱吗？哎，
1: 冤枉冤枉冤枉啊！我那不是话赶话吗？都是义气之言呐。
0: 妈妈，你也算是老江湖，那杀人的时候怎么就把你的玉佩给掉了呢？
2: 玉佩，
0: 别摸了，是不是这个？
1: 哎，这好像是我的那块啊。
0: 哎，
1: 我想起来了，我前一段时间把玉佩给弄丢了，这肯定是有人捡到了玉佩，然后栽赃陷害，要置我于死地。
0: 这也太巧了吧！啊，你把玉佩丢了，然后让你仇家捡了。再设计这么个局，啊，害你，老马！哎呀，
3: 这个事儿你怎么搞？
4: 此案虽然有铁证，但是凭我对马有德的了解，他在这个情况下是不会做出这种事的。根据小杜鹃的描述，刺客当时在现场，他并没有和贾顺发生激烈的身体冲突，所以随身玉佩掉落在现场有些不太合情理。再说如果我们现在治罪马有德的话，我们在信义堂布下的大好局面便会丧失殆尽，这可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儿啊。
3: 嗯，那你认为刺客还可能是谁？
4: 那要看谁是最终受益者才知道啊。
3: 罗明义，
4: 阁下英明，不过肯定不是他本人，我的人24小时在盯着他，

0: 谅他也分身乏术。
1: 他还有帮手，
0: 他经营信义堂这么多年，手底下肯定会有几个死士的。
1: 这么说，我应该放马友大义吗？
0: 请阁下发落吧。
1: 就算我想放过马友的，只怕家训那边我会善罢甘休。就算我把他压制下去，他的心里也会不服。
0: 是啊，除非我们能抓到真正的凶手，或者能有有力的证据证明马有德当时不在现场。
1: 没有证据就伪造证据。
0: 属下明白，马有德必会感恩戴德，死心塌地的效忠渡边阁下的。
2: 根据我们派去的侦查员摸底，至少有10个村子受到假雁翎队的骚扰，他们以收税为目的，要粮要钱，不顺从的就按汉奸处理，这轻则暴打一顿，重则直接枪毙。现在大家都十分抵触雁翎队，
3: 没想到情况这么严重。
4: 他们活动的范围在哪儿？
2: 都离西安城比较近，而且水路交通方便，这样有利于小鬼子增援啊。
4: 假如我们突然袭击，打完就跑，鬼子的增援来得再快也没用。
2: 没错，我们还收到情报，明天狗头会去龙头村收缴粮食，不如我们趁这个机会把他们干掉。
4: 你们看，龙头村四周水域开阔，没有芦苇荡，恐怕很难在水上伏击他们。
2: 那就走岸上啊！你看，这里是进村的必经之路，这儿有一片林子，我们可以在这里打伏击。
3: 在岸上打仗，咱们没有优势啊。
2: 便衣队人不多，正好咱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练练兵。
4: 好，你去安排一下。
5: 老爷呀，我看您是犯了冲了，这怎么刚娶进来一个就摊上血光之灾了呢？
6: 没错，这真是扫把星当道。
7: 我看呐，没准是有些人看上了咱贾家的财产，所以啊，特意派个人过来当卧底。
8: 可不是嘛，肯定是里应外合，要不然贾府这么守备森严，怎么就让一个刺客给混进来了呢？
9: 对，
10: 是啊，那我们是不是也有危险呢？
5: 这一次是老爷，那下一次是不是我们呢？
9: 就是呀。
11: 喂，你们几个有完没完了？老爷都已经伤成这样了，你们还在那儿指桑骂槐的，
5: 这儿哪有你说话的份儿？你懂不懂长幼有序？心虚了，这不是自己蹦了出来吗？
12: 臭婊子，
11: 你敢骂人？
12: 骂的就是你，怎么了？
11: 你看老娘怎么收拾你！
12: 狐狸精，收拾你，我掐死你！啊啊啊
13: 太君，抱歉啊，家门不幸，让您见笑了。
1: 你的夫人们很彪悍啊，你这个状态下还养得起他们吗？
13: 臭娘们，还不快滚！

0: 哎，小顺，你的伤怎么样呢？
1: 是皮外伤，不碍事的，歇几天就好了。
0: 嗯，真是幸运，你好好养伤，别操劳军务了。
1: 太君，你一定要严惩凶手马有德呀。嗯，
0: 我叫子来，就是要说你这种事儿。徐老夫，你把侦查的结果告诉他吧。

0: 是，贾团长，经查证，那晚马有德有不在场的证明，他整晚都在和手下打麻将，所以不是马有德干的。
1: 可是现场有他掉下的玉佩呀、啊，
0: 那只能说明有人想栽赃给他，好挑起你们的内讧，坐收渔翁之利啊。
1: 探员，马有德一直对我怀恨在心，就算不是他亲自动手，也一定跟他有关系。
2: 嘉臣，我会独自去面对车者此案，代不成说。
1: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可是
2: 没有什么可是，希望你能抛弃前嫌，和马有德好好合作。如果你觉得很难做到，不妨在家好好养伤，有副官暂时代理军务。
1: 既然太君发话了，我没什么说的，我保证和马有德好好活着。
2: 难得嘉先生如此去打底，我很欣慰。
1: 谢太君。
3: 马爷，您受苦了。
4: 嗯，不算什么。渡边太君英明睿智，肯定不会冤枉我的。
3: 走吧，兄弟们，请你去德福楼吃一顿。
4: 啊，请我啊？
3: 马爷请。马爷请。
5: 马爷请。
4: 那走走走走走。
6: 来，
7: 啊！来，马上马上，连根三个啊！
8: 你确定啊？
9: 没错，我看的真的呢。
8: 你们先喝着，我出去一趟，马上回来啊！
6: 来，
10: 谁让你进来的？马爷，马爷，真的是你吗？
8: 小杜鹃呐。贾团长受了伤，你不在家好好伺候他，一个人跑这花天酒地，你不觉得过分了吗？
10: 马爷，我恨你，为什么把我往火坑里推？他们老贾家所有人都欺负我。
8: 你怎么说话呢？不是你自己主动去勾引贾团长的吗？怎么现在反倒埋怨起我来了？
10: 你生死不明，贾顺他有权有势，我一个烟花女子，我能拒绝他吗？实说马爷回来可以替我主持公道，可是我没想到你居然把我送给他当小老婆。
8: 那不是你自己心甘情愿的吗？
10: 贾顺他不是个东西。
11: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2: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13: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14: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5: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6: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啊、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

0: 都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

0: 黄饼、条饼，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2: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你像风湿，嗯，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嗯，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4: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5: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6: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

0: 都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

0: 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2: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

0: 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昨天晚上有人行刺他，他居然拿我当挡箭牌，今天又让几个老婆对我又大打出手，你看看，你看看他对我做的。
3: 你假顺这个王八蛋，怎么能欺负女人呢？让你受委屈了。
2: 马爷，昨天我才知道，马爷你是一个真正有血性的男人，只恨当时你没有一刀捅死他。哎，
3: 这话可不能乱讲啊！假顺遇刺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啊。
2: 哦，我懂了，以后我不会再乱说了。只希望我们以后可以再续前缘。
3: 小杜鹃呐，你现在已经是贾顺的老婆了，再续前缘，这话以后不要再提了。
2: 我知道，你嫌弃我是残花败柳，配不上你。我只希望以后可以时常侍奉在您身边，哪怕为奴为婢，我也心甘情愿。

0: 有情报，明天游击队要在龙头村伏击便衣队。
1: 啊，真的吗？
0: 啊，真的，千真万确啊。明天由那个副队长丁水妹带队，一共有50人。
1: 伏击地点在什么地方？
0: 啊，就在村里。我跟你说啊，等便衣队一上岸呐，我们就会把水路封死，形成包围之势。
1: 好，我马上向队长报告。
2: 哎，大哥。麻烦你跟皇军说一声，明天我也去，让皇军看着点儿。
3: 哎，你傻吗？你不会装病啊？那战场上枪子儿可不长眼睛。
2: 啊，对对对，谢谢大哥。那我赶紧先回去了。
1: 好好，赶紧走吧。马上给队长发报。
4: 队长，
5: 怎么回事？什么情况？
4: 可能是敌人的电台，我没法破译。奇怪，居然有这么清晰的信号，说明电台就在我们不远。
5: 你说什么？
4: 有敌人在附近发报。
5: 附近怎么会有敌人啊？你没听错吧？
4: 这只是我的猜测。要么就是敌人的电台功率很大，所以才会这么清楚。
5: 你这说的也太邪乎了吧。
4: 其实这个我也不是很懂。
5: 我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4: 没事的，不用草木皆兵，您就当我什么也没说过吧。
5: 你接着监听，别大意了。
6: 詳細情報によると、現任隊は論頭積んで便衣隊を待ち伏せする準備をしている。待ち伏せ地点はここだ。我々の作戦は、便衣隊一隊をおとりにして、ここからこの路線を前進させていく。大部隊は論頭積んの後方から上陸し、前後挟む位置にする。
7: はい。
8: 兄弟们，大家都走累了，在这休息一下吧。
9: 准备战斗。这帮狗特务，真是懒驴上磨屎牛多啊！怎么刚下船，他们就休息了？
10: 沈白狗，咱们冲上去得了。
11: 还是谨慎一点。咱们还是再等等吧。
9: 好吧。

0: 哎，怎么回事？有埋伏！哎，哎
1: 呀！八哥！
2: 太君！
1: 贼是个贼心！

0: 咱们火力不够，而且被夹击了。
1: 你说怎么办？
2: 先撤退吧。
0: 怎么撤？两边都是敌人。还像上回一样，往村子里撤。然后利用地心掩护穿过村子，从另一边下地。
1: 好，
0: 这样你说了办。
1: 你带人快去撤。
0: 不是，你是副队长，你先撤。
1: 我是副队长，听我的。
0: 队长说了，凡是。

0: 止まれ。这些金二两很有感，是记得尊敬的对手。
1: 怎么回事？
2: 报告队长指导员，我们中了鬼子的埋伏，牺牲了21位同志，吴老蔫也牺牲了，这都是我的责任，请处分我吧。
3: 会这样吗？
2: 我也不知道。我们在龙头村打伏击，可谁知小鬼子像事先知道了一样，他们派了一个便衣队做诱饵，然后大批的鬼子从后面跑过来。我军毫无防备，死伤惨重。顾老蔫为了掩护我们撤退，跟鬼子同归于尽。

0: 后来我又派人回去查看，确认那21位同志都牺牲了。鬼子为了泄愤，在村子里烧杀抢夺，如果不是我们无力再战，就跟小鬼子拼了。
1: 你们这么做是对的，我们不能做无谓的牺牲。
2: 我们的行动计划肯定被泄露了，否则鬼子的伏击不会那么精确。
0: 我想也是，便衣队在接近伏击圈的时候突然停下假装休息，光这一点就很可疑啊。此时大批的鬼子从后面挤上来，走到很近了才被发现，如果不是提前就知道我们在这儿埋伏，根本就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举动啊。
1: 我想起来了。

0: 昨天晚上何思源监测到一个奇怪的电波。
1: 什么电波？
0: 他说附近可能有敌人的电台在发报。
1: 附近有敌人电台？
0: 他是这么说的，不过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敌人电台的功率太大了。那照这么说，昨天发的也许就是咱们的作战计划。
1: 你的意思是有内奸？
0: 那倒不一定，咱们队员里面能使用电台的只有小何一个人。丁师妹，你这样，你找复救会和进步群众秘密去查访一下，看看电信庄最近有没有来过什么生面孔。
1: 你放心，我一定会把这些内奸给揪出来的。
0: 这次作战失败主要是我的责任，我太大意了。
1: 你别这么说，这件事儿太奇怪了，防不胜防。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咱们应该同心协力把奸细给揪出来，否则的话咱们的一举一动全部暴露在鬼子的眼前。
2: 大当家的真是清闲的啊，还有空在这赏花啊。
3: 我是个大闲人呐，不像老二日理万机，既要处理帮务，又要对付情敌，还要勾引良家妇女，我是自愧不如啊。
2: 你不要语带讥讽，别以为你干的事儿我不知道。
3: 我干的事儿都是光明磊落的，可以拿到太阳底下晾着。你干的事儿呢，能不能拿到太阳底下晒一晒啊？
2: 天儿这么好，有什么不能的？
3: 小杜鹃，哦不对，现在应该叫贾姨太了吧？人家可都从良了，干嘛对人家念念不忘的？老二，不是我说你啊，你还真是个痴情男啊！
2: 别胡说八道了，你这不是血口喷人吗？
3: 激动什么呀？我也只是道听途说，不要太在意啊。
2: 你听谁说的？
3: 新安城有一半老百姓都知道了，这种香艳曲折的爱情佳话值得传颂。
2: 你怎么对小杜鹃这么感兴趣啊？看起来我要是不安排点正事给你干，你每天都会异想天开呀。
3: 好啊，为新一堂效力是我的本分。跟我说说，准备让我干什么？
2: 皇军有一批军训的。
3: 老二，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我希望你注意你身边的人，不要到时候被人卖了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2: 你什么意思？
3: 那当大哥的就教教你，好好想想，你现在跟小杜鹃的事儿都谁知道？
2: 有道理呀。
4: 就是这家。
5: 确定吗？
4: 确定，这两个人都是生面孔，而且基本上不出门，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5: 确实挺奇怪。走。队长，全村我都捋了一遍，只有这家最可疑，您说我用不用找几个人把他们揪出来？
0: 先别着急，我怀疑他肯定有同伙做内线，否则他也不可能知道咱们的作战计划。
5: 那可怎么办啊？
0: 你这样，你带几个可靠的人把那个院子给我牢牢地盯住，放长线钓大鱼，看看他们跟谁接头。
5: 是，你放心，我一定把狗特务揪出来。
1: 哥，你想什么呢？
6: 我在想马有德派我出去运货出于什么目的。
1: 他是怕你戳穿他的丑事儿，所以把你打发出去。
6: 但愿如此吧。
1: 要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燕林队，让他们半路把货给劫了？
6: 我说小妹，你就别害我了，这正是马有德所盼的。

0: 到时候他就可以顺理成章的收拾我了。
1: 哥，你想想，咱们这么嫁祸马有德，渡边都不把他抓起来，这你总应该知道原因吧？
0: 那是渡边想利用马有德控制信义堂。
1: 渡边正在一点一点收紧绳套，与其这样，我们还不如奋起反击。
0: 洛仙，我说过了，跟日本人翻脸的机会还不成熟，现在我们只能跟马有德斗。再说了，我把大权已经交出去了，对日本人已经没有什么危险。
1: 只怕他们不这么想。其实这次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燕林队把货给劫了，你就直接留下来好了。
0: 那你怎么办？信义堂怎么办？还有城里边的兄弟们怎么办？
1: 你先走，我们随后就出来。
0: 说的轻巧。小妹啊，我告诉你啊，不许轻举妄动。退一万步讲，就算是逼不得已要起义，也要想个万全之策。大哥走了之后，你要多加小心，渡边那个人可不好对付，不管遇到什么事，多跟严三商量，他比较机灵。

0: 喜儿啊，咱都守了两天了，这狗跳，这狗跳舞啥动静也没有。要我说，咱就冲过去把狗跳舞抓过来，爷一枪头打他，肯定能着。
1: 不行，不能来硬的。一旦狗特务畏罪自杀，咱的线头就全断了。
0: 得了吧，这狗特务就怕死，你还能担心他在屋里自杀了呀？不可能！我跟你说，
1: 狗急了还跳墙呢。反正咱们有的是时间，看谁能耗得过谁。
2: 宋老，狗特务要跑
0: 啊！

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哎，我投降，我投。哎呀，老宋，原来是你啊！哎，啊，快救救我！

0: 没事吧？
1: 没事。那狗特务，我追他，他朝我开枪，我就给了他一枪，可惜没抓到活的。
2: 队长，没能完成任务，你处分我吗？
3: 别这么说，战场上瞬息万变啊，也不是你能完全控制的。再说了，你。

0: 你不还消灭两个特务了吗？那您说的那个内奸怎么办啊？没关系，他早晚会露馅的。这个人到底会是谁呢？别猜了。另外这件事儿先不要外传，啊，免得互相猜忌，反而不好。是。去吧。
1: 队长，我还有点私事想请您帮忙。
0: 说吧，说呀！我想跟香菱成亲，请组织上批准。成亲？这么快啊？
1: 这非常时期也顾不上那么多俗礼了。那你不是说这香菱订了娃娃亲了吗？退婚了吗？队长，不瞒您说，我前两天也去新安城托人打听了。
0: 香菱的未婚夫一家都逃到重庆去了，这娃娃亲也没法退了，我只能当他们自愿放弃了。要不然，怎么着走之前得跟香菱打个招呼，把她带上是吧？对。哎，不过我丑话说前头啊，人家一旦找回来，告你一个破坏娃娃亲，我可救不了你。
1: 队长，破坏娃娃亲是个啥罪啊？没听说过。
0: 那不是有一个叫破坏军婚吗？
1: 那你这就叫破坏娃娃亲呗，队长，这个事儿我一个人承担，我跟香菱是自愿结婚，自由恋爱，只要是为了香菱，我认哪认罚。
0: 行，你小子有种。好吧，我做主了，我批准你们结婚。
1: 真的？谢谢队长，谢谢队长。那队长，那我办事的时候您可得给我证婚啊。
0: 行了行了，先别激动，我告诉你啊。
2: 婚礼一切从简，是，都听您的。哎，队长，您跟迟导然的事儿怎么样了？要不然再一起成亲吧。你小子怎么越来越不着调了？您再这样，我不批准你结婚了。哎，
1: 是，都听您的。那队长，我先去了啊。谢谢队长，谢谢队长。
3: 刚刚截获新安城的一封电报。 说骆明义出动要为鬼子运军需了，您看我们要不要把他截住？
0: 不截，放他走。
3: 是。

0: 老魏，怎么了？
1: 两件事儿，潜伏的两个特务在逃跑的时候被击毙了。
0: 是吗？
1: 嗯。
0: 那线索不就断了吗？
1: 是啊。而且刚刚收到西安城的来电，说骆明义要为日本人运军需，你说咱们该怎么办？
0: 这件事儿迟早要发生的。你是怎么想的？
1: 我觉得可以结，也可以不结。如果结，就等于逼着骆明义起事；如果不结，就等于卖了一个人情给他。这样日本人可能会更加信任他。
0: 我觉得现在起事不是时候。骆明义出狱以后，这是第一次行动。我认为渡边和马有德肯定会很谨慎，船上也会有他们亲信。如果动起手来，肯定是场硬战。
1: 对，洛心和信义堂的弟兄们都还在城里，也来不及转移。
0: 我觉得要不缓一缓吧，既然是给了他们人情，咱们就给到底，通知咱们的兄弟部队，谁都不要动他们。
1: 好，我去办。小诺，你最近好像又瘦了，多注意休息。
0: 嗯。
1: 你早点睡。哎，对了，四婶向我申请要跟香玲成亲，我批准了。
0: 是吗？
1: 啊，
0: 他们总算是修成正果了。
1: 是啊，他们真是不容易啊。哎，你说咱们什么时候可以？
0: 可以什么？
1: 可以成亲啊。
0: 会不会太早了？
1: 四喜说的对，非常时期了，咱们就不讲那些俗套了。
0: 老魏。

0: 你确定吗？
1: 确定啊，我早就确定了。
0: 那好，等这场仗告一段落吧。
1: 你同意了？经理。

0: 大当家的，你看这天色已晚，走夜路不安全，咱们还是找个地方歇歇了吧。前面就到赵北口了吧？
1: 是。
0: 再走一段，今天晚上就歇在赵北口。
1: 是，我去安排。
2: 不行，不能中途听从啊！华武出来意外，我没法交代。
0: 秋田先生，我这也是为你考虑。你也知道，这白洋淀上到处都是雁翎队，如果被劫的话，我们中国人好说，你们日本人吗？秋田先生。
1: 你别忘了，你的前任连尸骨都没有找到。好吧，就在赵北口过夜。不过你们都不许离开船，一定要保证货物的安全。
3: 信义堂的规矩，我懂。
1: 全速前进。

0: 大当家的，秋田的小鬼子带着他的手下上岸玩去了。
1: 知道了，小伙啊。
0: 哎，
1: 到新义堂有五年了吧？
0: 大当家的好记性，我来新义堂啊，刚好五年。
1: 也是老兄弟了，坐下吧，喝一杯。
0: 哎，小伙不敢。
1: 有什么敢不敢的？我现在就是个挂名的大当家的，要论起来，我还没有你自在呢。哼，
0: 大当家的，其实我们底下兄弟的心都是向着您的。
1: 嗯，我知道。兄弟们也不容易啊，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低头啊。行了，坐下吧，陪大哥喝一杯。
0: 那就谢谢大当家的。哎，我先敬您一杯。
2: 兄弟，放哨去。

0: 小心！
1: 小五，小五，小五，小五，
0: 当家的没事吧？
1: 快去找大夫，小虎受伤了，其他人去追刺客。
2: 是。

0: 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五个月了，

0: 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1: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3: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3: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4: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3: 孙猴挠痒，
4: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

0: 腰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4: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5: 我练了五个月了。

0: 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1: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3: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3: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4: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

0: 腰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

0: 文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每个人都有热血和纯粹的时候，总有一天你也会变。
4: 你面临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3: 今天晚上，宗方只能死在我们手里。这个人比我们想象中要更聪明。
5: 他这次回长沙不是为别的，他是要报仇。
6: 居然让这么样的一个危险人物在我们身边，
3: 这一切的幕后主使会是昆吾吗？
7: 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个人会是你。
3: 我已经跟昆吾交上手了，我要主动出击。
5: 永生不能再留了，明天必须了解他。
4: 既然选择了死，那就选择一种最有价值的死亡。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8: 使用电子银行
9: 能减碳，
8: 快递盒回收
10: 可以减碳，
8: 不用一次性餐具
11: 也能减碳，
8: 旧衣回收
10: 同样减碳，
8: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
1: 大家都别慌，赶紧把失火船的绳索给我砍断，脱离船队。

0: 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刘明义，你给我出来！这样的，是怎么回事？
1: 昨天来了刺客，伤了我几个兄弟，还烧了一条货船。
0: 你们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啊！
1: 事出意外，防不胜防啊！秋田先生，这件事情由我负责。
0: 你负责？这是皇军的军事，你负得起重吗？

0: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是想让我把责任推在你身上吗？秋天，你身为押运官，擅离职守，嫖宿过夜，这算是什么？这是视皇军军务为儿戏。
1: 我机关押运，不负责货物的安全。
0: 行了，秋天，你就别狡辩了。我告诉你吧，咱们俩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跑不了你也蹦不了我。你知道现在最需要做的是什么吗？同舟共济，不要互相拆台，否则的话只有鱼死网破。
1: 你刘明义，死你恨！

0: 辛苦辛苦辛苦啊！辛苦了辛苦了！买油的，我们的一窗户被烧掉了，你们西厂要赔偿，要不然我就告到荒城上去。
1: 怎么回事啊？昨天晚上来了刺客，刺杀我的。他们还放火烧了船，幸亏是发现的早，就毁了一只啊。 难道是燕灵队？不会吧，他们队长不是你妹夫吗？亲亲都不放过。哼，马有德，这件事情由我一个人负责。你准备怎么负责啊？
0: 我要一直查到底，直到找到黑手，然后。
1: 我就一刀剁了他。嗯，好吧，既然你要查黑手，那我成全你。信义堂的事儿暂时你就不用管了，全心全意的查案子。这件事情我会如实禀告渡边太君，你自求多福吧。啊，老二啊，满意了吧？我有什么可满意的呀？
2: 信义堂运的货出了事儿，我也撇不清啊！老六啊，看好货啊！是，你们几个上来把货看好了。马有德，你到底想搞什么命党啊？你可知道，书义上面王振的军师？ 什么罪名？太君，您放心吧，那条船上装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军需，都是一些破木头、草料、烂布头什么的。你的心计好深啊！为皇军做事，那就应该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啊！渡边太君，陆明义经此一役。 有一个大把柄落在您的手里了，要治他，他无话可说；要放他，他只能是感激涕零啊！马有德，你和你的心思放在张晋地方，我需要的是你们真诚合作，不是互相拆台。啊，对不起。罗密的船。 燕灵队不会接，我需要的就是这个结果。

0: 我感觉
1: 啊，明白。但是陆明义肯定不会死心塌地的为皇军服务啊。
0: 你的所作所为

0: 么回事？
1: 说，是不是把我的运输时间和路线告诉老魏了？
0: 是。
1: 哼，你差点把大哥害死，知道吗？老魏派刺客来杀我，还烧了我一船的货。
0: 你说什么呀？老魏怎么可能干出这种事来呢？他不但没有准备劫你，反而跟兄弟部队打好招呼，让他不要为难你。
1: 那你跟我说，是谁要杀我呀？
0: 老魏又不是疯子，他杀你干嘛呀？你想想，这整件事情谁是最大的受益人？
1: 你是想说是日本人吗？不可能了，因为我已经投降了。
0: 会不会是马有德？你们关系最近闹得这么僵，他会不会猜到是你在背后陷害他了？
1: 哼，那就更不可能了。马有德没有那个胆量烧日本人的军需，一旦被发现，他的罪名比我还要大。进来，
2: 大哥。
1: 小六子，你来干什么？
2: 大哥，有些事儿我想告诉您。
1: 说吧。
2: 那天您跟二哥走后，我上过船，我看过了，上面还要残留很多货物。不过很奇怪。
1: 奇怪？
2: 上面有好多烧焦的破布和木头。
1: 你的意思是，不是军需？
2: 大哥，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我只是把我看到的如实告诉您。
1: 哼，为什么不早说？
2: 大哥，我有我的难处，我怕二哥。
1: 别说了，你现在就走吧，让人家看见了不好。
2: 谢大哥提醒。大哥，其实下面很多兄弟都希望您能够重掌信义堂。
1: 小六子，替大哥谢谢兄弟们。
2: 好。大哥，没事，我先走了。
0: 果然不出所料，
1: 这个马有德真是够毒的。
0: 现在要把刺客找出来。
1: 哼，上哪儿去找？他们最少已经跑出好几百里地了。陆鑫啊，赶紧把严三给我找来，他是飞刀高手，看他认识不认识刺客用过的飞刀。
0: 好的，我马上去。
3: 老李，看出来没有？到底谁用的？
4: 这三把飞刀的制作是统一的。按照你的说法，这五个刺客扔出十把飞刀来，每把飞刀的制作是一样的。这就说明，他们是一个严密的江湖组织，用的是制式武器
3: 啊！还制式武器？
4: 我猜到了，虽不重啊，亦不远也。
3: 你就别支吾这些了，你跑堂了，你装什么文化人啊？你
4: 这是这大隐隐于市的道理，你懂不懂？
3: 得，到底采用什么了？你就快说吧啊！
4: 这话说啊，在百余年前，在这华北的江湖上啊，
3: 哎呀，打住！说现在，
4: 罗汉团
3: 完了，
4: 不，
3: 什么罗汉团？
4: 我刚要说，你不让我说的。
3: 行，我错了。咱简短结束，简短结束啊！
4: 罗汉团以前啊，就是一个江湖上杂耍卖艺的组织，玩什么飞刀啊、杂耍之类的。这鬼子进来了以后啊，老百姓人人自危，连饭都吃不饱，哪还有心思玩乐啊？后来呢，这罗汉团就在市面上消失了。听说后来落草为寇了，当上了土匪。
3: 嘿呀，
5: 老李。
3: 可以呀，真没有什么事能难住你啊！
4: 好说好说好说。
3: 哎，对了，在哪能找到他们呢？
4: 这我哪知道啊！
3: 老李呀，老李，我以为真是没有什么事能难住你。
4: 哎，切，

0: 哎，老李，里边是干什么的？是客房，怎么了？我刚刚看到马有德来了。
1: 呸！个奸夫淫妇，又跑这儿来幽会。你说吧，要是不讲他一下，真觉得难受。
0: 怎么着？哎，贾帅现在还在医院吗？
1: 你要去通风报信儿。
2: 你就等着看好戏了，
3: 那我得把这门守门票才行。站住！护士，麻烦问一下，保安团的贾团长在哪个房间住？
2: 哦，那边，你看见门口有四个保镖的那个就是。
3: 谢谢。
4: 几位军也好，有人让我给贾团长捎个信儿。什么信？哎，对了，一定要贾团长亲启，是十万火急的事儿。
5: 报告，什么事儿？
4: 贾团长，有人给您送信，说是十万火急的事儿。
5: 妈的，反了天了！你去。
6: 叫几个兄弟跟我去登封楼。
7: 出什么事了，团长？
5: 别问了，快去！
7: 是。
5: 换衣服。
7: 怎么了，老爷？
5: 哎，闭嘴，赶紧拿衣服。
8: 你是没看见，陆明义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表情啊，简直是太有意思了。爽，比三伏天吃冰镇西瓜还要爽。
9: 陆明义撒泡尿照照自己，竟然跟马爷斗，回头怎么死都不知道。
5: 我现在有日本人给我撑腰，我得抓紧时间把陆明义给废了，要不然咱俩可没好日子过了。你放心吧，等我腾出手来，我走。坏了，
7: 你怎么了？
5: 贾叔带人过来了。
7: 哟，那怎么办呢？出去，
5: 你放心吧。
7: 老爷，你还得赶紧把贾叔给弄下去，要不然咱俩可没好日子过了。
5: 你放心吧，等我腾出手来，我走。坏了，
7: 你怎么了？
5: 贾叔带人过来了。
7: 哟，那怎么办呢？出去，你把奸夫藏哪去了？
5: 老爷，你是不是上一次受伤是心疯了？
7: 这哪有什么奸夫呀？不只不过吃完饭觉得有点乏，要间房间休息一下了。
5: 闭上你的嘴！
7: 门口站着马有德保镖，你说怎么回事？哎呦，那可能人家也是正好凑巧是过来吃个饭嘛。
5: 啊！
7: 为什么神经啊？没见过你这样的，非往自己头上扣顶绿帽子。 我见过抢官帽的，可是没见过抢绿帽的。你这叫逼良为奸，老娘豁出去了，反正婊子出身不怕丢人。你非说我偷人，那我就偷人了。我看你贾顺贾团长那脸往哪儿搁，真心安情里面还没见过你这样挨打王八的，挨打王八的。
5: 闭嘴！我嫁不嫁？
10: 啊，这边呢啊，瓜蛋去。哎，四姐，今儿大吉日子啊，把自己收拾收拾，快去。哎，嘎
11: 子，出去，出去玩去。哎，
10: 你出去，快，小胖也走，快，
11: 走吧，走吧，嘎子，咋回事？听啊，好，好，好。
12: 捣乱。
11: 仙人姐今儿可真漂亮。
12: 嗯，真好看，
11: 对。
12: 我帮你采了朵花，你看着戴着合不合适？
11: 水妹，这花要顶到头上，连脸都看不见了。
13: 谁说的？我看着挺肥实的，这戴上肯定喜庆。我谢谢你了，快去把它插花瓶里面吧。
11: 好。哎，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13: 没事了。

0: 你快坐着歇会儿吧。
1: 哦，
2: 你看着点儿，好好学一学，别等到你出嫁的时候麻爪。
0: 出嫁？够呛，我看我啊，出家还差不多。
3: 啊，水妹，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啊！这天底下又不是只有老魏他一个好男人。
1: 老魏，啥意思啊？
3: 没啥意思，我呀、就是那么随便一说。
0: 香玲，是不是你男人又给你传闲话了？四喜这个同志啊，哪儿都好，就是啊，这个嘴巴没把门的。
3: 没有，是我自己看出来的。
0: 你怎么看出来？
3: 反正啊，我就觉得，那你看老魏的时候，眼神就是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的呀？
3: 水妹，我可跟你说，我现在啊，可已经是过来人了，这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而且雁翎队很多队员都说了，你不肯去外地上那个抗日大学，那就是因为你舍不得那个谁呗。
0: 谁？
1: 哎，香玲，这里边肯定有事儿。不行，你得给我仔仔细细从头到尾的说一说。哎呀，
0: 这没什么事儿。香玲，你什么都不许说。
3: 水妹，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咱没啥不好意思的啊。嗯，
0: 我跟你们严肃的说清楚，我和老魏就是纯洁的战友关系，我当他是兄弟。我们以前是有误会，不过现在都说清楚了，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我现在啊，就希望他和小诺姐在一起，能够白头到老。
1: 哟，真是难得水妹这么严肃啊。哎，你跟他以前到底有什么误会呀、啊？你快说一说。
0: 哎呀，真受不了你们！
1: 水妹，
4: 哎，你干什么呀？丁水妹，风风火火的。
0: 这儿太闹了，我出去清静一下。
4: 这太闹了。
5: 干嘛老叫我啊？哎呀，
4: 这闹吗？
6: 哎，姐，给我们带了，给我们带了，给我们带了。
7: 去玩去，去玩去。哎，志远队长，哎，大家过来，来，站好。看见没有？这俩红花一戴，感觉这件喜事儿是给你们俩办的。哎，
8: 就今天的日子，你们一块儿就办了。
4: 行行行行行。

0: 我遇到了点难题，需要你们帮我解决一下。你们说我是留下来还是去康丹念书啊？我要是留下来吧，这老魏和指导员看到我肯定特别尴尬。可我要是走，我又舍不得你们，舍不得白洋淀，舍不得大伙。而且啊，我根本就不是读书的料，我一提读书这脑子都是疼的。说不定读书也挺好的，也许我能像小诺姐一样变得知书达理，变得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哎，不说了，还是你们帮我决定。这正面就是留，反面是走。这可不算，三局两胜。哎呀！
1: 哎！来来来，大家都静一静啊！本证婚人要讲话了。今天呢是四喜儿和香菱的大喜的日子。他们在长期的革命工作中啊，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自由恋爱，自愿结合。下面呢，我们让指导员给大家讲两句，
2: 来，欢迎。

0: 祝你们俩啊，在生活中互帮互助，工作中呢共同进步，为咱们的抗日事业啊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好，
0: 接下来呢，我代表咱们的组织宣布，刘四喜同志和曹香林同志正式结为革命的伴侣。
2: 听我的啊，这会儿听我的。
3: 严肃。
4: 医生，哎，
2: 我宣布，新郎新娘一拜天地。二拜相亲，
5: 夫妻对拜，
2: 还不好意思呢。
6: 拜完天地，该敬酒了，上酒。
7: 这第一碗酒，我要先敬我爹。爹，您老人家在天有灵，希望您能看见我和四喜。
3: 爹，您老人家就安心的去吧。我发誓，我一定会对祥林好的。

0: 这第二碗酒，我想敬所有死去的战友，因为没有你们的付出，就没有我们的今天。谢谢你们。
1: 这第三碗酒，我要敬指导员和队长。谢谢你们促成了我和四喜。哎，我要说一下，这个事儿呢，主要呢还是四喜自己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啊。<笑>
0: 队长，您就别客气了。来，指导员、队长，我们俩敬你们一杯。
2: 好，来，
3: 来，鼓掌。哦，
4: 小诺，你怎么了？
5: 没事，呛着了。不想喝就别喝了。
3: 赶紧给大家敬酒啊！
5: 啊，
3: 敬酒吧！
6: 我还没来，你们就开始了。不是，我是要搓个什么好戏了？
3: 开始呗，又不是你结婚，都你干嘛？
6: 就没酒。
3: 这酒我不喝了，这闹洞房我擅长呀。
5: 我没有，
3: 我擅长。
7: 还闹洞房啊？
3: 我不结婚。
6: 好，来来，赶紧敬酒吧。
3: 来，赶紧敬酒去吧。
8: 来，你们几个，快快快，坐。香凉，真是不敢想，跟做梦似的。可不是吗？香凉，
7: 你要相信我，我一定会对你好的。我。
8: 哎，香玲，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生几个孩子呀？这事儿，你说了算。那要是我说了算，
7: 最少得生一个班。啊？咋这么多呢？香玲，你知道。
8: 我从小就是个孤儿，我一直都希望自己能有很多很多的兄弟姐妹。嗯。那你看，这天色也不早了，要不然，咱俩抓紧。

0: 好小子，让我逮着了吧？啊，出来，
1: 四喜哥，
0: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1: 哎，四喜哥，
0: 说，藏在下面干嘛呢？啊，
1: 四喜哥，饶命啊！你放了我吧！
0: 过来，过来，
1: 四喜哥，
0: 说，这屋里还没有别的人了？啊，行啊，像个儿童端团圆的样子啊！好，我看你能撑多久，来。来来，还有谁？说说说说说说。出来吧，
1: 四喜哥，轻点啊！四喜哥，
0: 行啊，你们俩啊，嘎子，跑我们这儿来开会来了，你们儿童团，去，出去，拿啥？去去，出去玩，出去玩，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玩！
1: 四喜哥，我们走了，那你们抓紧啊！
2: 抓紧，我们回来了。
0: 去去去去！你们要是再不走，我可泼水了啊！

0: 想什么呢？是不是看人家结婚脸红心热？瞎说什么呢？
1: 小诺姐，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嗯，
1: 我决定去抗大学习了。
0: 真的？
1: 怎么想通了？我觉得作为一个八路军指战员，没有文化是万万不行的。我希望啊，以后能变得和你一样。
0: 你肯定比我强，以后啊，你是文武双全。
1: 等我走了以后啊，你要和老魏啊同心协力，互相帮助，把我们叶灵队带好啊。对了，还有你们俩的事儿，该办呀就办，都老大不小的人了，也不能总单着身吧？
0: 你又说不正经的。
2: 嘿，这男婚女嫁可是最正经的事情。你不记得我们不是曾经说过吗？这不管日子有多苦多难，咱们该结婚就结婚，该生娃就生娃，咱们日子过得越幸福，就是对鬼子最大的打击了。
0: 谢谢你，师妹。哎
1: 呀，是我应该谢谢你们才对。几个月前我还是白洋淀的一个野丫头，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八路军战士。
3: 马上我就要成为一名抗大学生了。
4: 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150周年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市场专家纷纷惊呼，硬币收藏投资已经迎来史无前例的井喷，为满足广大群众对硬币收藏投资的空前热情，特此推出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首次集齐荣耀问世。它前所未有的一次性集齐98枚珍稀硬币，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东岸。

0: 纪念币、世博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四组、第五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两岸三地早期硬币，历时三年精心收集整理。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150周年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还将帮您免费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倍有面子。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赠送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我们的发行非常火爆，很多人抢都抢不到，今天不用您网上预约，不用您现场排队，只要您成功订购，立刻免费给您送到家。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拨打热线抢藏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首次集结成套的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和观众朋友们见面了。
2: 是的，钱币收藏讲究成套系收藏，硬币更是如此。成套硬币比单枚硬币更有价值，更容易变现。今天硬币收藏全面井喷式的市场背景下，这样一套囊括
3: 98枚
2: 珍稀硬币的硬币大全，可以说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简单快速的进入硬币投资市场的机会。
1: 没错，连搞了几十年的硬币收藏投资的资深专家也未必能够收藏的这么全这么完整，真的是百万财富一次集齐。
2: 我们看到啊，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所包含的珍稀硬币，更有科技题材航天高铁纪念币，还有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的盒子币、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极具收藏价值。
1: 没错，硬币啊作为流通媒介和收藏品，自古以来一直备受人们的关注，而随着年代推移，一些罕见硬币更是因为其稀有性而成为收藏家和投资者争相追逐的目标。我们再来看一下本次大全套，一举囊括50元、20元、10元、5元、1元、5毫、2毫、1毫等不同面值，每每珍贵稀有，价值不菲。
2: 没错啊，能够一次性集齐真的是极为罕见。而且既然叫做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那就必然囊括香港、澳门、两岸三地的各种珍贵硬币。
1: 这真的是太多太珍贵了，这随便拿出来一两枚啊，都是市场上极为罕见的抢手货，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珍藏机会。据钱币专家说，那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全部1:1等面值兑换。本档栏目呢，整套
4: 98枚，
1: 全部1:1等面值兑换。唯一遗憾的呀，是咱们的兑换名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进行抢购了。
0: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冬奥纪念币、世博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四组、第五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两岸三地早期硬币、百年珍稀硬币，总面值1388元。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够1:1等面值兑换，每枚都是中国人民银行权威发行的真币实币，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既具有纪念意义，又有审美收藏价值。稀缺限量，今天现场仅有200个名额，面向广大普通消费者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这可能是普通消费者最后一次1:1等面值兑换机会，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150周年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所以我们看啊，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可以说是把珍藏的机会就送到了我们眼前。这样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也不是天天都能有，下手稍微晚点，犹豫一下就被别人抢光了，也买不回来了。
1: 哇，观众朋友们，刚刚的导播告诉我啊，我们的热线已经

0: 十套的在抢着一比一等面值兑换的名额。看来啊，像这样的财富机会送到了眼前，换谁都不想错过呀。
1: 没错啊，您不去分上一杯羹啊，真是对不住自己了。
0: 在这里呢，我还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只要呢是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
2: 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两枚，这样的机会啊可不是天天有，您可千万不要错过。
0: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150周年纪念券，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市场专家纷纷惊呼，硬币收藏投资已经迎来史无前例的井喷，为满足广大群众对硬币收藏投资的空前热情，特此推出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首次集齐荣耀问世。它前所未有的一次性集齐98枚珍稀硬币，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冬奥纪念币、世博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4组、第5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两岸三地早期硬币，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
0: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150周年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比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一生仅此一次，错过就是与财富擦肩而过。
0: 收藏啊，我们不必将眼光放在那些天价的钱币身上，真正的潜力股其实啊就在您的身边，放心的抢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1比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的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4: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每都是宝贝，历时3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5: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2套，孩子呀非常喜欢，以后啊这就是孩子的人生财富了。
6: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3: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今天举行1比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比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0: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150周年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8: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快讯，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

0: 过程还会持续，并且会继续向东推进。河南、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等地将会是强降雨的主阵地，并且安徽、湖北等地还要加强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再来关注我省的天气情况，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省中西部地区多云见阴天，会伴有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遵义市、铜仁市境内一些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并且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北部地区的朋友要注意防范这类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省内其余地区会以多云天气为主，中西部和南部地区会伴有4到6级的偏南大风，天气逐渐炎热，大家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多补充水分。贵阳多云，31到23摄氏度。遵义阵雨转阴，32到24度。六盘水多云，31到19度。安顺多云，29到21度。七星关多云，32到20度。铜仁多云转小雨，35到26度。海里晴转多云，35到26度。乌云多云，32到24度。兴义晴转多云，34到23度。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4: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5: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4: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6: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4: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我想，如果我哥泉下有知的话，一定会开心地蹦起来的。
1: 这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其实啊，这段时间你的进步真的很大。
0: 对了，小诺姐，你记得你曾经给我念过一首诗歌吗？就是说一个什么美人在水里边，然后大家都浮水去追她的那个，你教给我吧。
1: 那是诗经里的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0: 你说的太快了，我记不下来，你说慢一点。
1: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1: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0: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1: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0: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1: 溯游从之。

0: 宛在水中央。
1: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2: 哎，小蜜也在。哎，老四，
3: 来来。
2: 哎，
3: 来，
2: 新的设计方案怎么样？
3: 这事儿我看不懂。
4: 冰箱。哎，宋教官，自打你加入了雁翎队以来，就一直在研究怎么改造大台杆，到底什么时候能成功？
2: 这要是那么容易的话，先前的发明家早就臭大街了，是吧？
4: 那你跟我说说，我帮你走走。
2: 你呀，不捣乱就行。我跟你说，我跟铁匠正在研究一种新的大台杆，就是能把那炸药包扔进港楼的那种，可厉害了。
4: 这么厉害？
2: 对，还有水雷。要是水雷成功的话，这白洋淀上处处都是鬼子的陷阱嘛。嗯，
4: 哟，看不出来你还挺厉害的嘛。
2: 那当然，如果不是这儿的加工水平太差的话，我们早就实验成功了。
4: 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
5: 来，过来。
2: 什么事儿？
4: 你坐。有个事儿，我得提醒你一下。小诺姐和老魏已经好上了，你就断了那份念想吧，别总去打了。
2: 我打扰谁了我？
4: 没有更好，那这个事儿哪说哪了啊？哎，对了，我说你老大不小的了，回头啊，我让水生嫂给你做个媒，包你满意。
2: 那我得谢谢你。
4: 不用谢，我一向都是这么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2: 哟，拔刀相助，你这就是没事找事儿啊。
6: 炮战队长，
7: 注意注意注意，
8: 保持平衡。
7: 你那个帆怎么老是？哎，这不对，对，
9: 师哥，
7: 师妹，
9: 哎，师哥，
8: 保持平衡，速度。
10: 同志们好，
11: 师妹好。
10: 我亲自啊给大家熬了绿豆汤。
4: 哎，唐胜，让大家过来休息休息。
5: 想喝吗？
7: 想。
12: 冲！
7: 我盯着。
4: 瞧你们，等会儿，等会儿，
5: 别抢，
4: 人家都有。
7: 哎呀，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水妹也能亲自下厨给咱们煮碗绿豆汤了。咱们说声谢谢吧，
13: 啊！
1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7: 如果要这样的话，看来水妹嫁人已经不远了吧？
11: 嫁人，嫁人，嫁人，嫁人。
4: 我说你们呀，有喝的还堵不住你们的嘴呀？怎么着？
12: 嫁人。
5: 队长好。
4: 好。
5: 哎，水妹，听说你要去抗大了。
4: 是啊。
5: 怎么我刚来不久你就要走呀？
4: 这跟你有关系吗？
5: 本来是没有什么关系，可是这些日子相处以来，你给我留下了许多好感，我觉得我喜欢上你了。
4: 你说什么？
5: 我觉得我喜欢上你了。
4: 哎呦，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逗我开心。我这么凶巴巴的，哪有男人会喜欢我呀？
5: 我就喜欢你这样类型的，飒爽英姿，巾帼英雄。
4: 可我不喜欢你这种类型。
5: 我知道，这有点突然。可是你马上就要走了，我现在不说，一时半会儿就没有机会了。
4: 那你现在说完了吧？
5: 你还没回答我呢。
4: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不喜欢你这种类型。
5: 那你喜欢哪种类型？我可以改，共同学习，一起进步嘛。
4: 小何同志，我求求你了，你饶了我吧。你要是改了，就变成四不像了。

0: 老妮儿，你一直都在我背后帮我做这个做那个，我捅了篓子你就替我补，最后你还救了我的命，救了大家的命，我欠你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多杀鬼子替你报仇。
1: 丁师妹，我到处找你呢。听说你决定去抗大了。
0: 是啊，你一定很高兴吧，少了个讨厌鬼。
1: 别这么说，其实你的进步啊还是挺大的。
0: 刚好我有点事儿跟你说。
1: 什么事儿啊？
0: 小诺姐的事儿你得抓点紧啊，作为男同志你得主动点，在我回来之前把这件事儿解决了。
1: 你看你这话说的。
0: 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小诺姐未婚夫的事儿吗？我偷偷的把照片给你拿出来你看看，其实他不比你强。

0: 你给我在这站着！行了，
1: 老魏，你必须听我说，
0: 许团长说三营马上就到，你就不能等一下吗？
1: 放什么屁！老子九个班子都啃下去了，差点半个就胜利了。你要不想说，给我滚蛋！吹中风了！

林江，林江，啊，没事的，没事。林江，林江。

0: 你怎么就偷偷走了呢？我们还说给你搞个欢送仪式呢。哎呀，
1: 我又不是进京赶考，考什么隆重干嘛？你是怕人多，心里难受呀？
0: 我有什么可难受的？我巴不得早点走呢。听说抗大里的帅小伙可多了。
2: 是吗？
0: 那回来的时候带一个。<笑>记住啊，到了那儿以后常写信回来。
1: 写信？
0: 嗯。
2: 你们还不饶了我啊！走吧，我送你上军分区。
1: 不用，我自己去过军分区。别客气了，我是代表雁翎队来送你的。哎呀，真不用了！你给我吧。
2: 哎，你怎么还带咬人呢？
1: 我属狗的，快快快，快回去吧！啊，快回去。 老魏，你可要好好练练水下功夫，别丢我这个当师傅的脸。
2: 放心吧，肯定超过你。
1: 还有，好好照顾指导员，
3: 路上小心。
1: 哎，
0: 别嫌我烦，记住，写信。
1: 好，写信。
2: 不会写的字就画圈。

0: 罗信小姐，你好。
1: 渡边先生，
0: 真巧了。你出来买花具？
1: 是的。
0: 自从你上次从我家离开，就一直没有再来，圈子非常少呢。
1: 哦，得知我未婚夫战死之后，我悲伤过度，大病了一场。今天刚刚有些好转，才出来散散心。
0: 哦，人死不能复生，还请节哀身边吧。放心，

0: 要想健康。
1: 谢谢关心，我们要走了。
2: 你大病，徐玉，还是我送你回家吧。
1: 太麻烦你了。
2: 不麻烦，只收几刀，行吧。
3: 小姐，听说林兄押解黄俊的真实的时候出了差错，不知道可有察觉心上之人？
1: 不用查都知道，这都是马友的一手操办，他早就恨我哥入骨，欲置死地而后快。
3: 有证据吗？
1: 烧的那船根本就不是什么军需，只是一堆破烂。他派出的五个杀手是何身份我们都已经知道，皇军若真想查明真相，只需派兵剿灭土匪罗汉团，抓几个人回来问问，就可真相大白。
3: 啊，竟有此事？
1: 渡边先生不相信吗？
3: 此事不由我直接处理，我只是听下面的人的报告了。
1: 我哥已经对你屈服，宁愿与你合作，你却让马尔德处处牵制，实在令人齿寒。
3: 只怕是林兄当面一刀，背后一刀吧。
1: 你说这话有什么证据吗？
3: 其实要我对林兄完全放心，也并非没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3: 你知道的。就是连婚。请罗小姐嫁给我吧。
1: 我男人尸骨未寒就考虑这种问题，未免也太过分了吧。
3: 你不是没有结婚吗？再说老魏是严女队的匪首，不追究你同匪之罪也很给你面子的。
1: 我认识他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什么人。
3: 请罗秦小姐再考虑考虑，这桩婚姻对你和我，对你哥和新一堂都有好处。
1: 抱歉，我不能答应。
3: 这是我最后一次请求，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1: 谢谢你太爱了，我无法接受。
3: 总有一天你会来求我的。你最近让我太失望了，看来我是高估你了。
4: 渡边太君，属下不明白啊。
3: 罗明义一样出力适当，烧了一桩破烂已经被人识破了，而且杀手的身份也是暴露了。你不知道车无尽的道理吗？
4: 他们怎么会知道呢？
3: 你的手脚真不干净了。前几天贾团长来家里告你的状。嗯，听说你勾引他的小老婆。
4: 哎呀，渡边太君，冤枉啊！这明明是贾团长挟私报复啊！上回他遇刺，刺客嫁祸于我，他就信以为真了、啊。他一直对我耿耿于怀，老是找我的麻烦。
3: 我不管你们之间的破事儿，我需要的是你们好好合作。我不想看你们摇来摇去的。有功夫，多多想一想怎么剿灭严林队，保证白洋淀的航道安全，明白吗？
4: 是，属下受教了。
3: 罗明义的事儿到此为止的，我不再追究你。啊，
4: 那不是放火归山吗？
3: 是于尽骨宗。哎，从今日起你们俩好好

0: 劳作。陆明太君，您不觉得骆明义这个人，他
1: 如果下次再一次发生，我真对你不客气了。

0: 人的。
1: 找谁？有路条吗？
0: 路条？路条找谁拿呀？
1: 找谁拿？
2: 不知道。
0: 大兄弟，我是来找人的。
3: 找人？找谁啊？
0: 宋花江。
3: 老宋啊，那您是他的？
0: 我是他的表妹，听说他来这儿干了雁翎队，所以我就想来探望他一下。
3: 嗨，老宋他不在这儿。哎，我带你去找他吧。
0: 啊，那好，谢谢你啊，大兄弟。
3: 不用客气，我跟老宋特别熟。他的亲戚就跟我的亲戚一样。哎，停下停下，走。老宋，宋江，
4: 干啥呀？
3: 别弄了，看看谁来了。
5: 表哥，真的是你啊！我可见着你了。
4: 你咋来了呢，表妹？
5: 你还好意思说呢？自打你一走，就音信全无，一家人都很牵挂你。
4: 哎，那啥。我们军务在身，这忙太忙了，没时间。我
5: 那也不能一点消息也没有啊！
4: 啊，行行行，表妹，谢了兄弟啊。
3: 那你们先聊着，我先走了。
5: 谢谢你啊，大兄弟。
3: 不客气，不客气，
4: 谢了啊。
3: 没事没事。

0: 你他妈来这儿找我，不想活了你？屁话！你以为我想来啊？不是你那个石队长硬逼着我来的，不然没准就把我给毙了。
1: 他他妈让你来找我干嘛呀？
0: 他让我问你，猎鹰队派来那两个人怎么样了？
1: 还他妈怎么样？
0: 告诉你怎么样了，都他妈给毙了。
1: 啊！
0: 幸亏我机灵，要不然连我都他妈都给毙了。
1: 对了，以后有情报，你可以告诉我，我就是你的联络员了。
0: 联络员？嗯。哎，你一个臭老娘们，你拆我这事干啥呀？啊，我他妈都不想干了，你嫌命长啊？
1: 你可想得美，干了这一行，开了头，想往回收，哪儿那么容易呀？
0: 现在没啥情报，我先把你安排出去，等有了情报你再走。
1: 你什么意思呀？是不是不想我走呀？这么多天也不来看我，你有没有想我呀？
0: 你他妈别他妈跟我拉拉扯扯的，这大白天的让人看见不就坏了？想你想他妈什么你？
1: 表哥表妹一家亲嘛，我都不怕人看见，你怕什么呀？
0: 亲他妈什么亲？你能不能用点脑子？走。
2: 大当家的，早啊！
3: 不早了。

0: 想坐我的位置，你就直说嘛，我让给你好了。
1: 日本人不是让咱们俩共同管理信义堂吗？咱们现在就是一字并肩王了。
0: 好啊，有什么指教啊？
1: 是这样，现在堂里边熟练的船工严重不足，太耽误事儿了，不如把以前开除的老人叫回来吧。
0: 这个不好吧？那些人都对皇军有严重的抵抗情绪，搞不好再跟土匪来个里应外合，那我们信义堂的弟兄们可就惨了。
1: 那依你之见呢？
0: 我已经招收了大批新人，只要稍作训练，他们就可以上船了。
1: 也好，不往回叫老人，我招几个新人帮忙总可以吧？
0: 何必这么麻烦呢？你如果看上谁了，你随便点就好了嘛。这么多位当家的不都在这儿呢吗？
1: 这些当家的我可用不起啊，这可都是你的人。
0: 凡是信义堂的人都是咱们的亲兄弟，分什么你的我的呢？
1: 主要是我看不上眼。
0: 你就不要挑肥拣瘦了。其实你不在的时候，信义堂运转的也很好啊。不如你还是回去接着休养生息吧。啊，
1: 二，我觉得你才应该好好休养休养啊。腿瘸了吧？为了偷一个女人，竟然把腿摔折了，可歌可泣啊！
0: 陆明义，你有完没完呢？别胡说八道啊！
1: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你从后窗户跳出去的时候，有多少人都看见了？
0: 咱们现在在谈正事儿，你怎么又扯到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上去了？
1: 二，我听说罗汉团的人杀人越货价格非常公道，要不要我帮你请几个把假顺做掉啊？你和小杜鹃好做个长久夫妻。
0: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给假顺当小老婆那是小杜鹃自愿的，你别逼人太甚啊！
1: 是谁逼谁太甚呢？你不是雇罗汉团的人来杀我吗？
0: 血口喷人！
1: 我告诉你吧，杀我用不着那么周折，咱们可以一对一的单挑，生死各安天命。
2: 两位当家的，有话好好说，别伤了和气啊！
1: 没你事儿，坐那儿去。
0: 渡边太君交代过我，不让我跟你起冲突，要不然，
1: 要不然怎么的？老子豁出去了，先一枪崩了，你信不信？
0: 信，我信。我错了，我错了。你也别豁出去，你为洛心，为弟兄们多想一想吧。
3: 大哥，大哥，二哥已经认错了，您就高抬贵手吧。
0: 滚蛋！吉生，早晚的事儿。

0: 次の演習は水中抜け縄脱出です。
1: 大野君の意味は兵士の手足を縛って水中に放り込むことでしょうか。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4: 养心安神，
3: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 浓缩

0: 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8: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7: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9: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7: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0: 直接打败了我们！
7: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1: Let's go！
7: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好了，别送了，回去吧。老魏，小诺可就交给你了，好好照顾他。
1: 放心吧，
0: 不能让他受委屈啊。
1: 一路上注意安全。
0: 我知道了，走了。回去吧。
1: 新义堂的形势很不乐观啊。
2: 是啊，你这两天好像情绪不太好。
1: 我没有。
3: 哥，严三来了。
4: 大当家的，我来传个消息，搜女官进城了。
5: 他终于来了。
4: 有大当家的召唤，搜女官当然马上来了。
5: 怎么的，他还是不见我呀？
4: 现在形势比较严峻，他要更加小心，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还是由我来传信。
5: 好吧，那你去告诉他，信义堂原来的老兄弟都被马有德搞得七七八八的，要不就投奔了马有德，要不就忍辱负重，敢怒而不敢言。不过还好，这些天我把原来被开除的那些老兄弟全都联系上了，只要是我举事，估计能有200来人参加了。
4: 啊，对了，宋女官说，关于起事的事不要告诉任何人，因为信义堂情况复杂，人多口杂呀。
5: 嗯，这个我知道。
4: 骆大哥，这是一场硬仗，我们要做好牺牲的准备。

0: 这都是校规的弊的，不是鱼死，就是王婆。
1: 老乡，老乡，你别怕，我们呢是雁翎队的。
2: 对，
1: 又是雁翎队。
2: 哟，什么意思啊？
1: 是啊，你们早上不是来过一批吗？
2: 早上来过一批。
1: 对啊，
2: 在哪儿呢？人？
1: 在赛果场开大会呢吧？
2: 华将
3: 啊，
2: 这次咱们算捞上了。
3: 同志们，做好战斗准备，跟我走。
4: 哎，唐胜，唐胜，

0: 你们是汉奸，我代表乡亲们枪毙你！
1: 快跑！快跑！快跑！

0: 你们俩活口，走！大队长，快点，走！走！同志们，今天回去以后，卫队长肯定表扬咱们，咱立立功！
1: 好，好！
2: 哎，老唐啊，这俩人渣，咱带回去干嘛呀？还不如就地枪毙了，让老百姓解解气。
0: 你想什么呢？你怎么老想让他们俩死呢？我告诉你，这两块是宝贝，回去以后一审问就能把阶级给掏出来。啊，对呀，掏阶级。哎呀，怎么不舒服啊？我这早上也不知道吃什么东西了，这肚子一直疼。哎呀，天地，你赶紧坐那休息会儿，回去找点卫生间，药也得药。啊，你去坐来。哎。
3: 队长，打了一场小胜仗。跟谁打的？
0: 贾营林队让我们给碰上了，干死了几个，还活出俩活口。不错呀，先把他们带到柴房。
3: 是，
0: 起来，还缴获了几十枪。哎，
3: 不错，
0: 这仗打得漂亮啊！你们先休息一下，我去看看。
3: 好，
0: 好。
4: 哎，好，我先去了啊。
0: 啊。
5: 太君、电信装到了，通话令。A 組はここから侵入、B 組はこの口を咳止めて、C 組は応援。B 組は私について直接指揮部に突入する。命令がなければ発砲してはいけない。
6: はい。
5: 着替えて出発用意。
7: 我们的政策是优待俘虏，但是绝不姑息养奸。只要你们老实交代，我保证不会为难你们。
8: 我们会配合的。
7: 那就好。据我所知，你们便衣队的人。

0: 在我们这里当内奸，知道是谁吗？
1: 长官，这个绝密事情我们底下人哪能知道啊？
2: 是啊，我们都是新兵，我们的头还不怎么信任我们呢。
0: 先别急着回答我，再仔细的好好想想。
1: 哦，我想起来了，不知道有没有用。
0: 说。
1: 有一回小队长吹牛说回去见老相好，结果碰上雁翎队被抓起来了。
0: 再说详细点，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那个老相好的叫什么？
1: 好像是什么保长的小老婆。
0: 什么保长？
1: 他好像姓熊。哦，对了，不是被你们抓起来了吗？
0: 熊保长，我想起来了。四姐儿，
3: 到。
4: 队长，
0: 你把宋华江叫来，有点事儿我要跟他核实一下。
3: 是。
5: 死人，你还知道来看我呀？
6: 去，别他妈气你了。
5: 怎么了？
6: 怎么了？出事儿了，你知道吗？
5: 出什么事儿了？
6: 两个便衣队的被抓了，你知道吗？啊，正在严刑拷问，我担心他们把我供出来。
5: 那咱们快点跑吧。

0: 老魏。
1: 小诺。
0: 老魏啊，提州刚刚抓到两个俘虏。
1: 对，我已经审过了。这个奸细曾经参加过抓捕熊保长的战斗。
0: 熊保长？
1: 嗯，我记得那次行动领头的是严三和宋花江。严三不在，我让四喜找宋花江了。只要把参加那次行动的人员逐一排查，就能找出内奸是谁。
2: 队长，队长，队长，指导员，不好了，宋花江不见了。
1: 啊？怎么回事？
2: 他回来之后就不见了。
1: 糟了，宋花江肯定是奸细。
2: 前两天来了个女的，声称是他什么表妹。
1: 四姐，马上召集所有队员，全村搜索，务必给我抓住宋花江。
3: 是。
1: 哎，我跟你一起去。
0: 我也去。

れが撃った。見つかってしまった。突撃。

0: ひな人の隊長は佐伯の名人だ。気をつけろ。
1: 隊長、敵の増援部隊が到着しました。
0: 第二計画を実行する。
1: はい。

0: 队长，刚才有一批奇怪的人杀了进来。小孩呢？
1: 哟，他还在里边呢。
2: 齐齐，好，救火。

0: 不能立正，撤！走！
1: 醒醒，
2: 小何！
1: 小何！
2: 小何！
1: 小何！救救！救救！小何，电台没事吧？
2: 电台没事儿。
1: 对，没事儿，没事儿就好，没事儿就好。指导员，你帮我跟水梅说，我战斗很英勇。
2: 你放心。我一定会说的，小何，
1: 小何，小何，
3: 队长，队长，
4: 怎么了，唐胜？
2: 唐胜，你怎么了？
4: 怎么了？
5: 在去双安江路上，我们受到几个人的埋伏，太奇怪了。训练相当有素，跟我去的两个同志也牺牲了，我也挂彩了。
6: 指导员，你带一部人救火。其他人跟我走。
7: 是。
2: 唐胜，你赶紧包扎伤口。
5: 是。

0: 来，同志们，再好好找找。
1: 哎，四零。
2: 哎，队长。
0: 队长，怎么回事？我们被小鬼子偷袭了，对方的火力很猛，根本没法靠近，我们伤亡很重啊。
2: 他们有多少人？
0: 也就20几个人吧。哎，刚接到电报，这人突然就没有了。
2: 没有了啊？难道他们下水了？
0: 不可能啊，您看这那边一条船都没有，而且我也派人下水去找了，根本就没有人，除非他们是鱼，要不然不可能一直待在水里。
2: 同志们，再仔细找找，看看有没有留下线索。
0: 队长，你看这什么东西？啊，
2: 这是什么呀？
3: 不知道，没见过。
2: 走，回队部。
0: 走。
4: 老魏，发现什么了吗？
2: 小鬼子留下的，只发现这个了。
4: 这是一种潜水用具。
2: 潜水用具？
4: 对，我在一些资料上见过这个东西，它戴在脚上，在水底滑行，能增加速度。可是我没有想到，这个东西居然会出现在这儿。
2: 那他们可以长时间待在水里？
4: 能，有一种器具叫潜水面罩。原理就跟咱们的颅管一样，戴在嘴上，然后另外一头通向水面，通过它来呼吸。但是还有一种比它更高级，叫水下呼吸器。
2: 水下

0: 机器。
1: 对，它能长时间提供水下的氧气。
0: 这帮小鬼子到底是什么人？我打了这么多年仗，都没见过这样的部队。得赶快通知李木三他们，查清楚这支部队的来历。
1: 可惜，咱们的电台已经毁了。
0: 没关系，我派交通员去。
1: 我看啊，这次小鬼子是冲着你来的，他们上岸以后直奔这儿，目标精确，其目的就是要摧毁咱们的根据地。咱们已经暴露了，必须马上转移。
0: 对。
1: 糟了，宋华江要进了新安城的话，那宋教官他们就危险了，咱们得赶紧派人通知他们，让他们撤出。
2: 那我现在就去新安城通知他们。
0: 不行，他们认识咱们这里所有的人。这样，你去军分区，让他们给李木三发电报，另外把这里的情况报告许司令。
3: 是。
1: 希望我是杞人忧天。
0: 没想到，一个叛徒就打乱了咱们所有的部署。

0: 别着急，我马上去交通站给他们发报。
1: 我也去。
0: 走。我们已经给部队发过电报了，但一直都没有回音。事实上，从昨天晚上我们就已经失去联系了。
2: 啊？难道是真的？
0: 按理说，我们每天晚上都会发一条电报，就算是没事儿，大家也会互致个平安。
3: 哎，老李，你帮我找找伪军内部的眼线，看看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另外，继续跟他们联系，给军文区也发个电报问问啊。
0: 好，我知道了。
2: 老欧会不会有事儿啊？
3: 队长是神龙。神龙有九条命的。
4: 哎呀，大当家，现在怎么办呢？你倒是给个主意啊！
2: 还能怎么办？当然是等消息了。
4: 骆大哥，咱们的人准备怎么样了？
5: 按照浩哲的提议，重新进行了筛选，还剩下120人，随时可以召集起来。新义堂这边。我已经搞定了几个关键人物，到时候可以直接夺枪夺船。
4: 可是如果没有雁翎队的接应的话，我们这也太冒险了，没准儿得全军覆没呀。
5: 只怕是停不下来了，小鬼子盯得太紧，消息是瞒不了多久的。
4: 哎，要不咱们给他们找点事儿，转移一下注意力啊。
5: 什么事？
4: 老赵，让马有德跟贾顺干一仗，这个我最拿手。
5: 好，三儿啊，要闹咱就闹大的。
6: 宋怀强，
7: 哎，
6: 把你跟我说的跟渡边阁下再说一遍。
7: 是，是，那个。太君，我是那个啥雁翎队的一个老队员。哎，我跟你说呀，我一心就想跟着皇军呢，我早就想弃暗投明了。那啥啊，对，要不是那个石队长提点，我能给皇军效命吗？我跟你说，哎，太君，我说的你能听懂吗？
8: 别他妈说废话，先重点的说。
7: 啊，好，重点，那个。哦，对了，我是啊，今天下午进的西安城。进西安城的时候，我路过一个啥小酒馆，看见了雁翎队的小头目严三儿，哎，和一个女的在一起。
9: 你刚才叫严三儿？
7: 啊，对，严三儿。
9: 严三儿不是重要角色吧？
7: 啊，不。
6: 据查，那个女的是洛心小姐。
9: 罗新跟雁翎队还有来往？
7: 啊，哦，对对对，太君，我还听说那个宋浩哲也在西安城。
9: 什么？宋浩哲？
7: 哎呀，就是那个宋浩哲，宋明瑞，电信庄宋明瑞的大少爷，曾经在那个29军当过什么上尉营长那个。
9: 他不是已经死了吧？
7: 哎呀，死啥呀，就是受了点伤，回家养伤去了。这伤一好啊，就让我们那个雁翎队请去当教官了。
9: 哦，那是为什么这个时候出现呢？他来家里干什么呢？
6: 肯定跟骆明义有关。
9: 哦，擦灯造访。
7: 哎，太君英明，太君英明，肯定是这样啊！我还听说他们说什么要争取信义堂什么的。
6: 太君，我们是不是先下手为强？
9: 没错，敌不动，我不动；敌又动，我先

0: 新一单是块大肥肉，燕领队不会放弃的。
1: 那您的意思是关门打狗？
0: 没错，白洋殿下，燕领队来去无踪，很难搞。但是他们已经心安家，这是我们皇军的天下吧？
1: 高，实在是高。
0: 对了，松花江，
1: 对对对，
0: 那加几点麻烦你了，给我进城里跑一趟，看看有没有别的燕领队。如果发现，不要上江，给我顶死。
1: 嗨
2: 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 3颗，屏幕依然

0: 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

0: 满意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

0: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杜绝浪费。

0: 有一类风味，既是地道的街头小吃，又可以当作家庭的日常食物。谷物制熟，速形成块，中国南方统称粑粑。在贵阳，粑粑种类繁多，口感百变，味道也互无关联。这是一种通体黄亮的粑粑，口感黏糯，异常紧实，堪称粑粑界的压缩饼干。当地人用颜色为它命名，黄粑。这种食物的制作以清镇最为有名，每逢闲暇，李奶奶和老伴儿总会做上一些。
1: 哟，这个豆子真好哦。
0: 黄豆已经浸泡三天，不仅质地变得柔软，部分杂味也得以去除。与精米对半混合，等待后续处理。淀粉在剧烈摩擦中初步糊化，浆体愈加粘稠。这是黄粑黏韧个性的发端。
2: 香不香？做给你吃啊！
0: 灶火上，另一种粘合剂正在慢慢融化。把握冰糖用量，让甜味恰到好处，是黄粑调味的最高水准。

老人总能熟练掌握每个时机。糯米刚刚蒸好，趁热倒入调好的糖浆，让米粒与浆体充分混合。这只是制作黄粑的开始，

黄粑的清甜，就像乡村生活一般朴素单纯。来到城市，粑粑的调味也多了几分混搭的色彩。一改以甜美示人的常态，红豆用盐铺陈底味，大量花椒粉增加新香，小葱则带来明亮的草本芬芳。

八成熟的糯米团做皮，填入红豆馅料，力道需要恰到好处，保证粘连的情况下，兼顾细微的颗粒感。

大火忘油，直到巴巴浑身金黄透亮。豆沙的甜润，椒盐的咸麻和糯米的香黏浑然一体。在很多贵阳人眼里，这种叫做豆沙窝的粑粑是长旺面的最佳搭档。

0: 相比街头便捷速成的粑粑，黄粑的制作工序更为繁琐，有时需要一家人共同参与。混合好的黄粑米团还需要再次塑形。
1: 妈，你来了。
2: 洗干净的了，包了。
1: 对。
0: 玉米叶纤维明晰，韧而不脆。最难得的是它本身富含与糯米相仿的芳香物质，可以带来更浓郁的谷物风味，最适合作为黄粑的塑形外衣。
1: 像这样一边打了一点，包上去以后它就不会漏。
3: 怎么样？
1: 臭的有点瘪。
2: 你们只图包好不漏就行哦。
0: 包裹完成，大火蒸制，剩下的就是等待。李奶奶家的黄粑加热已经持续5个小时，需要定期补水，保证蒸汽不断。持续高温下，冰糖内部分子产生聚合反应，让米团粘连越来越紧密。距离黄粑出锅还要等上一整夜。同样是蒸制，另一种粑粑几乎立等可取。发酵一夜的米浆释放出大量二氧化碳，

0: 气孔细密均匀，口感蓬松绵密。整个蒸制过程不过20分钟，这种粑粑在贵阳被叫做王耳糕。但对黄粑，唯有耐心等待，才能品尝时间造就的美味。恒温慢蒸，当地人将这种方式称为旱。李奶奶的黄粑制作终于接近尾声。
1: 你看，太厚。
0: 整整17个小时的蒸制，浆体和米粒已经彻底融为一体，粑粑内外都呈现出诱人的焦糖色泽。相比刀具，纱线更容易将黄粑切割。
2: 吃红粑，你们吃红粑香不香啊？
1: 哎呦，谢谢！哎呦，
0: 刚出锅的黄粑直接食用已经足够黏糯，但当地人还有更为极致的偏爱。
3: 吃黄粑啦！
1: 哦，太好了，好吗？
3: 真好了。
4: 大部分贵州人都喜欢吃的是烤的黄粑。
1: 哇！可以，这样烤过之后，
0: 炭火烘烤。高温让黄粑外皮焦脆，内部韧性再次提升。粑粑的起源或许源于人们对谷物风味的不断拓展，如今它们更像生活的多彩点缀。对食物的创造，无论身处何方水土，脚步从未停息。

0: 惠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每个人都有热血和纯粹的时候，总有一天你也会变。
2: 你面临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1: 今天晚上，宗方只能死在我们手里。这个人比我们想象中要更聪明。
3: 他这次回长沙不是为别的，他是要报仇。
4: 居然让这么样的一个危险人物在我们身边，
1: 这一切的幕后主使会是昆吾吗？
5: 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个人会是你。
1: 我已经跟昆吾交上手了，我要主动出击。
3: 永生不能再留了，明天必须了解他。
2: 既然选择了死，那就选择一种最有价值的死法。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5: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宝到渠水接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北口去。
1: 好，民兵到村北口集合。
2: 有民兵。

0: 像是村长。
1: 村长。哎呀，村长负伤。
0: 村长。
2: 叔叔，村长负伤了。
1: 来，我们俩负伤了。
3: 宝儿，这是怎么了？
0: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徐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3: 区长他们呢？
0: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准备战斗。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地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荡。

我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隔、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
1: 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
0: 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1: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炸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0: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1: 谁说不打？走。
0: 干什么？
1: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0: 对了，
2: 哎，
0: 早就该这样干。
2: 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
1: 哎，他会同意的。
3: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叔叫咱赶快回村儿，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林霞，
1: 嗯，
0: 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2: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
0: 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3: 赵局长，他
2: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3: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2: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孟娘，孟娘，你走开，叫我过去。哎，孟娘。

0: 大康哥，你放个玩，
1: 干脆挖开吧。
2: 哎，
1: 对，
2: 挖开，
1: 那你还算了，挖开。哎，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3: 对
2: 呀，就是呀，
3: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0: 队长，牛娃哥这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打。
1: 你干你的吧，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说完了，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
4: 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2: 报告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女会主任请你去。
4: 哎，我就去。
2: 哎。哎，大家快点干呐！
5: 哎，好。
2: 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5: 来了，
6: 好，准备好了吧？
2: 好了
6: 好了，
2: 快走！
5: 快点快点快点！
6: 哎，行。
4: 来。哎，人呢？
2: 我们在这儿呢。快。哥哥，我们的洞口就在屋里，你找吧。

嗯。

在这儿呢。队长，报告队长，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完毕，请队长提提意见。

0: 牛王，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0: 哎，这顿烤好吗？
1: 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儿呗。
1: 川宝，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
3: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笑>
1: 还是胡刀车玩意儿。
4: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5: 庄里八路的有？
4: 有，全是土八路。
5: 嗯？
4: 哦，对，有八路。
5: 腾腾的
4: 杀他个鸡犬不留。
5: 不不不，腾腾的回去睡觉。
4: 哦，睡觉？不不不不
5: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拉着的这个，嗯，狡猾狡猾的，白天的出发。嗯，明白。
1: 爹，
6: 嗯，
1: 和林霞嫂家挖通了。
6: 好啊，
1: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6: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1: 哎。
6: 李芳，
7: 嗯，
6: 给你。
7: 爹，你上哪去？
6: 我去查查岗。
7: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6: 爹去去就来啊！
7: 嗯。
4: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5: 嗯，你们悄悄地进村。嗯，
8: 是。
5: 打枪的不要。
8: 嗯
5: 嗯嗯。

0: 报告太君，全村都搜遍了，一个人也没有。
1: 啊！挖地三尺，你要把它掏出来。起开！快点吧！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国造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队长，我去。队长，我打头阵。
3: 我去，我来。
2: 队长，
0: 同志们，都别争了。
1: 船宝，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现在打接电话，只要一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凡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寿命长。这秋吃参呢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呢它补血，补血精力旺。
3: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

0: 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1: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青参，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1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延堂朱灵先生，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2: 长白山寿延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延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延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3: 吃的鲜人参呐，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这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鹿鞭酒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不生病啊，省下来的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0: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1: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朱灵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0: 太好了，寿延堂鲜参啊，越吃越有精气神，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延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

0: 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生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一年四季都吃这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1: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假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每个人都有热血和纯粹的时候，总有一天你也会变。
4: 你面临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3: 今天晚上，宗方只能死在我们手里。这个人比我们想象中要更聪明。
5: 我这次回长沙不是为别的，他是要报仇。
6: 居然让这么样的一个危险人物在我们身边，
3: 这一切的幕后主使会是昆吾吗？
7: 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个人会是你。
3: 我已经跟昆吾交上手了，我要主动出击。
5: 永生不能再留了，明天必须了解他。
4: 既然选择了死，就选择一种最有价值的死亡。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不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1: 哪个买的？
1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3: 点火，起飞。
11: 就这么简单？
9: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4: 一个顶俩，能行吗？
12: 同步开关就一下。
1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2: 简单，一键看电视。

0: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1: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赵局长，
5: 有令，赶快通知下去。
4: 好，区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5: 好，
4: 区小队也来了。
5: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了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惑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谁是军队，谁是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张外，你砸墙，你什么人？嗯，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嗯，要行。

0: 假装不说明我的不收兵。
1: 对，不采聘高家庄，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元素。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呐，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0: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可不是。
0: 对呀，咱们这
2: 不
0: 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3: 对
2: 对，
3: 这下行了。
0: 支书，往后咱们怎么干？
4: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蛙、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0: 嗯，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上外面看着点。
1: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0: 忘不了你。
1: 嗯，
2: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房上房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3: 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2: 武工队？
3: 嗯，
1: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
3: 快了。
1: 嗯，武工队带不带枪啊？
3: 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
1: 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
2: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差不多
1: 啊。
4: 大康哥啊，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2: 听说呀。
1: 我知道。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5: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6: 爷爷，来人了。

0: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1: 啊，
0: 高家庄。
1: 啊，
2: 大康，来人了！
3: 哎，
0: 好劲儿！哎，快点，来了。来了，请请请，里面请坐，那里面请。
1: 好好好，
0: 请里面坐了，里面。来，我来，我来，我来。
4: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1: 啊，
4: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1: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4: 哦，请。
1: 好好好。
5: 武工队。
4: 请坐，请坐，
1: 好好好，
4: 坐坐坐坐。来，请抽烟，
0: 喝茶，
4: 来。
1: 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4: 抽烟，
1: 好，这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4: 好、哦。

0: 船宝，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
1: 六个，带着有进而戏。
0: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1: 上面有军分区打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0: 哦，
1: 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哎，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1: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3: 队长，村长知道了。
2: 哎，
4: 我们都可以说话。
3: 这是我们武委会主任
2: 啊，
3: 也是民兵队长
2: 哦。
3: 村长随后就到。
2: 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3: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2: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查账，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3: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区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2: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呀、啊、就别想再回去。
3: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啊。
2: 嗯，
0: 哦，
3: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2: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
0: 哎，别忙，先喝碗水。
2: 好。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顶着门了，别走漏火啊！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大家想看地道，那好办。 这屋里就有啊！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准备，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等等，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 请进啊！你们进洞，我去应付，我带路。等等，下，请。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1: 你要干什么呢？哎，
0: 快请进来。
2: 嗯，慢点啊。
3: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2: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
4: 兄妹，你们是哪部分？
5: 八路军武工队。
4: 啊，是自己人，自己人。我们是区小队的，他们是汉奸。赵区长派我们来。
5: 孙金才。
4: 你这个汉奸。
5: 赵区长，饶命
4: 吧！把他给我绑起来，
5: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
4: 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
3: 你高兴得太早了。
4: 打！
6: 我怎么瞎了眼了，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
5: 去放。
1: 区长。
6: 赵区长。
1: 队长。
5: 平原叔。
7: 崔连长。幸亏你们来。大康。
5: 参谋哥。
7: 好东西在哪？
3: 都带走了。

0: 赵局长，我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崔连长，船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哎呀，
1: 队长，区长，区长，
0: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1: 20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全都给报销了。
0: 这回多亏你们来呀，多亏你们啊！来，你们呐，把干部们找来，让老崔把外线的地道战经验给他们介绍一下。哎，这回啊，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
2: 那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0: 对，

0: 局里来通报了，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纠集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
1: 队长，来了多少？
0: 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1: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
2: 给老村长报仇。
3: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0: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3: 对，
0: 猴子给你

好，鬼子躲上连环雷了，拉！

0: 停止射击。
1: 大康哥
2: 啊，
1: 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
2: 什么？
1: 要放鬼子进庄？
2: 你在这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3: 好。
2: 鬼子是专门来报复的，放起来那还了得？
4: 费了天大的牛劲，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2: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4: 哎、队长，
5: 川宝，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
1: 好吧。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2: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5: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各小组注意！
1: 你们各自为战！
2: 各小组注意！
1: 你们各自为战！
2: 你们各自为战！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0: 啊！局长叫你上高防工事。
1: 好。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7: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1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1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1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

0: 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

0: 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索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0: 小月，快上房。
1: 整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0: 队长，我报销了两个，两个太少了，这一回啊，咱要包圆。呵，各小组注意，队长，柜子到关键庙门前了，拉雷吧。
1: 哎，哎，拉这个。
0: 哦，
1: 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饶命饶命，
1: 我们不

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

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紧，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0: 队长，骨头这玩意儿还真行哎。
1: 那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到底行不行啊？

0: 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边装80斤炸药。
1: 嗯，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0: 那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1: 啊？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最近有4-5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龟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2: 哦，这个是个新情况。
1: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0: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1: 嗯，
3: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1: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嘛。
4: 那怎么打呢？
1: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跟大家谈谈吧。
5: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0: 哦，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1: 对，这叫围点打援。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6: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7: 如果

0: 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1: 爷、yeah。
2: 对，
3: 哦，唐司令，
0: 什么事儿？
3: 啊，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
0: 嗯，
3: 哦，厉害呀！往拓跋路就有五六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
1: 嗯，哎，
0: 派上两百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1: 那你，耶，八路军的战术，狡猾狡猾的，谁都干。
0: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1: 可靠，
0: 完全可靠。
1: 嗯，索卡，嘿，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
0: 嗯。
1: 我看着看
0: 高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高，实在是高。嗯，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区长，我来了。啊，长毛，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汤敏辉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1: 哦，
0: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2: 欢迎啊，去省个10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0: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2: 直接攻打黑风口。
0: 嗯，
3: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0: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2: 林夏草，林夏草，
4: 你怎么回来了？
2: 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4: 好，苏英，赶快集合人。
5: 好。
4: 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哼，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咱也不明着打。
5: 对，
2: 咱们赶快准备吧。
5: 好好，高总。

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0: 阀门钟打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0: 上边就是黑风口，李大白家。

咱们都来了，都来了。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七小队，准备出击。

0: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嗯，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

0: 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

0: 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 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

0: 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

0: 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3: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兴智能，智在手中，赢在未来。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来的，
5: 五、四、三、二、一，
6: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5: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7: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6: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8: 一个顶俩，能行吗？
6: 同步开关就一下。
8: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6: 简单，一键看电视。
9: 戏曲频道，
8: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6: 您说就行。
8: 播放空城计。
10: 请上阵歌
8: 啦，化繁为简，
6: 一键直达。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 奇艺有难题就找

0: 每个人都有热血和纯粹的时候，总有一天你也会变。
1: 你面临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2: 今天晚上，宗方只能死在我们手里。这个人比我们想象中要更聪明。
3: 他这次回长沙不是为别的，他是要报仇。
4: 居然让这么样的一个危险人物在我们身边，
2: 这一切的幕后主使会是昆仑吗？
5: 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个人会是你。
2: 我已经跟昆仑交上手了，我要主动出击。
3: 云无神不能再留了，明天必须了解他。
1: 既然选择了死，那就选择一种最有价值的死法。
6: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7: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二三，知道了吗？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我跟你说啊，今天咱俩必须看个戏剧。哎，就看这个，这个。
1: 老板，你说为啥咱俩非得在这破地方待着？
0: 要不是是老板。哎，怎么停电了？
1: 机油。
2: 我过来呀。
0: 谁？谁说话？
1: 老板，声音好像在那边发出来的。
0: 你看看江。
1: 老板，我听说这个地方是个凶宅，我自己不太敢去啊。
0: 完蛋了，我雇你有什么用？
1: 老板，我感觉咱俩身后边好像有东西啊。

看清楚没有？老板，没有了呀。

0: 哎，终于把他们吓跑了。哎
1: 呀，终于能拍片了。
2: 安娜的世界，
0: 看见。来，同志们，同志们，动起来，快快快，抓紧时间。
3: 好嘞，好嘞，好嘞。
0: 我再重复一下任务啊啊！你负责摆这摆三两下，然后把那儿铺上。
3: 对，好，
0: 你负责粘这个东西。
2: 我能，我能。啊，
0: 对，你给他们打灯，
2: 快，
0: 好，动起来。
2: 情绪，情绪，情绪。哎，什么玩意儿啊？这么浮夸！哎，退回去，退回去，再来一遍。
0: 那道具呢？
4: 道具，
2: 道具不对吗？
4: 拿了。
0: 哎，你衣服怎么还能穿？
2: 你衣服怎么没有穿完了？
0: 我三脚架放这儿没问题吧？
3: 行，别暂时没问题。
0: 好，
3: 东姨啊，东姨怎么样了？

0: 哎，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哎，很好，
1: 行吗？
0: 可以。耶，
2: 杀青了，杀青了！
0: 干啥呢？干啥呢？这都干啥呢？不是准备个道具的功夫，你们就跟住了。明天一戏还没拍呢。啊！
1: 咱们还有，
3: 这么难推呀！哇！
1: 哎，等一下，等一下，镜头里穿帮了，头头，
0: 地下，
3: 这也推不了啊！
1: 不行不行，还是穿帮，想个办法吧。
0: 有什么办法呀？
1: 找个绳子，绳子。
0: 有绳子吗？
3: 后备箱有绳子，我来。
0: 后备箱有绳子，那我们先倒回去啊。
1: 加速加速，各部门，快快快快快！快点，拍不完了，快点！
0: 这位置可以吗？
1: 啊，好好好 ，OK OK OK。
0: 差不多了，
3: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0: 好了，
1: 来啊来，开始。啊！快快快快快！
3: 走。啊，走。

0: 要帮忙吗？
1: 别保了，姬先生回来了，你赶紧收拾东西你。啊！
2: 方梦瑶，放着豪车你不住啊？你跑这来拉车来了，你是真行。
3: 你少说两句吧。真是。哎。
2: 哎呀妈！有个词儿叫什么来着？是不是叫落荒而逃？
1: 我你。你俩在哪呢？
4: 别慌，别慌，别慌！以他俩这胆子，我估计着待不了多久。这样，我们先等一会儿，先
3: 下车。
4: 先下车。
2: 你感不感觉这屋有点阴森森的？
5: 老板，空调没关。
2: 空调我记得关了。你说啊，昨晚能不能是他几个溜进来，半鬼吓咱俩？这回投资失败，为了怄气买那么个凶宅，回头赶紧找个人立下处理。这有点邪门啊。

0: 不能让他俩一直待在里面，得想想办法。
1: 那怎么办呀？
2: 事到如今，就不得不使用杀手锏了。
1: 什么杀手锏？
2: 喂，赵姐。

这次还真有个小事需要你帮忙。姐，你终于来了。

0: 靠你了，赵姐。嗯，小梅，
1: 放心吧，交给我。
2: 要不然你就从了吧。
3: 要不然你就从了。
0: 闭嘴。
1: 金先生，金先生，
4: 哎，来，
1: 金先生，哎呦，金老板，你可是我的金老板，我想跟你单独聊一聊。
4: 单独聊呀？
1: 嗯，也没什么事，其实呢，就是吧。你想，你花那么多钱买我的房子，帮我这么多，怎么不得给个机会让我请你吃个饭呢？
4: 这么客气吗？
1: 那当然了，好吃的，想吃什么？
4: 嗯，我想吃。
1: 讨厌。
0: 出来了，出来了。

0: 好，
1: 过，安娜的世界杀青了，谢谢大家，快快快，看看。
2: 哎，
3: 有个事儿我没想明白，刚拍戏的时候就一直在想。嗯，你说金哥跟赵大美在这屋里都干了点啥事儿啊？
4: 对啊，哎呀，是啊，干嘛了？
2: 很微妙。
5: 哎呀，行了行了，哎呀，反正咱的戏呢是拍完了。
6: 我提议，咱们和这个地方好好做一次告别吧。
4: 哎，好了好了好了，快走吧，一会儿金先生又回来了。
3: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撤撤撤撤撤，
4: 道具道具道具，
3: 三脚架三脚架，
0: 这拿了拿了拿了拿了，
3: 还有啥？没拿东西吧？
0: 行行行，走走走走走走。

0: 动静不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演唱会票房全国前十，吸引观众125.6万人次。贵州用好服务好政策，抓住演艺经济 GDP。 生物物种超2.4万种，生物多样性丰富度位居全国第四。山林天绿，动物天丁，贵州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航天员乘组完成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天宫首次迎来香港航天员进驻。荷塘花苞翻涌绿浪，蝉鸣慵懒，在盛夏的热烈明媚中重拾人间美好。动静新闻正在播出。贵州演唱会票房进入全国前十，共举办47场大型营业性演出，吸引观众125.6万人次，其中省外观众占比接近60%，票房收入达8.3亿元，带动综合消费超60亿元。亮眼的数据背后是贵州实打实的好服务、好政策，演艺加文旅的虹吸效应以及城市品牌影响力不断凸显。今年演唱会依旧扎堆定档贵州，如何抓住演艺经济这个行走的GDP 呢？来看报道。
1: 近期在贵阳奥体中心体育场举办的一场华语乐坛实力唱将的音乐盛宴，吸引超4万名观众冒雨赴约。
2: 第一次来贵阳，我们是粉丝后援会，70%都是从各地赶过来的，去那个大瀑布看了，特别好，特别美。
3: 先是到的铜仁那边，高铁很方便，心情很激动，
4: 专程过来看演出，变得比较多了，可能吸引游客过来看。
5: 虽然今天呢是下着小雨，但是大家的热情不减，主办方呢也贴心为大家准备好了雨衣。那就今天的这一场拼盘演唱会来说，规模是相当的可观，其中省外的游客大约是10000人，占比25%。同时，除了贵阳市本地的观众外，其余市州的观众占比高达75%。足以看出，为一场演出赴一座城，逐渐成为了国民级的消费常态。
1: 为什么一个拼盘演唱会能有如此高的票房？除了歌手自带吸引力以外，记者在现场还观察到了许多细节。场馆周围沿线设置了充电宝，进出指示标牌清晰。演唱会期间安排花车巡游，让歌手们近距离与看台观众互动。结束后还有专属接驳大巴、延时地铁、公交，优化观演体验，精准贴心的服务，才能为城市挣得好口碑。这样带来的就不仅仅是路过，而是让游客从看一场秀到体验一座城。
6: 第一次来贵阳这边，刚好路过听到音乐声就过来了。明天演唱会，贵阳是个好地方，推荐大家来玩。
7: 来到路边音乐会，可以看到很多的表演，开放的、自由的。这次旅行最大的感受就是爱乐之城带给我的松弛感。
1: 爱乐之城的魅力让游客有的看有的玩，自然一流再流。五一期间，17场路边音乐会，贵阳甲秀楼、文昌阁历史文化街区赚足人气，累计接待游客超14万人次。作为贵州演艺核心区的贵阳，收获了超高人气，累计接待过夜游客超过88万人次，同比增长12.2%。为什么把演艺经济称为行走的 GDP？ 记者走访了贵阳多家酒店、餐饮店，发现他们不仅搭上了演艺红利的快车，也在借机寻求更多合作。
8: 这边一旦有一些活动啊，或者演唱会啊，我们的营收的话，应该照平时翻了一番，都是100%的一个翻台率了。我们近期陆续上线折扣套餐。
9: 其实从演艺经济开始，我们都做了很多相应的专属的服务，提供了免费的穿梭巴士。我们能感受到入住的明星是明显增多了，游客也有增多，酒店的入住率和整体营收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
10: 只要有演艺酒店的生意，都是会有一个正增长，针对就是有票根的。

0: 那个游客嘛，到我们餐厅消费的话，最高可以享受到一个5折的优惠。今年相较于去年的话，大概率有一个5%的增长点。
1: 演唱会门票不再是终点，而是一个撬动本地文旅全场景消费的入场券。去年贵州演艺直接带动综合消费近60亿元，演唱会门票消费对当地消费的拉动比稳定在1:5左右。演出期间，星级酒店等级民宿入住率普遍突破85%。
2: 大型夜间演出期间呢，我们省外观影的游客占比持续保持在55%以上，已成为省外入住游客重要的新增来源，推动游客从过境的一日游转向了2至3天的深度游。观演游客的人均消费停留时长均高于我们的普通入住游客，形成了大型演出引流、中小型演出留客的格局。
1: 2025年，演艺经济首次被写入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随即，贵州又出台了多项政策，不仅有专项资金奖励、压缩审批时限，还大力支持本土演艺生态发展，孵化黄晓曦梯次方音乐与艺术节、ZG 原银河左岸音乐节等本土原创 IP， 打造区域文化名片。
3: 去年我们引进了凤凰传奇、时代少年团等演唱会，也吸引了大量的外地游客。时代少年团演唱会带动文旅消费超8亿 ，ZG 云音乐节单场全网曝光量超42亿，很多这个知名的艺人看到贵州这个市场接待能力、文旅政策，未来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今年我们公司预计在贵阳会做音乐节演唱会20余场次，持续打磨原创演艺 IP。
1: 今年上半年，贵州将引进大型营业性演出15场以上。如果把演艺经济比作一条赛道，贵州已在快车道上持续加速，省份排名同比提升8位，其中贵阳市贡献了9成票房，连续2年增速120%，演唱会跻身全国10强。为了深挖演艺经济，贵阳推出了票根加模式，一张演出票可享多重优惠，让观演成为沉浸式文旅体验。
2: 将我们观演凭证变成城市文旅的通行权益，推出我们的观演加住宿加景区游览加美食打卡一站式套餐，为外地歌迷定制我们专属贵阳的软线旅游，在演出场馆的周边设置我们的文创市集、各色美食集市，提升我们的夜间蒸流，让游客愿意多停留、多游玩、多消费。
4: 近日，贵州村超冠军赛在黔西南州和六盘水市展开主场赛，两地赛事将足球竞技与民俗展演、文旅消费等深度融合，掀起乡村足球热潮。
5: 5月23日下午，贵州村超冠军赛黔西南主场赛事在兴义体育中心开赛，黔西南万丰林队主场迎战黔东南酸汤奔牛足球队。赛事期间，贵州村舞惊艳亮相，竹鼓舞、板凳舞、龙狮展演、传统武术等轮番登场。近3000人的表演队伍与场上的22名球员共同构成赛事主角。
6: 今天在网上看到过，有机会能到现场去看一看，很激动。
7: 主客场制度让每个地区的老百姓都能感受到整个村超的氛围。
8: 黔东南那边十分的热情，我听说他们连夜为我们这边的球迷准备了一些礼物，就比如说这个彩色的鸡蛋。比赛嘛，只是一种体验，目的就是促进我们的交流。
5: 黔西南州同步启动票根联动促消费活动，球迷凭观赛凭证即可领取消费券，覆盖餐饮、住宿、零售等多个领域。赛场周边农特产品、特色美食与手工艺品集中展销，将赛事的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9: 带来了2款新茶饮，截止目前已经卖了数百杯了，今天是优惠打8折。
10: 全国各地的游客凭高铁、飞机票提供8折实实在在的优惠。
11: 我们联合了当地200多个商家，打造了游购鱼的票根经济的消费券，希望将观赛热度转化为消费力。
5: 在六盘水市良都体育中心，六盘水农民化队主场迎战贵阳旅发猕猴桃队，双方拼抢激烈，飞身抢断、底线防守、精彩扑救轮番上演，最终六盘水农民化队以2-1获胜。
12: 我们体现出团结协作和对技战术的要求，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13: 双方都很拼，很精彩，
14: 天气也是很好的，不愧是中国良都，接下来感觉又很凉快。
5: 现场水城农民画画师以创作助威，260多名群众演员带来民族文艺展演，特色美食市集同步开放，赛事将草根足球与民族文化、非遗民俗、市井烟火深度融合，不仅为群众奉上一场文体。

0: 验，也有效激活了全域文旅消费活力。
1: 当我们看见六排水的球员进球时，非常的激动，为他们加油，
2: 让春操成为展现乡村风貌、传承民族文化的

0: 也提质升级，让多彩公园省的山水人文变得可感可触。
1: 在深圳文博会的现场呢，我遇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家伙，就是他。你以为他只是一个简单的玩偶吗？其实呢，他是一个可以 AI 智能对话的村宝宝。村宝宝，能给我介绍一下台盘村有什么好玩的吗？
2: 台盘村作为村 BA 的发源地，非常有特色，直接去村 BA 的主场篮球场打卡，还可以在当地的篮球文化体验馆了解赛事的发展历程。
3: 这款产品呢，是我们的村 BA 吉祥物，大家来跟他互动交流，了解村字号。
4: 村宝宝的背后是贵州村字号 IP 持续出圈的强劲势能。截至目前，村超、村 BA、村 T 三大品牌全网传播量累计已超2800亿次。从乡土赛事到文化现象，这些带着泥土气息的品牌正成为贵州文旅的超级流量入口。
5: 现在 AI 是一个潮流，抓住这波热度，有更多玩法。
6: 村字号的比赛很接地气，很有地方的特色。
5: 我一直都想去贵州。
1: 在红色文化展区，我手中的这套 VR 设备呢，正在让长征历史以一种新的方式被看见。借助大空间定位和数字孪生技术，全程30分钟，我们可以用第一视角走进血战湘江、遵义会议、娄山关大捷等等13个历史场景。
7: VR 它可以让他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长征路走的那么艰辛，科技和历史的结合对他们的成长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
4: 展会现场，贵州还展示了“一马游贵州”、“黄小溪 AI 智能体”等数字平台，将山水观光、非遗体验、特色美食等文旅资源转化为可预约、可导航的深度体验。贵州展馆正用数字勾勒出一幅文旅新图景。
0: 最新数据显示，贵州已查明生物物种超过24000种，生物多样性丰富度位居全国第四位。从新的动物记录到珍稀植物的成功回归，再到原生态花海的绽放，贵州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正得到越来越多看得见、摸得着的验证。
8: 黔西南州望谟县持续推进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叉苞苏铁野外回归，目前全县2200株定植回归的叉苞苏铁长势良好。
9: 它喜欢生长在沟边潮湿一点、阴暗一点的地方。当时建议过来的时候，它的地基只有20厘米，现在已经长到了50多厘米了。究竟当时有90厘米左右，现在已经长到了1米，这个地方非常适合它的生长要求。
8: 叉苞苏铁是我国特有的珍稀濒危物种，仅零星分布于贵州、云南和广西的低海拔地区，野生个体稀少，种群规模有限。为助推其重归自然，近年来望谟县联合深圳市仙湖植物园等单位深耕技术培育、优选生境和常态化管护，使人工繁育植株野外回归成活率超95%。
10: 回归之前，我先对土壤进行测定，确保与原生境相符，安排管护人员定期对它的生长量、病虫害进行监测，确保稳定生长。
8: 近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两栖爬行动物生态研究组在铜仁万山发现福建侧褶蛙，这是该物种在贵州省的首次记录，填补了其地理分布上的空白。研究人员将通过分子生物学手段进一步确认其种群来源和遗传关系。此外，科研团队在铜仁还记录到云开脊蛇、大树蛙、峨眉草蜥等27种两栖爬行动物。
11: 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它们分别是生态的屏障和生态的指示剂。发现的物种越多，就证明生态环境越好。
8: 近年来，铜仁市先后颁布实施《铜仁市梵净山保护条例》、《铜仁市锦江流域保护条例》等地方法规，推进武陵山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工程，建设了多处动物廊道，为野生动物迁徙、扩散和基因交流提供便利。
12: 目前已架设红外相机400余台，野外样线800余条。项目的实施将填补铜仁野生动物资源本底数据空白，契合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战略需求。
8: 这段时间，贵州多地野生百合绽放，连片花海点缀青山。黔东南州剑河县南寨镇千亩野生大叶百合进入盛花期，植株最高达3米。当地优化景观点位、路标等配套服务，坚持生态优先、适度开发。
13: 从来没有看到这么多的百合，而且还是野生的，真的非常美。
8: 黔西南植物园内60000多株野生大百合悄然绽放。这片野生大百合与四球古茶树等珍稀植物伴生，兼具观赏、药用等多重价值。
13: 花还得成个喇叭状，一部很。

0: 年你胸椎呢跟着花冠的比例几乎是二分之一左右，成片分布开花量大，资源多，张势好。
1: 为做好保护和开发利用，当地建设野生大百合繁殖试验基地，育苗20000多株。
2: 好了，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尽知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拿下全球超90%超大型邮轮新船订单，在全球市场占据主导地位。近日，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在内蒙古完成首次飞行试验。该发动机可在15公里高空0.8马赫以上速度条件下稳定工作，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填补了我国中小推力涡扇发动机领域多项技术空白。日前，广东省中医院同小林明中医学术传承工作室在贵阳揭牌成立。截至目前，广东省中医院贵州医院已引进一个院士工作室，14个名医工作室，区域医疗中心诊疗水平持续提升。第七届贵州省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近日在贵阳、遵义、黔西南等地开展。来自平板制版、平板印刷、印后制作等工种的200多位选手，结合专业开展理论知识和实操比赛。赛程将持续至5月29号，根据综合成绩推选排名靠前的选手参加全国赛。

0: 再来关注中国航天的最新消息。昨晚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一起来回顾神舟23号发射的精彩瞬间。
1: 航天员朱杨柱，
2: 航天员张志远，
3: 航天员李佳莹，
4: 5 4 3 2 1，点火！点火！
5: 酒泉二级油机关机。
6: 二级油机关机。
5: 酒泉船舰分离。
6: 船舰分离。
7: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经过6个多小时的飞行和对接，北京时间2026年5月25号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
8: 23号报告，已打开轨道舱前舱门，关闭平衡阀，完毕。
9: 我家大门已打开。
10: 哎呀，
11: 哎呀，慢点，
10: 7个月没见，非常想念啊！
11: 想念，
10: 非常想念呀！
9: 两位指令长在太空的第二次项目吗？
10: 往后边来，快点！哎呀，好，
12: 祝梦天宫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耶！
0: 从2003年神舟5号载着杨利伟迈出中国人飞天第一步，到今年即将开展的1年期驻留试验，20多年间，中国载人航天从一人一天到长期驻留，在轨时长记录不断刷新。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人、47人次飞天圆梦。一起循着时间脉络回顾中国航天员在轨征程。
13: 2003年10月15号，神舟5号载着杨利伟直冲云霄，这是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杨利伟在轨飞行21小时23分，绕地球14圈后安全返回，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3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此后，神舟六

0: 好和神舟七号两次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实现了多人多天、首次空间出舱活动等多项突破，推动中国载人航天从验证性飞行向应用性飞行迈出关键一步。从神舟九号到神舟十一号，太空驻留天数突破了两位数，实现了中期驻留。神舟九号任务中，航天员刘洋成为中国首飞女航天员。神舟十号乘组完成首次太空授课。到神舟十一号，景海鹏、陈冬在轨工作生活33天，首次实现我国航天员中期在轨驻留，开展了体现国际科学前沿和高新技术发展方向的空间科学与应用任务。这一阶段，我国先后突破并掌握了交会对接、推进剂在轨补加等关键技术，为空间站建造积累了重要经验。2021年4月29号，中国空间站首个舱段天河核心舱发射入轨，标志着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全面展开。同年6月，神舟12号乘组首批入驻，在轨驻留93天，实现了航天员3个月长期驻留目标。神舟13号任务中，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轨驻留时间再上新台阶。经过6个月的太空出差，他们圆满完成了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任务。此后，从神舟14号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时间稳定在半年左右，实现了航天员常态化在轨轮换，空间站进入常态化运营阶段，并取得大量阶段性成果。神舟20号乘组陈冬、陈忠瑞、王杰在轨驻留204天，航天员陈冬由此成为首个在轨驻留时间超过400天的中国航天员。今年神舟21号乘组已根据任务需求延长在轨驻留时间，近7个月的太空加班刷新了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从神舟5号的21小时到今年即将到来的1年期驻留试验，20余年间，中国航天员在轨时长实现了从小时级到年级的跨越。中国航天正在持续拓展有人长期驻留的边界，让我们期待中国载人航天开启全新的征程。
1: 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此次任务还将安排1名航天员执行为期1年的超长在轨驻留试验，借此系统地开展太空人体相关研究，检验长期太空飞行的健康保障水平，同时为各类空间科研、航天技术迭代试验提供长期稳定的在轨研究条件。河北沧州00后小伙小李自学非遗技艺，川剧变脸和喷火，并进行了创新。如今他不仅能空手变脸，更练出喷出新型火焰的绝活。
2: 2016年左右，去学这个变脸了。那时候就看了一下这个变脸是怎么变的，挺好奇的。目前的话，我就是在这边剧场，我负责的是变脸、喷火还有魔术。空手变脸就是我站那不动，然后脸就变了。喷火的话，把这个火给它喷出来一个晶形的，还能喷出来类似原子弹的那个爆炸的那种蘑菇云。我一般一个地方也就待个几个月吧。比如说你想去哪个城市玩了，找一个那个城市的工作，本身就是推向这个全国各地嘛。大概去过
3: 60多个城市。
2: 登上台的一瞬间，心里就想着又能逗观众开心呀，又能去观众面前耍个帅啥的，感觉挺好的。毕竟还是个国粹，是老一辈留下来的嘛。希望这个年轻人多多去传承这些东西，不要让他们断了。
1: 盛夏已至，那么夏天的关键词会是什么呢？是荷塘花苞悄然绽放，是原野长风翻涌绿浪，是蝉鸣把午后拉得又长又慢的慵懒，是暴雨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痛快。节目最后，让我们在万物肆意生长的盛夏邂逅热烈明媚，重拾人间美好。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好肥料开林灶，鸿福肥料丰收满仓，世界有灵更美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贵州省警示教育会召开，从思想和灵魂深处叩问初心使命、党性宗旨，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干事创业全过程各方面。徐林主持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贵州专题新闻发布会举行，李炳军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
1: 我省首个公共建筑自愿碳减排项目落地，超50年历史的老旧办公园区摆脱高耗能运行，并能通过碳排放平台交易创收。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播出，盘活闲置资产，赋能乡村振兴，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
1: 贵州开启科技周，将举行近30项活动，展现科创活力，推动科教理念深入人心。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案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今天上午，贵州省警示教育会在贵阳召开，会议强调要坚持对标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反面典型为境界，从思想和灵魂深处叩问初心使命，叩问党性宗旨，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干事创业全过程各方面，为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坚强保障。
3: 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学习教育中央第四指导组组长张义炯出席并讲话，副组长李峰及全体成员到会指导，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和党组成员、省法院、省检察院负责同志、离退休省级老同志等参加。会上，与会人员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徐林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重大问题。全省各级党员干部要始终牢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深刻反思有没有做到党性坚强、对党绝对忠诚，自觉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上见思想、见行动、见实效。要始终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深刻反思有没有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群众摆在心中最高位置，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要始终牢记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深刻反思有没有做到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尊重客观规律，大力提高发展质效，统筹做好各方面工作。要始终牢记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深刻反思有没有做到以实干出政绩，主动担重担难，理好旧账，把工作务实、过程扎实、数据真实落到实处。要始终牢记廉洁自律是共产党人为官从政的底线，深刻反思有没有做到自身正、自身净、自身硬，切实当好良好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以实干实际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张义炯强调，要坚持以案促学，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对照案例揭示剖析的问题，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要坚持以案促改，全面深入查摆问题，动真碰硬，抓好集中整治，切实解决政绩观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要坚持以案促治，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界官偏差工作机制，不断强化制度执行，进一步利好。

0: 好制度规矩，要继续扎实深入开展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取得实实在在成效。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四周。
1: 今天下午，开局起步15贵州专题新闻发布会在贵阳举行，解读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介绍贵州15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作主发布，并与副省长董家禄、蔡朝林、张静平共同回答记者提问。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雍正主持。
0: 李炳军说，贵州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总结运用“十四五”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根据新形势、新变化完善政策措施，在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十五五”规划纲要。十五五时期，贵州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战略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首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以实干实绩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李炳军介绍，贵州将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加快构建6+3现代化工业体系，持续提升农业和旅游业质量效益，更好发挥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高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同步推进软硬环境建设，让广大经营主体发展得更好，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李炳军表示，站在新的起点上，贵州将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纲要落地落实，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业绩。发布会上，李炳军与董家禄、蔡朝林、张静平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培育，培育壮大经营主体、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放型经济、教育、人工智能、卫生健康、生态文明建设、旅游业发展等方面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参加。
2: 前瞻时评：十五五的贵州用奋斗书写人民向往的生活，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贵州十五五规划把这句话写进了每一个细节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十连好，搬迁群众在家门口上班，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开到家门口，优质学位逐年新增，这些老百姓关心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过去五年办成了，未来五年要继续办好。培育新质生产力，深耕大数据智算，畅想黄小溪吃晚饭文旅大戏，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贵州正通过深入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底气。每年70%左右的财政支出注入民生，四个大抓抓出发展加速度，从村村通到水改电改，从算力高地到产业集群，幸福底色越擦越亮。实干是最好的宣言，十五五的美好愿景不在纸上，不在墙上，而在田间地头，在车间机房。全省上下一定要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拼搏劲头，以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

0: 负尽责的担当，用实干笃行回应群众期盼，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业绩。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2: 5月24号，2026年贵州省科技活动周暨贵州科技节在贵阳启动，副省长、省科协第十届委员会主席张静平出席。
0: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决落实国家双碳战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近日，贵州首个公共建筑自愿碳减排项目正式落地。拥有50余年历史的老旧办公园区，如何通过全方位零碳提质改造，盘活建筑碳资产，实现降碳效益市场化变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不久前，贵州中建院办公园区正式完成公共建筑自愿碳减排量登记。经过第三方核查核算，该园区自愿碳减排量达203吨，企业可在省绿金低碳交易中心平台开展供需对接自由交易。
4: 我们按照市场价大概是60元一吨二氧化碳，作为卖方，如果有企业开展自愿减碳需要购置碳来进行碳抵消的话，我们双方在交易平台上开展一个交易。
3: 此次公共建筑碳减排项目是一个拥有超50年历史的老旧科研办公园区，此前园区存在建筑能耗偏高、能源利用效率低等问题，通过改造植入多项低碳技术，让老建筑彻底摆脱高能耗运行模式。
5: 我身边这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灰色休闲长椅，它可不只是用来休息的，还是个藏在园区里的微型发电站。把手机往上面轻轻一放，充电的指示灯立刻就亮了，整个椅面就是一块光伏玻璃，能够把太阳能直接转化成电能，自带无线充电模块。
3: 改造过程中，园区对12栋建筑单体实施精细化升级。
6: 这栋建筑主要是外墙和这个门窗做了全套的节能改造，这是我们被动节能的一种方式。墙体能够保温隔热，就像我们冬天穿那个羽绒服一样的。我们天窗主要是光伏玻璃一体化的天窗，能光伏发电，自然采光，可以节省室内的这个照明用电，节能降耗。
7: 园区搭建了8个技术类别和60项具体的低碳技术应用，分别涵盖了低碳的施工、低碳建材、低碳交通、低碳景观8个板块。整个园区里面还实施了光储充一体化的供电系统，光伏使用面积呢有3528平米，发电量呢大约是每年呢58万度电。
3: 同时，园区搭建智慧运维管控平台，在各建筑内布设智能电表、能耗传感器，全程记录园区碳排放量。
6: 每一笔消耗的这个碳量，它能够通过传感器传输到这个系统里面，每一笔的光伏发电量，园区里面绿色的一个碳汇，一些设备都会在这个平台里面记录下来，整个的这个碳账本可以记录每一天的消耗碳的情况。
3: 完整厘清园区碳收支，可以清晰记录减碳成效，进一步变成可以登记交易变现的资产。
7: 通过项目的打造，我们实现了一方面降低自身的这个碳排放量，也推动了降碳成果逐步转化为经济效益。整个零碳改造示范项目呢，为我们整个既有建筑低碳改造和城市更新领域的行业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实践样本。
2: 二季度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各地企业开足马力忙生产赶订单，跑出发展加速度，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在位于贵阳贵安的一家汽车座椅企业的生产车间里，从骨架焊接、泡沫发泡到总成装配，32道工序紧密衔接，每天成百套座椅下线运往4公里外的汽车制造基地。该项目自签约至投产仅用9个月，当地推出全周期定制化服务，通过链长制快速决策，为企业开设专用通道，助力企业省时降本。
8: 设计的产能是16万台一年，月产量可以达到1.3万台。今年第一季度我们的订单大致是在4000台左右，第二季度每个月5000台。
2: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这家新能源材料生产企业车间内，机器轰鸣，生产线全速运转。
9: 一季度订单每个月将近是1500根加班加点的，对 生产进行推动。
2: 企业自主研发产品历经五次迭代，斩获十多项国家专利，今年一季度产值同比增长150%，产品成功打入多家行业头部企业供应链。
10: 我们今年

0: 应该能够做到8到10个亿的产值，相当于去年7-8倍的提升。
1: 位于贵阳经开区的这家制造企业主要研发、生产和销售高端凿岩工具，车间内多台机器连轴运转，进入满负荷生产状态。
2: 公司目前的这个订单70%来自俄罗斯，还有南美市场，还有美国等全球各地。
1: 作为贵州装备制造龙头，企业持续推动技术攻关与智能化建设，关键工序自动化率大幅提升。去年，企业完成15项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的创新，获得4项发明专利。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聚焦将尚未解决的遗留事变成为民服务的头等事，主动理旧账、破难题，探索盘活闲置资产的有效路径，让沉睡资源转化为惠民生、促振兴的发展动能。
1: 在遵义市正安县刘渡镇星光村，2021年投资建设的23个辣椒育苗大棚长期闲置，为盘活资产，当地在科学评估市场情况后，引入农业龙头企业开展专业化种养经营，并依托企业渠道进行销售。
4: 有效的盘活了那个辣椒育苗大棚，让那个闲置资产呢得到啊有效的经营。今年的辣椒苗呢长势喜人，并且移栽基本上快结束了，效果是十分不错嘞。
1: 为增加群众收入，当地后续还规划了西瓜、羊肚菌轮作种植，持续丰富产业类型，稳固群众的收入来源。
5: 建立正党委班子成员报案化解机制，坚持把尚未解决的遗留事当成为民服务的头等事，建立旧账清单，实行消耗管理，并严格管控项目风险，真正把实事办好，把好事办实。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各地因地制宜，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为民服务的实际成效。在毕节市金沙县柳塘镇桃园社区，社区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投资100余万元，将5.2亩闲置土地打造成兰花种植基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为让群众享受到产业发展的成果，当地进一步完善党支部加基地加农户利益联结机制，让资源盘活成效体现在群众增收上。
6: 通过在这里面务工4800个亿，还可以得到分红，生活非常稳定的。
7: 全面盘活闲置农房、闲置土地、集体老旧资产，赋能产业发展，以惠及民生的实实在在成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8: 本月24号到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5月30号则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昨天，贵州省的相关活动全面开启。
9: 今年我省的科技周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科技融合创新、赋能贵州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围绕弘扬科学家精神、成果转移转化、科技教育、科技惠民等6大板块开展科普，展现贵州科技创新活力。启动仪式上，集中展示了全省“十四五”时期取得的科技成果，科技特派员现场讲述服务基层一线的故事。仪式上还颁发了首届贵州科技创新争先奖，58个先进集体与150名先进个人获表彰。
10: 贵州呢，它是全国喀斯特面积最广、最典型的一个区域。我把这喀斯特的大资源，把它变成了科普的小课程，让学生呢能够理解、看得懂。
11: 我们开展了众多的科普讲座，覆盖了北斗导航、航空航天、无人机等等，受众学生啊几万人次，让孩子们大开视野，提升眼界。
9: 本次科技周，贵州将在全省各地举行近30项活动。昨天下午，作为系列活动之一，走进林科探秘自然亲子研学半日营在贵州省林科院举行。30多名家长和学生在专业人员带领下，近距离了解动植物标本、种质资源库等，探索自然奥秘。
12: 不仅可以探索到自然的神奇，而且还会很有趣，我感觉很激动。
13: 通过这个活动，收获了大自然中的许多奥秘，以及如何更好地保护自然界。
3: 农历4月初8是苗族、布依族、畲族等少数民族同胞的传统节日。连日来，贵州各地以节为媒，通过多彩活动共叙民族团结情，让传统习俗焕发时代新韵。
9: 在铜仁松桃、安顺平坝等地，苗族同胞身着盛装组成巡游队伍，与游客一起打糍粑、劈

0: 品美食，赏非遗，共同感受浓郁的民俗韵味。
1: 特意来看这个四月八，人山人海，非常热闹，有非遗文化美食，玩得很开心。
0: 五彩糯米饭是四月八不可或缺的节日符号，在黔东南州麻江县、黔南州都匀市长顺县等地，各族群众一起制作彩色糯米饭，用天然的植物染料将糯米染成五颜六色，寄托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景。
2: 那是我们畲族世代传承的节日，一年比一年热闹，希望我们以后的日子呢越过越红火，
3: 丰富了文化生活，幸福感满满，生活在这样的社会，大家都非常的高兴开心。
0: 民俗的种子也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在黔东南州从江县黄平县，当地幼儿园的孩子们穿上民族盛装，唱苗歌，吃长桌宴，还亲手体验蜡染、扎染等非遗手工制作，在欢声笑语中厚植民族情怀。
4: 近日，贵州省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科普体验活动在贵阳市少年儿童图书馆举行。全省2026年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启动，活动现场设置了科普讲座、公益咨询等互动体验，让家长与孩子沉浸式学习心理健康知识。本次宣传月还将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学生考前心理减压活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活动等，搭建学校、家长、社会协同育人平台。
5: 今天小孩包括我都收获很大，对小孩我也有一个明确一点的目标，怎么去处理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
6: 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更应该注重早期的预防，关口前移，让我们孩子呢掌握情绪调节的一些常识。心理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更多的是有更强的幸福感，更稳定的情绪，很强的社会适应力。
7: 贵阳贵安日前印发推动网络微短剧高质量发展十条措施，将从前期创作、拍摄、服务等方面推动贵阳贵安微短剧创作能力提升，扩大爽爽贵阳城市品牌影响力。措施将在贵阳市市级文产资金中设立微短剧专项扶持资金，对列入国家级重点项目的微短剧给予最高30万元扶持，列入省级重点项目的最高扶持10万元。同步设立的微短剧专项奖励资金，对获全国5个1工程奖的作品给予最高30万元奖励。在央视1套、8套播出的重点微短剧，黄金时段每集奖励2万元，累计最高30万元。在主要网络视听平台首播且热度排名年度前50的作品，最高奖励20万元。措施提出，贵阳贵安所有旅游景区、休闲街区、文化场馆等取景地将向微短剧剧组免费开放，为莱竹拍摄团队提供一站式服务。
8: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报道，贵州科学城念好新自觉，11年间汇聚29个国家级研发与科技服务平台，103家高新技术企业，11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025年规上工业产值完成241.8亿元，规上服务业实现营收18.2亿元，越来越多创新成果在开放协作中落地生根。
0: 今天，由国家药监局指导、国家药监局药品评价中心和贵州省药监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国525爱肤日宣传活动在贵阳启动，现场设置了科普咨询、皮肤科义诊等区域，为群众普及化妆品选购、使用及不良反应处置等知识，守护群众用妆安全。
7: 全国老年人太极拳健身大联动贵州主会场活动在铜仁举行，1000多名老年体育爱好者现场展演八段锦、太极拳、功夫扇，展现传统武术魅力，推动全民健身运动。
8: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9: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8: 再见。

1: 贵州新闻联播，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wow,
3: this car is

0: 对，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2: 直接打乱了，我的票。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Legal。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8: yeah!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9: 真棒，
8: 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午后，省内各主要城市中大部分地区的气温都超过了30度，天气逐渐炎热起来，大家外出要记得防暑防晒，多补充水分。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中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遵义市、铜仁市以及黔东南州境内会出现中到大雨，个别乡镇会出现暴雨，并且在雷雨中局地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省内其余地区会以多云天气为主，伴有一些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明天晚上到后天白天，我省将迎来新的一轮较强降雨天气过程，全省各地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除了黔西南州之外，其余地区境内都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个别乡镇还会出现大暴雨。洞察风云变幻，智享多彩生活，了解更多天气信息，请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23到30摄氏度，遵义阴转多云，23到32度，六盘水多云，19到28度，安顺多云，21到29度，七星关阴天，19到27度，铜仁阴转阵雨，26到33度，海里晴转多云，26到34度，都匀多云，24到31度，兴义多云转晴，23到33度。
1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2: 对，
14: 还要施肥，
15: 还要收割，
1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7: 这个少来点，
1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太空会师。
1: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伊朗方面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选手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

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

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

0: 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八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八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八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八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八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八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2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5月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八中两国》。

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做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做出贡献。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2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

0: 表示，赛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赛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赛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5月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两个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太空会师。
0: 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航天员黎嘉莹、张志远、朱杨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2: 5、4、3、2、1，点火！
3: 点火！
0: 23时08分，火箭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今天20时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5时13分，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乘组紧紧相拥。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
4: 中国空间站
5: 永远值得期待。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并安排一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
6: 强降雨天气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从昨晚到今天凌晨，江西上饶、宜春等地的18个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在婺源县，局地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66.4毫米，强降雨导致饶河、婺源段水位一度超出警戒线。截至目前，当地已经安全转移群众220多人，同时当地22条城乡客运班线、镇村公交线路临时停运，目前正在全力排涝抢险。从昨晚开始，湖北孝感安陆市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平均降雨量超过了227毫米。当地重点水库之一解放山水库库容快速逼近汛限水位。 今天上午，根据雨情和水位变化，水库开始动态调整泄洪量，逐步泄洪，确保防汛渡汛安全。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27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仍将持续。本轮强降雨呈现面。

0: 网点强的特征，公众要警惕持续强降雨或局地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全国人大常委会25号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相关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他还称，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伊美双方仍在一些条款上存在分歧。一旦双方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立即解冻伊朗部分被冻结资产，并保证其正常使用，这是伊朗的谈判底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过去一夜在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并摧毁了173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24号还打击了乌军使用的炼油和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对俄军6个人员集中区和1个无人机指挥所实施了打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惠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文化在坚守中创新，文化在创新中绽放，守传统文化之根，筑

响之魂。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1939年，国民党作战参议屈文志投降日军，密谋暗杀第九战区司令薛岳，被我党潜伏者识破并及时制止。屈文志携长沙布防图逃往上海，欲将重要情报交与日本间谍子爵。
1: 只差五秒钟，堂堂第九战区的司令长官就会死在日本人的暗杀计划里，还有脸说你们的安保措施在理论上无懈可击？
2: 是我们失职。
1: 更可笑的是，阻止这次暗杀计划的居然是共党，这简直是耻辱，天大的耻辱！
2: 局座，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会追查到底。
1: 马上给我派人去上海，抓捕屈文志。
0: 上海火车站，日本宪兵队和汪伪76号行动队全副武装，力保屈文志。与此同时，国民党军统派人追捕屈文志，拦截情报。军统上海站站长程惠泽派人刺杀屈文志。
3: 要活的。
4: 是。
0: 一时间，守候在火车站的三方人马剑拔弩张。
5: 师傅，去不去爱华医院？
6: 黄包车夫布拉克卖烟的一直在走神。
7: 先用烟嘞。
6: 清洁工只打扫一个地方。哟，还有个熟人呢，袁本刚。瞧瞧，连宪兵司令部的高桥课长都亲自出动了。还有神秘的像是不存在一样的子爵，看来今天这个火车站可真是卧虎藏龙啊。
5: 二少，待会要是真的出了事儿，你可千万别
6: 轻

0: 轻举妄动，别擅作主张，一切听从云先生的指示，对吗？
1: 对对对。
2: 香烟。
0: 那不是我亲爱的程伯伯，最得力的助手郑和吗？
1: 军统的人也来了。
3: 少，星元的有动作了。

0: 这座楼上，姓袁的显然是在测风速。这座楼上。 他们的狙击手，我宁肯要一个死人，也不能让他落到中国人手里。原来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能让子爵亲自来接的，一定是一个重要人物。76号高桥这俩货，肯定是去保护重要人物的。 而军统呢，又不想让子爵见到那个重要人物，所以也出动了。他们虽然是来打猎的，不过按照今天这个局面来看，他们反倒更像是猎物。这广场上这么多日本人和他们的狗腿子，这楼上还有这么多日本人的眼线，军统不管想干什么，一定会被包了饺子的。所以啊。 咱们得帮帮他们。这可不行啊！云先生一再强调，咱们这个小组唯一的任务就是跟踪子爵。这期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咱们都不能干预。都是中国人，怎么能见死不救呢？再说了，我们现在不想插手，也晚了呀。
1: 为什么？
0: 咱们这辆车在这里停了多久了？就这么一直停着，人也不下车，不可疑吗？再说了，你能确保楼上那双眼睛没有注意到咱们吗？ 别动，这帮孙子向来歹毒，就算没影的事儿都能给他做实了。何况，咱们还确有其事呢。
2: 可是咱们只有三个人，
0: 三个人就干不成大事了吗？咱们到达这里的准确时间是9:19，而在9点以后，进入大楼的生里很有可能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
3: 嗯，
0: 干掉狙击手以后，你就把姓袁的给我毙了，然后立马就撤。
3: 香烟。

0: 子爵的目标太大，要是临时出了什么状况，他肯定不会亲自出面。你去盯着徐敏家，他有什么可疑的情况，第一时间汇报。
1: 是。

0: 你去给76号的人打个电话，就说在火车站附近发现了一个通缉名单上的抗日分子，那个人上了一辆车，车牌号是0231。
1: 那不是子爵的车吗？
0: 对啊，就是让他们狗咬狗。那帮狗汉奸一听说有功可立，肯定会死死地咬住子爵，这样我们才有机可乘啊。
1: 你为什么要帮助子爵？
0: 那个重要人物根本就没死。
1: 不可能啊，我亲眼看见他被人打死的。
0: 那应该是个替身。人是被高桥打死的，他带着日本宪兵跑过去的时候，连看都没有看过那个人一眼，只顾着找军统的人。这证明什么？死的那个人根本就不重要，正主已经被转移了。
2: 不好意思，徐先生，委屈你了。
1: 徐小姐，他们不会放过我的。这次不成还有下一次，下次不成还有下下次，总之是不会放过我的。我一片诚意，你们一定要保证我的安全呐、啊。
2: 二少，我觉得你分析的太有道理了。广场上乱起来之后，徐美嘉一个人下了车，上了图斯红酒房的运货车。

0: 这就对上了。他们把那个人塞到红酒房的货车上拉走了，所以我才要扮猪自觉。咱们可千万不能让他看见那个人。
1: 这跟咱们的任务没有关系啊，咱们今天犯的规已经够多的了，这要让云先生知道，咱们都吃不了兜着走。
0: 哎，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啊，咱们这是突发状况，就得灵活处理。你赶紧的呀，我后面还有别的计划呢，别误了我的大事。去啊，去啊。
1: 哎，二少，您真的不能这样。云先生一再强调，这个子爵他不好对付，他特别谨慎。好，就算是您把他绊住了，那也不好收场呀。这万一是查到您身上来，您和云先生不就都暴露了吗？
0: 我刚才为什么让小周用那把枪呢？把校园的毙了。
1: 那是军统特工的标配。您不会是想……
0: 日本人的狙击手是军统的人干掉的，打电话给76号举报子爵的人当然也是军统的人了。
2: 谢长官，谢长官，我取了赏金一定好好孝敬你。哎，好好，再见。
1: 二少爷，您到底是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呀？
0: 好奇呗。
2: 于先生，有突发状况。
0: 能惊动子爵这样的人物，咱们要是能把他握在手里，可是大有用处的。其实吧，我确实有一点点私心，我要拿他跟我爸换一样东西。

0: 香烟，哎，先生看看吧。哎，香烟嘞。
1: 不好意思，先生，楼上的贵宾品酒室都有客人，要不您先委屈一下，先到卡座坐一会儿吧。实在抱歉。
2: 好，
1: 请。
2: 谢谢啊。
1: 不好意思，小姐，请问您找哪位？
3: 刚才一位先生打电话到我们店里订了寿司，让我们派人送到这里。他说他在一号包房，麻烦您通融一下，我要把寿司亲手送到客人手中，拜托了。
1: 请您稍等片刻，我要和我的客人确认一下。
3: 那麻烦您了。
1: 不客气。
4: 还需要再点些别的吗？
5: 你好，请问要喝点什么？
2: Chateau Latour。
5: 好的，您稍等。
2: 啊，对了，请问洗手间在哪儿？
5: 在那边。
2: 好，谢谢啊。
4: 麻烦你给我来一样这个。
5: 好的，
4: 谢谢。

0: 你不知道他是远东国际通信局的董事吗？
1: 嘿，
0: 不确认直接开枪。
1: 嘿，混蛋！现在高桥君应该差不多到图斯红酒房了。

0: 人呢？我进来的时候人已经没了。
1: 走，
0: 别慌，就当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 藏在红酒房的那个日本女人是假的。你怎么知道她是假的？日本人长期跪坐，他们的腿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内八字，可那个女人双腿笔直，不像是有长期跪坐的习惯。而且她的身手相当不错，我猜她也是冲着那个重要人物去的。号外号外！上海滩特大新闻：知名银行家徐晋生因拒绝兑换日本储备券被暗杀。
2: 抗议侵略者掠夺行为！
3: 弗兰克先生，感谢法兰西银行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我相信，我们的付出一定会换来丰厚的回报。
2: 说实话，野田先生，我跟关心我们法兰西银行和法租界的未来。
0: 多谢，那就让我们共同期待了。不客气。
4: 坚决抵制储备券！
2: 坚决抵制储备券！
0: 我们合作的前景依然是非常好的。
2: 就是这样。
0: 对，
2: 这非常好。
0: 放心，
2: 小申
0: 是可以的。
5: 爸，你在干什么？那些储备券根本就是一堆废纸。
0: 小申，闭嘴！这位是啊，野田先生，对不起，这是我的儿子，他没有礼貌，我回去一定好好管教他。
2: 野田先生，那你先忙，今天情况特殊，我就不远送了。
5: 不必不必，再次感谢。
0: 你特意把我支开，就是为了干这个呀？
2: 我做的决定，什么时候轮到你指手画脚？
0: 你父亲只是在执行我的命令而已，明白吗，Frank先生？你不会以为日本人真的想跟你们法国人做朋友吧？他们根本就是狼子野心、得陇望蜀，迟早有一天，他们会把主意打到你们头上。
2: 这不知，看来有些事情该让他知道了。

0: 我也不怕实话告诉你，日本人那些废纸，我也不想要。可如果以失去法兰西在上海的租借权利为代价的话，我宁可被敲诈。您说的倒是轻巧，可归根结底，他们敲诈的还是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慷他人之慨 ”，Frank 先生，你应该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吧？洪神，我提醒你。
1: 你在为我们法兰西共和国工作，你要像你的父亲一样，凡事都以我们法兰西共和国的最高利益为第一优先。
0: Frank 先生，请恕我直言，我是一个中国人。

0: 爸，我就问您一句话，您到底还是不是一个中国人？当初你要去法国学金融，你跟我说的话还记得吗？
1: 张四先生曾经说过，当下救国之良策，教育油花海陆军油果，而其根本则在于实业。所以我决定了，学好金融，将来走实业救国之路。
0: 后来，你自己退了学到上海来找我，为什么？
1: 爸。 当下这种局势，实业已经救不了中国了。打赢这场战争，才是当务之急。您不要再跟我讲什么多个朋友多条道。法国人是不会真心跟我们做朋友的。我今天就问你一句实话：如果我们道不同，
0: 怎么样？
1: 就只能分道扬镳了。
0: 好，有志气。在我回答你的问题之前，你能不能解释一下你今天一连串的愚蠢而且不计后果的行为？
2: 我插手军统的原因很简单，中国人就应该帮助中国人，哪怕他们很多的事情我都看不惯。至于后来阻止子爵见到藏在红酒房的那个人，是因为我觉得他很重要。如果我们把他控制在手里的话，那对于我们来说，
3: 子爵他是吃素的吗？我告诉你，你现在已经暴露了，包括我在内。
2: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调查我的，也不知道。
3: 尽心到了那一步，这太被动了。我很不喜欢这种感觉，居然任由一个这么可怕的敌人肆无忌惮地窥视了我这么久，这是我特工生涯最大的耻辱。
4: 对不起，田中君，是我的失职。
3: 我会把这件事情担下来，毕竟说到底，是我太大意了。但是你也要记住。
1: 像这样的错误，你一辈子犯一次就够了。我明白，谢谢田中君。
3: 雨木之，可惜啊，这么好的阳光，你以后是看不见了。
1: 不可能，我很确定他们没有发现我。这笔账，子爵应该会算在军统的头上。
0: 你太小瞧红酒房里面那些人了，那高桥呢？他为什么这么快的时间就赶过去了？你不觉得奇怪吗？如果你只是在火车站帮了军统的忙，而没有阻止子爵去跟他们见面，那还好。那么今天这件事情是个无头案，短时间内查不到我们这儿。可是你，自己拿着把柄上赶着让人抓，自作主张，自以为是，去阻止子爵跟别人见面。
1: 你以为这件事你做成功了吗？那我现在告诉你，子爵是布了一个陷阱，而你跳进去了。
0: 您是说，子爵在火车站就开始怀疑干掉他们狙击手的人，不是军统？他在中国潜伏了这么多年都没有被发现，靠的是什么？因为他聪明，他敏锐，他不相信巧合。
1: 小周干掉日本人的狙击手只开了一枪，这是一个关键点。而就凭这一点，子爵可以判断出来，火车站还有第三方势力存在。你跟踪了他那么长时间，他的行事风格你应该了解。火车站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应该第一时间回到远东电信局，继续做他的股东，而不是继续去跟别人见面。说明什么？说明这就是一个圈套，而你是进了圈套的人。 我想问你一句，还能记着我第一次给你布置的是什么任务吗？

0: 记得，您让我去给一个我不认识的同事收尸，他打入了日本宪兵司令部，在传递情报的时候被发现了，日本人把他的尸体挂在了宪兵司令部的门口。您让我去想办法把他偷出来，好让他入土为安。
1: 一共执行了多少次，埋了多少具尸体？
0: 37次。在这半年的时间里，我一共处理过68具尸体。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埋葬他们的时候不能给他们立碑。爸，我知道你为什么让我去执行这样的任务，你是想要告诉我这场战争是有多么的惨烈。可是我不怕，我早就做好付出生命的准备，我以跟他们从事同样的事业为荣，我只希望我能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中国人。我付出的一切都是为了拯救我们的同胞，好让这个国家得到一个自由，你明白吗？
1: 我明白，我当然明白。我知道你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可是牺牲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要眼睁睁看着你的战友在自己的面前牺牲。孩子，你一直想知道我对你隐瞒了什么秘密，我今天想问你，如果我把同样的秘密背负到你身上，你承担得起吗？
2: 不，表哥，你现在不方便，家里那么多人都仰仗你一个人呢。你只需要帮我留意一下哪个单位招人就可以了，不需要你直接安排。
3: 说吧，屈文志为什么会到日本人手里？啊？他现在又在哪儿？
4: 程先生，
3: 说个屁！我要的是解决方案。
4: 我觉得表妹的建议很好，屈文志现在就是个烫手的山药，不管是谁贸然接过来都后患无穷。像屈文志这种级别的军官，无论是战士还是非战士，都会被情报机构严密的监控着。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被人悄无声息的策反，并且策划了一场计划周密的暗杀行动，这里面的水太深了，谁也不知道最后会挖出什么样的内幕来。

0: 喂，我是于牧之。
1: 牧之啊，是我呀，程惠泽啊。
0: 啊，有话请讲。
1: 牧之啊，红酒房的事情我得多谢你啊，要不是你及时通知我那个人被转移到了红酒房，我还真有可能把人给跟丢了。
0: 我喜欢有话直说的人。
1: 还有就是啊，跟你说个正事儿，红酒房那个人又找不着了
2: 啊。你呢，帮我留意一点。
1: 我也是一个知恩报德的人，刚好我手上有些德国人的情报，我想弗兰克先生一定会感兴趣。
0: 对不起，我对这个情报没兴趣。

0: 子爵现在已经知道自己暴露了，他会加快时间行动。今天晚上的酒会不太平，做好准备。
1: 您的意思是咱们也在今天晚上收网？
0: 对，既然事情已经摊开了，就不用再藏着了。具体的行动方案我来制定，但是有一个任务我会交给你。
1: 什么任务？
0: 红酒房的那个人消失了，去把他找出来。
1: 是程慧泽让您帮忙去找的吧？这些年您一直跟他有情报交换。

0: 难道你也跟他一样？
1: 小山，我跟你说过，在没有做好承受那些秘密的准备之前，请不要乱打听。听我接着往下说，今天上午10:28，徐美嘉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里面是这样说的：
2: 阿美，你上次说的那种英国香水，我买到了。
3: 你打错了。
1: 这个电话是从霞飞路的一个公用电话亭打过来的。
0: 我刚才不服气，您这么一说，我是真服了。连通话的时间、内容都掌握得如此精确，我猜您在子爵身边不止埋了一条线。我到达红酒房是上午9:50，前后进出用了不到10分钟的时间。藏在红酒房的那个人在10点钟之前就已经不见了。在此期间，子爵和徐美嘉摆脱了76号的纠缠。当我到达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回到了远东通信局。10:28，霞飞路，这是两个比较重要的信息。那个人应该被护送到了另外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有人及时向徐美嘉汇报了情况。那个安全地点离霞飞路很近，步行的距离不超过3分钟。
1: 你分析得非常对。然后呢？
0: 我想到了一个地方，上海饭店。

0: 今天上午出了那么多事，子爵肯定不会刻意抽时间去见那个人，但是那个人又十分的重要，所以子爵必须尽快见到他。那个安全地点即便是他去了也不会引起怀疑，上海饭店鱼龙混杂，把人藏在那里既不会轻易暴露，也能让子爵顺理成章地见到那个人，一举两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上海饭店后门附近就有一个公用电话亭。
1: 没错
2: 啊，离晚上的酒会还剩几个小时，赶紧去把情况落实，第一时间通知我。
0: 好。

0: 不错，我们银行要在你们这儿办酒会，多多少少会影响到你们这儿住的客人。这样，今天或者明天入住的客人都给他们房间送一瓶红酒。
1: 哦，二少办事就是敞亮。行，那我就谢谢二少了。
0: 你看，这正好有12瓶红酒，你看够不够？不够的话，我再让他们去买。
1: 那这样，我先查一下入住单，您稍等。

0: 巧了，正好十二品。
1: 太好了，
0: 季小姐，
1: 那就麻烦您安排人把酒送过去吧。
0: 好的，没问题。
1: 二少说了，这个酒啊，就算在您头上。
0: 这合适吗？
1: 嗨，我们二少跟那些客人又不认识，就是帮您做个人情。再说您也知道，我们二少啊最喜欢交朋友了。
0: 明白，谢谢季小姐。二少，您这个朋友我交定了。来人，
2: 在
0: 抬酒。
2: 好的。
0: 二少，您先坐着。
3: 我跟程慧泽确认过了，他的朋友老周就是负责过当年七人会议的安保。
4: 太好了，这个消息很

0: 关键，这对我们以后的调查工作有很大帮助。
1: 可是这个昆吾啊，我找了他五年，一点头绪都没有。
0: 五年前的藏本事件

0: 是冈村宁自一手炮制出来的，所有的节点上用的都是精英当中的精英，危害之大，隐秘之深，尤其是这个神秘的昆吾。
1: 是啊，越是神秘的往往就会越危险。
0: 我想过了，这次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一定要把这个昆吾给揪出来。
2: 干什么？
3: 我们经理说晚上有酒会，可能会打扰到客人，所以送了一瓶红酒表示一下歉意。502房间，
2: 除非是502房间给你们打电话，否则不要随便上来，也不要送什么东西，记住了吗？
3: 记住了，记住了。
2: 走。
1: 现在日本人兵临长沙城下，一场硬仗在所难免，所以组织上希望我能回长沙亲自落实六届六中全会的一些精神。这其中有两条是重中之重，第一就是开展和巩固敌后游击战场，第二继续坚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尽我们所能来配合国军在正面战场取得胜利。
4: 滚住了。
5: 你要不要？
6: 不要。
7: 二少，
5: 四个五。怎么了？
7: 二少，不好意思啊，这儿呢有个客人，他说他不需要，这不剩下一瓶红酒
5: 送你了。
7: 这都不好意思啊。
5: 都是朋友，客气什么呀，多个朋友多条道。你要不要？
7: 能跟二少交朋友我实在是太荣幸了，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6: 这是哪个房的客人啊，这么不识货，这个酒可贵着呢。
7: 可不是嘛，是502的客人，今天早上刚刚住进来的，不过我看这人鬼鬼祟祟，一看就不像什么好人，他要能识货，哼，那才奇了怪了呢。
6: 不识货刚好，您有口福了。
7: 谢谢，那你们先玩着。
8: 上午10:23入住，行踪鬼祟，还警觉到连一瓶免费赠送的昂贵红酒都不肯收。云鸿燊要找的那个人就住在502房间。
1: 对了，牧之，我离开上海之后你要跟家里暂时失联一段时间，你是知道的，像你这种级别的潜伏者，组织上是不会轻易让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除非有极特殊情况，才会有人用备用的暗号来找你接头。
0: 半张照片。
1: 对，
0: 明白了。但愿我们下次再见面的时候，中国是我们自己的中国。
1: 是啊，我也希望这场战争早一点结束。牧之，能够跟你一起并肩战斗，我非常高兴。
0: 我也是。喂，哪位？
5: 啊，爸，是我。我这边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应该能让你满意。
9: 他也笑了好久。
5: 对了，爸，刚才我清点了一下，发现漏发了5张请柬。
10: 有几个客人还好，都是熟人。您亲自打个电话过去解释一下，也就过去了。但是另外
5: 还有两位，得正式的地方请柬过去。
0: 好的，这些都是小事情，可以处理。你要注意一下你自己。我希望今天晚上来的客人都能够度过一个终身难忘的夜晚。
5: 这是收了多少好处？钱是徐小姐给你的吗？
11: 是我给的。
12: 你把他拖到后门，自然会有人把他接走。
13: 是，你确定云鸿燊真的被你控制了？
12: 我确定，麻醉剂是我亲自注射的，他不到2秒就晕过去了。怎么了，田中君？有什么问题吗？
14: 我总觉得这件事情还没有完。
6: 谁啊？
11: 是我，徐小姐。
12: 是小叶，我去开门。

0: 宙，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个买的？
1: 五、四、三、二、一。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蓝
0: 灯，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我希望今天晚上来的客人都能够度过一个终身难忘的夜晚。
4: 好的吧。
5: 哥们，今天晚上上海饭店有个酒会，大堂的钢琴师病了，他们呢想找个人替班。我记得你会弹钢琴，这活儿你接吗？
6: 接。我几点钟过去合适？
5: 酒会是7点钟开始，你最好是提前到。
6: 好，表哥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
5: 我帮你约了一辆黄包车，车夫的工号是0502，你一定要记住了啊。
6: 明白。

0: 你走之前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跟你说一下，关于小申。等到这件事情结束之后，我想吸收他为我们工作。
1: 哎，你不是曾经跟我说过要再等一等看吗？
0: 他现在还不成熟，做事情很鲁莽，他想抢在子爵之前把屈文志找出来，拿这件事情做筹码，逼着我给他交底。
1: 那这件事情做的的确是太鲁莽了，就这样把子爵给惊了，太可惜了。假如再跟上一段时间的话，说不定会有更大的收获。
0: 如果他经受不住这样的考验的话，他是没有资格加入我党的。
1: 幸亏他打小就崇拜你，对你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信任，要不然的话他一冲动说不定会大义灭亲呢。
2: 就是这儿啊，真热闹。
3: 你看，不错吧？
2: 挺好的。
4: 哟，小李，
5: 二少，
4: 有日子没见了。
3: 你们好久不见，二少。二少今天好精神啊！
5: 是。
4: 你也不错嘛，
3: 今天咱们得好好喝一杯啊！
5: 是啊，
2: 是啊，
4: 必须得好好喝一杯，
3: 不醉不归。哎，
5: 不醉不归，对对对。
2: 雅静，哎，就是。
3: 说起来啊，咱们俩也好久没喝了啊！
5: 你上回还欠了好几瓶酒呢。
6: 那好，
3: 这次一并补上。
6: 欢迎光临。
5: 你看什么呢，二少？
4: 啊，没看什么，我还以为是个熟人呢。总之今天大家必须玩得开心，知道了吗？
3: 一定。

0: 倪先生，为这些在战争年代依然能够自得其乐的朋友们干杯。
1: 是的，有很多人面对惨烈的战争依然怀着必胜的信念，他们是乐观主义者，也是这个民族的脊梁。总有一天，他们会让那些想得到不属于自己东西的人付出惨重的代价。
2: 我们的内线刚刚告诉我，有人夹带了东西进来，一个是麻醉剂，这个倒不要紧，另一个有点麻烦，请画家。
3: 这是想要谁的命啊？
2: 今天袁二少也去过图斯红酒坊，日本人好像盯上他了，

我知道你喜欢抽雪茄，特意托朋友从古巴带回来的，上好的古巴雪茄，吃一下，谢谢。

0: 唐总，要不要尝一口？
1: 谢谢，我不抽雪茄。
0: 太可惜了，这么好的雪茄。
2: 这种来自古巴的雪茄。
0: 我今天突然觉得身体不舒服，我也不抽了。

0: 这是收了多少好处？钱是徐小姐给你的吗？
1: 是我给的。

0: 你把他拖到后门，自然会有人把他接走。
1: 是。你住在上海是吧？
2: 对，我住在上海。
1: 那你一定很熟悉上海了。
2: 哦，我只熟悉我家附近那一片。
3: 我这儿喝口水吧。
1: 好。
3: 对了，你今天说你身体不舒服，怎么搞的？
1: 啊，老问题，心脏。
3: 心脏不好，你得吃药，吃了吗？
1: 药带了，倒是忘了。我说下一次，要是再遇到类似的情况。你可得记着提醒我。
3: 你这么说，我这杯水倒是倒对了啊！
1: 谢谢。
3: 牧之，牧之，你怎么了？牧之，牧之，怎么了？

0: 于先生，
1: 我知，
0: 你怎么了？
1: 于先生，
0: 我知，
1: 你怎么样？
0: 于先生，
1: 你还好吗？于先生，
0: 我知，
1: 你怎么样了？

哎，好嘞。

0: 杀手上来了，
1: 徐先生，放心吧，我们出去看看。啊！

0: 跟家属说了，一会儿就给他推出去吧。好，没事。死人了，死人了！天哪！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 是我亲自注射的，他不到两秒就晕过去了。怎么了，田中君？有什么问题吗？
1: 想不到一个暗中调查我这么久的，却一直没有被我发觉的人，就这么轻易的死了。
0: 我们并不知道他调查了您多久，可能只是刚刚开始，而且您的计划环环相扣，根本没有破绽，他不可能看破。
1: 不，云木之知道的应该不少。我总觉得这件事情还没有完。
2: 谁啊？
3: 是我，徐小姐。
0: 是小叶，我去开门。

0: 看来我没有猜错，云木之果然没那么容易死。
1: 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对吧？好，那我来给你们解惑。我爸说了，

0: 进入你的圈套是他计划的第一步。
1: 跳入他的圈套而不引起他的怀疑，今天晚上的行动应该是一个好的开始。
2: 你父亲很了解我。
0: 上海饭店可真是个好地方，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所以消息传递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我猜我借经理的手给入住的客人送红酒，你肯定都知道。你不动声色的想稳住我们，其实就是想今天晚上给我们来个一锅端，对吧？你让人夹带了情话夹，你也没想瞒住谁，虚实之中让人摸不清方向，这招的确是高明。可当一个人有警惕目标的时候，就会对其他的事情放松警惕，所以你先选择了那只加料的雪茄，你也料到了我爸肯定是拒绝的，而且你也猜到他会谎称心脏不舒服，那吃药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可按照绝大多数人的逻辑，你不会马上采取行动的，为什么呢？因为间隔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而且你也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可事实上，你杀人的那个招数不是在那只雪茄上，而是在涂了氰化钾的水杯上，这才是你的关键。
2: 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谁不知道你父亲爱抽雪茄，可我怎么能料到今天晚上他偏偏不抽雪茄。
0: 聪明人的共性就是喜欢怀疑别人最不会怀疑的地方。我爸爱抽雪茄那是所有人都知道的，而且 Frank 先生送的雪茄按照常理来说我爸肯定是会抽的，但是如果换成是你这个聪明的人来说，你是肯定不会抽的，因为你会怀疑到我们在那个雪茄上面会动手脚，所以你也认定我爸肯定不会抽，对吧？
2: 云牧之果然是高手啊，他能料得到我在想什么，那杯红酒应该也是他给我的一个误导，对吧？
0: 嗯。

0: 让我误以为你们在想办法对付我，所以我思考的方向被引导偏了。在那之后，我确实一直在想，接下来你们会用什么办法来对付我，却忽视了你们其实在将计就计。
1: 当然，
2: 你把麻醉剂调包了。哎，
1: 如果做得太假，就不太好收场了。你没有看见我这两个好搭档吗？

0: 皇上，皇上，皇上，
1: 你别着急，没这么快的，得过会才起作用。行了，事情也算是理清楚了，那咱们就换个地方说话。

没力气了是吧？茶好喝吗？他居然也算到了。那当然。你亲眼看见我爸喝下了那杯水，然后徐小姐顺利地赶过去跟你会合，你心里一直不踏实。你反复地想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于是你的警惕性就松了下来。这个茶杯里只加了一点点的麻醉剂，味儿不大。如果是在正常的情况下，你肯定能分辨出来。 可是你的心思完全就不在这上面，而徐小姐呢，又沉浸在刚刚除掉了一个强劲的对手，所以。

0: 怎么了？从我们进来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知道今天晚上逃不掉了，所以他不想活着被我们抓到。看来我没有猜错，云木之果然没那么容易死。
1: 那怎么办？把他拖走。哎，等等。

0: 把这些东西该撤的就撤啊！哎呦，少爷，我到处找您，您怎么才回来呀？家里啊，出大事了！
1: 怎么了？这是？
0: 云先生他过世了。
1: 你又骗谁呢？
0: 云先生是在酒会上突发心脏病，送到医院去也没有救过来。我找您也找不到，云先生的遗体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现在还在他房间里呢。
1: 爸。
0: 爸，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就不用上去了。等办完云先生的丧事以后，我就随二少爷扶灵回长沙了，咱们这个家也就散了。你们两个也回老家去吧。

0: 前几天徐美嘉打电话说她爹病了，要回老家探病。咱们之前有分析过，她应该是要被调回日本。她买了火车票，伪造的籍贯是长春。我在火车站的储物柜里找到了这个，徐美嘉的火车票是今天晚上的。子爵事先把这封信存到了储物柜里，显然是想让她带走。而子爵直到临死前都要把钥匙藏起来，可见这封信很重要，所以这幅画肯定有问题。
1: 果然是他，昆吾。

0: 这把刀有什么问题吗？
1: 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向昆吾之刀火幻之部，用之切玉，如切泥也。这把刀又现世了。
0: 您是说这把刀又现世了？难道这画上的日本女人和这两个小孩是在等待一个代号叫昆吾的人？
2: 大致情况就是这样，具体细节正在调查。
3: 给昆吾发电，告诉他上海这边的情况。
2: 嗨，
0: 爸，您倒是说话呀，我的判断到底对不对？
1: 你先说一下对这幅画的看法。
0: 山雨欲停，天宫也放出了晴光，江上飘着云霞。这是宋之问的《渡大禹岭》：山雨初寒霁，江云欲变霞，但令归有日，不敢恨长沙。他是想告诉在看画的人，日军很快就占领长沙，到时候他就能和家人们团聚了。

0: 画画的人在长沙？
1: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子爵要见的人叫屈文志，第九战区高级作战参议。
0: 第九战区？他是从长沙叛逃过来的。爸，按照他的级别，第九战区的兵力排布、防御作战计划，他全都知道。如果他落在日本人的手里，爸，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要是早知道那个人是叛徒的话，我在火车站就把他给弄死了。
1: 这个消息今天上午我刚刚知道，没来得及告诉你，你就捅出了娄子。
0: 那为什么中午的时候你不告诉我？我在上海饭店找到屈文志以后，我就应该立马把他除掉。他多活一分钟，长沙就多一分危险。
1: 那我现在告诉你，这件事情有人负责，与你无关。
0: 我只想知道我做的事情是不是正确的。
1: 当然是正确的。
0: 那你就应该告诉我真相。
1: 真相是法兰西银行行长云木之今天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了。等到过几天你扶灵回乡，从此以后我和法兰西银行和弗兰克再没有关系。等事态平息了，我们可以再回来。到那时候我会给你一个完美的答案，也许你会有机会和我并肩作战。
2: 司令官阁下，昆吾来电，
3: 他第一时间回电，必定有重大情况。

0: 多年的谍报工作让云木之培养出了一种对危险敌人的敏锐嗅觉，这个素未谋面的对手让云木之嗅到了一种不祥的气息。两个小时前，云木之刚刚得到消息，在距离上海市区40公里的海面上，日本华北华中方面军的高级将领正在秘密召开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当然不是因为屈文志的叛逃而召开的，可他带来的东西一定是这次会议的议题之一。如果昆吾在长沙，那么屈文志的叛逃显然就是他一手策划并实施的。一个沉睡了那么久的危险人物，不出手则已，一出手绝对是个大动作。尽管目前还没有任何征兆，可云木之有种奇怪的感觉，屈文志的叛逃可能只是一个开始。凌晨3:44，电话响两声就挂断，是八哥和他最得力的线人之间的暗号。每当凌晨3:44的电话响起，上海滩的情报圈就要刮起一阵腥风血雨。
1: 登广告就登广告，装神弄鬼的做什么？
2: 从现在开始，你给我盯紧了他，我需要知道他去过哪里，见过谁，包括他的异常行为。

0: 你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你心里很清楚吧？我爸以前是怎么帮你的，而你又是怎么对他的？你将仇报，我打的就是你这种人。
1: 皇上，我知道你现在心情比较乱，你父亲的死我是有责任的。如果这一下能让你心里好受点，我这拳挨得值，啊！但是记住，我是你叔，以后在上海。 有事一定要找我，啊，好吧。
2: 干什么呢？枪指着谁？这是我侄子，
1: 建安。

0: 三位先生，刘先生，天刚亮的时候，有人把这个塞到值班室了。
1: 你怎么才送过来？
0: 社长让我给他搬东西，刚搬完。
1: 啊，辛苦了。
0: 不辛苦，不辛苦，应该的，应该的。我先去忙了。
1: 哎，好，好，好。

0: 这里是东亚广播电台，现在播放伤情现货。福茂商行新到雪花膏和玻璃丝袜，物美价廉，欢迎选购。陈记药铺有西药出售，另有胡庆余堂医师坐诊，欢迎惠顾。华阳商行聂老板限时出售高档东洋饰品一件，价高者得，预购从速。
1: 爸，这单广告有什么问题吗？
2: 没什么问题，你先出去吧。
1: 你认识这个华阳商行的聂老板？
2: 不认识。
1: 难道这些广告是在卖情报？
3: 徐文志昨天刚到了上海，今天他就有情报高价出手，这绝对不是巧合。
4: 您是怀疑他那份情报和长沙有关？
3: 很有这个可能，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
4: 委员长已经决定放弃长沙了，可就算是这样，长沙的机密情报也不能泄露出去。如果要是泄露出去的话，那委员长不得气死？到时候咱们站。站长，如果那份情报真和长沙有关的话，无论如何咱们也得接住啊。
3: 你去联系文彦明，上海那边我来协调。
4: 是。
2: 看样子什么事情都瞒不住你。实话跟你说吧，东亚电台就是情报买卖的一个平台，这上面的商行其实就是各个山头的情报机构，这里面有美国人、苏联人、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甚至还有中统、军统。在上海滩的情报机构已经形成了一个默契。
1: 那怎么买？直接去相对应的情报机构。
2: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一个人吗？八哥。
1: 我记得您说他是上海最神秘的情报贩子，不出手则已，一出手都是重量级的情报。难不成这个聂老板就是八哥？

0: 他不会轻易出手。如果他出手的话，会把消息发布在东亚广播上面，想买情报的人就会在10点的沪深广播投标竞价。他会在其中选择一个买家，单独跟他们联系。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人见过他。
1: 有点意思。那爸，今天上午这个重量级的情报跟什么有关呢？
0: 昨天发生的事情。
2: 难道你忘记了？戚文志叛逃到了上海，难不成这份情报跟长沙有关？你亲自去一趟东亚广播电台，搞清楚这条广告是怎么登出来的。还有，凡是接触过这条广告的人，通通给我抓起来。给76号打电话，让他们把之前跟八哥交易过的人找出来。我亲自审。
0: 不行，我现在得立马去一趟东亚广播电台。我能想得到的，日本人未必就想不到。
3: 等等，做事情不能冲动，一定要谨慎，要小心。无论发生了什么情况，第一时间向我汇报。
0: 爸，我知道了，你放心。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车上的人估计是八哥。
1: 小申，快！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 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
2: 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代在场。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吧？

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

0: 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完了，我要干了。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未吸烟，我不干。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4: 哪个买的？
5: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6: 点火，准备。
7: 就这么简单？
8: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5: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9: 一个顶俩，能行吗？
5: 同步开关就一下。
9: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5: 简单，一键看电视。
10: 戏剧频道。
9: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5: 您说就行。
9: 播放《空城计》。
11: 请上城歌。
9: 化繁为简，
5: 一键直达。嗯，
1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我就说我们会见面。这是上海学校的推荐书，你们学校办学困难，我可以让你去上海。打个赌怎么样？
1: 你喜欢赌，我没兴趣。
0: 你不是认为你总是能赢我吗？

0: 那我们就赌一把呀，看看你是不是次次都能得第一。如果你赢了，我可以让我爸继续投资女师，或者你想去其他什么学校都可以。
1: 你以为女师没有你？

0: 那个朋友家里出钱吧，他就没告诉你，他们家和我们家。
1: 你威胁我，
2: 沈家早就不和你们家合作了。
0: 那是我懒得和他们计较，区一个上海商会而已。
2: 你，好像你们家的事儿都是你说了算一样。
0: 当然啊，慈善演出就是我向我爸提议的。哎，你知道日本商人喜欢看什么吗？他们就喜欢看女学生表演。
2: 卑鄙恶心。
0: 你能拿我怎么样？你去告我呀，你有没有证据？
2: 如果我输了呢？
0: 我欣赏和我棋逢对手的人，但你们学校的其他人就不一定了。
2: 我可以和你赌，如果我输了，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不许动其他人，尤其是沈初。不过我觉得我是不会去上海的，只会留在女师，因为我不会输。

0: 教务长，成绩出来了，这次省里师范学校会考前21名都是我们的学生，张九金还是第一呢。这下我们终于要有省里批下来的教育经费了。怎么了，任帅？
1: 魏大明要撤资，学田，还有学校他投资的部分地产都要拿走。这，四先生知道吗？
2: 他还说，要缩减1/3的学生，比如像张九金，
3: 违反了校规就该直接被开除，学校才有钱办得下去。可张九金毕竟是第一名啊，
4: 不管张九金是第一还是倒数第一，都不可能让他这么随意的开除学生。
0: 他把学校搞得乌烟瘴气的，到学校这是什么了？
5: 好了好了，都先别着急，我们再想想办法。还可以换校址，总之，
0: 不能让学生们没有地方上课。
5: 少爷！少爷！少爷！

0: 哟，真是稀客呀！
1: 你爸怎么回事？不想让女婿败下去，那当初别投资啊！
0: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我爸都听我的。
1: 听你的？我听你的考第一了，你守信用了吗？
0: 首先，我说的是次次第一。不过，我就喜欢出尔反尔，因为你们这些蝼蚁啊，想的都是怎么遵守规则，根本不敢想生存之外的其他事情。而我是制定规则的人，只需要满足开心或不开心，这就是真正的自由。
1: 自由？你的自由就是随意践踏别人的理想吗？
2: 你这个穷学生老关心学校的事情干什么？你们学校的这个长那个长，还有你的那些同学，谁不是有名有姓的出身，都这么爱学校，那让他们把钱给捐出来啊。

0: 你再看看你自己，就心甘情愿地当个教员，埋没自己的才华，下层谋事，中层谋人，上层谋局，敢不敢再赌一次？就赌你会不会和我合作。
1: 我不信你。
0: 我有的是机会逼你，比如你的朋友。
1: 我说过你不许动他。
0: 我对他没兴趣，我对你有兴趣。
2: 哎，这俩人都约了几点还不过来？
1: 等等吧。
3: 想不想你？还挺像。
2: 幼稚无聊。
3: 对不起，沙龙那天的事儿你别生气了。

0: 多用心啊，多浪漫呀。
1: 哎，电话开始了
0: 啊，来啊。哎，

0: 我已经不生气了。
1: 真的？哎呀，其实这个新年烟花许愿从来都不准的，我年年都来，从来没准过。
2: 那是因为你太贪心了，许的愿望太多了。
1: 我这是对未来充满美好期许。你许的什么呀？
2: 我希望大家都顺顺利利的，我爸身体健康，学校能够度过这个难关。
1: 没劲，和何世芬一样没劲。他许的肯定是什么家国永安、去无列强之类的，还有别的呢。秀琴，你呢？
0: 出去读书，早日离开这儿。

0: 同学们，农学这门课呢，不光是为了你们未来去教初小的通识课打基础，更是要看看我们自主培育出来的棉花是怎么生长出来的。走，带你们到田里看看。
1: 站住！
0: 你们什么人？
1: 从我们田里滚出去！
0: 这是我们的学田，是学校的产业，你们想干什么？
1: 什么你们的田？你们霸占这么多年，我已经你说了，那是我们的田，我们就要拿回来。滚出去！
2: 你们这就是耍无赖！
1: 滚！
0: 这是我们的学田！
1: 滚！走开！什么你们？

0: 神医定能医治主公头风之痛。
1: 你便是华佗，听闻你医术高明，若能医好孤的头风，必有重赏。
2: 草民定当尽力。曹公，此病需开颅取出风涎，方可痊愈。
1: 大胆华佗，竟想谋害孤！开颅，岂不是要孤的性命？
2: 曹公，草民医术有法，定能保曹公无虞啊！
1: 哼，孤怎知你不是受人指使来取孤性命？来人呐、啊，将华佗打入大牢，待孤查明真相。这华佗定是奸人，不可留。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我是主持人慧宇，在我身边的是本期的乐学嘉宾杨野，欢迎你。
4: 谢谢主持人。
3: 通过刚才的视频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代神医华佗啊，因为头风这个病症就此陨落了，其实挺可惜的。
4: 对，而且华佗就这么在监狱中仙逝了啊、他很多优秀的医术都没有能传承下来，比如说像大家熟知的这个麻沸散都失传了。
3: 其实刚才在视频当中提到了曹操患有头风，那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头疼。想问一下杨野，你有过这样的症状吗？
4: 哎呦，其实我觉得头疼大家都挺苦恼的，而且说到我哈，我头疼就特别奇怪，我一戴帽子就头疼。
3: 呀，这是习惯性的。
4: 对，
3: 其实我自己并不是经常头疼，但是有一次很严重，头疼起来，当时胃也疼，还吐了。这个算是对最严重的一次了。
4: 对，我也听很多朋友经常说，他们一头疼就会有很多症状，有的是什么颈椎疼啊，有的就是你说的胃部不舒服，这疼那疼的，就有很多伴随性的症状。
3: 是，所以说头疼真的挺折磨人的。也想和大家分享一组数据，截止到2023年，全球大约有10.4亿人患上偏头疼。那其中呢，男性的终身患病率是10%，女性达到了22%。
4: 哇，那我也没有逃脱这10%啊，
3: 挺难受的。
4: 难受。
3: 接下来有请本期的权威专家为大家解答，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脑病科的主任医师吴胜贤，有请。
5: 吴胜贤，主任医师，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脑病科主任医师，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临床研究数据监察工作委员会副会长，北京中医药学会中药临床药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药协会脑病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3: 吴老师您好，欢迎您再次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6: 主持人好。
4: 吴老师好。
6: 您好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其实在平时就诊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中医叫头疼叫做头风啊、也想问一问您，平时您接诊头风的患者多还是少呢？这个人数的占比怎么样啊？
6: 哎呦，这个太多了。这个头疼这个病啊，是一个常见病，多发病，中医里面古代也管它叫头风。几乎每一个人啊，这一生都会经历头疼。
3: 是啊，
6: 像我们在脑病科门诊，就是中医叫脑病科，西医叫神经内科，门诊上大约有30%-40%都是这个头痛相关的病人。不仅如此，很多其他的病都有头痛伴发症状。你比如说他失眠，他也会有头痛；他神经衰弱呀，他高血压呀，或者等等等等，好些病都有头疼的这个症状，所以头疼是非常常见的在门诊上。
4: 那像平时我们头疼了，第一反应就是比如说吃头疼粉啊，或者吃一些西药来止痛。您觉得这种方法经常这样好不好？
6: 是非常不好的。现在有很多人啊，甚至他都不去医院，就像您说的，他不去医院的。我头疼啊，我原来我有这个经验啊，我就拿了一个止疼药就吃了，甚至都不知道这个止疼药具体有什么副作用，适不适合都不知道。有的呢，甚至有甚者呀，他头疼发作频率非常高，很频繁，而且他是，相当于疼的时候是很严重的，他离不开这止疼药，天天口袋里就揣着，不管到哪去都有这个，这头疼一来马上就一个止疼药，吃 实到我们那儿去看的时候，都发现好多就肝肾功能啊，甚至胃的功能啊，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就是你自己在家里随便拿。

0: 来止疼药，头疼时候就来吃，是不行的，一定要就医头疼。
1: 是，这其实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像上一次吧，我头疼就伴随了像呕吐，胃觉得挺不舒服的。那除了像我这样的症状，头疼还会伴随哪些身体情况发生呢？
0: 头痛啊，它是分很多类型的，就是你比如说按大类，非常大的类，就是有原发性头痛，就是你这个病本身就是头痛，还有继发性的，你比如说高血压会头痛，脑出血也会头痛，脑子里长肿瘤也会头痛啊。所以它实际上这个头痛啊，为什么必须要就医啊，就是它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那咱们讲呢，今天呢肯定是讲原发性头痛，就是头痛这个病。即使原发性头痛也是分好几类，就最常见的是这么两类。一类呢我们管它叫偏头痛，
1: 偏头痛
0: 啊，这个很常见的。还有一类呢我们管它叫紧张型头痛，这两个也不太一样。我可以简单说一下，就是偏头痛啊，就发作性比较强，就疼的时候疼得比较重啊，伴发症状比较多。而紧张性头痛呢，往往是这疼得没完没了，但是疼得很轻啊，脑子里持续的处于这种不舒服啊、胀啊啊，有一点点疼的。
2: 那大概会持续多久？就有
0: 那个就会持续，甚至一直持续，
2: 一直持续
0: 每天都有啊。那紧张型的，那是完全另外一类了。今天咱们讲的主要是这种比较典型的，这种就是偏头痛，这种是典型的头痛。偏头痛的症状除了有头疼以外啊，另外它会有几种伴随出现的，你可以一起来看，就更容易理解这个病。你比如说它很容易出现，就疼到一定程度以后就开始恶心，
1: 是呕吐，
0: 对，再重了就会呕吐，
2: 就有点像晕车那种感觉，
0: 对，跟晕车差不多，那个恶心呕吐，这是第一个办法的。第二个办法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眼睛啊不能看光线
1: 哦，
0: 就非常怕光线，最好是把家里那个窗帘拉起来，
1: 遮得严严实实的，
0: 对对，把灯都关了，给自己蒙被子里头，那可能这样能稍微缓解一些。这是第二个常见的症状。第三个常见的症状就是他的头的局部，这个偏头痛有很容易出现这种血管的搏动感，
1: 跳跃，
0: 就像说的这个跳，
2: 我有过这种感觉，
0: 有过这种，
2: 你也摸不着在哪儿，就感觉它在跳，
0: 血管在搏动，这个是最常见的一些症状啊。
1: 其实刚才和两位也探讨过，可能有很多朋友因为头疼吃止疼药，那如果一旦在一个月或者是一个星期当中吃几次止疼药，就一定要就医了呢？
0: 按照我们神经内科的就是我们的指南标准来说，我们把这个偏头痛啊是按月来计算的，如果你一个月头痛的发作次数低于两次，也就是说你需要吃止疼药的低于两次的话，那么你就可以
1: 忽略，
0: 可以忽略它。实际上，因为偏头痛它就是一个发作性的，是吧？但是如果一旦超过两次，就必须要就医。三次，一个月我指的是三次、四次、五次，有的七八次，这就不行了，这必须要就医的。
1: 是，
2: 哎，老师，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哈，就是会不会我们会有一些自我的习惯去导致头痛？比如说像我。我戴帽子会头痛，那我有些朋友不戴帽子会头痛，或者有些人喝热的吃冷的，或者各种行为习惯去导致这个头痛，我们要怎么去注意或者避免？
0: 你看你这个问题非常好，但实际上你在问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偏头痛它的病因是什么，
1: 是
0: 啊，它怎么来的，是吧？但是你要知道，你说的这些叫诱因，注意啊，这个叫诱因，不是它真正的原因，
2: 不是根本原因，
0: 它的根本不在外边，不在外在那些东西，而是在内。
2: 所以就和我戴不戴帽子并没有关系，
0: 有关系，
2: 也有
0: 那个叫诱因，但是跟病因是两类东西，两码事，两个层面的东西。
1: 那其实刚才您说到了，中医把它叫做头风，这个和偏头疼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那是不是咱们的患者是真的接受到风了之后，或者是什么样的方式，他才会有疼的症状呢？
0: 偏头痛这个头风啊，我们指的是内风，而不是外边吹来这个风。是内风。内风哪来的呢？是肝风。
2: 肝风。
0: 中医叫肝风内动。肝为风木，肝属木啊，在中医里边，对应的是春天，春天就多风，所以我们管它叫风木。这个肝调达气血，气血的通畅调达运行都为它来管，你知道吗？它体阴用阳，就是它像一个将军一样啊，它会执行一些很刚猛的一些事情，但是呢，它必须要有足够的阴血。

0: 来支撑，没有足够的阴雪来支撑，这个树木它就容易断，啊，容易焦，啊，甚至会产生风让它摧毁这个树木，所以这个干的阴雪是至关重要的。偏头痛的实质原因90%以上都是干的阴雪不足。干的阴血不足导致这个不能涵养这个肝阳，这个阳气就会上腾，特别是受到比如睡不好觉生气了，或者外边有风来引一下，你知道吗，这个肝的这个阳气上就化风了，气血也跟着上来了，冲到这个尖顶就产生了偏头。
1: 刚才吴老师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人的一生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如果肝血不足的话，可能这个大树没有营养，咱们就会有很多的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偏头疼。那怎么样补充我们的肝血呢？你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的微信公众号。说到怎么样补肝血，面前呢也是拿来了一些药材啊，接下来要请吴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些药材可以怎么样来补充我们的肝血呢？
2: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我！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7: 接下来要请吴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些药材可以怎么样来补充我们的肝血呢？
8: 我一眼就看到了这个天麻，
7: 是啊，贵州三宝。
8: 对，
7: 然后我看到比较认识的应该是，我感觉是白芍，但是我不太确定，要问一下吴老师我回答的对不对。
9: 没问题，完全正确。这个就是白芍。
7: 所以它的功效和其他几味药在一起是能够补充我们的肝血，还是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功效呢？
9: 这个呀，是我这个临床上一个常用的一个偏头痛的养生保健，或者叫预防的这么一个药。就是因为偏头痛的这个治疗啊，就因为它疼的还是比较重，病人影响很大，通常在我们那儿就是先喝汤药，喝汤药，然后这个治疗的基本上啊，比如它的疼痛程度已经没有那么强烈了，然后也不需要每次都吃止痛药了，大概每个月发作的也比较少了，一两次，然后就开始吃这个，我们叫预防偏头痛的专门养肝血的方子。
8: 当然属于保健方，
9: 保健方也有一点这个祛风作用啊。这有这么几味药，这个就是刚才你说那个没错，这个白色的这个
7: 白芍，
9: 这个叫白芍。白芍啊，在这个方子里面是最关键的药，是君药。白芍这个药啊，是专门就是养肝阴、补肝血，就是专门这么个药啊，是走肝经、走肝的阴血最最重要的药。而且白芍这个药也有止痛作用啊，比如说，很著名的芍药甘草汤啊，就是很多类型的头痛，它都具有作用啊。这是白芍。
8: 白芍听起来这么美哈，我们说一下是芍药花嘛
9: 啊，芍药。
8: 我一直以为它是一个辅助作用，我以为天麻是主要的。
7: 结果刚才您说了，它像一个将军一样，带头打仗的角色呢。
9: 对，它是带头打仗的角色，但是它需要这个底的这个肝的阴血的支持，
7: 来辅佐。
9: 对对对对，但是这个病它最关键的就是阴血不足
7: 啊，
9: 它的问题在这儿，所以这个是又能养阴又能补血。然后有还有两个走血的药啊，能够支持它的，我们可以管它叫陈药。一个呢就是这个药，这个药你能猜出是什么药？
8: 当归。
9: 对，
7: 哎，我厉害，
9: 就是很多药膳的味儿就是当归的味儿，很多药膳都有这个当归。这个当归啊，是中医里边养血或者补血里面最重要的药啊，它配合这个白芍来补这个。

0: 肝血，而且当归里面有一种成分叫阿魏酸，它是治疗头痛效果非常好。还有一个也是臣药，也是配合它的，叫什么呢？叫川芎。这个川芎啊也很独特，它也是走血的药，也是一个能够养血、能够活血的药。但是我们管这个药叫什么呢？它的味道甚至跟当归都很类似，都很类似，但是它更这味儿更要更辛窜一些。我们管它叫血中气药。
1: 血中气啊，
0: 就是气血是在一起的，知道吗？要气要流动起来，对对对对对，这个血才能真正流动起来。血中气药，而且这个药的作用能够直达颠顶，
2: 就是到头部了，
0: 到头部了。哎，
2: 对
0: 对，颠顶就是指
2: 找到问题的根本所在了，咱们就能去解决它。
0: 这个川芎也中医里面也管它叫头痛药药，因为它正好这活血止痛啊，它能够到头上去，所以它是头痛药药。所以这两个来辅佐，实际上它根本上还是走血药，是一种补血的药。所以，这三个药白芍、当归、川芎。啊，是养阴啊，补血的药。
1: 这是生姜吗？
2: 是，
1: 特别像，像不像？
2: 像黄芩，但又感觉好像不太像啊，这不是很相似的样子。
1: 这个猜不出来。
2: 这位药师吴老师，
0: 这你们赢了知道啊？贵州也赢了也产呀、这三七呀、
2: 三七，
1: 我只见过三七粉儿，
2: 我也是
1: 就是都是喝那个粉儿
2: 磨成粉的样子啊。
1: 哎，那我有一个问题很好奇了，老师，在我们的印象里面啊，三七都是跌打损伤，和头疼有什么关系？
0: 跌打损伤，它除了那儿破了皮儿流血以外，还什么？那疼啊，
1: 疼啊，
0: 三七止疼啊。三七是一个止痛作用非常好的一药，它而且它的止疼作用完完全全就是通过什么呢？就中医那句话，通则不痛。它完全是通过通的形式来止疼的。脑子里面非常非常多的毛细血管，中医叫经络，就非常小的经络。这个三七虽然它全身的血管它都走啊，心脏也走，哪儿肝脏也走，哪儿都走，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走脑部的血管。而且他走的这个血管或者经络也好，是比较微细的那种，就是错综复杂的。
1: 那么微细的血管，所以三七是一定要磨成粉吗？还是这样也可以？
0: 跟粉不粉没关系，磨成粉就是为了更，因为它比较贵重嘛，
2: 方便一些，是吧？
0: 比较贵重，它就全都吃掉了。但是进煎剂也是没有问题的，泡水它完全也都是没问题的，
2: 就可以理解为止疼的一味药了。
0: 是止疼的一味药，是通脑络的一个药。
2: 那咱们贵州三宝天麻，它又派上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天麻很重要啊，天麻是个引子呀。君臣佐使，这个是一个使药
1: 是
0: 啊。这个是天麻为什么这么有名呢？贵州三宝第一吧？
2: 没错，
0: 对不对？贵州三宝它也是第一啊，非常非常有名。它的作用主要是走脑，
1: 走脑
0: 啊，就是可以管它叫脑神经保健药。
1: 脑神经
0: 就是跟大脑跟神经相关的事儿都是它来保护。
1: 那真是名贵，
2: 而且确实是起到辅佐的作用。
0: 对，而且你比如说我们平时做的那些药膳，天麻鱼头药，天麻猪脑，都跟脑都炖在一起，
2: 放在一块了。
0: 就是现在那脑部的那些疾病，你比如说这个头疼啊、头晕啊、高血压眩晕啊、什么脑梗啊，甚至一些痴呆啊、什么帕金森啊，就是一切这个脑相关的病，天麻几乎都是主要，就在我们神经内科最非常重要。它引这些药能进脑子，而且它能够平肝息风，
1: 带进去，
0: 而且它你不是阴血不足的肝风上来了吗？肝风内动嘛。它的作用就是平肝息风，它让人肝风息息下行，平息了它就不疼。
2: 所以说它服用的方式有没有什么说法和讲究呢？
0: 我们这个用起来还是比较特殊的，就是因为它是要不是当时止痛，要预防用。那怎么弄呢？实际上我们用量很小，就是把这个药打成粉末状，全部打成粉末状，然后混匀了以后啊，每次就是大概用个0.5克左右，
1: 小勺，
0: 也可以装在小勺也行，也可以装在胶囊里面，有0.5的胶囊，也有0.25的，你就要装两个胶囊，就是早晨0.5，晚上0.5，用枸杞子熬的汤，熬的水送服，
1: 枸杞子
0: 啊就可以了。
2: 这个好像和平时咱们喝的中药方式不太一样啊，
1: 就很特别。为什么一定要用枸杞子的汤呢？
0: 它是怎么回事呢？枸杞子这个药啊，就是它也是保健药，就是很有意思，它也走肝经，
1: 对，
0: 但是同时它会走肾经，而且它也养肝血，能补肾阴。中医有一套理论，就是说这个水的根源是在肾，肾水是真水，是最重要的

0: 那肝的阴血要靠肾水来补充，就是所谓的中医有一个词叫滋水涵木，你光是上边给它浇水不够，就是这白芍当归上边就是一棵树，你再给它浇水
1: 它土壤
0: 地底的水很重要，
2: 它得泡在那个水，
0: 对，地底要有水，地底的水是什么，就是肾水啊，枸杞子就起这个作用。
1: 感觉今天又学到了一招，不过啊，谨遵医嘱，不要自行配药，这也是很关键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也带来了很多美食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但是据说有一些美食可能会引发偏头疼，我也想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互动。好了，我带的美食和两位一起分享一下，都是平时我自己爱吃爱喝的，
2: 也是我都很喜欢。我平时除了不怎么喝那个酒哈，这些我肯定都是必备的，像这个都是常态化的。吴老师爱吃什么？
0: 我是不喝咖啡，其他我都吃啊，
2: 也都吃
1: 啊。是啊，你看像这水果，然后心情不好的时候吃一点巧克力甜品嘛，都喜欢。特别是咖啡，这个我和吴老师是反的，而且我尤其要喝冰咖啡。
2: 哇，刚刚慧宇提到说会引发头疼，我实在是关联不上。
0: 是这样，因为偏头痛这个病啊，它是一种就是发作性的疾病，而且这个病呢，几乎绝大部分是不可治愈的，它只能减少频率，也减轻疼痛程度，啊，那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我们给汤药治疗以后啊，基本上它比较好了，比如刚才那个养生的小方子啊，也给它用上了，它疼痛就比较少了，但是这还不够，还不够，我们这经常会出现一些半年一年不头痛的，还有一个方面得必须要做到是什么呢？就是生活上要注意。
1: 生活习惯饮食，
0: 生活可能要注意，你比如说不能受风了，不能失眠了，不能折腾太多的事儿了，是吧？不能那个跟人吵架了，是吧？等等等等，这个大家还能理解。我说你这个食物，就是平常吃这个最常见这些食物，
2: 对，
0: 也挨个都要注意。
2: 挨个，
0: 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你知道吗？每一个都要注意
1: 啊。
0: 每个都说那我们别吃东西了，什么也吃不了，也不是的。每个人这个诱发的食物诱发呀，它不一样的。他有的人他可能，比如说咖啡能诱发，有的人就没事，喝咖啡就没事啊。有的人吃橘子会诱发，这想都想不到呀。
1: 这就跟过敏源是一样的。
0: 对。
1: 可能我就是花粉，可能你吃了巧克力就是会疼会痒一样。
0: 有人你还凉咖啡，有人喝一杯凉水就诱发。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这个得要去体会。就是我会告诉每一个头疼病人，我说你这个现在治的差不多了，我说药都差不多了，你回去以后啊，你在生活上啊一定得特别注意，尤其吃的，就好多人不注意，你回去你要体会你吃了哪个东西以后诱发了你的头疼，
1: 会有感受
0: 啊。对，你要记下来，如果下次还是这个还诱发，基本上这个就跑不了了，就是第二次能重复的话基本跑不了，这个东西你就不能吃啊，你吃了以后它就诱发，那你的诱发以后前面的治疗都几乎是白折腾了，所以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
1: 除了这些种类之外，冰的和热的有没有一些说法呢？
0: 热的会好一些，但是冰的有一部分人会诱发头痛，甚至一口就诱发头痛，就是比较敏感的人，比如吃冰淇淋吧，我们专门有一个词叫冰淇淋头痛，
1: 是
0: 一口冰淇淋偏头痛就
1: 听过，
0: 有的人吃完以后还舒服，头疼还减轻了，你知道吗？但是人跟人不一样。
1: 还想问一下吴老师，可能吃了一部分美食之后咱们会有头痛的症状，那是不是在吃一些东西的时候也能够去预防这个疾病呢？相反的作用有这样的作用吗？
0: 有啊，你这对啊，阴阳之道嘛，中医
1: 是
0: 啊，有正就有反，是有一类的食物啊，它就是含镁离子，它镁比较多，这个镁啊，缺了镁以后就非常容易偏头痛，甚至一些镁的比较多的东西吃了以后有预防作用啊，预防偏头痛，甚至头疼的时候吃一些都有减轻作用。含镁的比较常见的就是那种干果类的，比如说这个瓜子，就是那个葵花籽，
1: 开心果
0: 啊，
2: 花生，
0: 开心果，花生少一些。你比如说杏仁儿，
1: 坚果类的，
0: 坚果类
1: 属于一个大类。
0: 对，
1: 就是能够预防一下有这样的作用。
0: 有偏头痛的病人啊，你可以平时稍微多吃一点。
2: 那么我就在想，那我与其去吃这个东西，那我能不能比如说，哎，头疼的时候喝点镁锌钙的这种口服液呀，或者就是偏药用的这种。

0: 维生素啊直接吃进去，那和吃食物来对比，药食同源的好还是直接就吃含镁的这种补充剂更好？
1: 这肯定是食物啊，
0: 还是食物。
1: 它是一种长期的东西，它并不是说你喝完以后马上止痛，它不是，它没有这么大的作用。它是一个慢慢的一个，
0: 就是你刚刚说慢慢去滋养它的过程。
1: 对对对，
2: 其实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吃东西和不吃东西是一个生活习惯，特别是患有偏头疼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饮食啊，健康还是要放在第一位的。您现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为您带来的医生开讲，您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的微信公众号。说到头疼啊，有些时候除了吃一些食物之外，我自己还会去按一下，就你要说我要按哪个部分吧，我也不知道，说不清楚哪儿疼按哪里吧，我只能这样回答了。
0: 我喜欢按这个中间这里，应该是百会，
1: 对，百会穴。
0: 但是，然后有的时候会按这里，就像沉思一样的那种感觉。
2: 其实杨野，我们最早接触到的穴位应该是从眼保健操开始的。
0: 对对对对对啊，太阳穴。
2: 包括像太阳穴，有时候就会有这个跳动感，就好想去按一按，会觉得缓解一些。
0: 有用吗？到底
1: 有用，有用，
0: 有用
1: 啊！这个穴位，你比如说按摩也好啊，针灸也好啊，都是中医治疗头痛的一个还重要的方法，比较简单的，就是适合大家平时在家里做的，也疗效比较明显的，就是你说的这个，就百会穴，就百会穴也很好取，因为它不至于取错了，就两个耳尖往上走，然后对到头顶，就是百会穴啊。它是督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穴位，而且是头顶是可以关联到整个头部的这个神经啊，包括血管的这个放松。它关键是这个方法很重要。
0: 对对对，我就想平时我都是乱按，老师快传授一套。
1: 你比如说你说按太阳穴是啊，就什么按一按，是不是？什么就随便按一按是不行的，是吧？你要用力按才行，是吧？这百会穴也是，它要有一定的力度，而且要有足够的时间才会管用。足够的时间，你比如说你自己按的话，一般都拿食指就可以，然后你找准穴位，你按住以后，然后你屏气凝神啊，
0: 屏气凝神，
1: 然后安静下来，就是放松一下，然后按住要用力按，
0: 大概要多大的力气？就要会有什么反应？
1: 适中吧，太用力也不行。就是局部，它按完以后，它会有一些胀麻呀、酸呀，类似这样的感觉，
0: 就是正常的感觉。
1: 对，酸麻胀痛，这地方不太容易痛，就是酸麻胀有这种感觉，它叫得气了就。得气以后，你要按住它，也不用揉，不用揉的按住它。大概三分钟，注意啊，要三分钟。慢慢的按，你感觉这个头疼就散了。最适合是什么时候啊？就是你这个头疼刚刚起来，似疼不疼的时候啊，你按住它，啊，你放松按住它，三分钟以后，也许它这个就起不来了，放松了没了，
2: 抑制住了。
1: 对对对。
2: 我也想问一下吴老师，是感觉疼痛之前去按一下，还是说每天其实在睡眠之前或者是某个特定的时候都可以做一个保健和预防呢？
1: 它不光是止痛的。就是你，如果你有这个头疼的这个毛病，然后你每天建议是在晚上安静的时候按这么一次，比如三分钟，每天三分钟，每天三分钟，你的头痛肯定会减少发作，即使发作也会减轻的疼痛程度的。
0: 像有的朋友他就是不喜欢按穴位啊，针灸啊这些，他可能都觉得这种胀痛感让他不适。那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物理方法？
1: 因为偏头痛国外多，这主要是国外的来的说法，叫什么叫血管体操，血管的体操，
2: 这么理解，
1: 血管做体操，因为它疼主要是神经血管之间协调不好，它一会儿舒张一会儿收缩，血管体操就是锻炼血管的舒张收缩的节律性，锻炼它的顺应性，让它不容易头疼。
0: 怎么操作？
1: 怎么操作呢？两大类方法吧。一类方法就是倒立，
2: 倒立，
0: 倒立，这个太有挑战了，
2: 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如果就是有这个身体条件啊，或者是平时可以尝试的朋友，可以去做一下，试一下。那每次倒立的时间大概得多久呢？
1: 大概五分钟左右吧。大家不看这个可不是老年病啊，这偏头痛不是老年病，偏头痛都是二三十岁甚至更小的年龄开始发作的啊。就是他得病的时间都是很年轻的，然后因为他这病程很长，所以有的岁数大一点也有，
0: 那倒不起来
1: 是可以倒立的。倒立以后，这个血液就是对脑子这个血管充盈啊，还有他对他这个血管的这个。

0: 适应性的锻炼呀、啊，都有很好的作用。
1: 就原理上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我倒不起来怎么办？
0: 类似倒立的作用就是这种低头，
1: 这样
0: 看看两腿，两腿要岔开呀、啊嗯，低头看，从两腿往身后看。
1: 哦，就是
0: 就是类似倒立的感觉，
1: 下去就行，
2: 保持
1: 就让血液倒流就行。
0: 对对 对，也是血液倒流，
2: 是这么一个原理，就是不一定可能一定要做那么标准，可能对某些朋友来说会比较难一些。那除了倒立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呢？简单一些的。
1: 对，
0: 另外一种啊，血管体操就是冷热交替的对血管进行热敷和冷敷，一般早晨做比较好。早晨你把这个毛巾啊用热了以后，然后敷在你容易疼这个位置。
1: 啊，
0: 就那局部就
1: 痛位。
0: 对对对，就敷热了，敷热以后，然后你再换凉水。然后再用凉的敷，再把它冷却下来，就是相当于是锻炼你这个疼痛这部分的血管，啊，这个也是有一定作用。
1: 哎，那经常听老人说一冷一热就容易生病，但是现在我们反而用这种方式去锻炼。
0: 啊，对，它是一种锻炼的方式。
2: 其实你经常说的应该是一个皮肤的状态，但是我们要做的是血管的体操，
0: 对
2: 对，通过冷敷热敷的方式哈，拿着毛巾其实还算是比较方便的。当然平时也可以交替的做一些像倒立头下垂的动作啊。
3: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4: 哪个来的
5: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6: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7: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5: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8: 一个顶俩，能行吗？
5: 同步开关就一下。
8: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5: 简单，一键看电视。
9: 戏剧频道。
8: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5: 您说就行。
8: 播放《空城计》。
10: 请上城歌。
8: 化繁为简，
5: 一键直达。
8: 嗯，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旧衣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5: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学习到了一个保健方，起到了一个保健的作用啊。同时呢，还可以按摩，有这样一个物理的方式，也可以进行血管体操。但是呢，在生活当中，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持运动也是非常重要的。您现在收。

0: 看的是贵州卫视为您带来的医生开讲，也不要忘记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在每周一的晚上和您不见不散。也再次感谢吴老师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周一我们的节目会看到其他精彩的内容，下周不见不散，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2: 健康积极看，常备医学教诲。

0: 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哪个来的？
6: 五、四、三、二、一。
7: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6: 点火。
5: 就这么简单、
8: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7: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9: 一个顶俩，能行吗？
7: 同步开关就一下。
9: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7: 简单，一键看电视，
0: 戏曲频道。
9: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7: 您说就行。
9: 播放空城计。
10: 请上阵歌浪蹦
9: 蹦蹦，化繁为简，
7: 一键直达。
1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你觉得是于爱情的吗？
1: 我觉得很有可能，我俩上下铺，然后这是我这两天整理东西时候才发现的。
0: 这钥匙在哪儿？
1: 就在宿舍，我去拿给你。
0: 谢谢。

0: 要不咱就回去再等吧。
1: 不用了。喂。
2: 哎，我魏国平。
1: 你现在知道找我了？
3: 你早干嘛去了？你演了晚了。
1: 我怎么跟你说的？我说我多一分钟都不等你。8年了，老头，你怎么欺负我骂我我都忍，但我也是个人啊，
3: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今天就不伺候你了。
1: 你跪着求我也没有用，你太过分了，你怎么可以这么伤人啊？散伙掉头。
2: 你不用掉头，
0: 掉头？
1: 掉什么掉？

0: 我歇了，
1: 。确定没有？
0: 确定。
1: 好，那你们
2: 注意安全。
3: 我的安全不需要你注意，而且咱俩现在没有任何关系。

0: 前面怎么了？我下去看看。
1: 前面发生车祸了，路给堵了，
2: 得控制一下时间。
1: 我们可以走山里的小路，虽然路况不好，但是总比堵在这里强，还能按约定的时间到达。

0: 你把话我给国平。
1: 国平兄，我在出宁江的路上呢，有事吗？我收到信，有人要害你，快回来。
0: 你听谁说有人想动我？
1: 我也希望他是玩笑，
0: 但在这个节骨眼上，真是不能答应。
1: 你这样，你看看你最近。

0: 这个检查站或者是休息区，到了马上停一下。
1: 我要把这个信息核实一下再说，好吧？
2: 你连消息来源的准确性都不确定，就让我躲着，
0: 那我还怎么做事？
2: 再说我要是被害了的话，在你心里属于为民除害，你该高兴。
1: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你听不懂人话是吗？
0: 停一脚能耽误你做什么生意？
2: 魏大队长，我提醒你一下，
0: 严格来说你现在还
2: 不能正常行使警察的权利。真有事等我回来再说。
1: 你
2: 小超，走小路。
3: 好的。

0: 魏国平，臭老头，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
1: 行了，走。
0: 干嘛？
1: 走。
0: 啊！怎么了？

0: 什么情况啊，嫂子？
1: 赵刚要害聂主任。
0: 你怎么知道赵刚要害聂主任？
1: 他手下来告密了，人就在车里呢。我说不明白，你快看看去。

0: 怎么了？
1: 我先去看一眼。
0: 快点啊！
1: 好。
2: 这个小周还说自己改装过赛车呢，我看呢就是个二把刀的。
0: 我先下去看看。怎么还没有？
3: 主任，上海别去了，兄弟送你上西天吧。
0: 我。

0: 差不多。
1: 这人呢，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你看看，老天爷帮我把坑都替你挖好了。
2: 拦住纸老虎，原来又会动脑子了。
1: 你以为你把我赢了，我就彻底完了？记住了，大蛇不一招打死，反过来就是一口，这一口啊，致命的。
2: 罗宾刚才提醒我，说有人想害我，可惜我没听他的。
1: 甭拿警察吓唬我，就这片林子，埋个个把人跟玩似的，谁都找不着。
3: 哥，咱们兄弟这么多年走到今天，兄弟算对得起你。你看看，这算是块风水宝地吗？

0: 站，我就不靠检查站。并未发现来自景江的车牌号为江 A68880 的车辆。
1: 收到。
2: 出宁江必经过这个壶口检查站，难道他没离开宁江？
3: 从城区到壶口，有没有别的路去上海？
2: 我知道一条小路。
3: 走。
2: 好。

0: 你怎么还找你回来了？你司机呢？
1: 拉肚子，被我派车送走了。
2: 有事儿没事儿你都查我，有劲吗？

大位注意，各单位注意，在宁江北交塘沽白山公路发生一起重大案件，一名男子受重伤，一名女子驾车坠江，车牌号是江 A81100。宁江北交塘沽白山公路发生一起重大案件，一名男子受重伤，一名女子驾车坠江，车牌号是江 A81100。

0: 怎么样了？你这什么呀？
1: 医学院保卫科送过来的，他是有发现的。
0: 送技术科，让他们查一下，看是从叶爱琴哪本书里面遗漏的。好。
2: 啊，对了，复印几份给咱们留着。
3: 行。二叔，邮局我帮咱筛了一遍，过去一年没有发现哪个地址有异常收发信件的情况。
0: 那得说明这个于爱琴和他这个笔友之间有别的沟通方式啊。
3: 很有可能。
0: 继续查。
3: 好。
0: 汤儿。
4: 啊。
0: 赵公子那边查怎么样？
4: 啊，赵公子这边现在还在查着呢。然后还有就是，搜救队那边现在已经停止打捞行动了。说了这么多天过去了，不可能再有生还者了。

0: 我们找着了，谢什么？人没死，因为从这个捞上来这个车，你看见他那个玻璃是他敲碎的，他跑出来了，所以他没死。
1: 国平，就按你说的，就算他当时能从那个车里逃出来，但是你看看，这个水流的这么急，气温又这么低，我告诉你，除非他当时被人救了，否则他不可能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吧？国平。
2: 聂小雨已经没了。

0: 你干什么去？哎，不是你听二哥去劝，回去睡一觉。二哥，在这替你找行不行？别那么倔啊！哎，你干什么？你不要忘了你是干什么的！我命令你，你跟我回去，你听见没有？
1: 找吧，这关就得他自己去闯。

0: 大江子，你这反应也太慢了。良禽择木而栖，你这话是一点都不懂。但是豁子和大江他们明白，跟着谁才最有出路。
1: 主任。

你刚才又有一句话说得对，这儿确实是块风水宝地，我老早为你选的。

说话，说不说有区别吗？跟我来苦肉计，给你机会，你白杨为什么要这样对小慧？他现在在哪儿？别装了，那叫机会吗？你假装原谅我，故意告诉我你要去上海。 然后将计就计地除掉赵刚，你这叫利用。但是你没想到吧？我去对付聂小雨了，这招还行吗？你要只是给赵刚报信，我还能让你活着；但是你对小雨动手，你只能死。我知道我活不成了。 我就想问你一句话：这么多年，你到底拿我当什么了？我和我弟弟就是你的棋子儿，是吗？那你呢？你不也是赵公子的棋子儿吗？当年我是看着你一个人追着五六个人满街乱窜，我才喜欢上你的。可现在呢？你现在就是那个姓赵的一条狗。 我恶心。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你来了，干嘛呢？再这么下去，你身体撑得住吗？

0: 哟，这都长成大姑娘。
1: 我记得小时候是没这么好看的，长开了。
2: 可厉害了，现在都是大老板了。
1: 不管当什么老板，在你面前啊，那都是个小姑娘。
2: 那就跟我叫老头啊，我有那么老吗？
0: 你们两个怎么没在一起？
1: 国平，你不喜欢他吗？
2: 有一天他问了我一句话，问得我心都快碎了。是不是嫌弃我？
1: 你嫌弃他什么呀？
2: 怎么可能嫌弃他？
1: 那你为什么没有告诉他你喜欢他呢？
2: 我说，聂小雨，你站住！
1: 站住！什么意思？
2: 这是我们俩的暗号。就是聂小雨，我喜欢他的意思。
0: 这小丫头啊，从小就鬼精鬼精的，还这么粘着你，
1: 这肯定是他的主意吧？
3: 聂小雨，魏国平让你站住！

大人。

然而，若已经不在，如果他还在，他一定能听见我喊。不管在哪儿，他只要听见，他一定会出现。

小雨这孩子命大，8年前你和山河就救过他，他没不了。

0: 别愣神啊，吃啊。就是吃完，你把这衣服裤子给我换了，我给你洗洗。还有你认识人多，帮我问问那些工艺品商店，缺不缺花山面儿或者工笔画之类的工作。我要自己赚点钱，要不然闲着也是闲着，之前学的也都荒废了。
1: 不用吧，我能养得起你。
0: 就你现在这样，有谁养谁还不一定呢。对了，手电换好电了啊。找的时候记得吃饭，别到时候人没找着，自己身体先垮了。还有这个，天冷容易感冒，难受的时候敷两包。

我也相信他还活着，所以你要找到长江，找到大海，我都支持你。崔没毛病，我还能跟你一起。只是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坚强点，不拖累你。我相信不管他在哪儿，他也会跟我一样，希望你振作起来。

0: 主任，给魏国平传递消息的就是他。
1: 给他钱。
2: 宝宝哥，我想跟你。
1: 让他回家。
2: 自从我知道电影厂是赵刚派人放的火，我就没打算真跟着他。
3: 主任，其实我觉得
1: 说什么你没听见是吗？
4: 老林，怎么回事啊？
5: 我这几天在外地出差，一回来就听说你妹妹的事儿。这段时间啊，电机厂的事儿你也先别管了，你也没那心思。有什么事情我来帮你处理，啊？就按你的规矩来，好吗？来，
6: 主任，
1: 有话直说，赵公子又不是外人。
6: 蒋广善找到了。
5: 在哪找到的？
6: 他去医院看他老婆的时候被我们的兄弟发现了。怎么处理？
1: 兄弟，这事我听你的。
4: 这段时间发生这么多事儿，我也不太想多惹麻烦。这样吧，你帮我盯着他。
1: 你确定？那我就把他留在身边，以后你想怎样也好办。
4: 行，听你的。
7: 跟大家重申一下我们的工作纪律，每天晚上最晚的到岗时间是7:55，今天挺好的啊，没有人迟到。还有这个工装呢，必须要整洁干净，女生都给我化妆啊。每天哎，这个练练站姿，把背站直了，靠墙站好，然后脸上要热情洋溢，哎，笑一个笑一个，笑起来，没错，就是这样子啊。还有什么事情吗？大家有什么要说的？
8: 张经理。
7: 哟，姐夫。之前小聂总来的时候我们都这么叫你，他听了高兴。找我有事儿？等我一下。好了，你们都忙去吧，先散了。卫队这边来。
9: 也别叫卫队。
6: 坐。
9: 这次是以私人身份来找你啊，问点事儿。
7: 行，只要是我知道的你尽管问。
9: 跟你扫定个人，有人外号赵公子，知道吧？
7: 认识。
9: 什么背景？
7: 他是聂主任的座上宾，

0: 据说人脉很广，为了他，怎么了？没事儿，我知道的也就这么多。来过你们这儿吗？那种级别的人物，不会到这种大众场子来的。
1: 有没有听说过什么特别的事儿？比方说，殴打呀、虐待呀之类的。明白了。那我能不能见见这些见过赵公子的女孩？
0: 行，这也是小聂总的一块心病，我就算为了他豁出去了。跟我走。
2: 欢迎光临。

0: 小玉姐给我找了最好的医生，还帮我对下这个店。如果没有她的话，我可能这辈子就完了。
1: 是这个人吗？
0: 就是他。
1: 他现在呢，牵扯到一起案子，那我们这儿呢，他的这个相关信息现在比较缺乏，人也找不到。
0: 姐夫，你别说了，需要我做啥？
1: 就是想问问你，愿不愿意站出来报案？
0: 我愿意。
2: 丽丽，你可想好了？你这样做很可能会给自己找麻烦的。
3: 别说，这还是为了给我自己讨个公道。
0: 为了小雨姐，我不怕。
1: 好，我们一定好好保护你。那现在我陪着你报案。

0: 我上面问题啊，我马上就立案调查，我一定把那个什么什么赵公子给他救出去，啊！啊！老担心你们这人手不够，不行的话，报市局，我们这边来协助你们给你保障一下。嗯，
1: 他的人身安全一定要保障。
0: 你放心吧，放到我这儿，没人敢动他一根手指头。像江广山那个电被砸的事儿。
2: 我说过，没有，没事没事，你说。别没事了，我看你这脸色特别难看。行，那这么着吧，我开车送你回去吧。
3: 行了行了，走。嗯，
2: 今天下午还得炖只鸡啊，我还想再去看看果平。
3: 啊，他呀，就喜欢吃这口。 哎，对了，你听说了没有？昨天呐，又去了一帮人签字，就连那个老敲头和老糊涂去签了。
4: 知道。哎，你知道你怎么不跟我说呢？是。啊。干啥呀？签了吧，其实你不签，人数也已经够了。

0: 要不咱们就签了吧，签了还有签字费拿呢。
1: 你就这么看重这个钱啊？
0: 不是，他不光是钱的问题，
2: 钱不重要啥重要啊？实话告诉你，是我跟邱大爷、胡大爷他俩挨个谈。
1: 扯淡！你这个毛孩子能说动那两个老头子？
2: 我跟他们说了，之前电机厂附近那个案子就是割喉恶魔干的，你说他们听不听？
1: 你为什么这么说呀？
2: 我只不过是实话实说而已嘛。
1: 人家警察办案是保密的，现在是不是那个人还不一定呢。
0: 着急，不能着他，你怎么回事？
2: 割喉恶魔坏的都是女孩子，人家里面有大姑娘、小媳妇的。人不想赶紧签字拿钱好走人，
1: 这是两回事，你先给我闭嘴。
2: 是你儿子我你不用担心。
3: 爸，
2: 知道你打心眼里就看不上我，我也看不上我自己。我跟我哥不一样，我哥是英雄，他是你们的好儿子，我就想如果他在，你们肯定比现在过得好。我就总是想为什么不能用我的命换来我哥的命。对，你说我让你签字是为了钱，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共商改制难道对所有人来说不是一个机会吗？你就为了争一口气，你跟聂宝华杠，你连别人的死活都不顾了是吧？

0: 爸，我已经不是小孩了，我跟你一样，我也是个有责任的大人。这字儿，你签不签我也不讲究。你要是签了呢，我相信你心里还能把我当人看。
1: 黄海，你回来，回来。
0: 爸，你就别犟了啊！我们现在就这么一个儿子了，
1: 就算我求你了，
0: 好吗？咱们就签了吧。

0: 还真是小瞧你了。那我现在能跟你了吗？不行。为什么呀？你跟魏国平的关系太特殊了，我不想有人天天替他盯着我。他现在才没心思管我呢。说说，为什么那么想跟着我？ 我觉得你能把沟和恶魔给找出来，差点忘了，陈山河就是被他给害死的。那你答应说我了，在外别说是我的人，先帮我打听到店里上的动向，行吗？明白了。
1: 主任，警察来了，就在楼下。
0: 去看一下。

0: 包总，宋楚，魏国平还在被调查吗？聂宝华，陈宝利和你司机不见了，去哪儿了？
1: 我又不是他们保姆，我怎么知道？来，坐下说。
0: 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要是悬崖勒马，还来得及，要不然就是自食其果，知道吗？
1: 宋楚，您要是有什么证据证明我犯罪了，直接。

0: 抓我，要是没有，就腾出功夫去抓那个割喉的凶手，别在我身上耽误功夫。
1: 严国华，我们今天到你这儿来，就是来查案的。那个赵公子你认识吧？
0: 认识。
1: 他涉及到一起故意伤害案，我们都知道，他经常到你这儿来。你要是见了他，你就通知他来配合我们调查。你听明白了吗？
0: 明白了。不过赵公子什么时候来，这个不好说。
2: 有可能十天半个月，要不就是半年。你们得慢慢等。
3: 没事啊，冲我们就经常来嘛，三天来一趟，五天来一趟，一会儿好好等着啊。

0: 过去。
1: 住。
0: 哎，我们按照这个电话号码查到了持有者的名字叫赵世杰，晋州人，很可能就是这神秘的赵公子。
1: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干？
0: 首先保护报案人，以免受到威胁或恐吓。接下来呢，按照魏国平的办案思路，
1: 这个案子啊，现在在你手里，你就是主心骨。之前谁的思路这都不重要，现在就是以你的思路，这是最重要的思路，明白？
0: 明白。我的思路是深挖这个赵世杰，因为他的行动轨迹跟李雪梅、于爱琴都有交集。据徐丽说，他本人有虐待女性的癖好，而且聂宝华为了讨好他，想尽了一切的办法，包括那辆改装车，可能跟他也有关系。接下来呢，我会查这辆改装车是否挟持过其他的女性，如果有，我会把这些女性全部找到，来指认赵世杰。
1: 漂亮，宋哲，
0: 哎，
1: 干得漂亮。
0: 嗯，
1: 我就说嘛，你和国平啊，这能力是不相上下的。只是呢，你这平时啊，小杂念比他多了点儿，这不是干得比他还好呢？
0: 没有，以后我改。
1: 嗯，
0: 啊，顾局，
1: 嗯，
0: 老魏这件事儿，您怎么看？
1: 怎么看？有人要害他，
0: 您是说老魏触碰了其他人的利益啊？
1: 进来。
2: 赵公子来咱们这儿了。
1: 嗯。
0: 明白，我们去会会他。

0: 哎，谁让你坐这儿的？这不能抽烟啊！过来，
1: 其他同志啊，没点啊，过来。
0: 听说你们在找我啊？我们现在依法对你进行询问。姓名：
2: 赵世杰，世界和平的世，杰出青年的杰。
1: 年龄：32。
0: 性别：
1: 其他同事，你自己不会看吗？
0: 性别：
1: 男。单位：
0: 无业。
1: 籍贯住址：锦州，现在宁江金帆酒店包了一个套房。
0: 徐丽认识吗？也叫丽丽。
1: 什么？丽丽。其他同志，这人名一听就是个小姐。哎，你不会暗示我曾经有过什么嫖娼行为吧？
0: 不管她的职业是什么。

0: 他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都受到法律的保护。
1: 我没太听明白。
2: 那我就说白一点吧，他告你故意伤害。
1: 告我故意伤害？证据呢？这没证没据他就告我故意伤害？我什么时候打过他了？
0: 我们只是说故意伤害，并没有说是怎么造成的。你倒挺精准，直接说是被打的。你怎么知道？
1: 我所理解的故意伤害就是挨打呀。这思维局限不犯法吧？
0: 正面回答我问题，徐丽认不认识？
1: 不认识。
0: 那为什么他指认在大华酒店被你实施殴打，而且他说的房间号和你当晚住的是一致的？
1: 我想起来了，大华酒店，不，这都一个多月之前的事儿了。你们怎么不认真的想想，都发生了一个多月了，他为什么现在才来报案啊？这很明显的是讹诈呀！哎呀，你们该去问他才对。
0: 你不是长期住金帆吗？怎么跑去大华了？
1: 哎呀，我这个人就这样，一个地方住久了，我总想换个口味试试。
0: 在大华住的那晚就你一个人吗？想好了回答，酒店都是有记录的。
1: 这点常识不需要你来提醒。好，回答你问题啊，那天晚上我喝多了，回去的时候是我一个人，但是后来我住所没有带人上来，那我真的就记不清楚。
3: 赵，
4: 哎，
3: 给这个赵先生倒杯水。
4: 好的，
3: 我们先出去一下啊。

0: 随着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腹部肥胖的人越来越多。关于大肚腩，这位专家有话说。
1: 无论你怎么胖，我在这儿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要胖在腰腹部。
0: 同样都是胖，为什么肚子胖危害更大呢？只有减掉大肚子，才能拥有更加健康的生活状态。以前大家瘦身，要么盲目节食，要么疯狂运动，效果不好还伤身体。王老师节目现场分享减腰瘦腹三碗汤，教大家科学靠谱减掉大肚腩。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锁定本期节目，获取更多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
2: 爱生活，
3: 爱健康，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黄杰。
3: 大家好，我是江波。
2: 首先呢，我们要有请王媛媛老师，欢迎您。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媛媛。
0: 王媛媛在多年的研究与实践中，王老师总结出专门针对腰腹肥胖的减腰瘦腹，指导数以万计体重超标，尤其是腰腹肥胖的人士，成功减掉大肚腩，瘦出苗条腰身，找回健康体魄。
3: 还有一位啊，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健康养生达人郭玉洁老师，
5: 欢迎。大家好，我是郭玉洁。
2: 最近啊，有个话题特别火，叫喊你来减肥。
4: 是的，看现在咱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胖人越来越多了，大肚子特别多，游泳圈啊，主要都是集中在咱们腰腹部的肥胖。
2: 嗯，是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江波老师就是响应了我们的号召，瘦下来了。
3: 那当然了。我原来啊最胖的时候196斤，现在呢我这个可以跟大家开心的说啊，
2: 瘦了多少？
3: 15斤
2: 呐、
3: 啊，公斤。
2: 哦，公斤啊！哇，太厉害了！
6: 我一胖，哎，就胖这个肚子，怎么减我都减不下去。
4: 每个人胖的都不一样，有的人胖在屁股上，屁股胖；有的人胖在大腿，大腿胖。但是无论你怎么胖，你不要胖在

0: 腰腹部啊，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0厘米，已经叫做腹型肥胖了。
1: 我铁定超过80厘米了。
0: 那您呢，就是典型的腹型肥胖了，一定要引起您的重视，不然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健康隐患。
2: 这同样是肥胖，为什么这胖在肚子上反而更加的危险？
0: 那咱们就说啊，你胖在大腿和屁股，顶多叫做皮下脂肪啊，对我们的身体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胖在肚子的话，就是内脏脂肪超标了。
1: 我就是老饿老渴，头苦，一饿起来心慌气短，浑身无劲儿，
0: 要重视您这个大肚子了。除了这些之外，
2: 我们总觉得这胖吧，顶多是外观不好看，影响美观而已哈。那现在看来，其实这个肥胖隐藏的健康问题，尤其是健康隐患，还是挺吓人的。难怪现在都这个来督促大家一起来这个瘦身，是不是啊？
3: 王老师提示我们，腰腹部肥胖危害最大。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总结出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已经帮助众多朋友不用饿不用累，效果明显。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2: 这个身边肚子胖的人真的是挺多的，王老师，哎，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出出招，想想办法怎么样来减掉这个大肚子？
0: 肯定是有办法的啊。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减腰瘦腹的三碗汤。这三碗减腰瘦腹汤里边用到的都是一些非常安全的，帮助咱们轻松的减掉大肚子。
2: 这真好，
0: 清肠汤啊，顾名思义，我们需要在早上空腹来喝。它可以把我们比如说囤积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一整天的这个毒素啊垃圾彻底的排出去，积攒了一天的或者是几天的这个宿便垃圾排出去啊，肠道清清爽爽的，一身轻松的啊，同时呢还可以唤醒咱们的脾胃，从而激活咱们的全天代谢。燃脂汤呢，建议大家要在中午的餐前来喝啊，这样的话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的分解，抑制糖分的吸收，同时呢也能够提高咱们的午饭的燃脂率。
2: 也就是说，我们喝了这个燃脂汤，我们依然可以吃午餐，对吗？
0: 当然啊，我的这个减腰瘦腹的三碗汤不会让大家挨饿啊，也不会让大家受着累的，就能够轻松的减掉大肚子的啊。我们的午饭是可以正常吃的，在午餐之前的时候来喝上这样一碗汤啊，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分解，提升燃脂的效率，让你不饿肚子，很轻松的达到一个瘦肚子的目的。
2: 享受美食的同时啊，还能轻松的减掉大肚子，哎，真是太好了。那第三碗汤是什么呢？
0: 第三碗汤叫做糖饿汤啊，就是晚上代餐来喝的啊。这碗糖饿汤啊，就是您喝进去，比如说6点多来喝进去，它至少能够帮助大家饱腹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睡觉你就不会觉得肚子饿心慌了，然后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囤积。
2: 这减腰瘦腹三碗汤啊，我觉得真的是一举三得，对吧？
0: 已经帮助到很多人成功的减掉大肚子了。有一位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30多岁的姑娘，不到1米7的个子，她胖到最胖的时候180斤啊。比如说坐公交坐地铁的时候，人家会把她一个大肚子看成一位
2: 孕妇
0: 对
2: 让座。
0: 为什么把她当成孕妇？她腰围有32，那个肚子是非常大的，是吧？人家以为她怀了一个了啊，所以是说啊，很尴尬的一个事儿。其实这些还好，那我想说的就是对她的健康已经出现了这个影响了。然后呢，她还出现了什么口渴、尿频啊、吃的多、喝的多这样的症状啊。其实从我们的中医来讲，这叫做消渴症啊。然后她又觉得非常的害怕。就过来找到我啊，就说王老师啊，你看啊，现在我遇到了这些困境，都是因为我这个大肚子造成的。无论怎么说，就算是为了健康也好，这个肚子我一定要减，赶紧给我想想办法啊。然后呢，我就给他配了减腰瘦腹汤，然后姑娘也是坚持的不错啊，一日三餐，然后按照早中晚啊分别去服用，瘦下来之后，首先肚子就是

0: 看上就没有了，腰围细了，还有这个脸啊更立体了，人家姑娘也更爱拍照片了啊，朋友圈发那照片可好看了，
1: 快给我们看看。
0: 等一下啊，
1: 好，
0: 前两天我还看到她发照片，哎，你看我，哎呦，您看啊，
2: 哇，这身材太好看了，
0: 两张，
1: 好漂亮呐，一下瘦了好多呀，
2: 我天哪，羡慕死我了。
0: 不光是从我们的视觉效果上觉得哎呀这姑娘变化好大呀，现在变得好

0: 和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王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到底是用什么来制成的呀？
2: 清肠汤呢，我用的就是干荷叶啊、决明子、魔芋丝，加上冬瓜，还有柠檬片，大家可以放心，是非常的安全又是健康的。那魔芋丝其实它是富含膳食纤维的一个好东西，遇水之后它会膨胀啊，然后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肠道，比如说淤积的一些宿便呢，包括褶皱里面的一些垃圾啊、毒素啊，给它速速的搜刮干净啊，一点都不留。
1: 这既排便又不腹泻，哎，我觉得这一点太妙了，特别好。
2: 对的，所以说都是合理的配伍嘛，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它能够激活咱们肠道的一个消化能力，而且促进脂质代谢，保护咱们的肠道。哎
3: 呀，各位老师，我这头一道清肠汤就做好了啊，
2: 尝一尝啊。哇，
4: 我吃了冬瓜，
5: 好吃。
2: 吃冬瓜呢，特别好。
5: 对于我来说，我是太高兴了。这是吧，能瘦身。
2: 那个汤里面有这个柠檬片的那种芳香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关键呢，它是让大家就是不难受，轻松的减掉咱们的大肚子啊。
6: 王老师啊，这肉我是一层一层的，像啊套了个游泳圈，而且我这肠道也不好，经常便秘呀、要是我经常喝这个清肠汤啊，是不是也能改善我便秘的问题啊？
2: 一定是可以改善的，你就感觉浑身舒服清爽，包括现在这个裤子或者裙子啊，你那个腰围你都会觉得松了好几个厘米。
6: 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我回去坚持喝啊。
0: 如果您也是腹部肥胖严重，请尽早减脂瘦身。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进行合理配伍，总结研究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可以有效减掉肚子上的赘肉，做成美食，边吃边瘦身，尤其是针对腰腹部肥胖的人群效果明显。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1: 接下来我想问问王老师，您这个燃脂汤里边都有什么呀？
2: 它里面呢有山楂、陈皮、生姜、鲫鱼、白萝卜，你看咱们平时炖牛肉啊、羊肉的时候，哎，
1: 会少放一点山楂
2: 啊。
1: 我觉得这样好像肉会这个加速它炖得烂一点，
2: 说的啊，
1: 熟快一点。
2: 那是因为什么呀？因为山楂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哎，这个成分就像这个小剪刀一样啊，可以说剪碎咱们的脂肪，然后帮助咱们代谢和排出体外啊。而且呢，这个山楂和生姜配伍起来呀，一个是能够提升咱们的代谢水平，共同起到一个加速燃脂的效果。
4: 我们这第二道汤也做好了。哎呀，
1: 这是我们的燃脂汤啊！哎，
2: 对，
6: 我都等不及了。
1: 看着特别的浓稠，奶白色的，哎，特别营养，
6: 谢谢，
1: 味道特别好，
2: 很鲜。最关键的是，它是可以在这个中午的午饭之前来喝的，不影响大家吃中午饭的。
5: 太好了，
2: 它还能够加速我们的身体的脂肪的燃脂，就可以把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脂肪打碎，更好的排出体外，提高咱们的代谢。
1: 健康美味又燃脂，我们喝起来。您看，同样都是吃，这王老师会吃啊，他不仅呢能够吃得健康，吃得瘦身。这有的人即使是节食啊，这也瘦不下来。
2: 是的啊，我这减腰瘦腹的三碗汤，让大家不节食、不遭罪、不饿肚子、不受累，减下来大肚子的同时，还能够让你不反弹。
0: 注意了，谈你减肥了。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抗饿汤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
2: 抗饿汤里边呢有茯苓、山药、鸡胸肉，还有裙带菜，还有枸杞，可以作为主食来增加咱的饱腹感，达到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就不会说像郭老师说饿得心慌手抖了啊。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不会增加过多的脂肪啊，同时呢

0: 茯苓里的多糖成分呢，它可以延长我们的胃部的食物的排空时间，就是更加抗饿，晚上很舒服，不会很饿，就把这个晚上给轻松度过去了，而且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合成。还有呢，裙带菜呢，它也是什么目的啊？可以是说让我们吃的维生素更多一点嘛，营养更加全面嘛。鸡胸肉呢，它本身就是肉类，它不会说让你长胖的。你看啊，我这一道抗饿汤，首先有菜，有肉，有主食，咱们营养健康了啊，吃的美味了，不会挨饿了，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啊减掉大肚子，而且呢，促进在夜间脂肪的一个燃烧。
1: 好，我这第三道汤也做好了。
2: 哎呀，好期待呀！
0: 品尝一下啊。
2: 这个裙带菜的味道好浓郁啊，
0: 有肉有菜有主食啊，至少康哥是5-6个小时，你就算是12点睡觉，在这个之前你都不会觉得饿，所以这个就是让你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抗饿到晚上睡觉，阻断夜间脂肪的形成，第二天起来腰围又松了啊，
2: 小了一圈。
0: 对，
1: 我喝了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啊，我对减这个大肚子是更有信心了。
0: 等人啊到了中年以后，最忌讳的就是大肚子，也是身体变得不健康的一个前奏曲。所以说呀，想要老了生活质量好，老了少生病，那么就要管理好体重了。从这个方面来讲，真的我觉得是为咱们好，这是一个利国利民利自己的一个好事。
3: 按照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大肚子水桶腰不见了，不挨饿不受累，你也可以像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2: 那说到这儿，王老师，您看这肥胖的人吧，除了会影响我们的外观，体型上看着不美观之外，还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怎样的影响呢？
0: 因为很多人认为说，我就是胖一点啊，我也没有病啊。我这里呢有一个提法啊，大家一起来对照一下，出现这些症状其实就是肥胖带来的，你就要加以注意了。如果说放任不管，那就会出现更加严重的。首先啊，皮肤，胖人由于体内的湿邪过盛，皮肤呢就会变得油腻，容易怎么样？长粉刺啊，
2: 痤疮啊
0: ，湿疹呢，出现一些皮肤瘙痒等一些问题啊。还有一些就是你的身体会感觉到格外的沉重，四肢无力，不愿意动，特别容易犯懒，这个就是脾虚。从中医来讲啊，脾主肌肉啊，所以是说呢，脾虚则肌肉无力，还有呢会影响你的这个消化系统，比如说消化不良啊，暴饮暴食啊，或者是吃一点儿就肚子胀啊，还有这个大便不成形的啊，便秘的，口苦，还会出现耳鸣，眼睛发红啊，这些都是肝火旺引起的，包括呢心情郁闷呐，容易发脾气啊，急躁啊，等等等等啊，都是因为咱们这个脂肪过度堆积造成的。所以说呀，当我们把你的这个淤堵打通了，把代谢给你提升上来了，你的血液循环变好了，这些问题啊就是可以自然的缓解的。
2: 刚才呢，王老师那句话我特别的认同，如果您的肚腩有点大，那咱们一定要从现在开始重视起来了。怎么重视呢？请您拿起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跟我们的专家进行沟通，他会帮助您解决大肚腩的问题。
4: 随着年龄增长啊，身上这赘肉是越来越多，特别是腰腹部这一圈，尤其是这个肚子，怎么减都减不下去。这人呐，不能太胖，医生说让我至少得瘦个20-30斤，把这大肚子减下去，好多问题才能解决，不用节食，也不用做剧烈运动，肚子小了一大圈，身边的人都说不仅瘦了，气色也好了，我自己也感觉到身轻如燕的，而且瘦下来以后人也精神了，精力也好了，头脑也不糊涂了，真是太好了，大家都可以去试试。
5: 我原先也胖，瘦下来是真好，不但身体健康了，人还精神了呢。

0: 每天饮食啊、排便呀、啊，都特别规律。还是那句话，千金难买老来瘦。
1: 我是生孩子后胖的，怀孕的时候啊，体重就长到了170多斤，生完孩子还有150多斤，主要是啊，就胖在肚子这一圈，哎呀，一直减不下去。不用节食，每天啊还是正常的吃饭，也不用受累，每天的排便啊都非常的规律，肚子排空以后啊，一身啊都非常轻松，整个人感觉代谢都提升了，吃东西啊消化快了，人呀也特别的有活力，每天啊都精力很旺盛，晚上来一碗，一晚上都不会觉得饿，肚子啊完全瘦下去了，让我又重新啊找回了自信。
2: 王老师运用中医减腹理论总结研究的减腰瘦腹三碗汤，通过清肠汤、燃脂汤、抗饿汤，清除肠道垃圾，加速脂肪分解燃烧，延长饱腹感，阻断夜间脂肪堆积，减腰瘦腹三碗汤协同增效，减腰瘦腹效果明显，关键是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就能让您轻松减掉大肚子。具体方法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
3: 在咱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胖人越来越多了，大肚子特别多，游泳圈啊，主要都是集中在咱们腰腹部的肥胖。
4: 嗯，是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江波老师就是响应了我们的号召瘦下来了。
5: 那当然了，我原来啊最胖的时候196斤，现在呢我这个可以跟大家开心的说啊，
4: 瘦了多少？
5: 15斤
4: 呐、
5: 啊，公斤。
4: 哦，公斤啊！哇，太厉害了！
6: 我一胖，哎，就胖这个肚子，怎么减我都减不下去。
3: 每个人胖的都不一样，有的人胖在屁股上，屁股胖；有的人胖在大腿，大腿胖。但是无论你怎么胖，你不要胖在腰腹部啊！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0厘米，已经叫做腹型肥胖了。
6: 我铁定超过80厘米了。
3: 那您呢，就是典型的腹型肥胖了，一定要引起您的重视，不然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健康隐患。
4: 这同样是肥胖，为什么这胖在肚子上反而更加的危险？
3: 那咱们就说啊，你胖在大腿和屁股顶多叫做皮下脂肪啊，对我们的身体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胖在肚子的话，就是内脏脂肪超标了。
6: 我就是老饿、老渴、口苦，一饿起来心慌气短，浑身无劲儿。
3: 要重视您这个大肚子了。除了这些之外，
4: 我们总觉得这胖吧，顶多是外观不好看，影响美观而已哈。那现在看来，其实这个肥胖隐藏的健康问题，尤其是健康隐患，还是挺吓人的。难怪现在都这个来督促大家一起来这个瘦身，是不是啊？嗯。
2: 王老师提示我们，腰腹部肥胖危害最大。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总结出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已经帮助众多朋友不用饿、不用累，效果明显。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4: 这个身边肚子胖的人真的是挺多的，王老师，哎，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出出招，想想办法，怎么样来减掉这个大肚子？
3: 肯定是有办法的啊。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减腰瘦腹的三碗汤。这三碗减腰瘦腹汤里边用到的都是一些非常安全的，帮助咱们轻松的减掉大肚子。
4: 这真好。
3: 清肠汤啊，顾名思义，我们需要在早上空腹来喝。它可以把我们比如说囤积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一整天的这个毒素啊、垃圾彻底的排出去，积攒了一天的或者是几天的这个宿便垃圾排出去啊，肠道清清爽爽的，一身轻松的啊，同时呢还可以唤醒咱们的脾胃，从而激活咱们的全天代谢。燃脂汤呢，建议大家要在中午的餐前来喝啊，这样的话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的分解，抑制糖分的吸收，同时呢也能够提高咱们的午饭的燃脂率。
4: 也就是说，我们喝了这个燃脂汤，我们依然可以吃午餐，对吗？
3: 当然啊，我的这个减腰瘦腹的三碗汤 不会让大家挨饿啊，也不会让大家受着累的，就能够轻松的减掉大肚子的啊。我们的午饭是可以正常吃的，在午餐之前的时候来喝上这样一碗汤啊，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分解，提升燃脂的效率，让你不饿肚子，很轻松的达到一个瘦肚子的目的。
4: 享受美食的同时啊，还能轻松的减掉大肚子，哎，真是太好了。那第三碗汤是什么呢？
3: 第三碗汤叫做糖饿汤啊，就是晚上代餐来喝的啊。这碗糖饿汤啊，就是您喝进去，比如说6点多来喝进去，它至少能够帮助大家饱腹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睡觉你就不会觉得肚子饿心慌了，然后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囤积。
4: 这减腰瘦腹三碗汤啊，我觉得真的是一举三得，对吧？
3: 已经帮助到很多人成功的减掉大肚子了。有一位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30多岁的姑娘，不到1米7的个子，她胖到最胖的时候180斤啊。比如说坐公交坐地铁的时候，人家会把她一个大肚子看成孕妇，
4: 孕妇
3: 对，
4: 让座。
3: 为什么把她当成孕妇？她腰围有32，那个肚子是非常大的，是吧？人家以为她怀了一个了啊。所以是说啊，很尴尬的一个事儿。其实这些还好，那我想说的就是对她的健康已经出现了这个影响了啊。比如说她的血糖已经超标了啊，然后呢她还出现了什么口渴、尿频啊，吃的多喝的多这样的症状啊。其实从我们的中医来讲，这叫做消渴症啊。然后他又觉得非常的害怕，就过来找到我啊，就说王老师啊，你看啊，现在我遇到了这些困境都是因为我这个大肚子造成的，无论怎么说，就算是为了健康也好，这个肚子我一定要减，赶紧给我想想办法啊。然后呢，我就给他配了减腰瘦腹汤，然后姑娘也是坚持的不错啊，1日3餐，然后按照早中晚啊分别去服用，瘦下来之后，首先肚子就是看上就没有了，腰围细了，还有这个脸啊更立体了，人家姑娘也更爱拍照片了啊，朋友圈发那照片可好看了，
4: 快给我们看看。
3: 等一下啊，
4: 好，
3: 前两天我还看她发照片，哎，你看我，哎呦，您看啊，
7: 哇，这身材太好看了，
3: 两张，
4: 好漂亮呐，一下瘦了好多呀，
7: 我天哪，羡慕死我了。
3: 不光是从我们的视觉效果上觉得，哎呀，这姑娘变化好大呀，现在变得好漂亮啊。
2: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4: 王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到底是用什么来制成的呀？
3: 清肠汤呢，我用的就是干荷叶啊、决明子、魔芋丝，加上冬瓜，还有柠檬片，大家可以放心，是非常的安全又是健康的。那魔芋丝其实它是富含膳食纤维的一个好东西，遇水之后它会膨胀啊，然后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肠道，比如说淤积的一些宿便呢，包括褶皱里面的一些垃圾呀、毒素啊，给它速速的搜刮干净啊，一点都不留。
4: 这既排便又不腹泻，哎，我觉得这一点太妙了，特别好。
3: 对的，所以说都是合理的配伍嘛，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它能够激活咱们肠道的一个消化能力，而且促进脂质代谢，保护咱们的肠道。
4: 接下来我想问问王老师，您这个燃脂汤里边都有什么呀？
3: 它里面呢有山楂、陈皮、生姜、鲫鱼、白萝卜，你看咱们平时炖牛肉啊、羊肉的时候，
4: 哎，会少放一点山楂啊。我觉得这样好像肉会这个加速它炖得烂一点，
3: 说的啊，
4: 熟快一点。
3: 那是因为什么呀？因为山楂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哎，这个成分就像这个小剪刀一样啊，可以说剪碎咱们的脂肪，然后帮助咱们代谢和排出体外啊。而且呢，这个山楂和生姜配伍起来呀，一个是能够提升咱们的代谢水平，共同起到一个加速燃脂的效果。
4: 好 抗饿汤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
3: 抗饿汤里边呢有茯苓、山药、鸡胸肉，还有裙带菜，还有枸杞。可以作为主

0: 时来增加咱的饱腹感，达到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就不会说像郭老师说饿得心慌手抖了啊啊。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不会增加过多的脂肪啊，同时呢茯苓里的多糖成分呢，它可以延长我们的胃部的食物的排空时间，就是更加抗饿，晚上很舒服，不会很饿，就把这个晚上哎给轻松度过去了，而且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合成。还有呢裙带菜呢，它也是什么目的啊，可以是说让我们吃的维生素更多一点嘛，营养更加全面嘛。鸡胸肉呢，它本身就是肉类，它不会说让你长胖的。你看啊，我这一道抗饿汤，首先有菜，有肉，有主食，哎，咱们营养健康了啊，吃的美味了，不会挨饿了，哎，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啊减掉大肚子，而且呢促进在夜间脂肪的一个燃烧。
1: 注意了，谈你减肥了，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2: 节目的最后呢，非常感谢王老师给我们分享了这减腰瘦腹三碗汤，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够控制体重，减掉大肚腩。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
3: 喂，你在干啥子？还在打牌啊？不打啊，就那边有个吃宵夜。
4: 开的，哎，开的。没
5: 有
4: 不像很多有点人，就跟人吵啊，不搞不赢了，不是搞不赢了，现在。

0: 我叫文泉，你要喊我喊三哥。我57岁啊，这店子开了23年了，现在岁数大，精神年轻的不出来管我。喊我喊三叔的都有，我的烟瘾犯了。来来来，3、2、1，开始。我是主角。
1: 帅不能当饭吃。
2: 老板很严肃，就我行我素的。
3: 他只做他们这种特色，你要吃就吃，不吃就算了。
4: 因为我的职工每天见到过其他老板做的热炒菜，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
0: 开的是一个我在这儿，三个搞不赢了2个，2个搞不赢了3个，那3个搞不赢了4个搞不赢，我差不得死。
5: 龙虾跟牛肉。
6: 哦，龙虾牛肉啊，要得
0: 哈。我们家的客人基本上都会点墨鱼小龙虾，卖得特别好。龙虾一定要活的扯色，要保证新鲜。把虾头虾线扯来就完了，脏东西不存在。
7: 老虎吃羊掌全部是活扯色，这就是生活的。
0: 炒龙虾油要多点，一定要烧熟。然后龙虾下锅，肉马上就收缩，肉就有弹性了。炒龙虾的时候，把龙虾炒红了，倒入白酒去腥，再加入大蒜，还有八角、大料、香草打制的粉末调味。锅的秘诀就是大火炒，小火炖，炖一定要用小火，这样才更入味。还有比别人养的多久一点才选，最后加墨鱼，再放点青海椒和葱，墨鱼入味快，等一哈儿的就可以起锅。

0: 材料比较新鲜，天自贡味的。
1: 只有很好的朋友才带他来这里来吃，味道好吗？
2: 墨鱼就很入味，很香。
3: 回来哈，外面，欢迎来。乖点，你不就乖着打的，听到没有？讨厌的很。
4: 对。
5: 他是下雨天不出摊，心情不好不出摊，有事不出摊，他就是这么任性一个人。
3: 大子吗？
0: 不不不，没有没有，三哥挺勤快的。
1: 他这里想开就开，不想开就不开。我们来的时候基本上是打电话来的，提前半个小时我就说他不开。
2: 生意好的时候他就脾气就有点暴，生意不好他都还清闲一点，还好玩一点。
3: 不好吧，五都是孙了，还脾气火爆，年轻的时候差不多。天气不好，心情不好，你找不到借口耍动，就是帮不来刮风下雨噻。自己跟自己心里还是很安慰，找点借口噻。你这么子平白无故的，你耍客人来讨你，你确实有啥子事吗？你人家打电话的嘛，你好加一声是吧？
6: 直接关门。
7: 过来吃嘛。
6: 你过来吃门没？
3: 谁呢？咋开始啊？喂，好，下来下来下来。家里来人呐、啊。那些电话就是客人打的噻，看到那几个电话我就朝看到那里跑噻。
6: 快去吃你的牛肉去了啊。
3: 自贡都是重口味，红海椒很辣，青海椒不是很辣，但是有清香味，火豆嫩香就更出味。自香牛肉要少放红海椒，青海椒多点，自香多点，料要多放，我舍得，啥子都舍得。中国之菜好吃，饱死你。人家炒牛肉要放嫩肉粉，但不好吃，我就那么炒，油要宽，一下子就把它烫熟，然后和着青海椒、红海椒、嫩姜一起，香味出料，就起锅，80得8。
0: 你觉得他们家特色菜是哪个？就你每天来都。
8: 特色菜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牛肉。
9: 牛肉。
2: 牛肉。
9: 辣。
2: 四个人都会吃辣。
9: 不知道怎么说吧，反正非常辣。
10: 肯定是比较巴适啊，比较爽噻。
1: 太爽了，这种感觉。
9: 就是辣，辣就虚噻。
3: 辣就喝酒。
2: 我说辣的口角。
10: 都是特色的，每样东西拿出来都好吃，确实它的味道在这贡井算是第一。
3: 贡井肯定是名人来的。
1: 好像有人给这个老板叫给他买一套房子，叫他去别的地方去开这个宵夜，他都没去的。老板给我讲的呀，真的，给他找铺子，给他买一套房，让他去那里住，他都不去。
0: 对，
1: 他就喜欢这里，自由啊。
3: 我自由是呗，随便哪个，晚上不白就是不，我可以休息。随意的生活，现在我这个心态哈，就是随意的生活。有啥子说？那生意有你的，是你的生意，那随便到这点来，走很远专门开车那点来。不是你的生意，就是随你边上过，你不都拖了吃了都不吃，不出钱有些那都不得吃。所以是你的永远是你的，有钱了是永远赚不完的。
1: 来，喝酒，沏一杯，嗨，
11: 新年快乐哈，今天。

我跟邓局一起吃饭最放松，然后感觉很舒服。

0: 然后很巴适，邻居我爱你，可以了不？
1: 可以了，可以了。好，
2: 我叫小邓儿，和大白菜一起吃饭，一起减肥，一起胖，就是因为吃才在一起的。
0: 张姐，
3: 一姐，
4: 陈大，我最想跟你一起吃饭，因为跟你一起吃饭最轻松。
0: 我喜欢吃跟你一起吃宵夜，尴尬了。
5: 哦，我叫李思颖，我和我的小妹妹，然后跟小妍一起吃宵夜，她会跟我说很多很多的那种小秘密啊，希望她开开心心，快乐的成长。
0: 我叫廖斌，有可能是以后三哥的女婿啊。我最想和李思颖一起吃宵夜，跟她分享美食。原因没有原因呢，有些东西就是日久见人心吧。不管怎么样，我们长长久久。一直走下去。
2: 安姐撒花。
6: 喂，我说你最近是忙得很哦，人都看不到一个。晚上请你整套火锅噻，再整点酒，还是老地方噻。
7: 叫彭志全，今年55岁，开这个兔儿火锅就开了30年了。我现在基本上没炒兔子了，如果有老顾客要求我为他们亲自炒一份呢，我还是非常愿意的。首先，我们把锅烧热，倒入大碗宽油，这样很好的锁住兔子的水分，而炒出来兔肉呢比较口弹。还辣还辣合适，这样炒出来头呢，外焦里嫩，啃起才有嚼劲儿。虽然我们的兔子腌过的哈，但是啊，火锅还是要重口味一些，还要放些豆瓣酱啊、辣椒啊，各种调料。我们这个料能掺和隔壁子的小碗儿。这样一口兔儿火锅就煮好了，巴适得板。
8: 你一口咬下去，那满嘴那个油爆出来的感觉，咋个说啊？就像肚子里面有浮的要飞出来那种感觉一样。
9: 就两个字，巴适。
10: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兔子。他们家的串串的肥肠啊、牛肉都非常好吃，味道非常好。
8: 从它一开张就在那儿吃，
9: 30年来吧。
11: 这种味道就是四川的老味道。
0: 该咋去九洞？
7: 哎，我们四川成都吃火锅哈，辣椒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市场上的每种辣椒哈，我都基本上都试过的。
12: 哇，看来你老的了。这个魔鬼椒要200斤，小鱼丸要100斤，哈。然后这个给我打成这种中粗。
9: 哎，那个问下你。哎
7: 。这个辣椒的品种不一样，功能也不一样哈。有的是辣，有的颜色好看，但是有的负责提色。这个呢，我们就要调配起，比例很重要的。其实成都的火锅很多，我们每家的火锅的底料都是不一样的，我有自己的配方。这里面有东西是我千挑万选的。首先一个，油哈一定要选好的，比如说鸡油啊、牛油啊、清油啊，再放葱姜蒜，这样子炸出来的油味道才巴适。

0: 我们炒那个底料的时候要放很多种东西，白酒啊、花椒啊、郫县豆瓣最好的一种，一直在保持这么多年那个老味道，还有那个醪糟啊，还有自己调配的一种中草药啊，这也是我们自己独特的配方吧。
1: 是我们自己秘制的，这个就不能说了吧。
0: 我们炒那个火锅底料哈，要师傅不停地翻炒，炒两个多小时吧，把水分炒干，炒渗透出那种香味儿。炒好以后，然后再放到我们的大瓦缸里面存放几天，再拿出来炒串儿。
1: 成都人对兔子还是比较喜欢，兔子吃了又不长胖。我们就是以前农村那种最早的配土兔儿，那种肉质不一样。好残忍了嘎，有时候我觉得哈，
2: 下辈子不要变变兔子了哈。
1: 这个刀法要稳，要准，要狠，用的力度要一样。兔子的大小宰均匀了，它入味才一样。生姜、大葱、小米辣，还有料酒，还有我们自己的秘制调料，也入味儿，也去腥味儿。腌个十来分钟，等一会儿就下锅炒。
0: 我们这个兔儿火锅哈，有两种吃法，一种是干锅，还有一种是汤锅。最重要的是还有很多种串串。你吃了兔子以后，还可以加上各种的串串吃，那个刺激很巴适哦。
3: 是哪位没事？喊你们说话，你们不说，你不说。
0: 听说你两爷后快撤了，还有点挺舍不得的。因为我这儿干哈，能开30年的，可以是三代人的见证了。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种老味道，这么多年了，有种感情在里面。
4: 我吃了至少有25年了，平均下来一个礼拜都要吃一次。
5: 反正吃了那么年火锅啊，感觉它味道一直没有变。
6: 我知道这个地方快要会拆掉啊，
7: 听说了，
8: 听说是
9: 听说要拆掉，
10: 有可能。
7: 但是我们会跟随他的，只要他开。

0: 最早以前来的时候，妈妈带他来嘛，还是小朋友，阿姨阿姨的。现在是他带他的小朋友到我来吃，有些还都有能力了，有成就了。
1: 就是吃成朋友了，看他走顾客哈，基本都要给他打招呼的。
0: 慢慢走，再见再见，好，拜拜拜拜，拜拜，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拜拜，慢走哈，啊，注意到下雨天路滑哟。
2: 想跟我的未来的丈母娘吃，因为我花了6年时间把我女朋友骗过来，我女朋友还在那边吃呢。
3: 我想和我妈妈一起吃，不带爸爸。
0: 妈妈还是想跟爸爸一起吃，跟老公一起吃，
3: 嫌弃我。
4: 我最想跟彭志琼一起吃宵夜，因为他呢对我特别好。
5: 我最想和周元廷一起吃宵夜，
6: 我对象，我媳妇。
7: 啊，我想跟李云秀一起吃宵夜，她是我姐姐。
8: 我想跟我的女儿陈酸一起吃火锅，因为她是我女儿噻，看我的小棉袄，我最爱的女儿的妈。
9: 我想和廖鑫一起在这儿吃宵夜，因为她长得很帅。
10: 赵琛啊，因为实在约不到别人了，只能跟他一起吃。
11: 天津的刘斌，我就最喜欢跟两个喝酒，把2年退伍到现在，快40年了，喝一杯，欢迎你到成都来，接地气的串串。
12: 喂。出来吗？就个小命噻，急啥子？我在屋里想慢脚了，搞快点，搞快点。

0: 叫夏振明，今年50岁。
1: 爸爸，进你厕所去啊！进你厕所就是了啊！
0: 小明大排档的创始人吧。我的性格，我觉得就是代表武汉人的性格，
2: 非常直爽。他有点像哪个的？功夫里面那个包租婆的感觉。
1: 还几刀啊？刚来几刀？我样子的？
0: 有么子说么子。
2: 也来吃很多年了，觉得就味道一直很棒。
3: 就是一口就可以把它吃出来，然后骨头一个肉分到满开。
4: 每次来都会点这个凤爪。
0: 最招牌的是凤爪，无骨凤爪，大概是2003年的时候我研究出来的，味道独特。鸡爪炖之前比较硬，炖之前要准备好炖鸡爪的调料：八角、桂皮、洋姜、香叶，重要的是当然是配比了，我发明的配比。然后就是炖鸡爪了，把鸡爪放进高压锅里面，再放调料，倒点水。高压锅能很快的炖软鸡爪，再加上这些调料啊，鸡爪有了肉香味。炖的时候最重要是时间。

0: 以后，记住啊，是很烫，必须要先晾一下，然后进鸡爪的指甲，不然骑的时候忙个把这一把划伤。
1: 就是在疫情改良啊，就是很多顾客都打电话我，哦，小明姐你怎么还没开始啊？还没开始啊？又不骑了，又不骑了。每份打包写上每个人的名字，他点的模式，他点的模式，他点的模式，全部一分类，然后开车子送到他们小区门口。
0: 那个时候点鸡爪的人比较多，炖好了最好要炒一下，放调料，这些调料也很常见，特别加一个花椒，因为武汉这边的湿气比较重，加这个能够去湿气，然后就可以放进鸡爪炒了。最关键的是要小火，要小小火能让它入味，不能用大火，要保留鸡爪最好的颜色跟那个状态。炒鸡爪没什么技巧，就是要放锅放得轻一点。
2: 思维一点起吧，就是一点点起，但是越熟越有味。
3: 感觉那个骨头都好像不用剖一样的，
4: 特别的容易理出来，很入味。
2: 第一次洗澡就觉得是入口即化。
0: 这个就是这个凤爪入口即化的秘密，靠的是我多年的经验，
1: 就是那种爪子烧出来那种香味，我就有那种经验了。我从来不是看人家是想时间的或者么子，那个味道一去啊，我就关火。

0: 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海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贵州省警示教育会召开，从思想和灵魂深处叩问初心使命、党性宗旨，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干事创业全过程各方面。徐林主持并讲话。
1: 开局起步十五五贵州专题新闻发布会举行，李炳军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
0: 我省首个公共建筑自愿碳减排项目落地，超50年历史的老旧办公园区摆脱高耗能运行，并能通过碳排放平台交易创收。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播出，盘活闲置资产，赋能乡村振兴，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
0: 贵州开启科技周，将举行近30项活动，展现科创活力，推动科教理念深入人心。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上午，贵州省警示教育会在贵阳召开，会议强调要坚持对标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反面典型为镜鉴，从思想和灵魂深处叩问初心使命，叩问党性宗旨，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干事创业全过程各方面，为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坚强保障。
3: 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学习教育中央第四指导组组长张义炯出席并讲话，副组长李峰及全体成员到会指导，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和党组成员、省法院、省检察院负责同志、离退休省级老同志等参加。会上，与会人员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徐林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0: 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重大问题。全省各级党员干部要始终牢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深刻反思有没有做到党性坚强、对党绝对忠诚，自觉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上见思想、见行动、见实效。要始终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深刻反思有没有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群众摆在心中最高位置，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要始终牢记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深刻反思有没有做到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尊重客观规律，大力提高发展质效，统筹做好各方面工作。要始终牢记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深刻反思有没有做到以实干出政绩，主动担重担难，理好旧账，把工作务实、过程扎实、数据真实落到实处。要始终牢记廉洁自律是共产党人为官从政的底线，深刻反思有没有做到自身正、自身净、自身硬，切实当好良好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以实干实际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张义炯强调，要坚持以案促学，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对照案例揭示剖析的问题，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要坚持以案促改，全面深入查摆问题，动真碰硬，抓好集中整治，切实解决政绩观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要坚持以案促治，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不断强化制度执行，进一步立好制度规矩。要继续扎实深入开展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取得实实在在成效。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四周。
1: 今天下午，开局起步15贵州专题新闻发布会在贵阳举行，解读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介绍贵州15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作主发布，并与副省长董家禄、蔡朝林、张静平共同回答记者提问。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雍正主持。
0: 李炳军说，贵州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总结运用“十四五”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根据新形势、新变化完善政策措施，在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十五五”规划纲要。十五五时期，贵州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战略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首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李炳军介绍，贵州将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加快构建6+3现代化工业体系，持续提升农业和旅游业质量效益，更好发挥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高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向新向优发展。 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同步推进软硬环境建设，让广大经营主体发

0: 展得更好，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李秉钧表示，站在新的起点上，贵州将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纲要落地落实，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业绩。发布会上，李秉钧与董家禄、蔡朝林、张晋平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培育，培育壮大经营主体、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放型经济、教育、人工智能、卫生健康、生态文明建设、旅游业发展等方面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参加。
1: 前瞻时评：十五五的贵州，用奋斗书写人民向往的生活。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贵州十五五规划把这句话写进了每一个细节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十连好，搬迁群众在家门口上班，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开到家门口，优质学位逐年新增，这些老百姓关心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过去五年办成了，未来五年要继续办好。培育新质生产力，深耕大数据智算，畅想黄晓曦吃晚饭文旅大戏，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贵州正通过深入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底气。每年七成左右的财政支出注入民生，四个大抓抓出发展加速度，从村村通到水改电改，从算力高地到产业集群，幸福底色越擦越亮。实干是最好的宣言，十五五的美好愿景不在纸上，不在墙上，而在田间地头，在车间机房。全省上下一定要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拼搏劲头，以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担当，用实干笃行回应群众期盼，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业绩。
2: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5月24号，2026年贵州省科技活动周暨贵州科技节在贵阳启动，副省长、省科协第十届委员会主席张晋平出席。
1: 今年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决落实国家双碳战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近日，贵州首个公共建筑自愿碳减排项目正式落地。拥有50余年历史的老旧办公园区，如何通过全方位零碳提质改造，盘活建筑碳资产，实现降碳效益市场化变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不久前，贵州中建院办公园区正式完成公共建筑自愿碳减排量登记。经过第三方核查核算，该园区自愿碳减排量达203吨，企业可在省绿金低碳交易中心平台开展供需对接自由交易。
4: 我们按照市场价大概是60元一吨二氧化碳，作为卖方，如果有企业开展自愿减碳需要购置碳来进行碳抵消的话，我们双方在交易平台上开展一个交易。
3: 此次公共建筑碳减排项目是一个拥有超50年历史的老旧科研办公园区，此前园区存在建筑能耗偏高、能源利用效率低等问题，通过改造植入多项低碳技术，让老建筑彻底摆脱高能耗运行模式。
5: 我身边这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灰色休闲长椅，它可不只是用来休息的，还是个藏在园区里的微型发电站。把手机往上面轻轻一放，充电的指示灯立刻就亮了，整个椅面就是一块光伏玻璃，能够把太阳能直接转化成电能，自带无线充电模块。
3: 改造过程中，园区对12栋建筑单体实施精细化升级。
6: 这栋建筑主要是外墙和这个门窗做了全套的节能改造，这是我们被动节能的一种方式。墙体的能够保温隔热，就像我们冬天穿那个羽绒服一样的。我们天窗主要是光伏玻璃一体化的天窗，能光伏发电，自然采光，可以节省室内的这个照明用电，节能降耗。
7: 园区

0: 搭建了八个技术类别和60项具体的低碳技术应用，分别涵盖了低碳的施工、低碳建材、低碳交通、低碳景观八个板块。整个园区里面还实施了光储充一体化的供电系统，光伏使用面积呢有3528平米，发电量呢大约是每年呢58万度电。
1: 同时，园区搭建智慧运维管控平台，在各建筑内布设智能电表，能耗

0: 量，它能够通过传感器传输到这个系统里面，那个每一笔的光伏发电量，园区里面绿色的一个碳汇，一些设备都会在这个平台里面记录下来，整个的这个碳账本可以记录每一天的消耗碳的情况，
1: 完整厘清园区碳收支，可以清晰记录减碳成效，进一步变成可以登记交易变现的资产。
2: 通过项目的打造，我们实现了一方面降低自身的这个碳排放量，也推动了降碳成果逐步转化为经济效益。整个零碳改造示范项目呢，为我们整个既有建筑低碳改造和城市更新领域的行业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实践样本。
3: 二季度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各地企业开足马力忙生产赶订单，跑出发展加速度，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在位于贵阳贵安的一家汽车座椅企业的生产车间里，从骨架焊接、泡沫发泡到总成装配，32道工序紧密衔接，每天成百套座椅下线运往4公里外的汽车制造基地。该项目自签约至投产仅用9个月，当地推出全周期定制化服务，通过链长制快速决策，为企业开设专用通道，助力企业省时降本。
4: 设计的产能是16万台一年，月产量可以达到1.3万台。今年第一季度我们的订单大致是在4000台左右，第二季度每个月5000台。
3: 黔西南部彝族苗族自治州的这家新能源材料生产企业车间内，机器轰鸣，生产线全速运转。
5: 一季度订单每个月将近是1500个，加班加点的对生产进行推动。
3: 企业自主研发产品历经5次迭代，斩获10多项国家专利。今年一季度产值同比增长150%，产品成功打入多家行业头部企业供应链。
6: 我们今年应该能够做到8到10个亿的产值，相当于去年7-8倍的提升。
3: 位于贵阳经开区的这家制造企业，主要研发、生产和销售高端凿岩工具。车间内多台机器连轴运转，进入满负荷生产状态。
7: 公司目前的这个订单70%来自俄罗斯，还有南美市场，还有美国等全球各地。
3: 作为贵州装备制造龙头，企业持续推动技术攻关与智能化建设，关键工序自动化率大幅提升。去年，企业完成15项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的创新，获得4项发明专利。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聚焦将尚未解决的遗留事变成为民服务的头等事，主动理旧账、破难题，探索盘活闲置资产的有效路径，让沉睡资源转化为惠民生、促振兴的发展动能。
3: 在遵义市正安县刘渡镇星光村，2021年投资建设的23个辣椒育苗大棚长期闲置，为盘活资产，当地在科学评估市场情况后，引入农业龙头企业开展专业化种养经营，并依托企业渠道进行销售。
9: 有效的盘活了那个辣椒育苗大棚，让那个闲置资产呢得到啊有效的经营。今年的辣椒苗呢长势喜人，并且移栽基本上快结束了，效果是十分不错的。
3: 为增加群众收入，当地后续还规划了西瓜、羊肚菌轮作种植，持续丰富产业类型，稳固群众的收入来源。
10: 建立正单位班子成员报案化解机制，坚持把尚未解决的遗留事当成为民服务的头等事，建立旧账清单，实行消耗管理，并严格管控项目风险，真正把实事办好，把好事办实。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各地因地制宜，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为民服务的实际成效。在毕节市金沙县柳塘镇桃园社区，社区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投资100余万元，将5.2亩闲置土地打造成兰花种植基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为让群众享受到产业发展的成果，当地进一步完善党支部加基地加农户利益联结机制，让资源盘活成效体现在群众增收上。
11: 我在这里面务工4800个月，还可以得到分红，生活非常稳定的。
12: 全面盘活闲置农房、闲置土地、集体老旧资产，赋能产业发展，以惠及民生的实实在在成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13: 本月24号到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5月30号则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昨天，贵州省的相关活动全面开启。
3: 今年我省的科技周活动以奋进十五五科技普新篇

0: 科技融合创新，赋能贵州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围绕弘扬科学家精神、成果转移转化、科技教育、科技惠民等六大板块，开展科普，展现贵州科技创新活力。启动仪式上，集中展示了全省“十四五”时期取得的科技成果，科技特派员现场讲述服务基层一线的故事。仪式上还颁发了首届贵州科技创新争先奖，58个先进集体与150名先进个人获表彰。
1: 贵州呢，它是全国喀斯特面积最广、最典型的一个区域。我把这喀斯特的大资源，把它变成了科普的小课程，让学生呢能够理解、看得懂。
2: 我们开展了众多的科普讲座，覆盖了北斗导航、航空航天、无人机等等，受众学生啊几万人次，让孩子们大开视野，提升眼界。
0: 本次科技周，贵州将在全省各地举行近30项活动。昨天下午，作为系列活动之一，走进林科探秘自然亲子研学半日营在贵州省林科院举行。30多名家长和学生在专业人员带领下，近距离了解动植物标本、种质资源库等，探索自然奥秘。
3: 不仅可以探索到自然的神奇，而且还会很有趣，我感觉很激动。
4: 通过这个活动，收获了大自然中的许多奥秘，以及如何更好地保护自然界。
5: 农历四月初八是苗族、布依族、畲族等少数民族同胞的传统节日。连日来，贵州各地以节为媒，通过多彩活动共叙民族团结情，让传统习俗焕发时代新韵。
0: 在铜仁松桃、安顺平坝等地，苗族同胞身着盛装组成巡游队伍，与游客一起打糍粑、评美食、赏非遗，共同感受浓郁的民俗韵味。
6: 特意来看这个四月八，人山人海，非常热闹，有非遗文化、美食，玩得很开心。
0: 五彩糯米饭是四月八不可或缺的节日符号。在黔东南州麻江县、黔南州都匀市长顺县等地，各族群众一起制作彩色糯米饭，用天然的植物染料将糯米染成五颜六色，寄托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景。
7: 八呢，是我们畲族时代传承的节日，一年比一年热闹。希望我们以后的日子呢，越过越红火，
8: 丰富了文化生活，幸福感满满。生活在这样的社会，大家都非常的高兴开心。
0: 民俗的种子也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在黔东南州从江县黄平县，当地幼儿园的孩子们穿上民族盛装，唱苗歌，吃长桌宴，还亲手体验蜡染、扎染等非遗手工制作，在欢声笑语中厚植民族情怀。
9: 近日，贵州省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科普体验活动在贵阳市少年儿童图书馆举行。全省2026年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启动，活动现场设置了科普讲座、公益咨询等互动体验，让家长与孩子沉浸式学习心理健康知识。本次宣传月还将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学生考前心理减压活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活动等，搭建学校、家长、社会协同育人平台。
10: 今天小孩包括我都收获很大，对小孩我也有一个明确一点的目标，怎么去处理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
11: 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更应该注重早期的预防，关口前移，让我们孩子呢掌握情绪调节的一些常识。心理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更多的是有更强的幸福感、更稳定的情绪、很强的社会适应力。
12: 贵阳贵安日前印发推动网络微短剧高质量发展十条措施，将从前期创作、拍摄、服务等方面推动贵阳贵安微短剧创作能力提升，扩大爽爽贵阳城市品牌影响力。措施将在贵阳市市级文产资金中设立微短剧专项扶持资金，对列入国家级重点项目的微短剧给予最高30万元扶持，列入省级重点项目的最高扶持10万元。同步设立的微短剧专项奖励资金，对获全国5个一工程奖的作品给予最高30万元奖励。在央视1套、8套播出的重点微短剧，黄金时段每集奖励2万元，累计最高30万元。在主要网络视听平台首播且热度排名年度前50的作品，最高奖励20万元。措施提出，贵阳贵安所有旅游景区、休闲街区、文化城管等取景地将向微短剧剧组免费开放，为来主

0: 拍摄团队提供一站式服务。
1: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报道，贵州科学城念好新自觉，11年间汇聚29个国家级研发与科技服务平台，103家高新技术企业，11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025年，规上工业产值完成241.8亿元，规上服务业实现营收18.2亿元。越来越多创新成果在开放协作中落地生根。
2: 今天，由国家药监局指导、国家药监局药品评价中心和贵州省药监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国525爱肤日宣传活动在贵阳启动，现场设置了科普咨询、皮肤科义诊等区域，为群众普及化妆品选购、使用及不良反应处置等知识，守护群众用妆安全。
0: 全国老年人太极拳健身大联动贵州主会场活动在同仁举行，1000多名老年体育爱好者现场展演八段锦、太极拳、功夫扇，展现传统武术魅力，推动全民健身运动。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3: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带大家走进贵州省东北部的铜仁市。铜仁地处武陵山脉中部，大部分地区光照适宜，降水丰沛，气候温和湿润，保有最原始的生态环境，并且旅游资源丰富，享有泛天净土、桃源铜仁的美誉。说到铜仁市，最亮的旅游名片那就是著名的梵净山了。它不但是国家5A 级旅游区，还是世界自然遗产。当然，铜仁境内的美景可不止这一处。赏山水，您可以去美丽的锦江画廊、九龙洞、天生桥峡谷、思南石林、沿河乌江三峡、万山国家地矿公园。想要探寻这里的历史文化、民族风情，您可以前往娄上古寨、寨沙洞寨、大明边城、萧笛之乡玉屏、书法之乡印江、团龙民族文化村、江口云社、寨英古寨、松桃苗王城、饶上民族文化村。当您觉得旅途疲惫时，您还可以去石阡泡温泉、去德江看罗戏。铜仁市市辖2区8县，现已实现县县通高速，加上高铁、铜仁凤凰机场以及乌江航道形成的水陆空铁立体交通系统，出行十分方便。铜仁四季皆景，随时欢迎您来亲近自然，颐养身心。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乱了我的票。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s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我梦见老太太呀、立了个遗嘱，哎，在一大屋子里，这大屋子倍儿豪华。我告诉你，哎，不是老太太那老房子，然后老太太在那屋里吧，把咱还都叫去了。都站在那儿，老太太说：“这是我的房子啊，我现在要把我身后的事儿跟你们说说。这三份啊，啊，伟强、春梅、伟珍，你们仨呀，一人一份儿。”哎，我一点不骗你，我当时我都傻了，你知道吗？哎呦，一想，嘿哈，老太太这心里头得多怨咱呀！我当时在那梦里，我就想。这可真是因果报应了，好家伙，老太太咱等于一天没有真的照顾过，知道吧？哎，你没尽过孝，到时候其实她脑子里都贼清楚，最后一分没给你留。哎，我当时还想呢，哎呦，你说当初咱就光顾着自个儿的那点着急的事儿了，你说真是。哎，我就说
1: 你说你这梦做的，你把我妈做成啥人了？一点亲情都没有啊！没有亲情。
0: 我梦里绝对一点都没有怨你妈的意思，我就是觉得我自个儿，我觉得咱们。
1: 我告诉你啊，
0: 怎么了？拿去了，上哪儿啊？干嘛呀？啊，怎么了？
1: 给你看个视频。
0: 什么视频啊？
2: 老大，你成年了，可帮了我好几年呐，妈记着呢。老大，好儿子。你爸没给我留下什么财产，

0: 哎呀，累晕了吧你？还行，赶紧坐那歇会儿，我做早饭，咱俩吃点热乎的啊。哎，我就说，你妈这个啊，这
1: 水没滴。
0: 里面还有呢。哎，就你妈真行。哎，本来我以为老太太挺烦我的，这么些。

0: 一年没给过我什么好脸儿，黑家伙一留给咱留250万，啊？
1: 心疼咱们呗。
0: 是，
1: 人老太太心里很清楚，这老太太。
0: 真是，没想到。
1: 二虎啊，你出来一下，我有个事儿想，哎呀。
0: 怎么了？你说。
1: 我妈这个遗嘱啊，这一下子就给了咱一半儿。我作为大哥，我一下拿这么多，我就觉得心里面不舒服。我妹妹弟弟拿那么少，哎，我征求一下你意见哈，能不能这样？咱们虽然困难，但是咱跟老二、咱妹妹31、31行不行？要不就是这样下去
0: 啊？行，不用跟我商量，这是你妈给你留的钱，我也没有什么权利。我告诉你啊，这么做肯定是对的，省得将来咱俩老了想起这事儿心里头别扭了，觉得对不住他们，对不对？
1: 对的。
0: 再者说了，咱现在也不缺吃不少喝的，是不是？多点少点无所谓。
1: 哎呀，那行，
0: 按你说的办。
1: 好。
2: 主任，
3: 王女士，老太太身体怎么样？感觉
2: 还挺好。
3: 我看老太太这各项指标都比较正常了，我看再观察2天没什么事情，就可以出院了。
2: 哎呦，那太好了！
4: 我来扶您上床，再量一个血压。来，
2: 嘿，你说，
3: 张医师是这样的，你家老太太最近病情加重，已经开始不主动上厕所了。以后会出现大小便失禁，你们作为家属要有些心理准备。
2: 好，我知道了，谢谢主任啊。
5: 回家，
2: 我好了，不难受了。
5: 哎，明天就回家啊，再住一晚上。你看，先是白天吧，然后你再等晚上。哎，第二天天亮了，咱们就到家了，好不好？
2: 就回家了。
5: 再等一等啊。

0: 来了，谁啊？
1: 我，
0: 燕儿，
1: 小姑，
0: 你怎么来了？哎呦，
1: 我听说你那个先兆流产了，我看看你，我给你煲点汤。
0: 太客气了，快进来。
1: 你还好吧？没事吧？
0: 没事儿。
1: 坐坐坐啊。
2: 俊俊呢？
1: 哦，他去医院看奶奶了。我这不是担心人多打扰奶奶休息，我就想等他病情稳定一些我再去。哎，
2: 你说你怎么那么好？俊俊娶掉你真是他的福气。
1: 哎，一家人应该的嘛。
2: 我真没事儿，虚惊一场啊，休息几天就好了。
1: 我看你脸色不太好哎，我跟你讲，先兆流产可真得注意啊，得养好身体啊。
2: 知道，放心吧。嗯，
1: 你要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说，想吃什么想喝什么都告诉我，反正我的时间比较自由啊。
2: 知道了，谢谢燕儿。
1: 哎，谢什么呀，我也帮不了什么忙，更何况这万一要是以后我怀孕了，我还得跟你取取经呢。
2: 哎呦，那可太好了，你最好现在就赶紧怀上一个，我这肚子里这个不就有伴儿了吗？
1: 现在啊，我想想啊，那我要是怀了，他俩这关系就是叔叔侄子。
2: 对，我们家真的这关系且算了，叔侄关系。行，你坐一会儿，我去拿碗，你陪我喝两
1: 汤。哎，别别，我去，你歇着，我去啊，我歇着。
2: 行，辛苦了啊。
3: 家人们，大家不要担心，我最近身体没有问题，挺好的。只是在情绪上有一些小小的波动，不过我已经尽快的调整回来了。之后会继续给大家分享健身运动的小知识。做好准备，我们马上开始下一组。

0: 我请大家稍事等待。喂，大哥，
1: 这魏真差点流产，你知道吗？
0: 什么？我不知道。在哪儿？我马上过去，我马上到。

0: 伟珍，是我，你开门。我知道你在家呢。大哥跟我说你差点流产了，你现在怎么样？你开门让我看看。
1: 我没事，你回去吧。
0: 你再不开门，我砸了啊！
2: 何志超，开门可以。那你告诉我，你决定好了吗？怎么选？
0: 我想好了，我同意跟你离婚。你把离婚协议给我，我现在就签。

0: 我签完了，你看看吧。现在可以开门了吗？
1: 怎么样，啊，顺平？
2: 我没事儿，我休息一阵就好了。你看你那脸白的，还没事儿。你伟真，你能不能不这么逞强啊？我都说了我没事儿，一会儿你走了，我睡一觉就好了。
1: 你这样我走不了。从现在开始，我24小时跟着你，照顾你。
2: 我不需要你照顾，况且我们已经签过离婚协议了。
1: 我们刚在离婚协议上签字，还没去走法律程序。
2: 即使今天我们去民政局办理，还有30天的冷静期，所以我们现在仍然是夫妻。我仍然有权利照顾你30天。
1: 耍赖是吧，何志超？
0: 这是法律规定，又不是我规定的。
1: 行，30天冷静期，30天之后。
0: 你让我再出国留学和离婚之间二选一，我选的是离婚，所以你无权干涉我出国留学的事情。
2: 何志超，我说了，我不需要你照顾。
0: 即使你不需要，但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我有权利照顾我的孩子吧？
2: 知道了，早就预谋好了是吧？
0: 没错，我在这照顾你，直到孩子出生，看到母子平安。 当然，我不是白吃白住，我付房租。在这期间，你睡床，我睡地上。但我要求，所有家务活我全包。当然，我不会干涉你的日常生活，你拿我当保姆就行。我在这就想到这些，你想到什么随时可以跟我沟通。如果没有的话，那我去煲汤了。

0: 妈，您甭着急啊，这医院条件多好啊，您在这儿住着，咱心里也踏实。
1: 我没事儿了，住这儿，这是条件是好，钱也好。
0: 哎呀，没多少钱。
2: 你别管那些事儿啊。
1: 我好了，二货。哎呦，跟医生说说。我出院。哎呀，
3: 老人家，
0: 大夫，
3: 感觉好些了吧？
0: 啊，老太太就着急，就想出院啊。他

0: 他现在我瞧着也是挺稳定的了，我们能回去不能啊？
1: 再查一个心肌酶
0: 哦
1: 啊，做个心脏超声
0: 哦，
1: 看看还有什么情况，如果没什么问题啊就可以出院了。
0: 哦哦，那太好了。
2: 还查呀？
0: 啊，
3: 不查好了怎么能让你出院呢？
0: 妈，我告诉您，查完了咱要没事儿立马咱就回家好不好？
3: 听医生的吧。哎呀哎呀，
0: 哎呦，俊来了。
4: 哎哎，奶奶，燕儿给您做的小米粥。
2: 哎呦，燕儿是谁呀？
0: 又忘了。
4: 燕儿，我媳妇儿。
2: 呦，你娶媳妇儿了？
0: 对呀、啊。
2: 好。
0: 哎，你还别说、嗯，老太太这病啊，一件好事能高兴好几回。
4: 行，也挺好。
0: 哎，俊，给奶奶盛一碗。
4: 哎，好。
0: 啊。给您喝点啊，喝点小米粥。
2: 哎呀，不喝了。
0: 嗯，
2: 不喝小米粥。
3: 啊，不喝 啊。那你喝啥？
2: 没味儿。
0: 哎，要不然给妈买碗热汤面就得了。妈，您想不想吃面呢？也不想吃。
3: 馄饨呢？馄饨吃不吃？馄饨。
2: 嗯。
3: 馄饨行啊。
2: 嗯。
0: 哟，可以呀、啊。
2: 馄饨。
0: 啊，馄饨行。
3: 馄饨哈、啊，行，我给你买馄饨吧，就上那家那个。啊。行，我给你买馄饨啊！
0: 啊，哎，你也走吧，这粥放那儿就行，一会儿我喝。
4: 行，那我跟我吧。
0: 啊、你跟你爸走，别那么多人在这儿啊。行了，
2: 嗯，
0: 给您买馄饨去了。
4: 爸，
1: 嗯，
4: 我觉得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那你说，
4: 我想替你送外卖。
1: 啊？
4: 啊，
1: 送外卖？怎么想起送外卖了呢？
4: 我这个公务员结果出来还得有一阵儿，
1: 嗯，
4: 我就合计时间也宽裕，然后自食其力也能挣点钱，这么苦这么累，您都能坚持，我也可以。
1: 啊，我还想着呢，找找关系再跟您。再找一个工作呢，还行
4: 吧。
1: 嗯，
4: 工作您就别给我找了，我要考上公务员了，这工作我还得辞了。您又搭个人情，再说了，大老爷们儿自食其力挣点钱，不丢人。
1: 哎，行，儿子，你这是真是成长，挺好挺好。你迈出这步不容易，啊，这心态调整的真挺好的。就是你作为男人，作为大丈夫，一定是能屈能伸。
4: 啊，随我爸了吗？
1: 行吧，到时候你熟悉熟悉那电瓶车吧，他那电瓶车吧，你充一次电还能骑挺长时间呢。嘿，
5: 倪大哥，
1: 嘿，
5: 你怎么好几天都没来取餐了呢？
1: 啊，那什么，我妈妈那病了，住院。
5: 什么病啊？严重吗？
1: 就是心梗，就是后期恢复。
5: 没事了是吧？
1: 没事儿，没事儿。
5: 哎呀，那就好。我看你这两天脸色不太好啊。
1: 哦，是吗？啊，我还行。
5: 上火了吧？是不是？
1: 啊，是有一点。所以我妈那个老太太说是嘴里没味儿。
5: 啊、哦。
1: 我说你吃不吃馄饨呢？我说她说吃。
5: 哎，没问题，没问题。
1: 好。
6: 哎，小薇，去。
1: 哎，哎你。嗯，叶，你好。
5: 去，写作业去。谁让你去接孩子的？
6: 不是我孩子他爸，我怎么就不能接孩子了？
5: 你有完没完呢？
6: 有完，今儿给我转1000块钱，我立刻走。
5: 你没完到了的管我要钱，我哪有那么多钱呢？我就开这么一个小店，我哪有钱够你吃喝嫖赌的呀？
6: 你这生意多好，你当我瞎子呀？我不管。赶紧的，转！
5: 我没钱。
6: 你手机呢？你去北京，我没钱花了都。
1: 哎，他那做点这个小生意，挣点钱不容易，一天那挣多点钱呢？你这
6: 不是，这是。有你什么事儿啊？
5: 干什么呀？
6: 有你什么事儿？
1: 哎，你怎么动手呢？你怎么动手呢？你
6: 干嘛的呀？
7: 我再告诉你。孩子今儿都给接回来，明儿我就不知道接哪儿去了。踏实了，先不转1000块钱。
1: 你说话你注意点啊！
6: 这没事儿。
1: 人家现在法治社会，
6: 有你事没事？
1: 什么你？

0: 是，法治社会，我要不看你岁数大，我今他妈早抽你！
1: 闭嘴吧你！
2: 哎，
0: 转！
2: 那你打我一下试试。
1: 你大哥没事，
0: 甭管你。
1: 闭嘴吧！
3: 转！
0: 早转不就完了吗？

0: 这是那个
1: 我丈夫在外面赌博欠了一屁股债，一没钱就来找我要，我要是不给的话就威胁我跟孩子。
0: 那你没找，你得找那社区啊，你得找妇联呢，你得解决这事儿啊，你这么下去可不行啊，你这能挣多少钱你够他那这个霍霍的。
1: 我找了
0: 是吗？
1: 前两天消停一点，过了几天又原形毕露，变本加厉了，不给钱就砸东西，要不然就打我跟孩子。我跟他提了离婚，他不同意。倪大哥，不好意思啊，让你见笑了。
0: 没有没有，
1: 我去给你煮馄饨。
0: 好好。
2: 干嘛去了你呀、啊？你养猪去了？你收麦子去了你呀、啊？这买个馄饨怎么去这么长时间？把老太太给饿够呛。
0: 我是什么呢？就是，哎呀，馄饨店呢，一个男的。在那闹事儿，然后跟那店老板，我就制止，我说：“
2: 哎，你还见义勇为去了？你妈这儿饿得要命，想吃口馄饨，你可真行。”
0: 把他叫起来吃。
2: 叫什么呀，老太太刚睡。哎呀，泡糟了再吃吧。
0: 啊？什么真是泡不能吃了？
2: 哎、发现你这人真够呛，你怎么你就见义勇为？人家馄饨摊出点事儿，你管家公司
0: 这些事是吧？
2: 我发现。
3: 怎么着啊，兄弟，真不干了、啊、提前回家当全职奶爸，
4: 嫉妒吧？我跟你说啊，猴子，你抓紧，等我二胎的时候呢，你如果能结上婚，我可以让我们家闺女去给你当花童。
3: 别跟我吹了，你吹什么吹呀、啊、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后院起火了？
4: 什么后院起火了？我就是单纯想回家照顾老婆孩子。
3: 当初我说什么来着？大好的年纪，说你结什么婚啊？
4: 你都知道了，小姨跟你说的，
3: 还用谁跟我说吗？我就看你最近这魂不守舍的状态，我就猜你心里有事儿。不过我跟你说呀，辞职我是无所谓，我这庙小，本来也不缺人。
4: 行，不耽误你事儿就行。
5: 师兄，说实话，从我来京北。你真照顾我挺多的。
3: 咱们兄弟之间还说这些干嘛？
4: 行，不说这个。
3: 哎，说说、啊、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4: 打算
5: 接下来没什么打算。你以为真差点流产？
3: 这么大的事儿，你小子可真憋得住啊你。那你还出我这干嘛？你赶紧找他去啊！
4: 早上过去了，万幸没什么大事，孩子、老婆都没事。但是我这心里啊，我可太焦虑了。我，你说他们俩要万一出点什么事儿，不敢想象。
3: 哎，你真别太焦虑。这怀孩子这事儿我也不太懂，我也给不了你什么建议。
4: 现在你伟真呢？死活不行，非要离婚，让我签那离婚协议。
3: 不是你这步子迈得有点大呀，你这都什么招数啊？我是真听不懂啊。
4: 别说你听不懂，我都听不懂。我也不知道他干嘛，为什么非要拿离婚这事儿逼我出去。我现在吧，我就是对他越好，他是越不接受，这显得我特愣特傻，还是特用力。我
3: 又疯了一个。
4: 哎，师傅，你接触人比较多，你教教我呗。
3: 我可教不了你，我跟你说，我那套你可学不了。

0: 来，不适用你这种痴情小子、爱情疯子、良家大傻子。
1: 说正经的了，
0: 真想学，
2: 你说说。
0: 行，我这有个三字诀，战无不胜。
2: 好。
3: 媳妇儿，吃饭了。媳妇儿，倪伟真，吃饭了。
4: 不用，我自己能走。
2: 吃饭。
5: 我给大哥二哥发信息了。
4: 你跟他们说什么了？说我们离婚了。我自己的事我自己会跟他们说的。
5: 不是，我是跟他们说我来照顾你了，让他们放心。之前信誓旦旦说会照顾好你，结果你住进医院我都不知道，挺惭愧的，所以就跟他们道了个歉。
4: 他们说什么了？
5: 什么都没回，可能是忙吧，或者可能还生我气呢。
4: 我大哥二哥家里事儿也不少，你能不能就别给他们添乱了？
5: 我知道，所以我辞职了。从今天开始，全职24小时照顾你。现在我就是你的全职老公。哦，对了，离婚老公也是老公。我都准备好了，
3: 你看啊，我带着两大包，这个是腰垫，
5: 等月份大一点的话，躺着睡觉的时候垫着它会舒服。
3: 这
5: 是颈枕，我一会儿给你放那边，你工作的时候靠着它，脖子能舒服点。然后还有这两个。这是安神的音乐，听着它可以睡得好一点。然后还有一些保养的东西，叶酸什么的。哦哦，这些是我给你买的食材。从今天开始，我就给你煲汤，煲各种各样的汤。我们少食多餐，营养均衡。

0: 这个是我所有的积蓄了，不多，就是10000。我今天把它全部交给你保管。
1: 怎么，你们老何家的喜欢给人拍卡呀？不是，就当是住你这儿房租，我不白吃白住。或者说，可以当做你和孩子的生活费。
0: 我想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不想给自己留下遗憾。反正你拿我当什么都行，前夫、前任、室友，或者睡在上铺的兄弟都行。总之，你就让我在这儿继续照顾你就行。11万还不够你的学费，想办法再多给我转一点，我替你留下。教授。
2: 我没胃口，不吃了，你慢慢吃。
1: 不是，这是给你们生活的钱。

0: 喂，苏总。
1: 哎，邮件你收到了吧？你那篇稿子拿到了金童奖的社会责任奖。
0: 谢谢苏总。
1: 哎，你是不是要盛装出席一下啊？
0: 哎呀，我已经离开杂志社了，我就不去了吧。你是总编，你帮我带领吧，好不好？
1: 哎呀，金童奖是颁给撰稿人的奖项，理论上是不允许杂志社帮忙带领的。
0: 哦，对哈。
1: 这篇专题花了你多少心思，我比谁都清楚。要不是你当初的坚持，就不会有今天的这个奖。你比谁都有资格站在那个领奖台上。金童奖一向都是走高精尖路线，颁奖结束后，他们还想对你做一个简单的专访。
0: 苏总，我觉得你说的很对，我会去领这个奖的。
1: 好，到时候见。
0: 好，再见。
2: 回头。哎呀，真棒！
3: 干嘛拍我呀？
2: 我觉得工作的这个场景特别好看，你看看。
0: 哎呦，好看什么呀？都没化妆。
2: 不错，不错。哎，忙了一早上了，吃点水果。
0: 谢谢。
2: 有什么好事可以分享一下？
0: 我离开杂志社之前做了一个叫《金婚》的专题，得了金童奖。
4: 金童奖？
0: 嗯。
4: 那就是你们出版界最高的荣誉奖项。
0: 是啊。
4: 我记得当年你在杂志社的时候，你就是说你特别想得到金童奖。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恭喜你啊！
0: 谢谢。哎，人生就是很奇妙的。我做了20年，我多想得到这个奖啊，始终就没得到。现在呢，我离开这个行业，反倒把奖发给我了。
4: 哎呀，老天爷还是公平的，哎，他一定会眷顾一直努力的人。你一直在努力，所以你得到这个奖是理所当然的。
0: 其实现在我也倒不是特别在意这个奖了，我是想通过媒体的效应看看能不能给养老院拉一些投资来。
4: 好啊，这是借东风啊，这主意好。哎，你们这个奖项什么时候办呢？
0: 后天。
4: 后天就要搬了，那你这两天得抓紧时间，准备准备啊。然后需要我做什么，你随时告诉我。
0: 没什么好准备的吧？
4: 当然得准备。你比如说，你起码得穿上礼服去吧，漂漂亮亮的上台去领这个奖。
0: 不用那么隆重吧？
4: 当然需要了。你想想，你穿上漂亮得体的礼服，第一是对这个奖项的尊重，第二呢，也能吸引媒体的目光，你觉得呢？哎，上午没什么事儿，你就赶快去吧，逛逛商场，挑一件自己喜欢的礼服。我那个，我还得做饭，我就不陪你去了。
0: 好。
5: 小心，给我吧。
0: 没事，我可以。
5: 给我，我来。
6: 何世超，你到底烦不烦呢？我跟你说了，不需要你待在这儿，不需要你照顾我。你有这个时间在我这儿做家庭妇男，你赶紧抓紧时间去留学不好吗？
5: 我不会去的。我说了，我不想因为出国的事儿离开你。真，你前两天跟我说我的方式让你挺窒息的，我可以调整。
7: 我们夫妻需要磨合吗？但我认真的想了一下啊，这不是牺牲，现在放弃出国是最好的决定。
6: 你为什么要放弃呀？你是个独立的人，你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好好的为你的未来做打算。你到底明不明白？你最应该负责的对象其实是你自己。
7: 但是陪着你就是我的打算。你是我老婆，我们是一家人。从结婚那天起，我的世界就已经没有我，只有我们。我可以为这个家做任何事情。
6: 你现在这种话说得轻松，可是你知道吗？你都已经28岁了，像这种机会你还能有多少次呢？5年之后，10年之后。

0: 你要是再这样，你就会后悔，到时候你就会烦我、怨我，恨我当初为什么用孩子把你绑在身边。到时候我跟孩子就会是你最大的负担，你听明白了吗？
1: 你伟哲，你不是任何人的负担。 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做，你才能相信，你不是我的负担。我只是想留在这里照顾好你们，不给自己留下遗憾。伟哲，你知道吗？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出不出国，而是我们还没有学会怎么经营婚姻，做好一对夫妻。

0: 除非你跟我说你不爱我了，我绝对不会赖着不走。
1: 我不爱你了，我现在就不爱你了。我讨厌你幼稚肤浅，讨厌你对自己的人生和未来没有规划。
0: 明白了。
2: 外甥媳妇儿，开门，我是安娜。密码12345六。
1: 我来啦！又吵架了吧？我就知道，什么事儿值得你们天天吵啊？你俩加起来都60多岁的人了，怎么还那么幼稚啊？不就是怀孕吗？不就是出国留学吗？ 你说你们至于天天吵吗？侯志超，婚姻不容易，我比你们大人懂得都多。这个是陆教授让我给你们的，你们看看吧。走了。

0: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1: 但是我怎么就高兴不起来呢？
0: 何志昌，你到底知不知道我为什么无论如何都要逼迫你出国留学？
1: 我知道。
0: 你不知道。我大哥，你知道，以前是个厨子，现在给人送外卖。50多岁了，为了养家糊口，每天风里来雨里去。但他其实是我们兄妹三个里面读书最厉害的一个。当年要不是为了我，他现在过的肯定不是这种生活。
1: 为了你。
0: 我刚出生没几年，我爸就去世了。那年我大哥刚好考上大学，我记得有一天他学校放榜，他回到家跟我们说他没考上。我妈就觉得很纳闷，他成绩那么好，怎么可能没考上呢？就想着是不是学校分数弄错了，想要去找老师查分数。我哥就死活拉着不让去，就说自己没发挥好，没考上。后来我大哥就承担起了父亲的责任，在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找了个工厂

在工厂里干厨子，这一干就是几十年。我妈那时候上班也忙，中午呢没办法给我做饭，我大哥呢就从食堂里面给我跟我妈带饭回来，晚上呢下了班又匆匆忙忙的回到家给我们全家人做饭，很辛苦。

找到家里来了，然后我大哥莫名其妙特别生气，把我饭碗都给摔了。我还心想，为什么跟我生气，我又没犯错。我大哥就跟我说，说如果你不好好读书，我就白养你了。 再后来，我就考上大学了。我大哥拿着录取通知书，反反复复的看，一边看，一边掉眼泪。我心想说：“大哥怎么会那么激动？你去世考上大学了吗？”我当天晚上就去跟我同学聚会庆祝去了。 特别开心。晚上回到家，发现我大哥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抽烟，然后拿着他的录取通知书，18年，他自己一个人把这个录取通知书保存了18年，跟新的一样。

0: 孕期腿肿、头晕、夜里喘不上气，是正常反应还是危险警报？很多准妈妈都忽略了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1: 真正有这些事情的话，那病人已经是病情比较严重了。
0: 可为什么同样是高血压，有人没事，有人却危及母子两条命？
1: 每个人都是特殊的人嘛，只要你想好好看大夫，在大夫的保护下，认真的治疗下，都能实现为人母的希望。
0: 医生常说的共病到底是什么？锁定今晚医生开讲，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科创科主任、贵州省高血压诊疗中心主任于振球教授为您揭开孕产妇高血压共病的真相，扫清认知雷区，护佑母子平安。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我是主持人杨璇。今天呢，我们依旧给大家邀请到了两位乐学嘉宾。

0: 迪迪和小马，欢迎你们。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健康小达人迪迪。
1: 大家好，我是小马，很开心今天能和大家一块来学习医学养生知识。
0: 那在今天我们邀请专家来到我们现场给我们进行科普之前呢，我们还是先卖个关子，先考一考两位。那今天考的肯定不是两位的才艺，那是健康知识。
2: 放马过来，毕竟我在咱们家呢都叫做健康小百科。
1: 哎，我没你这么有底气，但我一直在努力的学习当中。
0: 看来两位的底气还是非常足的哈。那我现在开始出题。有一种妊娠期的疾病，它从来呢都不单打独斗，它喜欢拉帮结派，经常都会与一些比如说肾脏疾病啊、心血管疾病以及我们的脑血管病、糖尿病等等等等疾病出现在一起。它也被称为孕产妇的隐形杀手，也是导致早产以及我们胎儿发育不良的重要原因之一。那请问这种疾病是什么疾病？
2: 这题我会，应该是妊娠期高血压。
1: 啊，还真是我的盲区了。
2: 嗯，但是不知道的是，他居然会拉帮结派。
1: 是，这个妊娠期高血压我之前还听说过，但是拉帮结派这种说法我还第一次听说。是他会伴随着其他疾病一起发生吗？
0: 其实刚才迪迪已经提到了我们一个基础的准确答案，但是小马的疑问确实说到了我们今天的一个关键点。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孕产期高血压共病，就是我们所说的妊娠期的高血压和其他很多疾病结伴而来，而且也危害到了我们的产妇以及胎儿的健康。他们体内呢会形成一个相互影响、相互加重，所以我们这样的疾病在医学上说共病。
2: 共病，好奇怪的说法呀，是多种疾病就是共同发生吗？
1: 或者是说这个共病是在这个妊娠期高血压之后会产生一些其他疾病，还是说他们同时伴随产生的？
0: 其实我们今天的疑问哈，看来也是不少。其实呢，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共病，但是今天呢，我们要把这个问题彻底的讲清楚。接下来要有请出的权威主讲嘉宾，他是贵州省高血压诊疗中心的主任，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高血压科主任于振球教授。有请我们的于教授。
3: 于振球，主任医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科创科主任，贵州省高血压诊疗中心主任，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高血压科主任，中国农村卫生协会副会长，中国农村卫生协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1993年提出高血压是一门独立学科，2003年于北京安贞医院正式创建高血压科，是第一个提出高血压应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人，也是第一个创建高血压科的人，有着中国高血压诊疗第一人的荣耀。
0: 于教授您好，欢迎您。那刚才在节目开始呢，我们三位是共同探讨了共病这个观点。在我们的医学的认知里面，就很少能够听到共病这个词儿。想请于教授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解释。
4: 孕产妇同时出现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它有相对独立而又有密切联系，相互影响，共同造成孕产妇的身体健康和胎儿生长发育的这类的疾病，就叫孕产期高血压共病。
0: 那这样简单的听起来哈，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孕产期，我们有共同的两种或以上的这样的疾病发生，那它到底又会怎样来相互的影响？想请我们的于教授给我们展开说说。
4: 孕产期女性呢，她是会发生以下几个方面的病。第一个就是她还在怀孕之前就存在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她有心脏病、肾炎、风湿。第二类呢，就是妊娠以后出现的，比如说妊娠期高血压。那么还有一些呢，是在妊娠前也可以有，妊娠期也可以有，或者妊娠前有，在妊娠期加重。那么这些典型的，比如说有糖尿病，还有甲亢、甲状腺功能不好的这些疾病，这三方面的病的话，都与高血压的联系非常的密切，所以就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呢，

0: 督教妊娠期高血压共病，这些共病发生以后呢，严重影响孕产妇的本身的健康和她肚子里胎儿的生长发育。
1: 可能是我们不太了解啊，我会觉得孕期的一个高血压和我们普通的高血压它有什么不一样吗？不都是高血压吗？
0: 首先孕期高血压和普通高血压它是一样，都是高血压。高血压它就是导致人的心脏、脑子、肾脏的损害，只是在孕期的时候它的这种损害会比普通的时候要严重的多，而且它还影响到两个人。孕期高血压的话呢，它实际上包含着普通高血压，就是普通高血压病人怀孩子呢，它这个名字就改了，就改成妊娠合并慢性高血压。当然有些人他孕前没有高血压，她怀孕以后，那这个名字呢就叫妊娠期高血压。所以她出现有两大方面的高血压。
2: 那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检查血压之外，还有其他的什么准备呢？
0: 如果这个人就是没有高血压人，你也得给他查查血尿常规吧，把血脂、血糖、肝功、肾功、甲状腺功能啊、血糖啊都要给他来查一下。
2: 哎，这个时候我想打断提问一下，这个血压正常的人都要做这么多检查，那高血压患者是不是要做更多的检查呢？
0: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一个普通高血压应该要做的检查，血常规、尿常规、砷化、餐后血糖、肾受血儿紧张素全部同、甲状腺功能、心电图、超声心动图、四肢血压、24小时血压，还要做一下颈动脉还有肾动脉的 B 超等等这些检查。
1: 那么多呀，感觉根本记不住吧。
2: 听下来已经宕机了。
0: 不需要记这个的话呢，是由医生来掌握来的，他配合医生检查就行了。
2: 您这样说就明白了，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去检查就对了。
0: 哎，他去他的任务就完成了。
1: 哎，那像您这样说，刚刚都要检查那么多了，如果比如说想在怀孕之前，我感觉我四肢的关节啊不太舒服，是不是也要去做风湿检查？
0: 对对对，现在年轻女同志，尤其是妊娠期女同志，风湿免疫疾病也不少了，所以对那些怀疑风湿人还要做风湿相关的检查，这个我就不说了，大夫会给他安排的，就是他去配合就可以了。
3: 总结来说，在医院做我们的孕前检查哈，不管你有没有基础疾病，我们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医生给你开什么样的检查我们就乖乖的听话，这是对我们自己负责，也是为将来我们的胎儿负责。
0: 对对对，你比如说他血压本身就很高，她硬要去怀孕，在怀孕以后血压又会更高，那那个时候她自个儿都保不住，还别说保胎儿了。所以正规的看，这样的话呢，就能预防我们这些疾病的发生发展。
1: 在我的身边，就是有一些人，他除了有高血压以外，他还会就是患有糖尿病。这样的人群，他是不是比普通的高血压一定会严重的多？
4: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1: 在我的身边，就是有一些人，他除了有高血压以外，他还会就是患有糖尿病。这样的人群，他是不是比普通的高血压一定会严重的多？
0: 一个只有高血压，一个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还有一个呢，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还有血脂异常，那这三个人肯定一个比一个重吧。那么高血压患者合并这些危险因素越多，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越大。那么孕产妇也是同样是这个道理，孕产妇她有这些病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叫妊娠期高血压工兵呢。
2: 那我身边有一个女性朋友，其实平时体型就有点偏胖，而且还喜欢吃甜食，那这种是不是风险就更高了？
0: 对呀，她又肥胖又爱吃甜食，那这里头我们自然就想到她的血糖可能会要高的。那么她检查那肯定是要跟她把血糖啊血压要常规的都要给他来检查一下，发现有异常就处理。另外话呢，要问一下他的吃甜食还是属于生活习惯爱吃甜食。

0: 是还是有的，有血糖尿病的就爱吃甜食，越血糖高的人越爱吃甜的东西，那它这就是一种信号。
1: 李教授也给我们科普了关于妊娠期一个共病的一些健康的常识。那在您接诊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案例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0: 你比如说有一个26、27岁的女同志，她怀孕了，血压很高很高，被迫就终止妊娠了。然后到我们高血压科一查，查出来她颈部是一个神经腱瘤，它是分泌大量的儿茶酚胺，儿茶酚胺呢就是收缩血管，加快心脏的跳动，血压非常的高。后我们给她诊断明确，就把那个瘤子给切掉了，后面就顺顺利利的把宝宝就生下来了。只要好好认真的看，好好认真的查，那么既能够顺利的妊娠，又能保护身体的健康。
1: 你看刚才听到的这个病例其实属于一个特殊病例了，
0: 像这样的病例属于我们的常规的工作。
1: 还有更特殊的？
0: 一个比一个特殊，每个人都是特殊的人嘛。只要你先好好看大夫，把他的疾病发现出来，无论多么严重的疾病，在大夫的保护下，认真的治疗下，都能实现为人母的希望，而且是身体健康。
2: 是，所以其实作为普通人来说，于教授的解答也是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了。
1: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我是代表大家来提问哈，为什么高血压容易和糖尿病以及我们的肥胖同时出现？它们之间到底内在有些什么样的联系？
0: 高血压、高血糖、肥胖、血脂高，这个就简称叫代谢综合征。它的根本原因就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小马，你一天都吃些什么饮食，能跟大家透露一下吗？
2: 说到饮食习惯呢，其实平时甜食还好，我不是很爱吃，但是我特别喜欢吃比如烧烤啊，还有一些油炸的呀，还有包括一些内脏我也挺喜欢吃的。
3: 你这全是不好的食物
2: 反例是吧？
3: 对，
0: 这个就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个一来呢就造成了测血压血压高，测血糖血糖高，查身体腹部肥胖。那么他们的共同的发病机制呢，就是叫胰岛素抵抗，这个就太专业了。反正就是一个病因接触的几个恶果。那么这个在普通人身上有，在怀孕的育龄期女同志身上，无论是在怀孕前还是怀孕以后都可以出现，这也是能理解的。我这里说一个概念啊，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是一种疾病，它是有妊娠期高血压没有疾病啊，还有子痫前期子痫，还有妊娠合并慢性高血压，慢性高血压伴有子痫前期，反正这种病是有3-4个裹在一起的。那么这些疾病的话呢，它也是有共同的发病的机制，又有年代的关系。你比如说妊娠期高血压的人是在妊娠20周以后出现，孩子生完了12周正常，这个就叫妊娠期高血压。其他的高血压就是统统都叫妊娠合并慢性高血压。那么妊娠期高血压的话呢，它出现尿里面有蛋白了，那么它就变成了子痫前期了，它既有年代关系又有共同的发病机制，就是说它的血管的内皮细胞损害破坏受到了影响，所以这些病的话呢它是有互相影响的。
3: 那么如果在怀孕期间就是不小心患上高血压，那么刚刚的您说的那些病都一定会出现吗？毕竟我们一开场不是说所有的病都是结伴而行，是这样吗？
0: 对，如果你不防治，他也不产检，他更不去看病，那任其发展，你高血压不控制，他血压下不来，他就会越来越高，高到

0: 到一定程度，它的尿里面出现蛋白，那就升了一个档次了，那就叫子痫前期了。当然，我给他发现了，好好给他吃一些降压药物，血压控制了，他不往后发展了，那他还就是一个单纯的高血压。
1: 出现疾病之后就要治疗嘛？如果我们同时出现这么多疾病，在治疗的同时会不会影响呢？比如说我吃这个降压药，它对我的血脂血糖会不会也有副作用啊？
0: 不一定，有些降压药物它会影响到血糖血脂的代谢，有现在是没有的。当然在妊娠期的话呢，我们给他吃的药呢范围比较局限，一定是要用既能针对孕产妇这个发病的机制，又能够对胎儿的生长发育没有影响，先把血压控制下来，保护孕产妇和胎儿的健康是为主要的，
1: 就有一个轻重缓急。
0: 对对。
2: 那打比方说哈，我已经患上了妊娠期高血压，那我是不是挂了我们的高血压科就能解决我这样的问题呢？
0: 我这里要纠正一下，妊娠期高血压共病这里头还得从头说，有几个概念。第一个叫育龄期，就是从能够有怀孩子的能力开始，一般14岁小女孩一直到月经期以后，就是这个年龄叫育龄期。那么妊娠期很明显就是娃娃到肚子里了，到生出来这段时间叫妊娠期。妊娠期是指她准备要怀孩子之前就准备了，一直到孩子怀上生出来，甚至生出来以后一段的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就叫妊娠期。她如果是在怀孕以前准备期间，那她的高血压就是高血压科，心脏病就是心内科，脑血管病就是脑血管科，看完了怀孩子。一旦孩子怀上了，就在妊娠期有这些病了，那就是要住在妇产科主治相关科室的人，也就是相当于叫 MDT 团队来共同给她来进行治疗。
2: 非常的感谢于教授，让我们明白了在治疗上确实我们也会存在一定的矛盾，所以我们是需要专业的医生团队来精细的管理。这里要提醒大家记住了，孕期要主动的筛查，千万别被动等待。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本期我们聚焦的是孕产期高血压共病急诊防治，想要了解更多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健康资讯一手掌握。李教授，那如果说我们真的发生了孕产期高血压共病，哪些信号是红色警报，必须立刻马上就医？
0: 病人有病了以后，他就会有很多不舒服嘛。你比如说他要有心脏病了的话，那他肯定是一走路就没劲儿，心慌、胸闷、气短，就是心功能不好的表现。如果他要有肾脏不好的话，他可能就出现血尿啊，然后检查尿里面有红细胞、有尿蛋白啊，如果有脑血管病，就会有头晕这些现象，有相应部位的症状提示某些疾病。真正有这些事情的话，那病人已经是病情比较严重了。所以更多的是在我们的医疗保健检查的时候发现的。你比如说他还没有症状，量血压就高了，那么这里头要特别注意一下，孕程期的女同志啊，她的血压都比较低，可能有的人在怀孕前高压就是90，低压就是60，她怀孕以后血压高到180，按照国家标准她还是理想血压，但是和自个儿相比她的血压已经明显的高了，所以在他有这些动态变化，就赶紧要在大夫的指导下进行防治工作。另外还定期查尿常规，那尿里面一看出现 红血球、尿潜血、尿蛋白，那就赶紧就给他看了。所以我们现在都有定期产检，发现以后呢就要给他治。
2: 那我们到了医院之后一般是做一些什么样的紧急处理呢？
0: 我给大家讲一个典型的案例。

0: 你就知道了，有一个30岁的刘女士是试管婴儿，而且怀上了双胞胎，她有高血压，正好我那天呢是要给她进行认真的看，那么就让她到医院来找我。她从我们的电梯口一下来，走到那个办公室就十几步路，都喘的都受不了了，就坐在那儿也看。那个时候的话，我赶紧就把他和椅子搞几个小伙子就抬到那个夕阳，立即联系妇产科主任。住进去了以后的话呢，就赶紧给他看过去检查的一些资料。他是妊娠31周的时候检查的指标就是左边第一列，这里头我就说两个数据，左是舒张末期内正常女同时啊不超过50，那么他已经是47了。然后第二数字就是看他的左房前后径28，那么他的射血分数已经下来了，也就是给他亮了黄灯了。他在入院3天呢做了一个检查，你看左室舒张末期内径由47变成48，然后左黄明显的大了，这个就很严重了。
1: 我刚刚看了半天啊，我的理解是不是咱们黄灯需要住院观察了，红灯的话已经非常严重了，是不是要立即停止？
0: 对，红灯就是禁止同行了嘛，那意思就是说他这个孕再怀下去的话，他本人的心脏也会更大，心功能也不好，而且影响到肚子胎儿的发育，这个怀孕的事情就要考虑。后来通过全院多学科的会诊就把他及时的终止孕程了，因为他已经是31周了，
2: 让他提前出生，
0: 就让他提前出生，
1: 就是早产儿的意思嘛，
0: 对对对，对，就这个意思。因为现在新生儿科技术发展的比较快，就是说孩子能够保下来，妈妈由于孩子终止妊娠，这些血压这些心脏的影响都能得到立即的终止往前的发展。你看后来以后就是产后27天、产后3个月、产后半年，这里头我们就有一个指标要讲，刚才讲了左室舒张末期内径女的不超过50，对吧？实际上这个同志他自己的话是43，那么当他发展到47、48，和他自个儿相比心脏就已经是扩大了，如果你再让他继续扩大，他就会畸形心衰会水肿，说孕妇和胎儿的生命就受到了严重的危险。
2: 那听到刚才这个案例哈，大家是捏了一把汗，如果不是及时发现和处理，我相信我们这个患者和我们的胎儿一定会存在一定的危险。所以呢，我们也要再一次的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孕产期出现以上任何一个症状，我们千万不要等也不要忍，切记哈，自己开车，我们立刻呢要在家人的陪同或者我们拨打120立即来到医院。我们记住这句话，红色警报记心间，出现一个别拖延。
3: 我突然想到老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这个拿着枪的敌人不可怕，不拿枪的敌人才可怕。比如像这个高血压就像一个拿枪的敌人，我们至少平时测量还能发现，但是比如像一些肾脏啊还有包括血脂啊这样的疾病才像那个不拿枪的敌人，平时很难发现，但一旦发作真的要命啊。
0: 对，为什么我们要做产检和孕就是妊娠的随诊，就是要把那些不拿枪的敌人给他给发现出来，再消灭他，这就是对我们妊娠的保健工作，也就是我们这次就是说给大家介绍妊娠期高血压共病，就是一窝很多病来发现出来，然后给他一个一个给他控制住，让他能够顺利的把宝宝生下来。
3: 那像这些您说的检查就在常规的产检里是有的吗？
0: 对对对，他产检的话首先是要问一问他啦，吃饭怎么样啊，活动怎么样啊，感觉怎么样啊，然后就要给他量血压啦，然后四手叩听来听，就是有什么问题就

0: 即使能化验，另外还有一个呢，检查呢也是有规范的，不是滥检查的。比如说孕产妇，她要进行糖耐量的筛查，需要查甲状腺功能，这都是属于规范的给她产检。那发现病以后呢，就按照规范的给她治疗，要给她选择。既能把孕妇的这些共病控制好，又对胎儿正常发育不受影响，所以这个的话呢，一定要是由专业的医生来给他进行看病。
1: 其实啊，疾病不是悄然而至，往往都是有迹可循的。大家在生活当中呢，一定要注意健康生活，加强健康知识的积累，对异常的症状呢，要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就医，早期诊疗非常关键。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来聊一聊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哈，如何预防？我们又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准备？
0: 我考一下小马啊，这个准备是什么时候开始？
2: 我理解应该是准备要孩子之前。
0: 对，就是准备要孩子之前就要准备，因为这些病呢，在怀孕前，它就是一个普通的诊断过程，检查也方便，治疗好了以后再怀孕也很好。那么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有一个病叫原化性醛固酮增多症，就是肾上腺长一个瘤子或者增生，分泌过多醛固酮引起高血压这么一个病。那么这个病的话呢，如果你没有给他看好，他怀孕了，然后孩子在肚子里头，病在妈妈的身体上，你无论是给他做手术，还是吃药，还是吃降压药物，都很难改善他的不良的妊娠介质。但是提前我发现了，把他的肾上腺这个病给他治疗好了，他就变成个普通人了。他在怀孕，他想怎么怀就怎么怀。还有一些炎症性的疾病，比如说风湿啊，风湿疾病呢，给他治疗清楚以后再去怀孕，他就会很好的。这是预防的最大的一个关键。当然如果实在是给这个同志查出来是一个目前还没有治疗手段，或者治疗效果不好，或者这个病本身，或者是吃的药本身影响胎儿生长发育不能怀孕，那你就告诉他，那你就不适合怀孕，也不要去冒那个险。
2: 常常有一些粗心大意的朋友可能提前没有去检查，那这个时候做补救的这种措施还来得及吗？
0: 如果他以前没有发现，你给他及时发现，给他进行补救也是一个手段。当然有些病的话呢，他是怀孕以后才出现的，比如说刚才讲的高血压的另外一款就叫妊娠期高血压，和慢性高血压是姊妹篇啊，或者有些是糖尿病甲亢，她怀孕发现了，那及时的给她进行治疗，找大夫我们把她监护起来，看起来好好给她治疗，那么她也能够顺利把这个孩子怀上来。
3: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1: 观众朋友们，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到每一位准妈妈和准备怀孕的朋友，远离孕产期高血压共病的威胁，平安迎接新生命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这头风之疾愈发严重，痛煞我也啊。
1: 主公，华佗乃当世神医，定能医治主公头风之痛。
0: 你便是华佗，听闻你医术高明，若能医好孤的头风，必有重赏。
2: 草民定当尽力。
3: 曹公，此病需开颅取出风涎方可痊愈。
0: 大胆华佗，竟想谋害孤！开颅岂不是要孤的性命？
3: 曹公，草民医术有法，定能保曹公无虞啊。
0: 哼，孤怎知你不是受人指使来取孤性命？来人啊，将华佗打入大牢，待孤查明真相。这华佗定是奸人，不可留。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我是主持人慧宇，在我身边的是本期的乐学嘉宾杨野，欢迎你。
5: 谢谢主持人。
4: 通过刚才的视频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代神医华佗啊，因为头风这个病症就此陨落了，其实挺可惜的。
5: 对，而且华佗就这么在监狱中仙逝了啊，他很多优秀的医术都没有能传承下来，
4: 是
5: 比如说像大家熟知的这个麻沸散都失传了。
4: 其实刚才在视频当中提到了曹操患有头风，那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头疼。想问一下杨野，你有过这样的症状吗？
5: 哎呦，其实我觉得头疼大家都挺苦恼的，而且说到我哈，我头疼就特别奇怪，我一戴帽子就头疼
4: 呀，这是习惯性的。其实我自己并不是经常头疼，但是有一次很严重，头疼起来当时胃也疼，还吐了，这个算是对最严重的一次了。
5: 对，我也听很多朋友经常说他们一头疼就会有很多症状，有的是什么颈椎疼啊，有的就是你说的胃部不舒服，这疼那疼的，就有很多伴随性的症状。
4: 是，所以说头疼真的挺折磨人的。也想和大家分享一组数据，截止到2023年，全球大约有10.4亿人患上偏头疼。那其中呢，男性的终身患病率是10%，女性达到了22%。
5: 哇，那我也没有逃脱这10%啊，
4: 挺难受的。
5: 难受。
4: 接下来有请本期的权威专家为大家解答，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脑病科的主任医师吴胜贤，有请。
6: 吴胜贤，主任医师。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脑病科主任医师，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临床研究数据监察工作委员会副会长，北京中医药学会中药临床药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药协会脑病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4: 吴老师您好，欢迎您再次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7: 主持人好。
5: 吴老师好。
7: 你好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其实在平时就诊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中医叫头疼叫做头风啊，也想问一问您，平时您接诊头风的患者多还是少呢？这个人数的占比怎么样啊？
7: 哎呦，这个太多了。这个头疼这个病啊，是一个常见病，多发病，中医里面古代也管它叫头风。几乎每一个人啊，这一生都会经历头疼。
4: 是啊，
7: 像我们在脑病科门诊，就是中医叫脑病科，西医叫神经内科，门诊上大约有30%-40%都是这个头痛相关的病。不仅如此，很

0: 很多其他的病都有头痛伴发症状，你比如说他失眠，他也会有头痛，他神经衰弱呀，他高血压呀，或者等等等等，好些病都有头疼的这个症状，所以头疼是非常常见的在门诊上。
1: 那像平时我们头疼了，第一反应就是比如说吃头疼粉啊，或者吃一些西药来止痛，您觉得这种方法经常这样好不好？
0: 是非常不好的。现在有很多人啊，甚至他都不去医院，就像您说的，他不去医院的。我头疼啊，我原来我有这个经验啊，我就拿了一个止疼药就吃了，甚至都不知道这个止疼药具体有什么副作用，适不适合都不知道。有的呢，甚至有甚者呀，他头疼发作频率非常高，很频繁，而且他是，相当于疼的时候是很严重的，他离不开这止疼药，天天口袋里就揣着，不管到哪去都有这个。啊，这头疼一来，马上就一个止疼药。吃到我们那儿去看的时候，就发现好多就肝肾功能啊，甚至胃的功能啊，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就是你自己在家里随便拿来止疼药，头疼时候就来吃，是不行的。一定要就医头疼，
2: 是，这其实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像上一次吧，我头疼就伴随了像呕吐，我也觉得挺不舒服的。那除了像我这样的症状，头疼还会伴随哪些身体情况发生呢？
0: 头痛啊，它是分很多类型的，就是你比如说按大类，非常大的类，就是有原发性头痛，就是你这个病本身就是头痛，还有继发性的，你比如说高血压会头痛，脑出血也会头痛，脑子里长肿瘤也会头痛啊。所以他实际上这个头痛啊，为什么必须要就医啊，就是他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那咱们讲呢，今天呢肯定是讲原发性头痛，就是头痛这个病。即使原发性头痛也是分好几类，就最常见的是这么两类。一类呢我们管它叫偏头痛，
2: 偏头痛
0: 啊，这个很常见的。还有一类呢我们管它叫紧张型头痛，这两个也不太一样。我可以简单说一下，就是偏头痛啊，就发作性比较强，就疼的时候疼得比较重啊，伴发症状比较多。而紧张性头痛呢，往往是这疼得没完没了，但是疼得很轻啊，脑子里持续的处于这种不舒服啊、胀啊啊，有一点点疼。
1: 那大概会持续多久？就有
0: 那个就会持续，甚至一直持续，
1: 一直
0: 每天都有啊。那紧张型的，那是完全另外一类了。今天咱们讲的主要是这种比较典型的，这种就是偏头痛，这种是典型的头痛。偏头痛的症状除了有头疼以外啊，另外它会有几种伴随出现的，你可以一起来看，就更容易理解这个病。你比如说它很容易出现，就疼到一定程度以后就开始恶心，
2: 是呕吐，
0: 对，再重了就会呕吐，
1: 就有点像晕车那种感觉，
0: 对，跟晕车差不多那个恶心呕吐，这是第一个办法的。第二个办法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眼睛啊不能看光线，就非常怕光线，最好是把家里那个窗帘拉起来，
2: 遮得严严实实的，
0: 对，把灯都关了，给自己蒙被子里头，那可能这样能稍微缓解一些。这是第二个常见的症状。第三个常见的症状就是他的头的局部，这个偏头痛有很容易出现这种血管的搏动感，
2: 跳跃，
0: 就你说的这个跳，
1: 我有过这种感觉，
0: 有过这种，
1: 你也摸不着在哪儿，就感觉它在跳，
0: 血管在搏动，这个是最常见的一些症状啊。
2: 其实刚才和两位也探讨过，可能有很多朋友因为头疼吃止疼药，那如果一旦在一个月或者是一个星期当中吃几次止疼药，就一定要就医了呢？
0: 按照我们神经内科的，就是我们的指南标准来说，我们把这个偏头痛啊是按月来计算的。如果你一个月头痛的发作次数低于两次，也就是说你需要吃止疼药的啊低于两次的话，那么你就可以
2: 忽略，
0: 可以忽略它。实际上，因为偏头痛它就是一个发作性的，是吧？但是如果一旦超过两次，就必须要就医。三次，一个月我指的是三次、四次、五次，有的七八次，这就不行了，这必须要就医的。
2: 是，
1: 老师，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哈，就是会不会我们会有一些自我的习惯去导致头痛？比如说像我。我戴帽子会头痛，那我有些朋友不戴帽子会头痛，或者有些人吃冷的，或者各种行为习惯去导致这个头痛，我们要怎么去注意或者避免？
0: 你看你这个问题非常好，但实际上你在问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偏头痛它的病因是什么？
2: 是
0: 啊，它怎么来的，是吧？但是你要知道，你说的这些叫诱因，注意啊，这个叫诱因，不是它真正的原因，
1: 不是根本原

0: 它的根本不在外边，不在外在那些东西，
1: 而是
0: 在
1: 和我戴不戴帽子并没有关系。
0: 有关系，
1: 也
0: 那个叫诱因，但是跟病因是两类东西，两码事，两个层面的东西。
2: 那其实刚才您说到了，中医把它叫做头风，这个和偏头疼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那是不是咱们的患者是真的接受到风了之后，或者是什么样的方式，他才会有疼的症状呢？
0: 偏头痛这个头风啊，我们指的是内风，而不是外边吹来这个风是内风。内风哪来的呢？是肝风。
1: 肝风
0: 中医叫肝风内动。肝为风木，肝属木啊，在中医里边对应的是春天，春天就多风，所以我们管它叫风木这个肝调达气血，气血的通畅调达运行都为它来管，你知道吗？它体阴用阳，就是它像一个将军一样它会执行一些很刚猛的一些事情，但是呢它必须要有足够的阴血来支撑，没有足够的阴血来支撑，这个树木它就容易断容易焦甚至会实质原因90%以上都是肝的阴血不足肝的阴血不足导致这个不能涵养这个肝阳这个阳气就会上腾，特别是受到比如睡不好觉生气了，或者外边有风来引一下，你知道吗？这个肝的这个阳气上就化风了，气血也跟着上来了，冲到这个尖顶就
2: 人的一生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如果肝血不足的话，可能这个大树没有营养，咱们就会有很多的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偏头疼。那怎么样补充我们的肝血呢？你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的微信公众号。说到怎么样补肝血，面前呢也是拿来了一些药材接下来要请我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些药材可以怎么样来补充我们的肝血呢？扫描二维码关注医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接下来要请我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些药材可以怎么样来补充我们的肝血呢？
1: 我一眼就看到了这个天麻，
2: 是贵州三宝。
1: 对，
2: 然后我看到比较认识的应该是，我感觉是白芍，但是我不太确定，要问一下我老师，我回答的对不对？
0: 没问题，完全正确，这个就是白芍。
2: 所以它的功效和其他几味药在一起，是能够补充我们的肝血，还是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功效呢？
0: 这个呀，是我这个临床上一个常用的一个偏头痛的养生保健，或者叫预防的这么一个药，就是因为偏头痛的这个治疗啊，就因为它疼的还是比较重，病人影响很大，通常在我们那儿就是先喝汤药，喝汤药，然后这个治疗的基本上比如它的疼痛程度已经没有那么强烈了，然后也不需要每次都吃止痛药了，大概每个月发作的也比较少了，一两次，然后就开始吃这个，我们叫预防偏头痛的专门养肝血的方子
1: 当然属于保健方，
0: 保健方也有一点这个祛风作用对，有这么几味药这个就是刚才你说那个没错这个白色的这个
2: 白芍，
0: 这个叫白芍白芍在这个方子里面是最关键的药是君药白芍这个药是专门就是养肝阴补肝血就是专门这么个药是走肝经走肝的阴血最最重要的药。白芍这个药也有止痛作用比如说很著名的芍药甘草汤就是很多类型的头痛它都有作用这是白芍
1: 白芍听起来这么美我们说一下芍药花嘛我一直以为它是一个辅助作用，我以为天麻是主要的
2: 结果刚才您说了它像一个将军一样带头打仗的角色呢
0: 对，它是带头打仗的角色但是它需要这个底的这个肝的阴血的支持
2: 来辅佐
0: 对对对对，但是这个病它最关键的就是阴血不足它的问题在这儿所以这个是又能养阴又能补血然后有还有两个走血的药能够支持它的我们可以管它叫陈药一个呢就是这个药这个药你能猜出是什么药
1: 当归
0: 对
2: 我厉害
0: 就是很多药膳的味儿就是当归的味儿很多药膳都有这个当归这个当归是中医里边养血或者补血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它配合这个白芍来补这个肝血而且当归里面有一种

0: 成分叫阿魏酸，它治疗头痛效果非常好。还有一个也是臣药，也是配合它的，叫什么呢？叫川芎。这个川芎啊也很独特，它也是走血的药，也是一个能够养血能够活血的药。但是我们管这个药叫什么呢？它的味道甚至跟当归都很类似，都很类似，但是它更这味儿更要更辛窜一些。我们管它叫血中气药。
1: 血中气啊，
0: 就是气血是在一起的，你知道吗？要气要流动起来，对、
1: 那个、
0: 对对对对，这个血才能真正流动起来。血中气药，而且这个药的作用能够直达颠顶，
2: 就是到头部了，
0: 到头部了。
2: 哎，对
0: 对，颠顶就是指、这个、
2: 找到问题的根本所在了，
0: 对对对对，
2: 咱们就能去解决它。
0: 这个川芎也中医里面也管它叫头痛药药，因为它正好就活血止痛啊，它能够到头上去，所以它是头痛药药。所以这两个来辅佐，实际上它根本上还是走血药，是一种补血的药。所以，这三个药白芍、当归、川芎。啊，是养阴啊，补血的药。
1: 这是生姜吗？
2: 是，
1: 特别像，像不像？
2: 像黄芩，但又感觉好像不太像啊，不是很相似的样子。
1: 这个猜不出来。
2: 这位药是吴老师，
0: 这你们应当知道啊，贵州也应当也产呀、啊，这三七呀、啊。啊，
2: 三七。
1: 我只见过三七粉儿。
2: 我也是。
1: 哦，就是都是喝那个粉儿，
2: 磨成粉的样子啊。
1: 哎，那我有一个问题很好奇了，老师，在我们的印象里面啊，三七都是跌打损伤，和头疼有什么关系？
0: 跌打损伤，它除了那儿破了皮儿流血以外，还什么？它疼啊，
1: 疼啊，
0: 三七止疼啊。三七是一个止痛作用非常好的一个药，它而且它的止疼作用完完全全就是通过什么呢？就中医那句话，通则不痛。它完全是通过通的形式来止疼的。啊，脑子里面非常非常多的毛细血管，和中医叫经络，就非常小的经络。这个三七虽然它全身的血管它都走啊，心脏也走，哪儿肝脏也走，哪儿都走，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走脑部的血管。啊，而且他走的这个血管或者经络也好，是比较微细的那种，就是错综复杂的。
1: 那么微细的血管，所以三七是一定要磨成粉吗？还是这样也可以？
0: 跟粉不粉没关系，磨成粉就是为了更，因为它比较贵重嘛，
2: 方便一些是吧？
0: 比较贵重，它这全都吃掉了。但是进煎剂也是没有问题的，啊，泡水它完全也都是没问题的。
2: 就可以理解为止疼的一味药了。
0: 是止疼的一味药，是通脑络的一个药。
2: 那咱们贵州三宝天麻，它又派上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天麻很重要啊，天麻是个引子呀。
2: 啊，
0: 君臣佐使，这个是一个使药
1: 啊。
0: 啊，这个是天麻为什么这么有名呢？贵州三宝第一吧？
2: 嗯，没错，
0: 对不对？贵州三宝它也是第一啊，非常非常有名。它的作用主要是走脑，
1: 走脑
0: 啊，就是可以管它叫脑神经保健药。
1: 脑神经吧，
0: 就是跟大脑跟神经相关的事儿都是他来保，
1: 那真是名贵，
2: 而且确实是起到辅佐的作用。
0: 对，而且你比如说我们平时做的那些药膳，天麻鱼头
1: 汤，
0: 脑天麻猪脑，
1: 对，
0: 都跟脑炖在一起，
2: 放在一块了。
0: 就是现在那脑部的那些疾病，你比如说这个头疼啊、头晕啊、高血压、眩晕啊、什么脑梗啊，甚至一些痴呆啊、什么帕金森啊，就是一切这个脑相关的病，天麻几乎都是主要，就在我们神经内科最非常重要。它引这些药能进脑子，而且它能够平肝细风，
1: 带进去，
0: 而且它你不是阴血不足，这肝风上来了吗？肝风内动嘛。它的作用就是平肝息风，它让人肝风息息下行，它平息了，它就不疼。
2: 所以说，它服用的方式有没有什么说法和讲究呢？
0: 我们这个用起来还是比较特殊的，就是因为它是要，不是当时止痛，要。那怎么弄呢？实际上我们用量很小，就是把这个药打成粉末状，全部打成粉末状，然后混匀了。混匀了以后啊，每次就是大概用个0.5克左右，
1: 小勺，
0: 也可以装在小勺也行，也可以装在胶囊里面。
2: 是，
0: 有0.5的胶囊，也有0.25的，你就要装两个胶囊，就是早晨0.5，晚上0.5。用枸杞子熬的汤，熬的水送服，
1: 枸杞子
0: 啊就可以了。
2: 这个好像和平时咱们喝的中药方式不太一样啊，
1: 就很特别。为什么一定要用枸杞子的汤呢？
0: 它是怎么回事呢？枸杞子这个药啊，就是它也是保健药，就是很有意思，它也走肝经，
1: 对，
0: 但是同时它会走肾经，而且它也养肝血，能补肾阴。中医有一套理论，就是说这个水的根源是在肾。肾水是真水，是最重要的水，那肝的阴血要靠肾水

0: 来补充，就所谓的中医有一个词叫滋水涵木，你光是上边给它浇水不够，就是这白石膏当归上边就是一棵树，你再给它浇水
1: 它土壤
0: 地底的水很重要，
2: 它得泡在那个水，
0: 对，地底要有水，地底的水是什么，就是肾水啊，枸杞子就起这个作用。
1: 感觉今天又学到了一招，不过啊，谨遵医嘱，不要自行配药，这也是很关键的。那在今天的

0: 平时我自己爱吃爱喝的，
1: 也是我都很喜欢。我平时除了不怎么喝那个酒哈，这些我肯定都是必备的，像这个都是常态化的。吴老师爱吃什么？
2: 我是不喝咖啡，其他我都吃啊，
1: 也都吃
0: 啊。是啊，你看像这水果，然后心情不好的时候吃一点巧克力甜品嘛，都喜欢。特别是咖啡，这个我和吴老师是反的，而且我尤其要喝冰咖啡。
1: 哇，刚刚慧宇提到说会引发头疼，我实在是关联不上。
2: 是这样，是这样，因为偏头痛这个病啊，它是一种就是发作性的疾病，而且这个病呢，几乎绝大部分是不可治愈的，它只能减少频率，也减轻疼痛程度，啊，那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我们给汤药治疗以后啊，基本上它比较好了，比如刚才那个养生的小方子啊，也给它用上了，它疼痛就比较少了，但是这还不够，还不够，我们是经常会出现一些半年一年不头痛的，还有一个方面得必须要做到是什么呢？就是生活上要注意。
0: 生活习惯饮食，
2: 生活可能要注意，你比如说不能受风了，不能失眠了，不能折腾太多的事儿了，是吧？不能那个跟人吵架了，是吧？等等等等，这个大家还能理解。我说你这个食物，就是平常吃这个些这个最常见这些食物，
1: 对，
2: 也挨个都要注意。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你知道吗？每一个都要注意
0: 啊。
2: 每个都说那我们别吃东西了，什么也吃不了，也不是的。每个人这个诱发的食物诱发呀，它不一样的。他有的人他可能，比如说咖啡能诱发，有的人就没事儿，喝咖啡就没事儿啊。有的人吃橘子会诱发，这想都想不到呀。
0: 这就跟过敏源是一样的。
2: 对。
0: 可能我就是花粉，可能你吃了巧克力就是会疼会痒一样。
2: 有人你还凉咖啡，有人喝一杯凉水就诱发。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这个得要去体会。就是我会告诉每一个头痛病人，我说你这个现在治的差不多了，我说药都差不多了，你回去以后啊，你在生活上啊一定得特别注意，尤其吃的，就好多人不注意，你回去你要体会你吃了哪个东西以后诱发了你的头疼，
0: 会有感受
2: 啊。对，你要记，要记下来。如果下次还是这个还诱发，基本上这个就跑不了了。就是第二次能重复的话，基本跑不了，这个东西你就不能吃。啊，你吃了以后它就诱发，那你的诱发以后，前面的治疗都几乎是白折腾了。所以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
0: 除了这些种类之外，冰的和热的有没有一些说法呢？
2: 热的会好一些，但是冰的。有一部分人会诱发头痛，甚至一口就诱发头痛，就是比较敏感的人，比如吃冰淇淋吧，我们专门有一个词叫冰淇淋头痛，一口冰淇淋偏头痛就
0: 听过，
2: 有的人吃完以后还舒服，头疼还减轻了，你知道吗？但人跟人不一样。
0: 还想问一下吴老师，可能吃了一部分美食之后咱们会有头痛的症状，那是不是在吃一些东西的时候也能够去预防这个疾病呢？相反的作用有这样的作用吗？
2: 有啊，你这对啊，阴阳之道嘛，中医
0: 讲
2: 啊，有正就有反，是有一类的食物啊，它就是含镁离子，它镁比较多，这个镁啊，缺了镁以后就非常容易偏头痛，甚至一些镁的比较多的东西吃了以后有预防作用啊，预防偏头痛，甚至头疼的时候吃一些都有减轻作用。含镁的比较常见的，就是那种干果类的，比如说这个。瓜子就是那个葵花籽，
0: 开心果
2: 啊，
1: 花生，
2: 开心果，花生少一些。你比如说杏仁儿，
0: 坚果类的，
2: 坚果
0: 属于一个大类。
2: 对，
0: 就是能够预防一下有这样的作用。
2: 有偏头痛的病人啊，你可以平时稍微多吃一点。
1: 那么我就在想，那我与其去吃这个东西，那我能不能比如说，哎，头疼的时候喝点镁锌钙的这种口服液呀，或者就是偏药用的这种。维生素啊，直接吃进去，那和吃食物来对比，药食同源的好，还是直接就吃含镁的这种补充剂更好？
2: 这肯定是食物啊，
1: 还是食物？
2: 它是一种长期的东西，并不是说你喝完以后马上止痛，它不是，它没有这么大的作用。它是一个慢慢的一个，
1: 就是你刚刚说慢慢去滋养它的过程。
0: 其实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吃东西和不吃东西是一个生活习惯，特别是患有偏头疼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饮食啊，健康还是要放在第一位的。您现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为您带来的医生开讲，您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的微信公众号。说到头疼啊，有些时候除了

0: 吃一些食物之外，我自己还会去按一下。就你要说我要是按哪个部分吧，我也不知道，说不清楚哪儿疼按哪里吧，我只能这样回答
1: 了。我喜欢按这个中间这里，应该是百会，
2: 对，百会穴。
1: 但是，然后有的时候会按这里。就像沉思一样的那种感觉。
0: 其实杨野，我们最早接触到的穴位应该是从眼保健操开始的。
1: 对对对，太阳穴。
0: 包括像太阳穴，有时候就会有这个跳动感，就好想去按一按，会觉得缓解一些。
1: 有用吗？到底
2: 有用？有用，
1: 有用
2: 啊。这个穴位你比如说按摩也好啊，针灸也好啊，都是中医治疗头痛的一个还重要的方法，比较简单的，就是适合大家平时在家里做的，也疗效比较明显的，就是你说的这个，就百会穴。就百会穴也很好取，因为它不至于取错了，就两个耳尖往上走，然后对到头顶，就是百会穴啊。它是督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穴位，而且是头顶上可以关联到整个头部的这个神经啊，包括血管的这个放松。它关键是这个方法很重要。
1: 对对对，我就想平时我都是乱按，老师快传授一套。
2: 你比如说你说按太阳穴是啊，就什么按一按，是不是？什么就随便按一按是不行的，是吧？你要用力按才行，是吧？这百会穴也是，它要有一定的力度，而且要有足够的时间才会管用。足够的时间，你比如说你自己按的话，一般都拿食指就可以，然后你找准穴位，你按住以后，然后你屏气凝神啊，
1: 屏气凝神，
2: 然后安静下来，就是放松一下，然后按住要用力按，
1: 大概要多大的力气？就要会有什么反应？
2: 适中吧，太用力也不行。就是局部，它按完以后，它会有一些胀麻呀、酸呀，类似这样的感觉，
1: 就是正常的感觉。
2: 对，酸麻胀痛，这地方不太容易痛，就是酸麻胀有这种感觉，它叫得气了就。得气以后，你要按住它，也不用揉，不用揉的按住它。大概三分钟，注意啊，要三分钟。慢慢的按，你感觉这个头疼就散了。最适合是什么时候啊？就是你这个头疼刚刚起来，似疼不疼的时候啊，你按住它，啊，你放松按住它，三分钟以后，也许它这个就起不来了，放松了没了，
0: 抑制住了。
2: 对对对。
0: 我也想问一下吴老师，是感觉疼痛之前去按一下，还是说每天其实在睡眠之前或者是某个特定的时候都可以做一个保健和预防呢？
2: 它不光是止痛的。就是你，如果你有这个头疼的这个毛病，然后你每天建议是在晚上安静的时候按这么一次，比如三分钟，每天三分钟，你的头痛肯定会减少发作，即使发作也会减轻的疼痛程度的。
1: 像有的朋友他就是不喜欢按穴位啊，针灸啊这些，他可能都觉得这种胀痛感让他不适。那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物理方法？
2: 因为偏头痛国外多，这主要是国外的来的说法，叫什么叫血管体操，血管的体操，
0: 这么理解的，
2: 血管做体操，因为它疼主要是神经血管之间协调不好，它一会儿舒张一会儿收缩，血管体操就是锻炼血管的舒张收缩的节律性，锻炼它的顺应性，让它不容易头疼。
1: 怎么操作？
2: 怎么操作呢？两大类方法吧。
1: 好，
2: 一类方法就是倒立。
1: 倒立，这个太有挑战了，
0: 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如果就是有这个身体条件啊，或者是平时可以尝试的朋友，可以去做一下，试一下。那每次倒立的时间大概得多久呢？
2: 大概五分钟左右吧。大家不看，这个可不是老年病啊，这偏头痛不是老年病，偏头痛都是二三十岁甚至更小的年龄开始发作的啊，就是他得病的时间都是很年轻的。然后因为他这病程很长，所以有的岁数大一点也有。
1: 那倒不起来
2: 是可以倒立的。倒立以后这个血液啊，就是对脑子这个血管充盈啊，还有他对他这个血管的这个顺应性的锻炼啊，都有很好的作用。
1: 就原理上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我倒不起来怎么办？
2: 类似倒立的作用就是这种低头
1: 这样
2: 看两腿要岔开啊，低头看，从两腿往身后看。
1: 就是
2: 类似倒立的感觉，
1: 下去就行，
0: 就
1: 让血液倒流就行。
2: 对，也是血液倒流，
0: 是这么一个原理。就是不一定可能一定要做那么标准，可能对某些朋友来说会比较难一些。那除了倒立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呢？简单一些的。
1: 对，
2: 另外一种啊，血管体操就是冷热交替的对血管进行热敷和冷敷，一般早晨做比较好。早晨你把这个毛巾啊，用热了以后，然后敷在你容易疼这个位置。

0: 那阵儿，完全几乎就
1: 腹疼痛胃，
0: 对对对，就敷热了。敷热以后，然后你再换凉水，然后再用凉的敷，再把它冷却下来，就是相当于是锻炼你这个疼痛这部分的血管。啊，这个也是有一定作用。
1: 哎，那经常听老人说一冷一热就容易生病，但是现在我们反而用这种方式去锻炼
0: 啊。对，它是一种锻炼的方式。
2: 其实你经常说的应该是一个皮肤的状态，但是我们要做的是血管的体操。
0: 对，
2: 通过冷敷热敷的方式哈，拿着毛巾其实还算是比较方便的。当然平时也可以交替的做一些像倒立头下垂的动作啊。
3: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学习到了一个保健方，起到了一个保健的作用啊。同时呢还可以按摩，有这样一个物理的方式，也可以进行血管体操。但是呢在生活当中，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持运动也是非常重要的。您现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为您带来的医生开讲，也不要忘记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在每周一的晚上和您不见不散。也再次感谢吴老师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周一我们的节目会看到其他精彩的内容，下周不见不散，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4: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我们老倪家出了两个大学生，他就已经很知足了。至少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我。 我为什么千方百计的都要逼迫你去留学？其实我恨我自己，我凭什么让我大哥为我付出这么多、牺牲这么多？他本来可以拥有很好的人生，我真的恨我自己。 可以理解吗？
1: 我明白了，全都明白了。

魏志超，当年的我没得选择，但是我现在可以选择，所以我不会这么要求你。我不想成为你的拖累，不想成为你的负担。我不希望让你为了我放弃自己的人生和理想，还有你的前途。我不想有朝一日你在这儿拿着纸尿裤手忙脚乱的时候，你会埋怨我，埋怨我说你当初后悔做了这个决定。可以理解我吗？

0: 媳妇儿，你都够美了。
1: 美什么美啊？这阵子给你气的，我脸都干了。我必须得敷个面膜，好好补一补。

0: 这面膜啊，保湿补水效果特别好，我得多敷一敷，把我的皮肤养回来。
1: 八分钟到了，可以摘了。脸补完了，该补身体了。特有营养的。你不是说你不喜欢吃那些营养品吗？我以后就每天给你做营养的汤。
0: 每天都喝汤，多腻呀。
1: 不会。我包的是清淡的，包了三个小时呢，我把那油都给撇下去了。来，尝尝，怎么
0: 样？好喝。三个小时？那你几点起来包的呀？
1: 没事儿，反正我最近没什么事儿，我主要任务就是照顾好你。你工作那么辛苦，再来一口。
0: 行，我来吧。
1: 嗯，行。等你喝完了呢，我一会儿带你出去阳光房，我们俩运动运动。我特意研究了一套孕妇健体操。
0: 那你陪我一块练。我看人家都是那个老公陪着老婆一块练的，就做那个大球什么的，是那个吗？
1: 行行，我陪你练。
0: 哦，对了，今天可别忘了下午接我妈出院。
1: 这么大的事儿怎么能忘呢？终于以你老公的身份出现，你知道这一天我等多久吗？
0: 来，喝一口。好喝吗？
1: 还行啊。
2: 妈妈，你先把药喝了吧。
3: 谢谢小月啊，
4: 嗯，来来，林总，我来，你忙，
3: 我来，
4: 没事，我这次弄完，
5: 加两碗云吞带走。
3: 哎，好，马上。
2: 叔叔好。
4: 哎呀，你好，学习呢？
3: 大哥啊，这一周多没见您来了，那个您家老太太好点了吗？
4: 就是出院了，恢复非常好啊，谢谢。我现在也不送外卖了，我儿子他替我去送了，他不让我干。
3: 行，我先打包。
2: 叔叔，您别弄了，您先。
4: 不是不是，你不用，你去学习，去吧，没事啊。
2: 谢谢叔叔。
4: 干啥呀？不谢。
6: 老板来
4: 了。哎，这两碗馄饨呗。
6: 啊，来碗小咸菜吧。
4: 来小咸菜啊，好，你等一下。
6: 好了，
5: 哎，好
4: 了。他那个要两碗馄饨，你忙，我给他煮就完了。
5: 多少钱？
3: 30。

0: 我看实验室亮着灯，以为是那些小朋友，没想到是你回来了。啊，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有一阵子了。嗯，你怎么样？挺好的吧？
1: 是一个好导师。你是，你是一个特别好的导师。我是在这个寒冬，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内心有一个永远无法战胜的夏天，所以我想出去看看。
0: 去哪儿啊？
1: 加拿大。 你不是一直说我可以吗？我也想看看自己到底可不可以，所以我申请了访问学者的签证，我拿到了。哦，太好了，恭喜你啊！这个项目结束就走。这样啊，挺好。其实我。 挺舍不得这儿的，真的。

0: 这个实验室从无到有，我们看着每一颗种子发芽，我们一起拿了那么多奖，在这里的每一天，都有我们一起奋斗过的影子。3年。 你以为以前我喜欢过你，现在我也喜欢你。喜欢一个人没有错吧？反正之后我也要走了，说出来我就没有遗憾了。我今天来其实就是想来看看实验室。 只是没想到我会遇到你，我希望你一切都好，可以找到属于你的夏天。再见，
1: 周琦。

0: 睡了啊？
1: 嗯。
0: 刚9:01，你今儿怎么这么早睡啊？
1: 今天有点累了。
0: 哎，你起来，你下来睡，今天行不行？嗯，咱俩躺一块儿好不好？
1: 腰疼。
0: 我告诉你，倪伟民，你今天必须得下来，不行了，下来。
1: 你干什么？
0: 我有事儿要问你。
1: 你问啥？你问吧。
0: 我不想这么问，我必须跟你面对面的问。下来吧。
1: 这面对面的面。
0: 我不在这儿说，你给我下来。我现在就让你马上下来，想跟你说个话，快下来。
1: 我腰疼，我都，那你就这么说。
0: 不是你下来能不能行？这这么难呢？看着我。
1: 怎么？啊？
0: 我问你是不是烦我了？
1: 我烦你干什么呀？我烦你啊！
0: 我告诉你啊，倪伟民，就你们老倪家，从倪伟强，再加上咱家这倪俊，我跟你说，你们，哼，全都是那个人讲那蔫人出豹子，表面上看起来老实巴交，心里头我告诉你不知道多少小九九，到时候就给你下狠手。你跟我说句心里话，你是不是？不想跟我过了，烦了。
1: 哎呀，没有啊，你这是怎么？我想问你，我怎么了？我
0: 想跟你谈谈心，想跟你说点温暖的话，想跟你躺一会儿，怎么就不行啊？
1: 你这是咋的？你要干啥呀？我都没明白，你要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0: 想表达的意思就是，你还喜欢我吗？喜欢不喜欢？
1: 喜欢，
0: 喜欢往下看。我没说让你说爱我，咱这20多年了也不说这字儿了，是不是？你怎么，哎，咱俩怎么就都不能说个话了？这日子过得怎么过成这样了？
1: 你都多大年龄了？都我们都土埋半截了，你还在这聊这个？
0: 我告诉你，倪伟民土埋半截了，你要觉得这日子跟你弟弟一样，又一眼望到边儿全长得一样，你烦了，你就告诉我，我就放手
1: 啊！我就跟你说，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发生？
0: 嗯，
1: 但是我知道，我跟你绝不可能分开，我的心

0: 属于你。
1: 上床睡觉。
0: 我先上趟卫生间。

0: 春梅老师、赵大爷，二位好，欢迎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春梅老师，这次呢，金童奖为金婚，颁发了这个特别的社会责任奖。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篇稿件，
1: 谢谢您。
0: 它让我们看到了新闻工作者对于老年人群体的深度共情与人文关怀。那么，请问您一下，您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特别的主题来进行创作呢？
1: 首先，我要谢谢读者能够喜欢我这篇文章，啊，还要谢谢主办方颁发这个殊荣给我，更要谢谢《完美生活》杂志能够支持我把这篇文章刊登出来。说到为什么我会想到做这个主题呢？其实我是被我采访的对象所感动了，因为我在想，在人的一生中，我们会遇到非常多非常多的困难，很多时候我们有美好的愿望，我们希望去有一个伴侣能够一直走到金婚，但是很多人却没那么幸运。我觉得我是个幸运的人，虽然我没有拥有长久的爱情和婚姻，但是我看到了，我把它记录下来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奖应该颁发给我所有的拍摄过的老人家们。
0: 其实《金婚》这篇稿件我已经看了很多遍了，其中啊，张大爷和他老伴儿的故事是最为打动我的。很多读者都说啊，张大爷和老伴儿呢，虽然呢没能走到金婚，却胜似金婚。那张大爷有什么想对我们观众朋友说的吗？
2: 我说，我想跟老伴儿说几句。沈清啊，你走了这么些日子啊，我张主编我们大家都惦记着你了。你看到了吧，我还带着你拍了婚纱照呢。春梅啊，帮着记录了我们半辈子的事儿啊，现在全国人民都看见了。其实在我的心里，我们已经是金婚了，知足了。
0: 春梅老师，听说您已经离开这个完美生活了，您现在还从事编辑的工作吗？
1: 没有，我现在已经离开出版业了。
0: 那方便透露一下您现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吗？
1: 我现在在跟我的合作伙伴，我们一起在建立一个养老院。
0: 养老院？
1: 对。
0: 这和您上一个工作差距还是很大的哈。
1: 嗯，从这个工作性质上来看啊，确实跟我的上一份工作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我觉得它有很多的内在联系的。啊，我为什么要去做养老院，也是受了这个金婚主题的启发。我认为我们不仅仅要把目光聚焦到关注到老人生活的问题上，我们更应该从现实中做出我们的努力，为他们切实地解决他们的困难。那么呢，如果能有一家设施完善、收费不高、服务又特别专业的养老院的话，就能切实地解决很多老人的问题。嗯，当然我们现在做得还不好，正在努力当中。
0: 希望您养老院越办越好哈。
1: 谢谢。
0: 那提到养老院，张大爷肯定有话想说。
2: 我们大家都认为张主编是最好最好的大好人。
1: 没有。
2: 他最主要的是有社会责任感，他为我们这些老家伙付出的太多太多了。

0: 哎呀，坐吧，春梅，祝贺你，你今天真漂亮。你怎么来了？
1: 张叔跟我说的。啊，今天这么重要的事情，作为你的合伙人，我当然要赶过来祝贺你了。
0: 哎呀，太紧张了，刚才没出错吧？没有，说的可好了，特别动人，是不是？
1: 没错，
0: 听到了吧？
1: 张叔，您今天特别帅，在台上表现的特别好。
0: 那就好，走吧。
1: 一起去参加after party吧。好啊，没准还能见到几个投资方。那我就不去了，我年纪这么大了。
0: 为什么呀？
1: 我累了。
0: 不行，
1: 要不这样吧，我安排个车把张叔送回去，让他先休息。
0: 也行，
1: 等我一下啊，我打个电话。
0: 好。
1: 春梅，
0: 喂，
1: 这小伙子不错哦。
0: 啊，小吴，把车开过来吧。
1: 行，
0: 送张叔回去。
1: 好。
0: 车安排好了
1: 啊，
0: 咱们走吧。
1: 那走，
0: 嗯，您慢点啊。
1: 嗯，好。 晚上也早点回去啊！
0: 嗯，好。
2: 伟强，你不是要来参加晚宴吗？怎么没来呀？

0: 魏强，魏强，魏强！桌上那些抗抑郁的药你吃了吗？
1: 吃了
2: 啊，你吃没吃？你吐一吐，来，我拍拍你吐一吐。
1: 我呀，
2: 你吃没吃？你吃没吃那些药？
1: 喝水。
2: 喝水。慢点，慢点，慢点。魏强
1: 啊，我难受。
2: 魏强，你告诉我，外面那些药你吃没吃？你只喝酒了是不是？
1: 很难受
2: 啊，
1: 很难受，很难受，难受。
3: 我的人生就只有这样了。
0: 你是不是生病了？
3: 我没病。你要知道，她是我妈，反正我们都要离婚了，对吧？你没有义务再去照顾我妈，我也没有权利让我妈继续留在你的家。你不要因为她影响了你自己的幸福，这是为了你好。
2: 魏强，强。你可千万不能做傻事，听到没有？你还有妈，你还有四奶，你要是没了，我们可怎么活呀？
1: 我难受。
4: 妈，哎，您坐这边，老公你坐这儿。
5: 哎，
4: 看我今天做的多好啊，
6: 这么丰盛
4: 啊！你们快吃，慢慢吃，慢慢吃。
5: 来吗？
6: 哎，
5: 先来个包子。
6: 哎，好。
4: 怎么样，好吃吧？
5: 好吃。

0: 尝尝，怎么弄这么丰盛啊？咱们仨吃这么多，吃不了啊。
1: 哎，你们俩光顾着吃，怎么也不问我为什么不吃啊？
0: 啊，你怎么不吃啊？
1: 嗯，我今天要陪一个客户去做体检，然后顺便我自己也约了一个，所以我今天不能吃早饭。
2: 你检查什么呀？
1: 我想要开始备孕啦。
3: 备孕？燕儿，你想通了。
1: 哎呦妈，我以前也不是说不生啊，只是觉得各方面条件还没有准备好嘛。那现在您身体又挺好的，我们又有自己的小家了，我现在工作也挺好的，我就觉得是时候让您也想一想有外孙的福气啦。是吧，老公？你觉得呢？说话傻了，傻了，这是傻。哎哎，跟问你呢。
0: 那是不是得吃什么呢？叶酸呐、钙片呐、DHA 这些。
1: 哎，你这些你都从哪看的？这功课准备的挺足的，你怎么知道啊？
0: 我一年之前我就了解过。
1: 啊？
0: 得背着呀。
1: 你怎么这样啊你？
0: 哎，媳妇儿，那你有没有想过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啊？
1: 你喜欢男孩女孩？
0: 你喜欢什么我就喜欢什么，没准你生个龙凤胎咱直接毕业了。
1: 能不能行啊？你想要龙凤胎？行啊老公，那你要生龙凤胎是吧？那请你多吃一点，这事儿得靠你了啊。吃点啊。
3: 来
1: 多吃点。
3: 多吃点。
0: 这生孩子这种事儿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这靠咱俩事儿。妈，你想起个什么名儿啊？
4: 春梅啊，是谁得了遗症？
5: 我的一个朋友，这不是上次有聊到你大学学的是心理学吗？我就赶紧来咨询你啊。
4: 那你这个朋友有没有找专业的医生进行治疗？好多人都认为，抑郁症是一种心理病症。但实际上它也是一种生理病症，这种病必须要病人积极地配合医生，只有这样才能够好转。
5: 他现在还不知道我已经知道他生病了。
4: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建议你最好还是先别跟他聊这个话题了。
5: 啊，
4: 因为毕竟非专业人士能做的不多，无非就是陪伴。
5: 明白。
4: 我没见过你这个朋友，我也不知道他的病症现在是一种什么程度，但是如果是重度抑郁症而且有自杀倾向的话，我觉得你必须要通知他的直系亲属看着他，陪着他，否则会非常的危险。
5: 啊，我知道了。

燕儿回来了，燕儿，燕儿，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 生不了孩子了。什么？今天的检查结果，医生说我子宫壁薄，胎儿不容易着床，怀孕的几率非常非常低。

0: 那有多低啊？不知道，看医生那个样子，很不乐观。那能不能治？ 医生他说他没有把握，这不可能啊！你以前不是怀过吗？我那次流产跟这个也有关系，而且医生说那次流产对我身体伤害也非常大，所以这都是综合的因素。
1: 丽君知道了吗？我还没想好怎么跟他说呢。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实话实说，这反正是你们小两口的事儿，你们一起好好商量商量。丽君这孩子也挺懂事的，我想他一定能给你出主意。要不然。 你打电话让他上家里来，咱们现在就好好商量商量啊。嗯，别急。

0: 问一下，那个检查怎么样啊？喂，你怎么不说话呀？哎燕，你哭什么呀？不是，你说话也别哭啊。
1: 老公，你能来家里一趟吗？
0: 啊行，你等着我啊。不是，怎么回事？喂，
2: 下老马下，
3: 你好，这么冷天，
4: 哎，老弟
3: 下了啊，
4: 来来来，上两包。
2: 你们下，我这一会儿那个什么呢？哎呀，
4: 着什么急呀？回去做饭。
2: 哎呀，我想起来，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那个云吞那个，那店啊叫玲子那个，哎，我送你们来。哎，你们要吃好了，你上那家去。哎，那馅儿和的，我这当厨师，我就说，哎呀，我怎么和不上这个馅儿呢啊？来来来，给你那个，来就行啊。
4: 谢谢，再给我来两包。
2: 啊？
4: 不是还有吗？
2: 你干什么玩意儿？你这个家伙还要再来点？那么贪呢？要吃是买去呗，就那个玲子那家。
4: 哦
2: 啊，你们吃好上那儿去摆去就行。走了，
4: 好。
2: 这还要一袋儿。
0: 燕儿啊。你说的我都听明白了，咱们先别着急，先在津北治着。如果要是没找着合适的大夫，咱可以去那些大城市，北上广深，那么多医院，那么多大夫呢，肯定有办法。
5: 可是医生的意思，几率非常低呀。
0: 那几率非常低，不还是有几率吗？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我听说有吃中药的，还有试管啊，还有很多办法，咱想办法肯定是有几率的。
6: 李俊，妈知道你是个好孩子，前一段妈生病你就跑前跑后的，妈这心里都记着呢。可今天这事儿呢，妈也想跟你表个态。不管你做什么决定，妈都接受。
0: 妈，您可别这么说啊！您都想哪儿去了？我什么决定都做不了，我们俩就是好好过日子。我是跟他结婚，我不是让他到我们家生孩子的。是这孩子，对我妈我爸，对我也都重要。但是我们俩是因为爱才在一起的。要是没有这孩子，也好好生活呀，因为我们俩现在说了，现在有生一个的，生两个的，那不还有丁克家庭的吗？什么样的日子

0: 日子我们俩都能过。你能这么说呀，妈真的很感动。可是这事儿，它不光是你们小两口的事儿，它还牵扯到你家呢。你回家跟你父母好好的商量商量。这当妈的都自私。
1: 儿子回来了，我刚煮了汤一会儿喝啊。来，
2: 我不喝了。干嘛呀？怎么了？这是？
1: 赶紧坐。哎呦，什么事儿啊？你别吓唬我呀你！
3: 你先看他的视频。现在是凌晨5点钟，我又一宿没睡，我不知道我有多久没睡觉了，我不敢闭眼睛。
4: 一闭眼睛，我就感觉我的身体中。 我的灵魂被一双手紧紧地拽住，从我身体里拖走。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害怕，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我快撑不下去了。我新买了一辆摩托车。
3: 我已经全款付完了，上好牌照。我一直喜欢骑摩托车，终于自己花钱买了一辆。我准备骑着它去西藏，速度有我来掌握。
4: 我可以开得飞快，风驰电掣一样，
3: 然后消失在地平线后面。

0: 旁边啊。
1: 这是我上午从奶奶 iPad 里发现的。
2: 奶奶没看过吧？
1: 没有，我爸把它已经删了，我是从备份里面找到的。
2: 没事儿，你也别难过，我知道这个事儿了。
1: 这，妈，我爸他先说去西藏，然后现在又有这个视频，他之前到底要去干嘛呀？
2: 你爸是生病了，抑郁症。
1: 你知道这事儿？
2: 嗯。行了，你就好好照顾好你自己就行了。我正在想办法看怎么陪着你爸能把病治好呢。没事儿，儿子啊，有妈在呢。

0: 吃饭呢。
1: 啊，你来了。
0: 我给你带了点汤。
1: 哦。
0: 胃不舒服了吧？昨天喝那么多。
1: 现在好多了。

0: 看来没完全断片啊，还记得我来过。
1: 我醒来之后看见桌子上有水还有解酒的药，迷迷糊糊记起来昨天晚上你来过。对了，有一瓶药不见了，你有没有看到？是一个小白瓶的。
0: 什么药啊？
1: 维 C。
0: 没有，这有解酒药吗？还是我先给你买的？
1: 哦，
0: 维 C 家里有啊，我再给你拿一瓶过来吧。
1: 不用了，我自己买就行。
0: 还热吗？
1: 嗯，挺好的，刚好可以喝，谢谢啊。

0: 有了。
1: 答应你，交给我。这边肩膀是媳妇儿，这边肩膀是孩子。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来的？
1: 五、四、三、二、一，
2: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高
0: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味噌沾面。现在在炒肉的这个技法，我是跟韩国的豆腐锅里面学的，它会放韩式辣酱，那是发酵的。那味噌为什么不能放？
1: 还蛮香的，就炒一炒。
0: 那你说沾面呢？但其实我用豆腐下去，就有点像贵州遵义的豆花面。
2: 所以这道菜其实是韩式的做法，但是是日式的调味嘛？
0: 对。
2: 的香味还在，好吃。
0: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味噌沾面。哦，
2: 沾面。
0: 对，
2: 味噌沾面。
0: 对，
2: 有点像是荞麦面的吃法。
0: 有一点像，有点像，但是它不见得有时候是荞麦面，因为沾面呢，它其实很多是用拉面的方式来呈现。那最主要是这个酱的部分，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技法呢，是有一点偏韩式的方式。韩式我们如果要做这个豆腐锅，我们都会把一个底料先把它弄好。那我们今天的底料比较特殊的是，我们用猪肉下去炒，炒完之后呢，然后我们会放味噌下去，我们不会放韩式的辣椒酱，不一样。
2: 然后我们的葱又是这样子，正面这样斜着切，反过来也是这样斜着切，然后再这样竖着这样切，它就会自然而然的成了葱花。
0: 对，比较快。好，那我们现在把葱先放进来。先把葱跟葱香气炒出来，然后跟猪肉结合。
2: 所以这道菜其实是韩式的做法，但是是日本的日式的调味嘛？
0: 对，
2: 我们的味噌嘛，
0: 对对对。像沾面的方式，日本有，还有一个地方有，我非常喜欢。
2: 哪里？
0: 也可以称之为沾面。
2: 那是？
0: 你猜？我们这样讲啊，在哪一省？
2: 哪个？是贵州吗？
0: 贵州。
2: 哎，真的吗？真的，我吃过。那我吃过。
0: 吃过，只是它不叫沾面啊。
2: 脆哨吗？不是啊。
0: 脆哨什么脆哨？
2: 对，不是啊。
0: 这是什么？
2: 荞麦面啊，也不是啊。
0: 是。
2: 豆花面。

0: 面哦。
1: 豆花面是不是面？旁边是有个酱。
0: 对啊。
1: 那他是吃的时候是这样沾着吃？
2: 是的。
1: 对啊。所以我看到豆花面的时候，我多开心啊！哦。然后这个有点焦的时候，蒜头进来。不要小瞧豆花面，我在台湾是把豆花面交给一个专门在做豆花的一些店面。
0: 那后来呢？
1: 大家现在有没有卖？我应该说你可以卖，我没关系，我教你怎么做。因为他们家的豆花做得非常好，豆花好代表什么？它豆浆也好，豆花面里面就是有豆花跟豆浆。所以你说今天这个现在在炒肉的这个技法，对，我是跟韩国的豆腐锅里面学的。那你说沾面呢？那其实我用豆乳下去，就有点像贵州遵义的豆花面。只是我没有豆花，有趣吧？
2: 有趣，它是可以融会贯通的。
1: 本来做菜就可以融合了，
0: 所以要带着脑子出去吃饭。
1: 也不用啦，享受就好了。
2: 你不提醒我，我老后知后觉；你一提醒我，发现原来出去吃饭到处都是知识点。
1: 本来就是啊，日本有一个作家叫做大前研，他里面写了一个创造力的一本书。在我看他这本书之前，其实我已经在做很多他在书里面希望大家做的事。我以前是在做平面设计，我现在看到一个海报，我一看它很吸引我，就啊，这海报设计的好好。比如说这个哦，遵义豆花面的一个海报，我这样看它，我就觉得，哎，那如果是我呢，我会怎么样重新再编排？做菜也是一样啊，我今天在吃，我觉得这道菜很好吃，那如果是我呢，我会怎么样重新把它组装？那比如说哦，我这个韩国的这个豆腐锅，它会放
0: 韩式辣酱，
1: 韩式辣酱那是发酵的，那味噌为什么不能放？
2: 味噌它也是发酵的豆腐，
1: 所以我把味噌放进来了，
2: 而且还蛮香的，就炒一炒。
1: 这边放一点芝麻油进来，香气会比较强。对，然后补一点辣油，然后糖，因为味噌很甜很咸。
0: 味噌有白味噌、赤味噌，
1: 对。
0: 为什么你选择用白味噌的这道菜？颜色吗？
1: 你如果说今天你要颜色深、味道重，那你就用赤味噌。或者说，比如说今天，好比说我今天炒的是牛肉，我可能会用赤味噌。
0: 哦，因为牛肉本身是红的。
1: 对。我现在这是底料了。如果说你今天在家里面，你比较有时间，好比我以前在日本念书的时候，我最记得礼拜天我在干嘛？因为礼拜五、礼拜六我是忙，礼拜天一大早我醒，也不是一大早吧，我醒过来差不多9点10点，吃完饭之后我就会去超市买菜，买完菜回来我就开始会准备这个整个礼拜的备料。那这个时候我就把像类似像这个先炒起来，那炒起来之后我把它冰在冰箱里面，我。今天可能回到家，我想吃一个肉味噌，我想吃一个拌面，我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0: 那你是把它放冷藏还是冷冻？
1: 如果马上要吃，我会放冷藏；如果放冷冻呢，我会把它放在夹链袋里面，把它弄好。
0: 所以其实你这种做法就是现在流行的预制菜嘛？
1: 对，类似像这样，但是你在家里面自己先把它预制起来。对啊，这样就很好吃了。大方。哦。
0: 真的哎，
1: 它的肉味就出来了嘛。
0: 嗯，而且它那个发酵的豆子就很香。
1: 对，那你去想象一下，目前现在是这个样子呗。但我待会还会把豆浆再放进去，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可能味道要加重一点。那我们这边可以再补一点酱油，增加它的底味，然后来一点点的胡椒，
0: 白胡椒，
1: 我们再补一点。那你现在试，现在味道很重，因为待会我还要再放。
0: 哇，好，有点咸。
1: 但为什么？因为待会还要再放豆浆进去。哦，
0: 所以它一会儿会稀释。
1: 而且我们待会面是没有味道，所以你沾里面的味道比较重，它不是要拿颗的，你懂吗？
0: 那我们煮面，你要放盐吗？
1: 对啊，冷水帮我准备一下。我要点水。
0: 煮面其实是需要点水的，对吗？
1: 对，因为要这样，不要让面过于太软烂。然后豆芽菜，豆芽菜其实稍微只要串一下，让它杀个青就可以了。
0: 这个其实吃起来有点像那个。有一点点像韩式那个大酱，
1: 但是还是跟大酱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啊。对，好，你可以帮我准备产品牌。

0: 加热。好，你现在加热了，他把豆浆倒进来，有点像豚骨拉面的那种很浓重的豚骨拉面味道，那你可以试一下味道，
1: 完美是吗？

0: 我觉得这个味道贵州朋友应该会很喜欢，因为贵州有那个火锅，拿那个紫色的那个腰豆芸豆煮的那个火锅，
1: 豆米锅，
0: 豆米锅。
1: 这个喜欢归喜欢，但是贵州的人会觉得怎么不辣？
0: 这不是有辣油吗？
1: 这边来一点点的葱，
0: 辣油你放在哪呢？
1: 辣油你可以放在这边，你也可以选择你要放辣椒粉啊，或者是什么都可以。
0: 芝麻，
1: 那吃起来就比较有味道。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味噌加面。

0: 那你现在吃的时候呢，就把它拌开，
1: 把它跟豆芽菜拌匀。嗯，
0: 请用。那吃的时候是这样，对不对？嗯。然后这样就直接吃。
1: 进来，汤一下，起锅。
0: 嗯，好吃哦。
1: 刚刚好哎。
0: 对啊。
1: 而且没有我之前吃到的那一勺那么咸，它刚刚好，它那个豆乳的香味还在。嗯，好吃，好吃。它冷的也会好吃吗？
0: 冷的也好吃，但冷的话，我会建议就是肉的部分减少。
1: 为什么？怕腥吗？还是怎样？
0: 因为你在这边炒的时候，它肉的油脂很多，它会凝固。哦。但也有一种吃法是面是冷的，这个是热。
1: 冷面热汤啊？哇，那是什么样的？
0: 对，很好吃。
1: 真的。
0: 因为冷面的话，它的面会比较
1: 紧实吗？
0: 对，有弹性一点。对。
1: 好吃哎。
0: 你刚刚在这边，你就想象它的味道，你觉得太重？
1: 我觉得好咸，就像刚刚好。
0: 对，
1: 因为你加了豆乳，还有我们的面条没有用盐去煮。
0: 对对。
1: 所以其实能吃到那个面心本身的原味，也能吃到那个豆乳香，还有我们的味道。
0: 烹调的时候，你就要去计算说，哎，待会我在这里边的时候，我蘸了它会怎么样味道？有时候大家过于小心，在这个地方如果味道没有的话，你吃这个面就没有味道。对不对？
1: 所以要计算好。
0: 味噌在日料里面呢，发挥了很多的作用，不管是做味噌鱼啦、味噌汤啦，或者是真的味噌的任何料理都可以拿来用。你去把它想成是中式的豆瓣酱，你就知道豆瓣酱怎么用，味噌怎么用。哦，那至于怎么去利用呢？我想大家只要手头上有味噌，你可以尽情用你想象的去做出你心目中的那一道菜，其实难度都不高。你只要想，它就是像豆瓣酱一样就好了。好，试试看哦。

0: 广州菜谱吧。
1: 那吃的时候是这样，对不对？嗯。然后这样就直接吃。

0: 我们今天做的是这个木耳苍蝇头。嗯，苍蝇头呢，我们是基本上在台湾是很常见，尤其是在川菜馆。啊，那它基本上它是用什么？它是用韭菜花。
1: 黑豆豉是苍蝇头吗？
0: 对，今天比较特殊，我把木耳放进来，因为木耳它对身体非常好，
1: 膳食
0: 纤维。哦，我们今天用的是川耳，是小木耳。
1: 木耳是肠道的清道夫，
0: 对，
1: 这是特色的吗？你要加一个容器，墨西哥品。
0: 对对对，你的肠道呢，只要有木耳肠在帮你做一些清洁的话，甚至帮你做代谢的话，它是非常好。把豆豉放进来。我们一般苍蝇头会放一点那个猪脚肉，我们这边没有放。哦，一定不冰冻。
1: 这是一道下饭菜，对不对？嗯，
0: 这可好吃了。让你先试一下。很脆爽哦。嗯，做了木耳还是差异性很大的呗。
1: 加了木耳之后，它口感变得很丰富。嗯，
0: 好，我们今天做的是这个木耳苍蝇头。嗯，苍蝇头呢，我们是基本上在台湾是很常见，尤其是在川菜馆。
1: 黑豆豉是苍蝇头吗？
0: 对，黑豆就是代表里面的苍蝇头啊。
1: 但是它一定会配这个韭菜花。
0: 对，大家有趣的是，你去四川找不到苍蝇头这道菜。
1: 好像我在四川确实没吃到过这个，
0: 这没有啊，因为是台湾的川菜师傅发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这道菜却是在台湾的川菜馆子里面是每个人都会点来吃。对，那早期我也不是特别爱，但是突然有一次吃到之后发现它这么好吃，就疯狂的迷恋上。对，那它基本上它是用什么？它是用韭菜花。嗯，对。韭菜对人体本来就很好。
1: 对啊，
0: 我很喜欢吃，苍蝇头。尤其韭菜的话，我非常非常喜欢吃。这边有一个皮蛋，我们把它放进来煮。啊，
1: 皮蛋煮？
0: 对，因为皮蛋里面是那个生的嘛，半生熟。那你如果说你没有把它煮到它里面像水煮蛋一样的话，你大概把它炒到里面，它会切一方面不好切，然后再来它形状不好看。
1: 那它要煮多长时间？跟煮普通鸡蛋一样吗？一样吗？
0: 对，如果它的蛋白已经是凝固了，所以我们可能时间可以稍微再缩短一点，大概煮了大概4分钟左右。然后韭菜是一个怕水但需要水的作物。
1: 怕水但需要水，怎么说？
0: 这个就是你没有去像我一样四处去跑外景嘛？你现在开始跑了，对不对？
1: 现在有了。
0: 对，但是你现在跑到外景跟食物有关吗？
1: 有的有。
0: 真的吗？嗯，
1: 有的有。对
0: 对。那有跟一些农作物有关吗？
1: 农作物倒没有那么直接。哦。但是跟一些有跟特色美食有一点关。
0: 哦，跟食物有关。
1: 对对对。
0: 我以前早期跑的也是跟食物有关，那现在跑的是跟作物有关。所以说，需要水怕水的作物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你看它那个我们在种那个田，不是有个田垄吗？嗯，对不对？就一排一排一排，中间有走道。嗯，田垄叠得越高的，代表它越怕水。
1: 为什么？
0: 比如说你灌溉啊，或者干嘛的时候，它的根如果在水里面泡着，它就会闷死。嗯，所以它田垄要拉高。哦，对，但是它又非常需要水。嗯，对，所以它就要排水要很好。所以它不断的灌溉，但它的水可以沉到下面去，上面就有土，就有不是那么潮湿，它就不会坏。那如果说哦，我耗水，但我不怕水，那个田垄就没有堆很高。这个韭黄你有吃过吗？嗯，韭黄怎么弄？啊，韭黄很有趣，韭黄跟韭菜差在哪边？
1: 颜色不一样。
0: 韭黄是插在它没有行光合作用。
1: 所以它是没有变成那种翠绿色，
0: 就像白芦笋，它没有成型光合作用，所以它就是白色。
1: 哦，就没有晒太阳嘛？
0: 对，
1: 没晒太阳就皮肤比较白。
0: 对，
1: 就是韭黄，晒了太阳之后就变绿了。
0: 那韭黄怎么让它不行光合作用？
1: 你给它罩上一层黑色的那种布罩。
0: 哎，怎么罩？
1: 就是那种很大的，你直接拉到田那边去，
0: 然后就把韭黄给压倒了。
1: 旁边是不是得竖那个枝干？
0: 听过割韭菜吧？
1: 听过，
0: 不是股票的割韭菜哦。
1: 我知道，
0: 对，它就是韭黄，对，你现在割，它还会再长，先割完了，对不对？

0: 对，然后它有一个架子，像这样，就在那个甜筒不是酱肠吗？它就直接插上去，等于是类似一个一环一环，最后再把它盖上去。那它盖不能只盖一层哦，
1: 它盖好几层。
0: 它先盖一层类似像塑胶的黑色的布，再盖一层像毯子，再盖一层塑胶的布，大概三层。
1: 盖这么多层，它是怕冷？
0: 防透光。
1: 哦，它要防透光
0: 哦。它一旦透光，就你就变成半酒黄啦，就有绿又有那个啦。
1: 但是它又需要有一定的光。
0: 不行，它不能有光。
1: 它不能，那就直接在温室里长就好了。
0: 那问题是温室你要长可以啊，但是你温室你要花多少钱才有办法盖出一个温室出来？
1: 也是。
0: 对啊。我就是刚好上上个月我去录了酒黄，
1: 就看到了，
0: 太有趣了，热死我了。然后我们去那边的时候，就是帮他盖那个棉被啊，哇，那个哎很重哎。然后因为
1: 被子大概是春被还是秋被，就人体盖的话，
0: 它有点像地毯，
1: 盖这么厚啊？
0: 对。然后它因为它在户外，它不在室内，所以你就这样，它盖你一个没办法盖啊，那两个人比如田龙这样对，你这边怎么抓，然后抓，喂喂喂这样，
1: 一层一层，
0: 对对对对对，
1: 要把手去盖。
0: 然后这个你要擦，要自己要踩，然后有个地方踩下去这样。然后它有那个布好的时候，你们盖上去吗？
1: 对啊。
0: 他怕那个布会飞走，他要拿那个铁条从那个布再把它插进，像露营一样把它插进插进去。好，我等那边油锅热哦，皮蛋差不多了。拿个冷水，
1: 包一下是吧？
0: 这是韭黄，嗯，那韭菜花呢？它就是一根一根，所以说它在拔比较麻烦，嗯，种得很密，你要一直啪啪啪啪，而且它是这样，它是这样长，对不对？
1: 对，
0: 你要手伸到最下面，像这样伸下去，这样，然后才这样轻轻一掰它就断了。哦，对，它不能这样子。你也不能连根拔起，你要过去，然后啪，就去拔，就用这个这样掐一下，掐一下，掐一下，对。
1: 就是掐韭菜，不是拔韭菜。
0: 掐韭菜，可以这样讲，对。这边一样，皮蛋。
1: 在台湾的韭菜花炒那个苍蝇头，嗯，它会放木耳？
0: 没有。今天比较特殊，我把木耳放进来，因为木耳它对身体非常好，
1: 膳食
0: 纤维哦。那我们今天用的是川耳，是小木耳。那但其实木耳它不但是像这样子，你可以直接炒来吃，你也可以把它打成木耳露。我们在节目上面有示范过，
1: 有哎，台湾经常会喝那个木耳露，嗯，它有白木耳露和黑木耳露。
0: 哎，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经常去喝啊，以前有阵子。
0: 但好喝对不对？
1: 好喝哦。
0: 而且我想喝了你就觉得很健康。
1: 对，
0: 这很有趣。
1: 我外公现在有82岁，他每天都要吃一盘木耳，他没有吃的话，他就
0: 我跟你说，肠道这个事情是这样子，就是当你健康的时候，你不去顾你的肠道，你不吃膳食纤维或粗纤维，你肠道不好的时候，你要吃，你没办法吃。
1: 这是要干嘛？你要架个容器，嗯，墨西哥饼皮。
0: 对对对。像以前我们在主持节目的那个老师就曾经讲过，他说你当你的肠道是最好的状态的时候，你就要多吃一些粗纤维啦、膳食纤维。等到有一天你肠道不好了，你想要吃都没有用，因为你的身体已经支撑不了，没有办法消化。
1: 就跟养车是一个道理，你车子好的时候你就要去保养它，不是车坏了再去保养，车坏了那叫维修。哎，
0: 这个就这样
1: 是个道理。
0: 对。
1: 但是现在很多人他愿意花很多钱去修保养车，但是不愿意去保养自己。
0: 哎，我讲车坏，轮胎坏了换个轮胎嘛，引擎坏了换个引擎嘛，对不对？你人坏了，你可以换个什么吗？
1: 换不了。
0: 对啊。哎呦。所以真的啦，宁可花一点时间把自己身体照顾好，也不要到后来自己受不了。
1: 但是很多人会说我忙啊，忙工作啊，没时间啊，没时间吃饭啊，没时间啊。
0: 那谁会没时间吃饭？我打死不相信，每次人都跟我说没时间吃饭。
1: 或者他就只能随便吃吃。
0: 随便吃吃也可以吃好吃的，对不对？而且可以吃好的。
1: 是。就如果你但凡有一点想照顾自己的心，照顾好自己的这个意识的话，就会稍微注意一点。
0: 对啊，我觉得真的啦，怎么聊着聊着变聊身体来了？反正就是我跟你说，
1: 养生嘛，
0: 木耳它好到什么程度呢？它好到甚至你今天，你的肠道呢，只要有木耳肠在帮你做一些清洁的话，甚至帮你做代谢的话，它就非常好。
1: 木耳是肠道的清道夫。
0: 对，把豆豉放进来。
1: 台湾的这个黑豆

0: 怎么知道是台湾的？
1: 是台湾的，因为台湾的便利超市都有卖的小包的。哦，大概。
0: 那也是这个最好吃啊。
1: 对。
0: 我们一般苍蝇头会放一点那个猪脚肉，我们这边没有放。哦，皮皮薄薄，皮皮薄。
1: 因为我们有那个皮蛋是吗？
0: 没有木耳，
1: 木耳会爆是吧？哦，平时会放一些猪脚肉。
0: 平时放点猪脚肉，但今天我们有皮蛋。嗯，
1: 所以它就
0: 对
1: 有一些油脂在里面。
0: 哦，这样就不会爆。
1: 这也是一道下饭菜，对不对？嗯，
0: 这可好吃了。然后来一点点盐。
1: 要水吗？
0: 不用。给我汤匙，我想试一下味道。
1: 好。是一道快手菜的。
0: 它其实已经好了。
1: 这么快？嗯。煮汤会这么容易熟吗？嗯。
0: 好好吃。你想吃，但我不会给你吃。
1: 我等最后。嗯。好饭不怕晚，好菜也是。好了，还有这个。
0: 哦。它不仅仅现在吃这个，待会你在吃的时候还可以
1: 吃，
0: 还
1: 可以饼皮包着吃，对不对？
0: 不是包，它就是变成碎片。啊。哇，找一些跟它对称的，
1: 对称的
0: 颜色放上来，哇，它就跳出来了。
1: 没有哎，
0: 这边有好，
1: 加上去之后它变得特别的乡间小路的感觉。
0: 本来街边小吃，现在变乡间小路，
1: 对，它就是酒，就是你走在那种花园的感觉。哇哦，像有枝条哎。
0: 试试看，我们今天的木耳苍蝇头。好，我们来吃这个木耳苍蝇头。
1: 好，
0: 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让你先试试看。
1: 香。
0: 嗯。哦，很脆爽哦。嗯。多了木耳还是差异性很大，对不对？
1: 加了木耳之后，它的口感变得很丰富。嗯。它就不是只有那个韭菜
0: 花
1: 那个脆那个蔬菜的那种根茎的脆，它是有一个很弹很脆的。
0: 因为我们的这个木耳，这小木耳，嗯，它是菌种不同，跟一般大的木耳，有的木耳可以长得很大，但它没有，它就是小的，然后很密。那它的特点是它的脆口感非常好。嗯，我买回来我自己试，我觉得它泡发率很高，大家可以试试看。你买回来那个泡发率高，其实很过瘾。
1: 对，你泡起来都是完形的一个状态。
0: 对，木耳的差异性，差异性其实说真的，你说差多吗？它真的才差蛮多。台湾统称这种小木耳叫川耳嘛，哦，因为我们所知道的是从四川那边出来，嗯，哦，那我们这个不是，我们是在长白山那边出来，嗯，它的环境呢，让它的个头吃起来，它脆口度更好，尤其是你在做菜的时候，有些配菜，
1: 它不需要那么多的那么大的木耳，只需要一点点，
0: 对，你抓一点放在那边，然后一泡泡开之后放进去炒一炒，那就很好用。尤其是像我们说我们在做菜的时候，如果你要求或者你在乎配菜，我们基本上菜里面比较多出现的是什么？绿色居多，
1: 对，
0: 黄色、酱油色，对不对？红色，还有什么？蓝色不多，
1: 没了，
0: 对不对？
1: 蓝色，
0: 白色也有，对不对？但尤其做西餐的时候，黑色我们都用什么？
1: 西餐的黑色，黑橄榄。
0: 基本上就是黑橄榄，或者是把上面滚出。嗯，但你如果说你放一点木耳也漂亮，中餐也一样。你炒东西的时候多一点木耳下去，其实配色上也好，而且重点是它不光是配色啊，它对身体是非常好的。
1: 对呀，
0: 对不对？但你在享受它的同时，你第一你可以增加你的饱足感，
1: 第二让身体吃得更健康，
0: 因为它的膳食纤维可以让身体更健康，对不对？那它既然增加了饱足感，它的热量也不高，它又可以带给你什么？你可以吃得饱足，但你可以不用发胖，对不对？
1: 多吃点。其实说这些，我还是想再来一
0: 口。真的，好不好？这个希望你可以买回去，在这个我们这个团队还没有送你小木耳之前，什么？
1: 好吃。
0: 先买去给外公吃，因为他既然这么喜欢吃木耳，
1: 皮蛋跟韭菜花很搭。
0: 当然，
1: 皮蛋也会增加那个脆。
0: Q 口感，而且它的皮蛋的甜度就是取代了肉，试试看啊。
1: 是。

0: 哦，很脆爽哦。嗯，多了木耳还是差异性很大的。
1: 加了木耳之后，它口感变得很丰富。嗯，它就不是只有那个韭菜花那个脆，那个蔬菜的那种根茎的脆，它是有一个很弹很脆的。
0: 因为我们的这个木耳，这个小木耳，嗯，它是菌种不同。
2: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3: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2: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干。
2: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6: 126万座山峰，4697条河流，地质学的奇观，物种的基因库，人文要山水，时光刻峰峦，在黔中大地上，自然生境与人群彼此塑造，构造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8条不同寻常的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乡野，了解历史，认识未来。
7: 这个明显就是一个马蹄印，
8: 数百年历史的凝结。
6: 这一站，贵州第二季，发现贵州，理解中国。
5: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6: 本集我们将体验古今贵州人为适应山高水险的环境而采取的生存演化策略。沿着历史的进程，我们探访4个站点，顺应自然的古老生态农业范本，从江洞寨美德村的稻鱼鸭农田，
9: 三个人没能力吧？
6: 一屋同源、身心同志的传统苗医，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的苗医世家，
10: 这药太好吃了。
6: 古代贵州人改造自然的范本，始建于明朝的安顺鲍家屯水利工程。
11: 有生无息在饮水。
6: 以及当代贵州人进一步改造自然的案例，横跨关岭与贞丰两县的花江石墨化治理示范区。
12: 这么走一趟就理解啥叫一碗泥一碗饭了。
13: 西游记拍摄的地方。
6: 如果你想要了解贵州人与山川精灵共生的生存繁衍智慧，这就是一条难得的路线。

亿万年的地质运动造成贵州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和岩溶地形。从古至今，生活在这里的不同人群适应苛刻的自然环境，

0: 以各具特色的求生智慧创造着他们的家园。黔东南从江县的山间有许多侗族人居住的村寨，美德村是其中一个。他们沿溪流建房，在水稻田里放鸭养鱼，延续着一种天然的生态农业。
1: 李老师，
2: 欢迎欢迎。
1: 这就是从江的鼓楼吗？
2: 是的，鼓楼呢就是侗族的标志。
1: 不是，这打大老远看过来，这是一塔呀，这根本不是鼓楼啊，跟北京西安什么建那鼓楼完全不是一概念。
2: 对呀，那个是汉族的吧，这边是少数民族的。
1: 那他这修成这塔的形状有什么意象吗？
2: 它这不是塔啊，它是树，是一棵杉树。所有的稻作民族啊，它都有一种树柱崇拜，
1: 笔直的树或者笔直大柱子。
2: 对，侗族它就崇拜杉树。
1: 稻作民族这个概念，国内好像不是特别的熟悉。您是怎么定义、怎么划分的呢？
2: 就是至少它是在4000年以前，就开始种植水稻，
1: 初民时代。
2: 哎，整个长江流域。它往南，那就是一直到长江以南；往北呢，最初它可以到淮河流域嘛。在4000年前，侗族它开始迁徙，进入了云贵山地，它把远古的生产方式传承下来了。这鼓楼因为它很高嘛，您看它这个主柱就非常非常的粗。
1: 我这大树这得多少年了呀？
2: 300年以上，
1: 直径的能
2: 两个人。能够是吧？
1: 这边够不着了，
2: 两个人合不拢啊。
1: 俩姚明能成，咱们俩是不行。这最上面是鼓是吧？
2: 对，他把上面这鼓是不能随便敲的，过去特别重大的事情，比如说发生战争啊，召集全寨人集合的时候才敢敲。
1: 它不是一个日常生活空间里的东西。
2: 也有日常生活，就是聚会商量事情或者对歌。
0: 鼓楼是侗寨兴旺的标志，也是维系族人精神情感的空间。
2: 云贵山地我们看到这些少数民族都是山中间有一个小盆地，这边叫坝子，每个寨都很小，或者一个族群在这里生活，但是都有一个自己的神，
1: 有自个儿村庄的神树啊，或者一个神主啊。
2: 对，每个寨子它不会有一个共同信仰一个神。我们现在看的贵州的稻作文化，它是传承了长江中下游远古稻作文明的根脉的稻作文化，
1: 跟今天我们所熟悉那种大规模的现代化农业不是有
2: 完全不一样。他们现在传承的稻作农耕方式至少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
0: 侗族人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迁徙，但一直以稻米为食。由于水稻种植依赖良好的自然环境，侗族人很注重保育水土、养护山林，也把许多古老的稻种保留下来。不过由于现代农业方式的普及，侗族传统的生产方式也面临消亡。
1: 这边您是待过多长时间啊？
2: 我来过很多次。我们要去的这个寨子呢，我在那个地方看到那个稻种就非常的古老。
1: 那是不是它的产量相对也差点？
2: 比300斤吧，亩产。
1: 那味道怎么样？
2: 味道很好。它的古老稻种就是叫一家蒸饭，全寨飘香。
1: 跟东北大米相比，那味道怎么样？
2: 比东北大米还要香。
1: 这今儿咱能吃着吧？
2: 估计能吃着。稻鱼鸭共生系统，6000年前它是自然形成的，但到后来这些稻作民呢进入贵州以后，湿地很少，环境差了很多，它就是一种人为的生态系统。我们今天因为现代的这思维把业态分得很细，稻属于农业，鱼属于渔业，那鸭呢属于家禽业，就全给分开了，落到刚才我们说的产量很低嘛，但这一代的传统稻作民他觉得不比，因为他没有单算水稻的产量，就说亩产300斤稻米，怎么也得产个40-50斤鱼，
1: 鸭子、鸭蛋、
2: 田螺、爱螺丝，他这么算，
1: 加在一块儿，这一点都不低，而且蛋白质什么特均衡，
2: 对，所以这个系统的价值就在这，它就让我们反思，我们现在农业好像已经。

0: 变成了一种工业化的思维的东西。
1: 对，
2: 现在把很多东西的理解理性化了，然后标准化了，抽象化了，但是把一些很具体的意义层面的东西就给丢了。
0: 对，
3: 张传辉40岁了，他庆幸自己回到了熟悉又亲切的侗寨。初中毕业后，张传辉南下广东打工，他做过五金抛光，收过废品，开过餐馆。那段日子里，他没有一天不想回家。在遇到现在的妻子凤英后，两人一起返回侗寨。
4: 现在呢，到我们择禾的季节了。今天呢，我们就再跟两个老师一起来复习一下择禾歌。
5: 好，
4: 预备起。
5: 看狗金炮。
3: 夫妻俩建造起云上粮仓，也在村里开办乡土课堂。每周末，这里为村里的孩子进行乡土科普，也传承古老的侗歌。
6: 两位老师好。
1: 你好，你好。
6: 欢迎，欢迎，欢迎。
0: 云上粮仓这名字是怎么个由来啊？
6: 首先，大家今天来到这里哈，就一下雨就在这个云雾的上面，云上侗寨。二楼过去我们都是放的粮食，现在的种子博物馆就在二楼。这个是我们目前收集到的这些种子的信息表。
0: 这个就是现在你们村一共有这么几种香河糯是吗？
6: 对，10个品种。我们会拿我们的种子去跟其他村寨交流交换，目前一共是有153个品种。这边是水稻，稻谷类，
0: 豆类，
6: 杂粮。这个就是香河糯，糯米的品种。
0: 那你们现在主要是吃糯稻呀，还是粘米？
6: 平时的话就是一半一半都有在吃，但是在一些重要的时候一定会有糯米。侗族人收稻谷，一定会留一些在田里面给山上的生命。还有就是这种黑糯米，它的稻谷跟它这个芒里面的米粒都是黑的。
0: 这个很古了，
6: 很古了，
0: 远古的野生稻它就是黑的。
1: 所以咱们吃到这种白米是后来驯化的。
0: 对，
1: 这剥出来你看里面真的就是黑的。6000多年前，
0: 21世纪的今天，这种东西在这儿能看到，那真的是
1: 活化石。
6: 他现在种的人太少了，生活方式发生变化过后，种的人就越来越少。我们希望都能够尽量的去把它收回来，而且还要把它种下去。
1: 这不只是在为侗族保存一些东西，它实际上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关于6000多年前的一些历史记忆。
6: 美德村的建造历史

0: 正式收稻谷的季节，刚收过来的稻谷，村民就会把它挂在车辆架。这个是村民家里面的粮仓，
1: 他这开着烤，对不对？
0: 嗯，
1: 就这种设置，咱们给偷光了。
0: 在侗族的话，他就会有一整套的那个自制的那个规则，叫村规民约。过去你偷别人的菜，比你去偷别人的牛，惩罚力度更大。菜的话，只要用一点点的那个能力，你就去种得到了。
2: 哎，这个惩罚机制跟咱们熟悉樊楼里完全不一样。
0: 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高登乡最高的一个海拔了，1800海拔的高度。远处那里啊，最低的那个地方啊，海拔相差400-500，那就是都柳江了。我们侗族有一句话叫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
2: 主要的水都是从山上这么下来。
0: 哎，对，就一块一块的就灌溉到下面的田。
3: 稻作民族有着良好的自治机制，稻田的分水系统需要统一协调，收稻时也离不开大家互助，由此形成侗族人不同一般的思维方式。

0: 我们动轮收稻谷，不是自己家收自己的。我家收完了，轮到李老师家，然后再到石老师家，是很多人一起去帮忙。嗯，这就是田里面的鸭子了。这个鸭子已经长大了啊。我们一般是插秧过后就放的鸭苗，侗族的稻谷鸭里面，鸭子的作用很大，它可以吃杂草、松土，可以吃害虫。对稻田生态发挥很大的一个作用。来，背了背起来。
1: 好，
0: 里面要拿摘禾刀啊，要把一些稻穗啊放进去。
2: 摘禾刀，这一会儿怎么用啊？
0: 然后我到田里面，我教你怎么用。今天我们来帮供应的妈妈收稻谷，这就是香河糯，手的一掰过来就断了。收到三根四根过后，就把这个叶子稍微再齐一下，要有一个弧度。叶子是不要的。收稻谷还需要配合的，每个人收了过后，跟旁边的人一起搞成一个禾把。
2: 咱是要来上一把吗，李老师？
1: 来一把。
2: OK， 好。
3: 摘禾刀专门用来采集糯谷，在其形制上还保留着新石器时代采集工具的特点。
0: 现在上手了啊，是干活都不想说话是吧？
1: 嗯，我一下割了两根下来。哎呦，
4: 你的技术提高了，
2: 一下割了两根，
1: 可以是吧？
4: 可以。
3: 折禾要一根根折，耗费大量人力。喂，人们通过互助，把劳作变成联系情感的时光。
2: 终于把这一小片处理完了，咱这够一把了吧？
0: 够半把。
1: 三个人没弄出一把，这晚饭不好吃。
3: 适应有限的生存环境，让人与物发挥最大效能。侗族人创造了一种生生不息的生活范式。
0: 今天晚上我们看到这一桌菜呢，也是凤云做的。
5: 这是我们的鱼，稻壳鱼，它的鱼鳞是软的。然后这是鸭子，
1: 稻田鸭。
0: 鱼和鸭都是软面的。这个是香河糯，这个是黑糯米野生稻，这个是水牛毛糯，这个呢是用密蒙花来染的黄米饭。今天晚上我们这桌菜就是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品种，然后我们种了，我们养，充分体现了侗族的稻鱼鸭饮食文化。哇，
1: 咱可以开吃了。看着真的是太勾引食欲了。
0: 比较建议手抓酸菜啊，腌肉啊，把它放在里面。
1: 就这种吃法。
0: 对，然后就这样。
5: 侗族传统的就这样吃。
6: 鱼也用手。
0: 鱼可以用手。
6: 我试一把。
2: 我早想用手了。
6: 这个米特别香，我来一把。嗯。
2: 这比东北大米香。
6: 是吧？
0: 极高的评价。
2: 今天您讲到稻鱼鸭
7: 农作的方式，
2: 咱们出民时代最开始就是这么做的。
7: 对，
2: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活态的，和6000年前的近似的东西。
0: 我和凤英都在外面打了将近10年的工。很早的时候，其实我们跟爸爸妈妈一起干农活的时候，也知道我们是这样的耕作的方式。嗯，但是这种耕作方式到底有多重要？当时并没有太多的意识，但是我们打工的时候就特别想吃到这些家乡的味道。嗯，有一点点遗憾，就是错过了老一代生活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在做的这些乡土教育，希望孩子们从现在就能够接触到这些乡土的知识、农耕的文化。
6: 多彩贵州，我认为它重要的底色就是稻种。
2: 风土给了你什么样的一个自然处境，在这个自然处境当中，即使你是不同来源不同血缘的人，你都得做同样的适应性演化。
6: 对，所以环境和人在这里完美的融合。
3: 多样的物种滋养着多样的文明。在黔东北，一种古老的医学至今仍在利益着人们。铜仁市松桃县地处武陵山脉，是古老的苗族聚居地。
8: 鸡冠花，
9: 红鸡冠啊，
8: 藤香芹，
9: 这个就是当归，味精臭牛肉。

0: 哦，会剪头，是封他的嘛。
1: 这个臭江西牙写过后，
2: 这个叶子后有毒没？
0: 没的，有本节锈毒。
1: 这个资料滴到身上，自动写过后。
2: 哎，这个臭臭叫哪有啊？
0: 拐歪来了嘛？
2: 哪里移栽过来的？
0: 从房顶上往下来栽的。
2: 栽了好多年了？
0: 二十年了。这桶的，
2: 这确实是我们很好的一味苗药啊。
0: 百味的可以治百味病。
2: 如果老年皮肤痒，花椒附片，就是买东西生白糖吃三味药的。有几代人了写这个书？
0: 有外人了。
2: 我在看有哪不懂的啊？
3: 读过大学的唐海华和唐兄唐求顺都是苗医，但分属两个时代。在唐求顺身上还延续着一个古老的苗医传统，有别于现代医学的知识体系。松桃地区在先秦时已有苗族等远古先民繁衍生息，保存着浓郁的巫文化传统。
4: 唐老师，
5: 你好。
4: 哎，您今儿穿这个衣服，这是苗族的传统服装吗？
2: 哦，这个是苗医大师服。
4: 我之前看到一些说法，说苗医几乎是身边的所有东西都可以入药，是吗？
2: 是的，所以苗医说的是百草都是药，个个都会医。
4: 哦，都会医。
2: 哎，因为医给我们的生活融洽得非常的紧密，比如说这个呛拌板蓝根。治疗咽喉肿痛也是很好的，这个是拉子剂，加入了很多的苗药，比如说花椒呀。
4: 花椒在苗医里面也是入药啊？
2: 是的。
4: 是怎么用啊？
2: 驱寒，增加食欲。
4: 啊，这药太好吃了。天天吃的药如果都是这个味道的话，那人们肯定就全都长胖了。
2: 我们医学是起源于巫，巫就是一种宗教，它跟灵魂学说有关系。
4: 不只是苗医，所有的传统医学都是这样，就像古希腊医巫也是同源的嘛。应该是跟最初人类共享的某种宇宙观是相关联的。
2: 医是起源于巫的。所以我们在造字方面，医学的医下面都是巫字底。
4: 对。
2: 然后到了酒草结合的年代，又演变了一个酒字底。巫本来是个中性词。它是中国的历史的一个文化。唐秋生是我的哥哥，他的祖上嘛都是老巫师，但是这些老巫师都是给人家治病的。这个是个符啊，
0: 生死的，
2: 一般看病都要花水吧？花水用于哪些方面呢？
0: 黄连黄连的。
3: 唐海华在撰写有关苗医学的著作，他需要把古老的苗医精华翻译成现代语言，并进行科学解读。
2: 我们讲的鬼，它不是迷信，就是一种致病因素。我们的医生，也就是巫师，根据他的这些表现，用不同的方法去打扮。
6: 哎，等一下来摸摸下来，等等摸。
7: 看那个，那个叫那个，你再一份。
6: 他好像外头睡不着。像连琢磨啊，
7: 没点那里的疼，
6: 我没点那里疼。
2: 治病不光是治他的身体上的病，还要治他心理上的病，要跟他沟通好。苗医讲究身心同治，神药两解。
8: 胳膊这里疼，
0: 一件的一等件都是三枚。
9: 有时候会有那种上风的那个疼痛，
0: 如果有就那里都一热的厚，一热的厚了。啊，不那个符，把天符在那去留，可不能吹牛来的，是吗？
10: 昨天晚上你给我看看，他晚上哭的嘛两
0: 个。晚上身上有点轻，没劲了。
10: 也昨晚是一直很多。
0: 你晚上好睡了，你睡得好。哈。
6: 不行啊。
3: 在古代先民迁徙求生的过程中，巫医对保障人类的生存繁衍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4: 医巫同源的话，在部落的社会里面，一般来说巫它都是对这个社会会有比较强的感召力啊、凝聚力啊。
2: 过去是的，它可以负责这个片区的苗民的健康，那些苗医啊非常的受人崇拜。
4: 苗医和苗药，我猜想

0: 它应该跟苗族的比较多迁徙的这种生活状态有关联吧？
1: 是，跟历史上的战乱有关。苗族人在逃避战乱的过程。

苗药起源于远古时代尝百草的神农氏，山林中的草药蕴含了物种在自然演变过程中积聚的信息，若懂得善加利用，就能治疗各类病痛。面对险恶的生存环境，人类有勇气探究自然，战胜病痛，也有智慧和能力开拓荒野。贵州安顺市西秀区大西桥镇的鲍家屯村是明朝最早的驻军屯垦地之一。明洪武二年，有一支人群跨越数千里路程落地他乡，这里依然一派江南遗风，徽派木雕花，古老的祠堂，多重防御工事，小桥流水，跨越了600年时空，

0: 报事机关南京子弟省徽州府涉县新安卫。
1: 说是欢迎你。
2: 一直听说咱们这边这个水利工程号称小都江堰，到现在有多少年了？
1: 652年了。当时我们家的施主奉旨征南啊，征南走开以后又奉旨屯田戍边啊，就写了包家屯这个地点，就是四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以种植水稻为主要生计方式，要水源丰富。第二，要有山林，山林能够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第三，要有可以开垦的广目良田。
2: 这儿有多少亩啊？
1: 有2300亩，分布在6个村寨。第四，交通方便。交通方便，利于经商。
3: 鲍家屯水利工程结合天然河道与村寨农田的地形地貌，修建8道拦河坝，构建梯级灌溉系统，破解了工程性缺水的难题，旱涝保收。
1: 有收无收在于水，收多收少也是在于水，因为有这个水利工程的保证。1983年的时候，不言农田就把我们鲍家屯作为推广杂交水稻的试点。
4: 杂交水稻之前，我们这个地方亩产多少斤？
1: 600斤。走，杂交水稻呢？1300斤。嗯。
4: 现在我们是在猫跳河的源头。600年前，这个地方开展了猫跳河源头的最早的梯级开发。
2: 这边就是雨水吗？
4: 对，弧形的这一片，原来的天然河道，上游下来过后，我们修了2道坝。这边是老的河道，这边是新的河道，上游形成了一个龙头水库，这个雨水起到了分流的作用，既可以灌溉又可以分洪。
2: 鲍老，您家祖先他们怎么能有这么好的一个水利的思路呢？
1: 我们贵州水袋子不能变成笔袋子，我们家的祖先啊，就把安徽修水利的经验移植贵州高原。
4: 整个贵州哈，叫工程性缺水，贵州降水是很丰富的，不缺水，但是有水得不到水用。河道比我们上面的田地要低好几百米，有坝拦蓄抬高一点水头，这样子我可以自然的分流下去灌溉。
1: 不叫地下水北流，要叫地下水抬头。修好水利铁腕了，白日无夜冷风声。这个坝呢，这个大青山坝，
2: 这都是天然的石头了。
4: 这个是我们典型的岩溶地区地貌特点，溶沟溶槽非常发育，所以说整个坝基直接利用了原来的石崖，依地形达到最少的工程量。
2: 600多年前，这确实是有智慧。
4: 这个是门前坝，清朝的时候开始了水能开发利用，布置了6个水点房，
1: 这里的豆腐加工成大米。
4: 这个地方哈叫龙口哈，上龙口枯水期水库里面蓄的水，从上龙口溢流下去跟下游供水，底下还有个低龙口，冲沙的作用，淤积的泥沙带到下游去，保证我们。

0: 600年来，上游一点都没有淤过，这是一个动态平衡。我们每年在农闲时节对整个大坝进行维护，这个叫岁修制度。
1: 岁修安排在农闲，春耕、地耕，农民的争议间，主持全村的劳动力，就这个大坝把地垄沟打开，水位降到河底，我们喊你换泥巴，就在这个坝上。
0: 挖出来拿来作为耕织土，这么多年过后都是非常肥沃的土地。
1: 水连连的农家乐，解放楼里上山坡，从此高一得一摸，农工生活时间多。最后一道坝叫回龙坝，这边是人工河，这边是泥石河，两条河这里交汇，然后就出包头下去。
0: 这个坝的布局啊，它有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整个跟我们主河道这个方向啊，它是斜交的，它并没有选择最短距离来修这个坝。另外这个坝是 S 型的，叫做迷宫堰。我们这个坝迷宫堰技术比欧美的更早了500年。
2: 它修成迷宫的好处是什么呢？
0: 本来这个河道是比较窄的，洪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这个迷宫堰加长了它的坝的长度，
2: 泄洪的面儿就更大了，是吧？
0: 这个水利工程的从上游开始，雨水分流，布置一个龙头水库，保证供水；下游回龙坝，保证拦蓄，还有泥沙防淤这个技术。所以说，这是一个综合的、非常科学的、非常系统的这么一个工程。
3: 因为水利工程，所以这么多年水旱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1: 1959年，水灾真严重的时候，24小时把这个禾苗全部都淹了。24小时以后，水就小了，禾苗就显出来了，没有淹死。就是2010年，我们贵州出现历史上百年罕见的旱灾，天无三日晴不见了，天天都不下雨，高家德没有受到旱灾的这个影响。因为有这个固水的工程，高家德城下一片丛落，秋来十里稻香。
4: 古代贵州人巧妙借力，与山河协作，孕育出永续发展的生态家园。数百年后的今天，当贵州加快发展，面对新的问题，人们将如何应对？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的擦耳岩村，环境问题迫使人们采取科学的行动。贵州山地的地质地貌极为脆弱，人类的生产活动也常常导致环境恶化。
5: 各位同学哈，我们贵州石漠化非常严重，那我们需要监测水土流失它情况是怎么样的。要垂直，对，10厘米深。
4: 罗亚长期从事石漠化治理，他的研究已经取得显著成果，在许多地方重建起良好的生态体系。不过罗亚更希望帮助村民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农业体系。
5: 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就是典型的已经石漠化的这样一些石头上面，没有什么植物，但是你看，你能看到这样一些在岩缝里面生存的，
6: 但它长不大吧？
5: 如果这个植物它的生命力足够顽强，它的根啊可能会一直延伸到下面去。
6: 已经石漠化的地方怎么样能够再恢复起来呢？
5: 通过生物措施的话，人工的去种植一些林啊草啊，工程措施坡改期的形式修筑梯田，治理好了以后，我们要想的是怎样增加老百姓的收入，会种植一些经济物种。
6: 那么多少年能够慢慢的再成土到比较多的长植物呢？
5: 有人预测可能在20到30年的时间。
6: 真壮观啊！
5: 叫做观山海。您看那个是86版的《西游记》拍摄的片头的地方，
6: 哪个场景啊？
5: 你牵着马，我挑着担。哦，
6: 这么一说，看着就眼熟了。
3: 罗老师那边这个植被看着还是挺好的呀。
5: 原来它不是这个样子的，2001年的完全秃的。
6: 这么严重？
3: 现在的治理都20年，谁能达到这个水平吗？
5: 前提是人不要去动它。2002年以前啊，这地方的主要。

0: 主要的农作物就是玉米嘛，然后2002年不是退耕还林以后呢，原来种玉米地的这些坡耕地啊都退耕了，但是后来外出务工的捕鱼劳动力啊，
1: 又回来了，
0: 又回来了，
1: 还林的那些地方它又上山了是吧？
0: 对，地又不够用了，遇到社会经济变革的这种情况下，人的主观能动性你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控制它。这一片就是花椒嘛，是我们石木花枝里选择出一种经济树种。
1: 花椒香味已经出来了。
0: 对，这个地方的青椒很出名的，叫顶坛花椒，它的芳香烃的含量比较高，
1: 特别香。
0: 因为它干热嘛，它就要分泌出这些东西来，减少蒸发。
1: 哎，这石头怎么回事？怎么都鼓起来了？
0: 我们人工的把它改进以后，把它来监测。水啊土啊它都会沿着喀斯特的裂隙啊往下垂向流动嘛，那到底它能流多少，
1: 所以就在这儿模拟
0: 出来。对对对，模拟出来。
1: 这个还有土啊？
0: 这个是根据我们监测的需要放上去的。
1: 土已经都不剩什么了，这两年都冲干了。
0: 对，这个就是我们讲石木化地区它已经无土可流的一种状态。
1: 但是上面居然还有草，有一个很小的小灌木。这石头在这监测有多长时间了？
0: 2年了。
1: 那应该数据已经不少了。
0: 准确来讲还是不够，数据短的话它你不知道它到底是气候变化带来的还是人为活动变来的，这个还不太清楚。这个的话呢主要监测的是地下的，对应的上面还有一个净流厂，监测的是地表的水土流失的情况。五组净流厂哈，代表不同的作物和不同的植被覆盖度。这是1米乘1米的沉沙池，收集从净流厂冲下来的水和土。这个是枇杷树的泥沙的沉积的情况。
2: 大阪石头的。
0: 对。
1: 从今年什么时候开始的？
0: 1月份。
1: 10个月了。
0: 我们会一年掏一次，然后就去称重，看看有多少泥沙。这个就是花椒的，
1: 流的这么少啊？
0: 对，通过对比了以后你就知道了。
1: 花椒树这个水土保持效果好，
0: 我们就可以有依据的去指导到底种什么合适。来嘛来嘛，特色菜。
3: 好，这不都是的吧？
0: 饶大哥哈，1999年我就认识他和嫂子的了。那我还是本科1年级的学生的时候，到今年我们都是24年的交情了。
1: 24年了，
0: 我们每次来吃住。
1: 都在他们家里是吧？
0: 这个是白老师，我们硕士他是我的师弟嘛，他现在其实也在做这边的研究。来，我们尝一尝，水豆腐加上这种花椒油做的蘸水啊，太好吃了。饶大哥做的这个花椒油是一绝。
3: 我们这地方眼看花椒好，油水好爆炸，姑娘往外跑，媳妇也逃不走，除非是要生娃娃才得到大米饭吃。
4: 二大哥说，以前的时候吃的是包谷饭，当地说是一把
3: 碗泥巴一碗吧，
0: 一碗泥巴你种一株玉米，一株玉米接一个玉米棒子，那一个玉米棒子不就刚好可以做一碗饭吗？
3: 这石木花枝的，我觉得变化特别大。以前我们这全是石滩，生态恢复还是比较明显。
1: 对，白老师，您最近的研究主要是什么方向？
4: 我碳中和、碳汇方面的也做一些个工作。
1: 什么叫碳汇啊？
4: 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捕获回来，变成液态或固态的一种形式，在贵州喀斯特分布广泛的，它有一种特殊的碳汇，叫做岩溶碳汇。
1: 岩溶碳汇，
4: 哎。二氧化碳和水会形成碳酸，那么酸呢会对这种可溶性的岩石呢有一个溶蚀作用，它在溶的过程中它会捕获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过程中，除了我们人类很努力之外的，这石头呢也很努力。
1: 具体人是怎么帮助石头完成这努力啊？
4: 比如说罗老师说的这个石木花治理，在石木花治理过程中呢，这个岩溶碳汇的作用就会加剧。
0: 我们以贵州为中心的这片西南喀斯特地区，都是我们未来
1: 从这儿获得碳配额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域。
4: 是这样的，
1: 过去我一直以为水把石头给
0: 溶解掉了，
1: 我一直以为是一个问题，合着这它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手段。饶大哥种花椒树是多少年了？
3: 20来年了。
1: 在那之前是种什么呢？
3: 这都是全部种玉米，但种玉米被收成啊，
1: 就自己吃都不够。
3: 对。
1: 一年花椒产量能有多大？

0: 来一万多块钱，这棵种了有几年了，
1: 五六年了吧，
0: 才
1: 想过吗？还是五六年它就只长这么高？
2: 五六年才长了这么高嘞，
0: 这个花已经矮化密度。
2: 矮化呢是便于它采收，密植的话呢让它产量比较高嘛。
0: 没茶，它的产量都能够维持稳定吗？
1: 不稳定，现在都脱板结，二十公里下面结了，现在都给它。
0: 板结的这个感受很明显。
2: 在不同的阶段，我们石磨花池你要解决的问题是不一样的，不然板结是新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在这种环境之下，又有现实的人地压力的冲突，怎么样既能够满足经济需求，同时还能够有水土的保持，这真的是一个大课题。
0: 这个地形，过去我只会拿它当一个景点儿，居然还要种地。
1: 对，老百姓还得把它用起来。你看这里也有一棵花椒树，
0: 这不是人为种的吧？
1: 可能是种子掉过来的，它也在这个地方生存了。
0: 这一捧土啊，看味道到位。这么走一趟就理解啥叫一碗泥一碗饭了。朋友们，你们猜我是在贵州还是在墨西哥？这么大的仙人掌，这真的没法想象是在贵州。
1: 它这个地方很干旱啊，它原生的就有。
0: 您参与治理了这20多年，之前这边是什么样子？
1: 原来的话，它的植被覆盖度哈
0: 啊。
1: 我们算过，在98年的时候是它的 NDVI 值啊31%，近年呢已经达到近60%了，
0: 提高了一倍。
1: 对，
0: 您说到之前这边是因为种玉米开始让这些山上的土受到伤害是吧？
1: 有个农民家奴，他的谱书上就说了，他们家是清朝末年移到这里来的，移来的时候就说了是放火烧山烧了7天7夜，然后才开始耕种。那可以想见当时的那种森林的覆盖率，
0: 嗯，
1: 可以想象一下，应该还是挺茂密的。
0: 这么干旱的地方，玉米那样的作物它更容易成活。
1: 玉米的话，它带给这个人类的这种影响，就是说它能够供养的人口更多了。
0: 而玉米最初就是在墨西哥被驯化的嘛，
1: 对，
0: 确实，我觉得玉米种到这儿，它就会有回到家的感觉。地理大发现，美洲那么遥远的地方，它所驯化出的一些作物，
1: 嗯，
0: 然后逐渐的漂洋过海来到这片土地之上，
1: 对，
0: 一点一点的往内地迁移，最后引发了这边的石磨化的一个结果。我来考察之前，我不会想到从石磨化这个问题里面，能够牵扯出这么多的东西出来。
1: 对。
0: 今天跟白老师聊到了岩溶碳汇，而碳配额这个事儿本身，它又是一个在全球秩序当中获得定义的。这样一块土地，它的生态前景到底会怎么样？是受制于全球化的进程，它的呼吸收缩。
1: 其实治理石磨化就不再仅仅是局限于我们这么一个地块，
0: 不只是贵州的事儿，
1: 全球的经济和全球的气候变化都有关系的。
3: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4: 大自然的伟力塑造着贵州独特的地貌。古代贵州人为适应环境，发挥巧智，开荒拓耕，同时修身明心，制定乡约，以福佑一方水土。身处于这变动不居的世界，新一代贵州人扎根故土，因地制宜，积极应对新的变化。生活并不只有活着，听从内心召唤，品尝万物味道，分享丰收所得，尽所能帮助他人，由此而言传久远。
3: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4: 126万座山峰，4697条河流，地质学的奇观，物种的基因库，人文要山水，时光克峰峦，在黔中大地上，自然是。

0: 增进与人群彼此素养，构造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八条不同寻常的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乡野，了解历史，认识未来。
1: 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马蹄印，
2: 数百年历史的凝结。
0: 这一站，贵州第二季，发现贵州，理解中国。
3: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0: 本集我们将走访四种处于不同生境的社群所建立的领地，追溯他们繁衍生息的历史。一座完整见证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管理制度变迁过程的军事要塞——遵义市海龙屯。
4: 这是宋代的，
5: 800多年了，
4: 仍是压垮大明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0: 以耕读传家为本，兴旺500多年的汉族移民村落铜仁市石阡县楼上村。
6: 95%的人都读书，不管男的和女的。
0: 清水江文书发源地，前东南州锦屏县。
7: 每份文书的后面都有一个故事。
0: 以村社本位为特色，平权管理的古老苗寨雷山县朗德上寨。
8: 没有正义，凝聚力是没有的。
0: 如果你想要了解贵州多元共生的文化传统，这就是一条独特的路线。

0: 山地蔓延的贵州，是人群与时空交汇的通道。古代族群从多个方向迁徙而来，形成一个多元共生的文化统一体。遵义老城西北15公里的海龙屯，是明朝贵州势力最大的土司之一。播州土司配合南宋抗击蒙元的要塞。
1: 您最早第一次到海龙屯来是什么时候啊？
2: 我第一次应该在05年的春天，和海龙屯发生比较密切的关联是12年开始，贵州启动了这个海龙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这样一项工作，作为这个领队，带了一支队伍，拉开了海龙屯历时10年的一个考古发掘和后期的资料整理的这么一个工作。
0: 海龙屯建于宋宝佑5年，毁于明万历28年的播州之役，因末代土司杨应龙叛乱而覆灭。
2: 这堵墙是明代的，可以看到它这个石材比较大，像豆腐块状的，而这个宋代的城墙的石材就
1: 相对小一点，
2: 页岩扁平了，比相对要小一些。这是宋代城墙。
1: 哦，这原来应该外面也是有明的城墙包着的，塌了是吧？
2: 对，
1: 里面露出来了。
2: 这是宋代的，
1: 800多年了。这个地儿，他当年说在这修这么一个东西，来防备蒙古人。旁边难道不能绕过去吗？
2: 这是一条很重要的道路，如果蒙古从北边往下打的话，经过海龙的周边，
1: 这是必经之地是吧？
2: 哎，当时的驿道啊就在附近。那在宋代的时候，这个播州的政治的中心、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就在遵义城。这应该是离遵义城比较近，然后呢同时比较险峻，比较适合他把政治中心临时可以搬到这个地方，穿过铜州关就进入到城里面来了。像它整个这个片区啊，就形成了东边的一个很大的瓮城。
0: 海龙屯充分利用险峻的山势，前后设9道关，形成纵深防御体系。其屯顶平阔，西高东低，东北南三面陡绝。

0: 下临深溪，相对高差近400米，易守难攻。
1: 那这个关口相当一部分是在悬崖上直接开凿出来的，你看这些全是原生的基岩，
2: 硬凿出来的。
1: 对，钻痕的很清晰，你看凿出来的石材就可以砌这个关隘和城墙使用。嗯，飞虎关和飞龙关之间整个这条道路啊，就在悬崖峭壁上开凿出来的。对，这是登临屯顶的第一道关口，这道关口已经成为塔伦屯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关口了。可以看到右边这个地方有个缺口，形成一根独立的柱子，在郑珍的这个遵义府志里面记载，闽军的火炮把这个关口给击垮了。
2: 哦，从那儿打过来。
1: 对，反映了这个战争的激烈的程度。
2: 对，
1: 这道关口基本上是一个正北的朝向，远方就有山和它呼应，几乎屯上的所有的城门都有这样的一个考量，就是它很讲风水。
2: 那在内地很难去想象一个家族统治能统治持续700-800年。
1: 根据他们家谱的说法啊，就是从延端入洛是公元876年，传了有6代以后就没有后人了。从同样是山西太原的杨家手上抱了一个小孩过来，这个小孩叫杨贵谦，是杨家将杨业的后人。我们查遍这个文献，对祖源的这种判断，他的自己的这种描述都是存疑的。他们家的祖上应该当地的阁老族。
2: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他实际上通过这种故事来构建一种权力接续嘛。
1: 对，
2: 他在本土统治的时候，为了强化自己的正当性，就会构造那样一个故事，用自己跟中原的正统政权之间形成一种关联，然后反过头来拿自己的这种土司的身份，又告诉中原只有我才能统这块儿，然后用自己的这种洗边记的故事，又来告诉当地的土著说我是有另外一个更高的来源的，以此构建一个权力差序，从而使得整个这样的秩序能够比较稳定地构建起来。
1: 对，它的背后的逻辑应该就是这样子。
2: 那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中原实际的武力覆盖不会过来，但是因为这样的一种故事源泉，它会形成一种比较强的文化上的向心力。
1: 我们从岩参墓当中就可以看到，墓里面有大量的经历的这些石刻，有武士，有文官，穿的全是汉服，墓室的后端土司夫妇的墓主人像当中都是穿着的汉服。哦，
0: 杨灿墓的发现见证了宋代中原儒家文化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
1: 杨灿的儿子杨建，他的这座墓葬出土了这个黄金打造的凤冠，那些都是权力的象征，华夏衣冠之治的一种遗留。他们家从13世纪开始就已经和这个华夏核心是双向奔赴了，这个华夏核心也乐见其成。
2: 他们自己会穿这种汉服，穿华服，但是翻回头来，他会要求他治下的这些民众，你们一定要保持这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1: 对，这样的制度它保障了文化的多样性。
2: 所谓中国的这种多元一体，一体是基于刚才咱们说那样的一种文化向心力，但实际文化向心力背后又是一种权力格局的构建所驱动的。
1: 对，
2: 然后同时也是为了这种权力差距格局的构建，他会努力去保证当地的这种差异性。所以就是在这种地方可以看到多元一体一个很具体的象征性的
1: 一个历史进程的一种反应。 对， 对，这个关口叫朝天关，这个匾是保存的比较好的一个，下面的飞龙关一样的都是土司杨云龙所写。从右到左啊，最右边唐太师首擘30代孙，那唐太师就指的是杨端，亲赐飞鱼平府，他在万历14年左右给朝廷进献了70棵直径超过1米的这样的好的这种楠木或者杉木，当时就给他赐了这个飞鱼府。最左边是赤峰骠骑将军杨云龙书立，就是这几个字是他写的，
2: 他的封骠骑将军了。
1: 骠骑将军，今天的老百姓把他称为飞凤关。你看他前面有两级这个院落，
2: 对，
1: 四边是围合的，跟我们看到的所有的关口的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所有的关口是卡在这个城墙的中间。这个是城墙从边上就走了。所以他在整个空间格局，在他的位置上来讲，他已经丧失了这种防御的功能，它就是一个仪式性的一个空间。
2: 看着更像一个宫殿的位置。
1: 对，以前又称之为五凤楼，故宫的五门就是五凤楼。哦，这一块是这个屯上
2: 连进呗，
1: 塔伦屯上最重要的

0: 这块龟壳，它的原件现在移到了海潮寺保护起来了。这块复制品，它是叫世玉龙岩豚岩镜碑，它规定了怎么进豚、怎么出关的一个规章制度，
1: 进出的管理办法，
0: 非常严格的一个规定。部队的建制哈，有总旗、小旗、军事、苗军，还有驻屯医生。除此之外，有将座、主持人等等。
1: 它是金字塔结构建立的很复杂了，已经。
0: 对，很复杂。
2: 从唐代的羁縻州到元明的土司制度，杨氏家族与历代中央政府的关系日趋密切，政治、经济和军事管理形制也渐渐趋向一致。
1: 那播州之役打完之后，对播州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影响啊？
0: 从此就实现了这个改土归流了，土司对播州700多年的统治就宣告结束。从此就开始派刘冠进驻，把遵义杨家所统领的这个播州一分为二，遵义府和平越府，平越府呢归贵州所有，遵义府呢归四川管辖。到了清初的时候，这个遵义才重新又划归贵州。
1: 播州之役对于大明的影响应该也是比较大吧，经常说大明时亡于万历，而跟这三大征是有很大关联。
0: 播州之役是万历三大征当中的就是最后一场战争，耗费的银两很多，一方面摧毁了杨氏对播州的这个长达数百年的统治，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压垮这个大明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几十年之后明就灭了。
1: 对大清后来在贵州的统治，是否可以说播州之役留下了一些基础？
0: 对，它是延续了明的一些政策。这个地方清得天下以后，在播州地域所采用的就是这种流官的统治。
1: 明的政策直接就继承下来了。
0: 对，土司还有它的这种先进性，它维护了文化的多样性。但是呢，这个土司确实权限很大，老百姓也讲土司就是土皇帝。它一旦膨胀，经常就一块翻盘一块降服，实际上给这个社会造成很多这种动荡不安的这种因素。所以长久来讲，那肯定是实行一体化的这种管理，对中央政府来讲是最恰当的一种方式。所以这种改土归流也是大势所趋。
2: 杨氏家族的历史是边疆少数民族发展并融入华夏文明的见证。在这一进程中，来自先进地区的移民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位于贵州铜仁石阡县南部的楼上村是明代迁入贵州的汉人村落。贵州建省后，明王朝鼓励中原地区的居民移民西南等地。
1: 楼上村到现在传了19代了，
3: 520年。
2: 1494年，楼上村周氏始祖因躲避战乱从江西进入贵州，辗转来到楼上村聚族而居。
3: 这个就是杨子旭。
2: 61岁的周正文是楼上村走出来的美术教授。
3: 我们当时都是在这里初中毕业的。
1: 哦，当时中学也在这里啊。
3: 这一些呢就是书法教室。
2: 楼上村的居民世代以农耕生产为主，耕读传家是以儒家文化的德育和美育来言传身教，读书明理，修身齐家，以使农耕永续，乡村和谐。
3: 最多的时候我们有100多学生，分5个教室。哦，那么这些就是有大一届的同学写的。
1: 啊，这水准相当好了。
3: 他们通过长时间的这种训练学习，对后面的这些他也产生的影响就比较大。
1: 这个孩子
3: 现在在中国美术学院读3岁专业。
2: 2015年，周正文和几名村民一起创办了养正书院，利用课余时间让村里的孩子们接受传统耕农文化教育。
3: 这个是我们村的木工师傅周启勇，也是养正书院的创始人之一。
1: 到现在10几年了是吧？
3: 最早的是07年开始办的。
1: 那周老师，您最初这个书院办起来的时候，您当时是主要做哪些方面啊？
4: 其实就是受他的熏陶呢，我平时也喜爱这个东西。那么就当时我们同事就有5、6个人，都是职员， 当时就是九三教师啊，上面这些娃已经落了很多。嗯，当时我们是通过很在集资

0: 来装修营业这些，
1: 他们通过自身的这种经历和体悟，那么到这个时代他需要做功夫，但是能放下手头的活来平时参与日常的管理，那么就可以见证这个地方原来文化跟不文化在这一代人心目当中所种下的那种意思。
2: 从幼年开始的文化教育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体现在村庄的农耕劳作、自治管理等方方面面。
3: 你说500多年没有过火灾，是这边防火的这种规则很到位吗？
1: 如果有失火的话，它一般在15分钟之内就去把它扑灭掉。它通过耕读传家耕归民谣，同时呢，它的这种平时防火的这种训练，就哪些人下挖，哪些人拆板壁，哪些人浇水，他就有一个统筹的安排和调度。那比如说他家失火，那肯定这个房子先就要把它拆掉。
3: 哦，是要拆掉是吧？然后隔离带就出来了。这是明代的建筑是吗？
1: 紫铜宫是明代建的，但是呢，清代重修过几次。在清代的前中后期就不断的人亡为奇，一直到民国取消科举，但是呢，这里读书读到一定的时候呢，就不一定去考取人考进士，
3: 就是读书这个事儿变得特别纯粹，仅仅是为了读书而读书，而不是为了出仕，不是为了科举而读书。
1: 对的，
3: 村里当时读书的比例应该是特别高，是吧？
1: 在民国以前，95%的人都读书，嚯，不管男的和女的，
3: 无论男女，那这在整个中国都是极为罕见的一个比例，这太震撼了。哇，这大柚子，丰收啊，这么多个。
1: 很清凉。
3: 对，这水能喝吗？
1: 能喝，而且北京的、上海的红铜来到这个地方，水从明代开始，我们这里有很多这种水源，下面都是田，那么这个灌溉呢，都是要靠轮水制度，这两个小时你家放，过一段时间他家放，那么如果没得堵，就可能有很多人的田就要受灾，不得收成。
2: 耕读传家的传承，使周氏在500年中家族兴旺，人才兴盛。
1: 那么刘山古宅，他从江西迁移到这个地方，他把中原的农耕的这种文化和传承，他也带过来，他的这种融合度，他的凝聚力，很多废话他就走不进来。
3: 匪患就绕着走了，
1: 就绕着走，所以这也是他繁衍和生息另一个层次的原因。
3: 您说的这种真的是让我很感动，因为这里面实际上它不仅仅是一种审美性，我们在这里可以感受到，它同时还包含着一种内在的强健。居然面对匪患的时候，匪患也要绕着走，这样一个世外桃源一般的小村子，保留了一种最强大的内在的
4: 生命力
3: 和自我的尊严。
1: 对，
3: 这种自我尊严是不可被撼动的，中立而不倚，强在僵。周老师，这个我真的是非常感谢您，我完全想象不到我会在这样一个世外桃源的小村子里面，我看到了儒家它真正的对个体心性的这种力量所在。
1: 以耕读为本，耕读相契，这样一种理念，这样一种认识。
3: 对啊，通过这个地方让我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了一种很不一样的新的理解。
2: 尽善而尽美而自强不息，汉族移民将儒家文明的基因根植于贵州美丽的山水中，教化乡民，践行德育与美育之道，实现了不治而治的儒家理想。随着更多移民进入西南山地，贵州的社会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在以锦屏县为中心的清水江流域，数十万份契约文书为我们还原了数百年间多民族人群的生产生活和发展历程。清水江流域过去是化外之地，

0: 清时期，随着木材生意兴起，为这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清水江文书就是这数百年变动的原始记录。
1: 王老师，咱们这个文书楼是专门为这清水江文书所建的一个楼是吗？
2: 文书楼就是收藏锦屏文书而建的专门的一个机构。因为我们的锦屏文书它是以锦屏的命名的，包括整个清水江和整个黔东南地区的地方民间文书。
0: 据不完全统计，黔东南州各县民间保存的清水江文书达40余万件，仅锦屏县就有10余万件。现存最早的一份来自明嘉靖年间。作为本地侗族人，王宗勋的工作也是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
3: 这修复一份得花多长时间啊？
2: 看它的破损度，如果像这份相对好一点的，它修复时间10来分钟；如果是破损严重的，1个小时都还修复不过来。
1: 这边现在修复了多少份了？
2: 现在我们整个文书楼里面6万多件基本修复完了。
1: 收过来的是都需要修复吗？
2: 全部修复。
1: 大工程啊。
2: 对。
1: 搞了多少年了？
2: 20来年了，都换了几茬人了。我们不断收来就不断要修复，修复才能够进行扫描数字化。库房里面存放了6万多件的文书的原件，我们这些文书啊都是按它的归户性来保存的，尽可能不破坏它的原始性。
0: 特藏馆的6万多份文书已整理出来33册清水江文书和几十册锦屏文书。
2: 这份文书啊，它目前是我们国内发现比较长的一份，所以我们这里就有人戏称它为文书之王。
1: 光绪14年，
2: 光绪十四年的时候，范国瑞家不小心失火了，他家所有的契约文书全被烧掉。以前我们农村有一句谚语，就是烧无莫烧契，烧无义气，烧气难复。结果失火过2天，他办了2桌酒，请他山林土地周边的那些田地的主人或者他的亲戚朋友吃饭，然后就请他们帮他回忆他的田地上抵谁，下抵谁，左右抵谁，跟谁买的价格多少，把他理成个清册，请求官府认定。经过工作人员调查，情况属实。结果官府重新给他盖了官印，发了个执照，证明他这个清册的所登记的和他原来契约同样的法律效力。这是一份山林股份制的合同。这是分股的文书，半个字，那边还有半个字。一式2份就是半书
1: 啊，明白。
2: 一式3份就是1/3书，目的就是防止你伪造。
1: 对，
2: 这是锦屏县平乐镇平鳌村江成奎家的，是保存数量最多的一户，他家有1300多份。平鳌、江良巷、江玉堂、江建堂等11名堂仙女，是明白江汉卿羽山一块，这个是苗汉夹杂的语言，
1: 是用汉语把苗语给写出来了。
2: 是这样的，苗语和侗语的语顺呢，它和汉语是相颠倒的。
1: 这怎么还贴了一小块？这是什么？
2: 这是后人注明的。这是当时这样折的，折成这么大块。
1: 这是能看出折痕。
2: 它就在面上注明这个字，方便查找好管理。
1: 对对对。
2: 这些都是合同。每份文书的后面都有一个故事，一份一份的文书就构成了我们黔东南地区几百年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
1: 活的记录。
2: 活的记录。
1: 对对。
2: 左边是支流小江，右边是清水江，它的源头在贵州的黔南州都匀市斗篷山流来，往下流到湖南，进入沅江，进入长江。清水江最大的功能就流通木材啊。以前每到当江的那个年呢，全国各地的木商就云集到这个寨子来，江面上啊都是铺满木牌啊，过河啊很多时候是不要船的，就直接从台上就这样跳过去。经济非常繁荣。 翻山。

0: 1985年，我们看到就江面上铺满木材啊。如果政府要轮船通过，要请人疏通啊。
1: 今天看这样的一个地方，真是不大容易想象。曾经是全国几大的木材贸易中心之一，而且就是在您这馆里看到这么几万件文书，所有的那些过往，历历在目的载体。
2: 在清水江流域数以千计的民族村寨中，人们的生活观念都因木材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文斗村就是其中之一。
0: 明代的时候，江姓金融社里居住，到了清朝的顺治年间，一个叫江春黎的先人就从宜平府迁到这个地方，就在这里居住。他从那边来是汉人，这里所有的都是苗族，这些少数民族啊就不知道汉族礼节为何物，所以他江春黎就用汉族的礼节进行改造
1: 影响
0: 啊。后来随着这个木材贸易的发展嘛，汉族文化也就不断地衬托在这些地方，这地方慢慢地就接受了汉文化。后来到了乾隆年间嘛，乡试啊收一点钱了嘛，结果就修家谱。
2: 家谱除了维系异族人情感之外，还有教化的功能。在清水江，利用修订家谱，在历史叙述中重新界定身份，有时候也是为了争取更大的生存资源。
1: 这个修谱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呀？
0: 最大的问题就是研究问题，
3: 有很多都是漏掉了。
0: 漏掉，像雍正的时候啊，在剑河啊、台江啊、雷山那一带，基本上没有姓氏。咸同年间搞保甲连坐，管理人员要么就根据苗音，要么根据这个登记人员的姓氏各起个名字。到了光绪的时候，基本上是江西来的了。宗谱文化就不能用这个什么真实性不真实性这个来解释了。老百姓需要，我们这个族群的心理上需要这个东西。
1: 那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贸易过程会对于当地的这种社会结构有什么影响？
0: 一个是把汉文化给带了进来，第二个，木材贸易来的人，一方面都是那些精明能干的商人，来到这个地方，有的就在这里居住生根，受到苗族的影响，接受了苗族的思想、文化、习俗、语言、服饰等等，久而久之就成了少数民族。
4: 这个石板路，乾隆的时候修的。
1: 今天仍然是原貌。
4: 原貌。
1: 乾隆年间是怎么修起来的呢？
4: 那时候，江氏家族搞这个木材贸易生意嘛，发了一，他们就分哪一个兄弟哪一个族搞哪一段。
1: 这就是当年的寨门是吧？
4: 原来说是上马灯下马灯，文官如寨要下轿，武官要下马。
1: 那这些规矩都是伴随着贸易过程传过来的吗？
4: 对。这个就是我们文斗的杯泉，这一块就是环保杯，又称为六进杯。
1: 远近山木无等所靠，不许大人小孩砍削，如为罚银十两。
0: 不准温猪、温鸡、温鸭、温牛进来，这个引起人这个瘟疫的滋生，这个保护的是比较全面。在木材贸易发展以前呢，这个山林土地都是不流动的，都是在氏族集体的管理之下的集体所有的东西。后来随着木材贸易的不断的发展，土地就开始私有化，白银大量的进来就加速了这个私有化的进程。还有一个对我们风俗习惯的影响，银子进来以后，有一部分用来改善生活，买卖山林土地办教育，还有一部分用不完存下来，存在家里面，存在家里面不安全啊，火灾啊、抢劫啊之类。湖南江西那一带的呢，手工艺人就很灵敏，看到了他的商机，就走村串寨，就帮这些人户加工成银饰、首饰，
1: 就是苗族、
0: 苗族妇女、侗族妇女戴在身上那金银首饰。
1: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觉得那么光鲜亮丽的那些少数民族服饰，
0: 这个、是
1: 在贸易推动出来的。
0: 推动的。还有一点，从明代中期一条鞭法实施。

0: 以后，大量的银子就出现了短缺，
1: 对，
0: 就必须从南美洲墨西哥那边嘛，经过菲律宾那边过来啊。
1: 当时一部分来自美洲，一部分来自日本，
0: 两个地方过来的，
2: 对
0: 对，来到东南沿海一带，慢慢的通过木材去换过来。
1: 那您给这个角度特别有意思，西班牙他发现美洲白银之后，因为突然之间天降横财嘛，天降横财，他就要进行奢侈品消费，越是远方的东西，在我这越稀缺，就越奢侈，于是中国的江南的丝绸啊、瓷器啊，就成了他的奢侈品消费的一个来源了，于是大量的白银因此就到了江南
0: 了，
1: 而江南这边有了白银，有了钱，他也要开始做他的一系列消费，
0: 对，
1: 而这消费，那我需要用好木头，好木头从哪来？从贵州来，
0: 贵州来，
1: 于是白银又来到贵州，来到贵州之后又转化为苗族妇女那些民族服饰，实际上是在这样的一个微观加宏观双重的过程当中演化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汉人跟少数民族之间不断的相互塑造，相互融合，
0: 融合就成了一家人，
1: 对，而清水江文书是对刚才咱们说的所有的这些变化演化的过程对它进行了一种记载
0: 和解释，
1: 对，我们从对他们的解释里面可以发掘出我们民族一系列往往不在我们的主流叙事当中，但实际上对于我们理解究竟我们是谁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记忆，
0: 对，
1: 清水江文书就是这些记忆的一种活体的
0: 载体。
3: 木材贸易改变了清水江流域的社会生活形态，多民族碰撞融汇，创造了多元一体、和谐共生的家园。而在位于苗岭主峰雷公山路的大山深处，一个名叫朗德的苗寨，因坚持古老苗寨的村社传统，而取得了财富与幸福之间的平衡。历史上，苗族人民经历了多次战争与迁徙，使苗族村寨形成公共议事、平权管理、村庄共同体的自治体系。

0: 满的这个小村子，实际上在秦东南，它和绝大部分小村子一样，很单一、很普遍。但是你如果看到它存在的内在结构，看到它存在特殊的历史，就是秦过程人民民族非常好的载体。
1: 朗德村这种古老的自治体系，让他们更注重公正和平等。上世纪八十年代，村民开始沿用公分制的方式发展集体旅游业。
2: 我最近经常听到这边的学者跟我讲说，苗族是一个平权社会，所以这种平权社会，它的观念前提就是蝴蝶妈妈生那十二个宝宝彼此之间都是完全平等的。
0: 对，我们制度的设计肯定来自于我们的价值取向啊，可能权力的来源在其他地方，它更多的是财富，甚至于你的权力来自于外部，但是这个村庄内部的话，在秦东南这个村寨里面，你的那个权力的来源，它也不取决于你占有财富的多少，他的权力可能更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就你在村民心目当中的地位，你是否掌握了村寨里面很重要的一些文化的一些思想。
2: 那么就是他们的这种财产权观念、权力的观念跟汉人社会都是不一样的。
0: 对啊，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啊。当然也有它相似的一面啊，比如说农业生产，中国的这个小农生产它延续了几千年，那么说明这种小农生产一定是有它的优越性和家庭为单位的组织的优势，所以它能够存活几千年。在它文化活动的过程当中，和汉族社会这个差别就开始慢慢的就凸显了。比如说汉族社会，我挣了钱以后，我可能更大程度上我是拿来作为家庭开支，但是你在苗族社会你会发现，他就说家庭挣了钱以后，他有一大部分开支是拿来作为村寨的一些公共开支。哦，虽然他没有很明确的规定在公共活动当中必须做出一些消费支出的安排，他有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引着或者约束着每一位村民，你在公共活动的过程当中你必须要做出这种消费的安排。
2: 但是这里面我很好奇啊，就是以家庭为单位来生产，但是嵌入到以村寨为单位来分配来消费，实际上里面就涉及到一个边界的不清晰的问题。那么它是怎么来应对这种边界的模糊状态呢？
0: 传统社会时期它要面临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那可能还要受到动物的侵袭，包括还有异族的侵扰。那对它来讲，首先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存活下去。那活下去最好的方式就是大家一定要凝聚起来。我们今

0: 常在青龙潭你们会听说啊，这个苗族一年到头都在过节，过节作为一种当地老百姓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公共活动，它其实就是村寨凝聚力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
1: 苗族人的节日源自古老的仪式，在祭祖、祈雨、欢庆丰收等活动中，族人们从四方赶来，在歌舞中传承文化，维系情感。
2: 那在具体化在朗德上寨，他们的很多旅游产品的设计啊、开发呀、应该是他村寨内部结构的某种外在表达，此时这个旅游产品的设计它才是有活力的。
0: 其实朗德苗寨里面一个经久不衰的旅游产品，它有个集体舞，就是一群人围着那个芦笙场在转，
2: 就把招龙这个过程给表演一下，
0: 招龙活动当中一部分，然后通过这种集体舞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
1: 陈志勇在苗寨做了15-16年的研究，长期的观察让他渐渐理解苗族村寨命运共同体的特性。
3: 你们这边的人每次搞活动，就是你无论在外面有多忙、都要回来是吧？特别是招龙，
4: 那个必须回来，那是13年才过一次的节日，你这个是凭着一生你没有几回啊、你不回来都相当于就你家人没人。
3: 你现在是大陆公司的负责人，
4: 对，
3: 老百姓自己选出来了，
4: 对，但是每一件一件的选、因为我们是在外边全部是搞旅游的，在学旅游的、然后就村里面就说你要是回来再找不到人搞了、这个村民大动起来，我希望的以后的那个客人越来越多、找的那个演出费多一点的，然后就你就工费就提高一点，然后就是钱来多一点，
3: 让老百姓的这个工分值就会更值钱一些、
4: 他就值一点。
1: 朗德村的所有制度都经全体村民公开议事商定，每天晚间寨里会统一回收工分牌，登记每个人当天的工分，每月根据参与村民各自所得工分进行分配，以资源共享、机会平等、多劳多得和照顾弱势村民为原则。年迈的村民无需表演，只要陪场就能获得相应工分，比起经济的快速增长，确保公平与平等更为重要。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新时代，朗德村以人人参与、大家获益的方式共同制定规则，实现公平分配。
2: 任何一种制度或者一个秩序，它想能够延续，有一条是必须的，就是它的正义跟利益必须同构。如果这俩东西不同构的话，这事儿肯定走不远。没有正义，凝聚力是没有的；没有利益，你的自我再生产、可持续这事儿是存疑的，也是延续不下去的。
0: 应该说，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它的正义和利益体现得非常非常明显。这边的民主，我的理解，它可能是一种无声的民主。它不一定要上升到纸质的层面来标榜我是民主的、但是你会发现它每一个环节其实都是充满民主、充满正义的。无论是活动的最开始的组织，还是活动的整个的开展，它是在一种公平、公开、公正、正义的环境当中开展的。而且它的整个活动它不是一个村在搞，你在搞活动的时候，周边邻近的村在它都会来参加。实际上你会发现这个村在它不是一个小单元，它是一个泛大的数人社会，所以你的一举一动都会关乎到你未来的生存，这就是从正义的角度来讲，从利益的角度来讲，就是朗德的老百姓，他们现在之所以能够就说在很多场合还是能够集体行动，把村寨的利益放在首位，其实就是他个体和家庭的利益，他和村寨的利益是捆绑在一起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一旦都不来参加这个集体接待，那么意味着他朗德的整个特色开始衰减，意味着没游客。来了，存在的整体利益得不到保障，那你个体和家庭的利益，实际上它也没办法得到保障。也就是这个存在制已经是在和现代国家的力量、市场在充分的碰撞、对接、调试以后，形成的一个综合的力量，来共同维持和支撑这几个共同体，支撑着现在的存在制。
2: 他想现代化，他必须得接入到一个普遍的市场秩序当中，但在这个市场秩序当中，很有可能又会把他的传统结构、传统社群又给冲碎了。那么是否你能够把你的传统社群本身转化为一个可以市场化的一个形态，我吸引更多的人来，而这个过程当中带来的收益就会形成一个正反馈，不断地反哺你的传统社群、传统形态的自我再生产，以这种方式传统的社群

既可以参与到一个现代的市场经济过程当中，它的收益不断提升，同时它的传统文化、传统结构很多东西仍然可以获得一个有效的保留。那么这就是一种更加有

村寨，从规模最小的家庭、血缘融汇的家族，到一村一寨的农业组织和组织一片地域的土司家族，本地人群和外来移民为了生存和繁衍生息，发展出各具特色的治理体系，以德治，以美育，以相约，以法规，以平等心，多元共存，生生。

0: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气、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燕儿，吃点面吧。你这一天都没吃东西了，这样身体会搞垮的。

我跟你举我们那么相爱，我们一直都想有自己的家，有一个自己的孩子。现在家有了，孩子却没有。你说，我要是真的不能怀孕，我还怎么继续跟他在一起啊？我不能让他一辈子没有孩子吧？

0: 哎，陈妹，你上次和我说的那个得抑郁症的朋友，我要是没猜错的话，是你叫什么？是呀。那他现在有在积极的治疗吗？他之前应该有在治疗，因为我看见他吃了很多药，那些药都是抗抑郁的药。
1: 但是你不是跟我说不让我去跟他交流这个事情吗？所以我也不敢问呢。
0: 别着急啊，我跟你分享一下我对这个病的一些了解和认知。这个病在早期的时候，病人会有病耻感，休医和周围的人去谈论自己的病情。如果到了中期呢，他会对周围的一切人和事物都失去兴趣，想要逃离，不愿意和任何人交流。如果发展到重度的话，状况我上次和你说过，可能会有厌世的倾向。
1: 以你对他的了解，你觉得他现在是什么状况？他跟我离婚那个时候吧，他有过这种中度的现象，因为他也不想回家，然后谁问他为什么，他也不说，就自己跑去西藏去了。不，他不止中度，他应该是重度，因为他还写了遗书，他是这么敏感。
0: 他是不是能猜出来我已经知道了呢？
1: 春梅，
0: 你放松一点，我觉得你现在的状况比他还敏感。啊，是呀。
1: 最好呢，就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去和他相处，千万不要把他当成病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平平淡淡的相处，因为周围的人越想关怀他，越想帮助他，他们的压力就会觉得越大。
0: 这太难了，我做不到当做什么都没发生。
1: 我知道。
2: 陪伴抑郁症患者是特别困难的。谢谢你啊，跟我说了这么多。哎，米大哥，你这包的可以啊。我是厨师。
3: 真没看出来，厨师啊，可以。
2: 现在啊，不敢退了，退了，退了。
3: 然后去接个电话吧。
2: 哎，春梅。
0: 大哥，你今天有空吗？
2: 我现在在外面呢，你什么事儿啊？是那个伟强的事儿。伟强怎么了？
3: 一句话半句话说不清楚，我还是去找你说吧。
2: 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之后呗。那到家里。
0: 嗯，那行，那我一会儿就出发。
2: 哎，
3: 没打扰你吧？
2: 没有，没有。
3: 啊，你要出去啊？
0: 啊。
2: 哎呀，大哥，哎，您这等半天了哈。没有，我也刚来。行行行，不好意思啊。来，春梅进来进来。你坐，你坐啊。哎，那个什么，这有一家这馄饨呢，做的特别好，但是你一会儿走的时候，然后给带过去，然后咱妈，哎，你们都能吃，然后伟强的思南，你坐，你坐，你坐。
0: 啊。
2: 你怎么的那个，什么事儿说？
4: 大哥，你看看这个。啊！哎呀，现在凌晨5点钟，我又一宿没睡。
5: 思南，这怎么了？
4: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啊？哥姐给你出头。
5: 对啊，你说出来啊！
4: 我爸想自杀。
5: 你爸？
4: 什么？

0: 从他爱卡的账户里面发现一段视频，那是他之前录的，里面是说过全家人的话。
1: 依然啊，哎，怎么说话呢？
0: 老杨说的对，就是依然。
2: 我觉得我快撑不下去了。
0: 每一个眼神，他的每一段的每一个字，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2: 总别了。
3: 这，你爸该不会有抑郁症吧？
4: 抑郁症？据我了解，一般得抑郁症的人，表面上什么东西都看不出来。而且，思南，我觉得你要不回去陪陪你爸爸？
0: 嗯。
4: 因为抑郁症患者很需要陪伴的。
5: 对。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这是伟强给你的吗？
6: 思南在他奶奶的 iPad 里发现的，这 iPad 原来是伟强的，他去西藏之前给妈用了，应该是去西藏之前录的吧。
5: 哎呀，那这个，这是不是他心情不好啊？
6: 大哥，这没有心情不好那么简单，这是抑郁症，是一种病，抑郁症是需要吃药的，而且呢还得有家人陪伴着他。为什么我来找你呢，大哥？毕竟我跟伟强已经离婚了，就我也做不到经常去陪他吧。
5: 哎，这老二这个他平时都很好啊，他没有说表现出怎么样啊，他怎么能还想自杀呢？怎么，
6: 我也查了一些资料，重度抑郁症病人呢，他不是说他想好了觉得活着没意思就去自杀了，很多时候呢他是自己不知道的，无意识的，所以就挺危险的。要没有人看着他，大哥我真挺害怕出什么事儿的。
5: 哎呦，这弟弟，你说说那个春梅，我再看看这视频吧，我那个。

0: 哎，你回来了
1: 啊！
0: 哟，买的馄饨，
1: 大哥给的
0: 啊。他人呢？
1: 他没来，他给我打了个电话，我就去取了一趟，免得他来回乱跑。
0: 他可真是的，知道你们很忙，给我打电话就行了吗？
1: 那你也多联系他呗。你怎么买这么多馄饨呢？嗯，
2: 他是一个朋友开的馄饨摊儿，挺好吃的，照顾人家生意嘛，就是。
1: 你照顾人生意，你有本事把人馄饨摊端了，你给人盘下来，你这你能照顾多少钱呢？
2: 你这干什么去？
1: 我出去打丝圈去，好几天没玩了，麻将。啊，走了啊。
2: 那你不吃啊？
1: 不吃。
3: 珍姐，第二期节目做了调整，收视率还是上不去，照这样下去陈总一定会叫停我们节目的。
4: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赶紧调整节目的方向，重新找切入点。还有啊，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新人新视角，发动你们身边的工作人脉，尽快去找一个有经验的节目策划加入进来。
3: 好。
2: 回来了
5: 啊！
2: 那赶紧洗个澡，赶紧吃馄饨吧。
5: 我妈呢？
2: 她打麻将去了。

0: 啊，
1: 嗯，
0: 那个，我跟您商量个事儿。
1: 嗯，
0: 你看，我跟红燕还是孩子呢，要真生个小孩的话。

0: 能照顾明白吗？还这么说吧，我们俩是这么合计的，就是您看这短期之内啊，暂时先不要孩子，或者说3-5年之后再要，您觉得我妈能什么样的反应啊？
1: 你说你妈是什么样的反应？
0: 疯了。
1: 你知道你还问我？

0: 那你怎么了？你怎么垂头丧气的跟我妈吵架了？
1: 你这个，你二婶今天告诉我呢，说你二叔得抑郁症了呢。
0: 啊？爸，就是关于抑郁症病人，就是你说话可得注意点啊。
1: 我知道，因为我在手机上也查了这个抑郁症怎么回事儿，那这都有自杀倾向，都是。
2: 可你这事儿我也不能去问你二叔，我也不能说，是吧？
0: 是。
1: 哎，你千万别跟你妈妈说啊！哎呀，你妈妈的嘴，你要跟她说完之后，你的后脚她就得找你二叔去做思想工作去。
0: 啊，
2: 那就完了。
0: 那不能说，肯定不能说。
1: 啊，
0: 哎，爸，你要是得空的话，
1: 嗯，
0: 你多去陪我二叔散散步啊，然后溜达溜达，聊聊天啊，或者下下棋，下下棋也挺好的。那需要陪伴。
1: 是，哎呀，你说这都什么事儿？你说的。
3: 喂，大哥。
4: 哎呀，
3: 这么早
4: 啊？哎，
3: 来来来，
4: 看看吧。
3: 来，你今天不是送外卖吗？
4: 哎呀，倪俊接班了。
3: 倪俊帮你送外卖啊？
4: 啊，哎呀，就为了生活嘛。任何困境逆境，大丈夫就能屈能伸的。上回你不是带着这象棋去的吗？然后没下成。今天咱俩交流交流啊，杀一盘呗。
3: 今天来杀一盘，
4: 杀一盘呗。
3: 行啊。
4: 我最近呢，这一直在进行自我总结。
3: 总结什么呀？
4: 岁月呀。
3: 嗯。
4: 我一直在想，就是我这一路啊，对你啊，还有这个对伟珍，这关心的还是不够。
3: 没有，你多想了。说啥呢？
4: 因为这我跟你嫂子结婚之后，后来又有了倪俊啊，我就分心了，就咱们之间就交流的就少了，所以我就很内疚。我觉得很多时候啊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是有什么事儿啊，你得说出来啊。有什么事儿啊，就咱们家人都得交流。你不能按过去，你跟我老跟我说，我说出来你又不懂，你不说我怎么能懂呢？是不是老二啊？
2: 这是，
4: 嗯，
2: 是是是，
4: 啊是吧啊。那个你走哪儿了？
2: 我是上了马了
4: 啊。你最近这个睡眠怎么样？
2: 我睡眠挺好的，比以前好多了，
4: 是吧？
2: 以前是撑小睡不着，
4: 就得吃安眠药。嗯，你就挺不过了，你睡不好了，你就得吃一粒儿，一粒儿不行你就吃两粒儿。我觉得啊，咱们兄弟之间哈，要包括伟珍之间，咱们得交流。啊，我最想跟你就说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呢？就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想开点啊。都是
0: 你，如果你要去劝我二叔的话，你可千万别说那些说啊，这病没事儿，没事儿。那个你想开点，想开点就好了。类似于这种话，你千万别说啊，就等于他站楼上，你说这种话，就等于往楼下推一样。

0: 你真行，这天儿就适合出去溜达溜达。
1: 你这放眼望去，你心情都舒畅。
0: 一眼望去，还这风景如画，
1: 这是祖国的大好河山。
2: 嗯，王毅这边好了，你可以把你推荐的新人拉进来了。
3: 好嘞。
4: Hello， 大家好，我叫何志超，很高兴可以加入我的团队，请多多关照。
2: 何志超，你想干什么？
5: 我没干什么呀，我这不新员工自我介绍的吗？
2: 什么新员工啊？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5: 这不想给你个惊喜吗？我现在就可以全身心投入，24小时待命，随时等候倪大制片的差遣。
2: 这王毅可真行。
5: 哎，你别说他，我是找他帮忙了，但我不属于走后门，我是凭实力取胜的。
2: 你有什么实力啊？
5: 我那直播账号粉丝虽然不多，十几万，虽然算不上大网红，但是我还是非常了解网络用户的心理的。
2: 行，那你说说，你也看了我们的资料了，对吧？对我们节目有什么想法？
5: 那我要说实话，你别生气啊。没有新意，缺乏亮点。
2: 何志超，我是在问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想法，不是让你吐槽。
5: 不是，我是带着解决方案来的。
2: 行，那你说说吧，怎么解决？
5: 我知道你们想做恋爱的综艺，但现在这类的节目平台上已经太多了，而且当代的年轻人呢，都在追求自我，很难走入一段感情，也很难相信爱情，所以我们这事儿倒不如反着来，把那些已经分手的情侣重新凑到一起，观察他们的行为，这中间一定产生巨大的化学反应，这样的话又有新意又有话题，微博热搜不就来了？

0: 文超，作为节目策划，我希望你开会可以积极一点，别开小差。
1: 来了。
2: 那这么多年没下，你这一点没退步啊。
1: 哎，你不是让我吧？
2: 没有，我怎么能是让你？我这完全不行了，这位反应不过来了，这脑袋。
3: 哥，你刚才说的那个确实有道理，平常我跟大家交流的是少了。那就多交流交流以后。你说你跟我大嫂吧，你们俩结婚那么多年了，看你们俩感情还那么好啊，你们这是怎么保鲜的？
2: 这家怎么还能谈到保鲜呢？这什么东西能保鲜呢？就像我在厂子里面做饭，那很多蔬菜肉啊，你不可能放那么久嘛。但是我就觉得这三十多年吧，不管是什么哈，它都会有磨损，就磨损了之后吧，你就修修补补，继续就完了。
3: 懂了。还有一个我想问问啊，你以前干厨师对吧？然后每一顿饭都得给几十人上百人做。那得多大的工作量啊。
4: 好不容易说退了吧，退了也挺好的，结果你又送上外卖了，风里来雨里去的。但是我看你每天压力那么大，还挺乐呵呵的，还挺阳光的，你是怎么做的
2: 啊？天哪，我阳光。我觉得是这样哈，老二，生活当中啊总是充满阳光的啊。我不只要让自己阳光，而且我要让自己灿烂。我不知道送外卖辛苦吗？那一块两块那么去挣，风里雨里啊，有的时候人退单，有的时候给你差评，有的时候人还辱骂你。

我唯一的收获就是我通过送外卖呀，接触了这个社会呀各个阶层的人，我才知道原来大家伙这生活都不容易。

0: 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呢？对吧，老二？
1: 啊，对。
0: 所以哈，哎，我就觉得生活本来就很艰难啊，就像你说的，我们要阳光啊，要微笑，没什么大不了的哈，啊，想该点儿，是不是？来吧，就是这样的一个就。
2: 我觉得咱们节目在环节的设置上应该是力求简洁，尽量真实的，让观众觉得他们好像看到的就是日常情感的生活记录，这样才会引发共情。
3: 我们的节目对嘉宾的要求还是很高的，而且我希望嘉宾本身可以自带故事，他们的故事要足够精彩，比我们给他们的剧本和台本的内容要更精彩，这个才更真实，所以嘉宾很难找啊。
4: 这是咱们整个团队从下午到晚上的劳动成果，你要是有满意的，我视频给你过一下。
3: 怎么才三对吗？
4: 豆瓣上呢有个小组叫前任去死团，哎，你去逛一圈你就会发现，这是俩多不共戴天的生物，还让人来录节目，不可能。我们摔了一下午啊，除了那些想红的想出位的，那剩下的就没几对真的分手情侣了。
3: 我就说啊，这节目创意虽然好，但是执行起来难度太大。
2: 再找找，
4: 这三对还是我们动用多少关系求来的？哎，分手了，谁愿意来录节目呢？你说是不是？
3: 行，我看到了，但是这三对肯定是不够啊，大家发散一下，想办法再多找点嘉宾吧，好不好？那行，那今天会就到这儿吧，散会，拜拜拜拜，大家辛苦。怎么办呢？嘉宾找不到，
2: 我再看看，说不定咱们有朋友能合适呢。伟珍，你看你二哥发的朋友圈，一家三口吃饭，笑得多开心。
3: 平时常能不能有点良心啊？我这一筹莫展的找嘉宾呢，你还有空给我刷朋友圈？你领工资的？什么照片？你给我看看。嗯。
2: 哎，媳妇儿，我想到一个。
3: 我也想到了。
2: 张春梅，你到底是对我哪里不满意？
3: 聂伟强，我不是对你不满意，我是对我们的婚姻状况不满意。
5: 没事吧？
6: 没事。
5: 好，
6: 你看什么书呢？
5: 专业书。
6: 你看吧。
5: 好。
2: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吗？
3: 嗯，这个问题可以，两个人都可以问。

0: 那你还记得我们俩第一次约会的地儿吗？
1: 我们俩？
0: 啊？
1: 不大排档吗？
0: 对啊，我记得那会儿你还弄了一个大囊，给我做了一个生日蛋糕，还记得吗？
1: 记得，何志超，我又不是金鱼，我有记忆。你别打岔，继续。
0: 嗯，你觉得咱俩走到今天这一步，到底是谁的责任？
1: 这问题有点尖锐了吧？刚开始就问这么尖锐的问题吗？
0: 尖锐吗？这是一针见血的要害问题啊！

0: 那这对我二哥二嫂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万一他俩在节目里吵起来怎么办呢？
1: 不会吧，主要是我们这节目的内容不就是聚焦夫妻和情侣分手之后的话题？那势必要问到他们原因啊。我们只有直面问题，才可能解决和释怀。
0: 也是，就算起了争执，那也是双方观点的碰撞。
1: 正是有了争执，才可能会有热点和话题嘛。
0: 我想明天一句话怎么说来着？这叫什么？戏剧冲突。得了吧，你别贫了，赶紧问下一题。你为什么会和我结婚？嗯，这题可以问，两个人都可以问，毕竟。
1: 男人和女人选择婚姻对象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对吧？那你呢？你的标准是什么？现在问我这样的问题还有意义吗？有意义啊！结婚只是我们爱情的开始，我得警钟长鸣啊！每日三省吾身，时刻提醒自己是否已达到倪大小姐的要求。
0: 臭贫，赶紧问吧，这得聊到几点呀？
2: 下一个问题，好嘞，再见啊，严总。哎，
3: 春梅，你来了，坐。好。春梅，我刚跟装修队的老板通过电话，他现在答应咱们只需要付10%的定金，而且明天就可以动工。真的啊？
2: 对。
3: 那太好了，我今天过来找你呢，是想跟你说，我想把我的100万积蓄也投进来，我就这点钱啊，希望能帮上忙。
4: 春梅，
2: 不，你别跟我说客气话了，你都把房子卖了，我们是合伙人呢，我也要付出啊，大家一起使劲才行嘛。
4: 行，那就一起加油干。
2: 对，
5: 也算上我一个。哎，
4: 张大爷，
5: 张大爷，
4: 快坐，快坐。春梅啊，啊，你们俩是不是在说那个养老院的事儿啊？
3: 是啊。
4: 嘿，怎么不告诉我呢？不说好了众筹吗？我们那几个老的一个都不能少。嘿嘿，我跟老李他们几个。
3: 凑了50万，
4: 收下。哎，
3: 不行不行，那不行，真的。
4: 张大爷，嗯，
3: 我们怎么能拿你老几位的钱呢？
4: 就是啊，我的钱怎么了？烫手啊？
3: 不是，
4: 上次都不已经说好了吗？我不是开玩笑的。
3: 不是啊，张大爷，您都多大岁数了，攒这点钱容易吗？心意我们领了啊，快！
4: 别！我们钱都攒够了。你听我说，我跟老李他们几个，迟早是要搬进来的。这养老院就是我们的家。
3: 要不这样，我们入个股，你看老了老了，还做个股东，到最后还分点红，是不是？<笑>
5: 张大爷，我看你还是把这钱存起来吧，毕竟我要做的这个事儿风险太大了。
4: 哎呀，做生意嘛，有赚有赔，是不是？归根结底，我们是相信你们二位，你们一定会成功的。<笑>
5: 行。
6: 那我就你一个入股的合同，从今往后，您几位就算是我们这儿的股东。你看，这多好啊！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们吃亏的吧？来，12页接下来的录制停止吧，公司不会再播预算了。之前我们的对赌协议是我判断失误，作为老板，我得及时止损，希望你能够理解。
7: 但是陈总，我们签的合同是3年2个爆款节目，我这不是才第1个吗？
6: 第1个就已经失败了，你还让我怎么继续投入啊？行，那12页就停止录制吧。但是，我这有个新做好的方案，我希望你能看一下。这个方案我很有信心的。有信心是好事，但实际上，它并没有什么用。
7: 你先看看方案再说嘛，这个方案我们刚刚做完，聚焦的是离婚夫妻，嘉宾我都想好了，我觉得节目出来应该会很有质感的。嗯，方案是不错。那这次你需要公司再投入多少啊？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次我不需要公司给我拨款。 第1期节目我自费录制，回头你看了节目，如果觉得不行的话。

0: 我全额赔付对赌协议。
1: 你有必要这样吗？
0: 有必要，因为我也不想输。
2: 回来这么早，聊得怎么样？
3: 哎，反正这回啊，彻底是没有退路了，只能马上行动了。
2: 好，
3: 我给二嫂打个电话。
2: 行，我给你烧碗汤去啊。
3: 喂，二嫂，你晚上在家吗？哦，那好呀，我晚上去你家找你一趟呗，我有重要的事情想跟你商量商量。行，好，晚上见。
2: 你说二嫂能同意吗？
3: 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2: 那行，我晚上送你过去好吗？
3: 你不用跟我去啊，安娜不是要考试了吗？你得盯着她，看看她怎么样了，还有什么需要的没有。啊，
2: 行。嗯，
4: 妈，伟珍来了。
5: 妈，
6: 你什么事儿啊？要跟我们说神神秘秘的？开门见山就问了。行，那我就不绕弯子了啊。
4: 一家人嘛，绕什么弯子？快说。
6: 就是，我呢新开了一档节目，希望你们俩可以去给我做嘉宾。
5: 我们俩啊，就跟上次是那个坐台上采访那个节目，
6: 不是那样的，但是类似吧，也是以谈话类为主。
4: 伟珍，这种节目我去不了。
6: 哎呀，二哥，你先别着急拒绝我，你听我把节目的形式跟你说说呗。
4: 不管什么形式，我不愿意暴露自己的隐私，我不适合参加任何节目，我就想平平静静地过自己的日子。现在
6: 没让你暴露隐私，不耽误你平静的生活。你听我说啊，节目的内容呢是这样的，主要还是以这个访谈为主，这次聚焦的是离婚夫妻，我们主要主打的是这种温情的治愈系路线，也不会刻意的去炒作你们俩的情感走向，在节目里要怎么表现呢，你们都是自由的。
4: 那你具体讲一讲你这个节目的主题是什么。
6: 好，我是这么想的啊，我给你们设定的初步的主题呢是，夫妻离婚之后依然是亲人，保留你们原来的这个情感温度，依然生活在一个家里面，然后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伴彼此啊，这种关系呢其实是积极的，是正向的。我希望节目播出以后呢，可以带给观众更多的这种对于婚姻的思考和启发，那些负面的东西，比如说在婚姻当中到底是谁犯的错。这些东西我们都去规避掉，尽量不去谈。
4: 哎，我听明白了，我考虑考虑，你问问春梅。
6: 二嫂，
5: 你这节目就找了我们两个人做嘉宾啊？
6: 啊，当然不是了，我这有一共四组嘉宾，然后一共要录12期，但是我希望二哥二嫂可以做我的第一期嘉宾。说实话，我这节目预算呢也不是那……
5: 哎呦，伟珍，都自己家人在这聊什么呢？让我们想一想吧，好吧，给点时间。
4: 对对对对，
6: 行，
4: 我们考虑考虑。
5: 你干嘛呢？
4: 哦，向你学习啊！我记得你每次想问题的时候。总是洗碗，一洗碗，任何难题都迎刃而解，就想出办法来了。
5: 那你在想什么呀？
4: 我在想今天伟珍跟咱们说的那个事儿，让咱们去做节目。我是这样想的，我一想起来在电视台，然后面对着摄影机的镜头，我心里就紧张，没底儿。
5: 那这么说，你就是还想去喽？其实没什么的，你记得以前在学校当学生会主席那会儿，不经常当着全校的面上台演讲吗？我看你都可自信了。
4: 你别说，我想起第一次演讲，我上去之前你跟我说你别紧张的，你说你上去之后你就把台下那些人都当成一个一个大土豆子，你立马就不紧张了。你别说，还真灵。
5: 现在不也一样。

0: 要么伟珍是自己家妹妹，就多了几台摄像机，你就仍旧把摄像机当成土豆，绝对没问题的。
1: 对，也是啊。哎，但是我在想，如果要真的，比如说咱们这个节目如果播出之后，有好多人关注我们了，然后在下面留言，然后说这个说那个，万一有很多不好的话，能受得了吗？
0: 哎呦，倪大教授还有偶像包袱啊？啊？
1: 我没有。
0: 网络时代嘛，都是键盘侠，有说你好的，就有说你坏的，又不影响你的生活，别理就好了。再说不还有我吗？
1: 你？你怎么想的呢？
0: 去呀、啊！
1: 真的？
0: 真的。
1: 你去我就去，谁怕谁啊？我跟你绑在一起，哪怕他是刀山火海，我也去定了。行了，不行了。
2: 燕儿，
3: 怎么样啊？你爸聊得怎么样？
2: 我爸那边我就提了一嘴，但我还不知道怎么跟妈说呢。他那边不太好拿捏。
3: 要不还是我跟你一起去跟妈说，我觉得这事儿不管怎么样不能逃避。
2: 是不能逃避，但是要不这样，咱俩先配合着医生治疗着，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怀上了呢。
3: 什么意思？不跟他们说？俊，医生也跟我说了，咱俩真的以后可能真的就怀不了了。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必须得跟妈说清楚，这非常重要。
2: 是得说清楚，但是也不能因为一个孩子影响咱们俩的感情啊。咱俩当初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因为你爱我，我爱你啊。那我妈那边她想怎么想就让她怎么想呗。
3: 你妈妈可能不参与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啊。你想想，咱俩刚开始结婚那会儿也是因为骗了她，那后来也导致我跟你妈妈好多好多矛盾都是因为那次欺骗了她。那这次情况比那次更严重，我们怎么可以再骗他，再不跟他说呢？这事必须得跟他说清楚。
2: 好，去面对，去解决。
3: 嗯。
2: 但是你答应我，妈说什么，你别往心里去，别把自己给气上。闷在心里，到时候我心里也不好受。
3: 我现在心里满满的都是对你的愧疚。不管你们家里人怎么对我，我都会接受的。你就别再担心我了。
2: 嗯。之前都是你说的，这回我来说，交给我。
3: 对不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

0: 自豪，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6: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0: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9: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1: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9: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说到杭州，过去总会想到人间天堂四个字。不过最近它好像有了一个新的称呼，美食荒漠。所以刚到杭州，我就找到常去的一家餐厅。
1: 醉高梅臭，绍兴风味。
2: 老哥，你们坐五号坐起五个人，六号坐五位，有人站起来，第一桌就是你的。
0: 这家店老板和主厨是同一个人，墙上的菜单经常不同，只有老客人才会注意到其中食材和时令的变化。这正是我心目中江南小馆的样子。
2: 我把这个擦掉。
3: 多少钱？多少钱一份？
4: 十价。
3: 哇！
2: 啊，号码多少？
3: 十价。
0: 十价，更多意味着一种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鱼鲜类菜肴上。
2: 人家从江上拿上来，到我车上不会超过15分钟。哦，那是太好吃了。
0: 很多餐厅都声称自己能拿到第一手货源，据我所知，这里多少有些夸张的成分。小钟怎么进货的？我有些好奇。
5: 今天是路最右侧车道，往前趟快速路方向，请走最右侧车道。
2: 在这里等他吧。
0: 开了将近100公里，到达接头地点后还要继续等消息。
3: 很多时候就这么干等着。
2: 夏天等还好，冬天等真的要不来。这海风吹过来不一样的。啊，
3: 割人的疼。
2: 哪怕你穿着羽绒服，他往你的身子骨里面钻的。
3: 啊，好辛苦。
2: 别怪了。到了。
0: 钱塘江每天潮汐的时间不一样，小钟买鱼的地点也会不同。
3: 那虾的橡皮筋。
2: 哦，我看到了。哇！
0: 打鱼靠天吃饭，小钟也不知道今天会有什么收获。
6: 兄弟，有没有啊？钱塘江白鲈，哇塞，
2: 两个都没法塞，
6: 哇，这个可以啊，
2: 好的，我们拿钱塘江的两个，拿钱塘江的设备，
6: 这是白鲈，
7: 真滑，
6: 哇，
7: 可别，
2: 他们费了半天劲啊，小河豚。每桶鱼肉，活的。
0: 不是亲身经历，我肯定不了解。像梅桶、白鲈这样的海鱼，是从东海回游进钱塘江，跟随潮头觅食。海鱼出水很难保持活力，想有新鲜鱼货，必须像小钟这样不停追逐潮水。
2: 米鱼啊，没有米鱼。

0: 陈老师，你看到，你汽车网金鲤鱼发亮的，你看到，会叫的，让你听。啊，哎，
1: 真叫了，咕！
2: 今天最让小钟兴奋的是买到了这条鲤鱼，从光泽上看。

0: 就可以事半功倍。短暂的腌制可以让鲤鱼肉质更加紧实。
1: 你看，现在呢，很黏了。
2: 啊，黏了。嗯，水分都逼出来了，底下都流水了。嗯，
1: 黏了就可以烧了。来，看我手上，很黏了。哇！
0: 鲤鱼本身清鲜甘美，小钟只加了点毛豆。

0: 真好吃，发自内心的说好吃。鲤鱼它本身呢，它的肉质是含水量比较高的，它腌了之后，你看这个鲤鱼，哎，它就自己就报警了，很有意思，太好吃了。
1: 陈老师，你闻一下这个香味，一口咬出去已经，
0: 超级香，
1: 超级香。
0: 这个江芒又富有油脂，又非常的清鲜的这种感觉，特别明显。入口之后，黏、绵、糯，啊，不得了！原料完胜。同样来自钱塘江的鳗鱼，胶原蛋白丰满。经过潮水反复历练，鳗鱼脂肪均衡，肌纤维出色，要把它迷人的质地和鲜甜的风味展现出来，只需要简单清蒸，

小钟告诉我，城市越大，离好食材就越远。他要做的就是拉近客人和新鲜食材的距离。

0: 三四季有没有？
1: 美食荒漠的声量是经过网络放大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来自某美食榜单。在这个榜单中，杭州上榜的面馆很多，结果是否准确我并不关注，但我知道面在杭州饮食中的占比确实很高。这是一种先水煮再干炒的面，厨师同时关照两个灶头，一锅煮面，一锅炒菜。汆水的面条不等断生，再次回锅爆炒合味，全程不过半分钟。还可以添加不同的浇头，腰花是我的首选。猪腰更烤焦火候，宽油猛火一气呵成，为热腾腾的拌串锦上添腰花。
2: 拌串啊，这种小宽面是杭州特有，而且每个面呢炒一锅菜。
3: 啊，哦，这每一锅面要炒一次。
2: 哎，对，每个现炒的嘛。如果你五个人来，我浇头五分炒好，这不可以的。
3: 嗯，你还是戒断碳水啊？
2: 这今天肯定不戒了。

0: 这是我在杭州的饭搭子眉毛，他有三大爱好：唱戏、烫头、戒碳水。
1: 前几天有一个台州的诗人，在网上发个帖子，带着这个地域歧视的说杭州是美食沙漠，然后说陈小青推荐了小口面馆，我去吃了，确认安徽是属于北方。其实杭州人吃面馆，正是因为他是北方人。
2: 主要是讲起来一关难度嘛，有两三百万。你看那个《栋梁录》里面讲，二三十种面，有些面的那个名字一看，你想得出它是什么浇头。反正周边那个是最喜欢吃面的，就是杭州人。
1: 哎，谢谢谢谢平二三，哎呀，这今天煮的好。
2: 来，先来一口。
0: 片耳川是杭州人对这种汤面的叫法。同一口炒锅把配菜过油爆香，加开水和面条汆煮。如果说半川吃的是锅气，片耳川吃的则是浓郁的汤头。煮面的时间要精确，保留面条的硬度。
2: 杭州人呢，要先吃面，再吃浇头，因为面要下的生浓啊，五分钟烂掉的面，四分钟吃完，它第一两口是口感最好最爽。
1: 那我抓紧
2: 啊，对对对，这个时候奋不顾身的时候。
0: 看着戒碳水的眉毛奋不顾身，想想有意思。杭州人特别在意的口感，恰恰是很多人不喜欢的。
1: 好吃的，真的很好吃。
2: 北方人都来抱怨嘛，就说：“哎呀，杭州的面浇头好吃的，好吃的。”但是那个面实在太……
1: 对，我有一个好朋友跟我说，这个面有一股怪怪的味道，啊，就是他吃不来碱面。
2: 对。
0: 面条的碱味正是一些客人吐槽的点。当年北方移民带来吃面的习惯，但江南的小麦蛋白含量偏低，添加适量的食用碱可以增加筋力，煮好的面条不仅更有嚼头，也更清爽。久而久之，杭州人开始习惯并且喜欢上了这种碱面的味道。
1: 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放了碱之后，它的分子结构会更加紧密，会不浑汤，它还是清汤。
0: 后面的呢，还可以接着煮。
1: 所以美食家也会说，一般的是碱面，在中国更多的都是出现在码头城市，那也就是说是商业繁茂的城市。从这一点也能证明。杭州之前是一个商业比
2: 较发达的，对，尤其这块方家门这一带都是码头嘛。
0: 穿城而过的运河是古代中国连接南北的通道。历史上，北方移民不断迁往江南这片沃土，杭州位于大运河的最南端。逐渐成为人员汇聚、商业繁茂的城市。今天的杭州人口超过1200万，新增户籍中年轻人占比超过90%。关于这座城市的风味，我也想听听他们的看法。
3: 老师好。
1: 我是你粉丝。
0: 眉毛给我介绍了一个95后，是位小有名气的杭州方言博主。
2: 所以嘛，引起
1: 我们到里面坐吧。我们就从突然到来的美食荒漠的话题开始讲。那年轻人怎么看？
3: 美食荒漠这个话题，其实我就是网民不好，我觉得是他们不好，他们就带节奏。就在网络上面，他们对杭帮菜的理解就是西湖醋鱼、东坡肉，就我们书上可以看到的那些杭帮菜，他们没有去真的了解过我们杭。

0: 广州人真的在吃什么。杭帮菜我觉得是分两个体系的，一种就是家里烧的，一种是饭店烧的。嗯，那我觉得杭州被误会成美食荒漠，我们杭州人也有一定的责任，我们就是太想让大家吃好东西了。我们就是一重视一个人会邀请他来家里吃，但我们家里吃的可能就是香干肉丝，然后什么雪菜蘑菇里脊、响蒸肉饼，这种食材上面来看就感觉好像有点拿不出手。那你要带他去饭店吃，那饭店吃的那个体系就是就我们刚刚讨论的西湖醋鱼、龙井虾仁，然后还有什么自己都讲不出来，就是这种就可能食材看起来还高级一点。对，
1: 雕花鸡。
2: 但是我你比方说像油焖春笋这样的东西，它是非常好吃的东西，为什么还会被认为是荒漠呢？
1: 就是你在家里做就会很好吃，家里是慢慢编的，一到大店里做呢，它一个城市化，
2: 没有时间把它真正烧好。
1: 餐馆只能过油嘛，又快嘛，不啊。我如果作为游客，他那么讲 ，OK 的，都没问题的，因为他在湖滨这一圈都吃的那个，对的游客菜的，那确实对吧？那如果深入进去，或者往南走，或者往萧山走。杭州的这个还是相当好吃，相当精彩的。
3: 眉毛刚说的萧山和中心城区一江之隔，这几年我常去这边，接近一半的菜烹饪手法都是蒸，看似简单，厨师的功夫花在了对食材的理解、挑选和搭配上。比如鱼响蒸排骨，是海洋和陆地的合味。再比如新鲜水鸭配火腿，咸与鲜完美交互。看上去越简单的组合，往往越有意思。南豆腐洁净嫩滑，舀一勺轻微发酵的毛豆，原本同根生的两种食材即将在蒸汽中慢慢交融。把同一种原材料的不同加工形态组合在一起，杭州人称为生死菜。这已经不单是口味的拼配，也是意境的营造了。

0: 仙与腐，芳华与沧桑。用汪曾祺的话，眉毛都要掀掉了。
1: 毛豆做成眉的这个，他是在他最好的青春年华的时候，要把它做眉了，
2: 冻龄了。
1: 对啊，这简直是吃的头发都竖起来了。哎呀，太耳鸣吃的啊，真的要命了，
3: 奇鲜无比啊，眉毛都哎。
1: 其实我个人的感觉，我觉得杭州是突然变得人太多了。嗯，从一个几百万的这个城市变到现在这么大，这么多的人口。
3: 我小时候才90万，
2: 现在多少？
3: 过千万了就。
1: 对啊。嗯。
2: 比如说有网友会来问我，就是你有什么推荐的杭州菜，我会不愿意给他推荐，因为人太多了，我们去每个餐厅都要排队。我怕我给他推荐，比如说他作为博主他发出来了，我以后去吃就要排队了。我就自己好东西自己尝试，我不会说的。
0: 对吃，杭州人多少有点小私心，但他们又慷慨地把四季不同的西湖留给了全国人民。一般来说，游客云集的地方，食物难免会有一些迁就和刻板。只要多花一些时间，走得再远一点，品味到的就应该是另外一番风景了。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贵州省警示教育会召开，从思想和灵魂深处叩问初心使命、党性宗旨，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干事创业全过程各方面。徐林主持并讲话。
1: 开局起步十五贵州专题新闻发布会举行，李炳军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
0: 我省首个公共建筑自愿碳减排项目落地，超50年历史的老旧办公园区摆脱高耗能运行，并能通过碳排放平台交易创收。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播出，盘活闲置资产，赋能乡村振兴，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
0: 贵州开启科技周，将举行近30项活动，展现科创活力，推动科教理念深入人心。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上午，贵州省警示教育会在贵阳召开，会议强调要坚持对标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反面典型为镜鉴，从思想和灵魂深处叩问初心使命，叩问党性宗旨，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干事创业全过程各方面，为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坚强保障。
3: 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学习教育中央第四指导组组长张义炯出席并讲话，副组长李峰及全体成员到会指导，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和党组成员、省法院、省检察院负责同志、离退休省级老同志等参加。会上，与会人员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徐林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重大问题。全省各级党员干部要始终牢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

0: 的是党性，深刻反思有没有做到党性坚强，对党绝对忠诚，自觉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上，见思想，见行动，见实效。要始终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深刻反思有没有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群众摆在心中最高位置，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要始终牢记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深刻反思有没有做到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尊重客观规律，大力提高发展质效，统筹做好各方面工作。要始终牢记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深刻反思有没有做到以实干出政绩，主动担重担难，理好旧账，把工作务实，过程扎实，数据真实，落到实处。要始终牢记廉洁自律是共产党人为官从政的底线，深刻反思有没有做到自身正自身净自身硬，切实当好良好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以实干实际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张义炯强调，要坚持以案促学，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对照案例揭示剖析的问题，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要坚持以案促改，全面深入查摆问题，动真碰硬，抓好集中整治，切实解决政绩观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要坚持以案促治，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不断强化制度执行，进一步立好制度规矩。要继续扎实深入开展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取得实实在在成效。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四周。
1: 今天下午，开局起步15贵州专题新闻发布会在贵阳举行，解读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介绍贵州15、17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做主发布，并与副省长董家禄、蔡朝林、张静平共同回答记者提问。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雍正主持。
0: 李炳军说，贵州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总结运用14五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根据新形势新变化完善政策措施，在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15五规划纲要。15、17，贵州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战略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首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李炳军介绍，贵州将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加快构建6+3现代化工业体系，持续提升农业和旅游业质量效益，更好发挥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高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同步推进软硬环境建设，让广大经营主体发展得更好，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李炳军表示， 站在新

0: 的起点上，贵州将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纲要落地落实，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业绩。发布会上，李炳军与董家禄、蔡朝林、张晋平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培育、培育壮大经营主体、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放型经济、教育、人工智能、卫生健康、生态文明建设、旅游业发展等方面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参加。
1: 前瞻时评，十五五的贵州用奋斗书写人民向往的生活。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贵州十五五规划把这句话写进了每一个细节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十连好，搬迁群众在家门口上班，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开到家门口，优质学位逐年新增，这些老百姓关心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过去五年办成了，未来五年要继续办好。培育新质生产力，深耕大数据智算，畅想黄晓曦吃晚饭文旅大戏，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贵州正通过深入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底气。每年七成左右的财政支出注入民生，四个大抓抓出发展加速度，从村村通到水改电改，从算力高地到产业集群，幸福底色越擦越亮。实干是最好的宣言，十五五的美好愿景不在纸上，不在墙上，而在田间地头，在车间机房。全省上下一定要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拼搏劲头，以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担当，用实干笃行回应群众期盼，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业绩。
2: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5月24号，2026年贵州省科技活动周暨贵州科技节在贵阳启动，副省长、省科协第十届委员会主席张晋平出席。
1: 今年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决落实国家双碳战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近日，贵州首个公共建筑自愿碳减排项目正式落地。拥有50余年历史的老旧办公园区，如何通过全方位零碳提质改造，盘活建筑碳资产，实现降碳效益市场化变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不久前，贵州中建院办公园区正式完成公共建筑自愿碳减排量登记。经过第三方核查核算，该园区自愿碳减排量达203吨，企业可在省绿金低碳交易中心平台开展供需对接自由交易。
4: 我们按照市场价大概是60元一吨二氧化碳，作为卖方，如果有企业开展自愿减碳需要购置碳来进行碳抵消的话，我们双方在交易平台上开展一个交易。
3: 此次公共建筑碳减排项目是一个拥有超50年历史的老旧科研办公园区。此前，园区存在建筑能耗偏高、能源利用效率低等问题，通过改造植入多项低碳技术，让老建筑彻底摆脱高能耗运行模式。
5: 我身边这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灰色休闲长椅，它可不只是用来休息的，还是个藏在园区里的微型发电站。把手机往上面轻轻一放，充电的指示灯立刻就亮了。整个椅面就是一块光伏玻璃，能够把太阳能直接转化成电能，自带无线充电模块。
3: 改造过程中，园区对12栋建筑单体实施精细化升级。
6: 这栋建筑主要是外墙和这个门窗做了全套的节能改造，这是我们被动节能的一种方式。墙体能够保温隔热，就像我们冬天穿那个羽绒服一样的。我们天窗主要是光伏玻璃一体化的天窗，能光伏发电，自然采光，可以节省室内的这个照明用电，节能降耗。
7: 园区搭建了8个技术类别和60项具体的低碳技术应用，分别涵盖了低碳的施工、低碳建材、低碳交通、低碳景观8个板块。整个园区里面还实施了光储充一体化的供电系统，光伏使用面积呢有3528平米，发电量呢大约是每年呢58万度电。

0: 同时，园区搭建智慧运维管控平台，在各建筑内布设智能电表、能耗传感器，全程记录园区碳排放量。
1: 每一笔消耗的这个碳量，它能够通过传感器传输到这个系统里面，每一笔的光伏发电量、园区里面绿色的一个碳汇、一些设备都会在这个平台里面记录下来。整个的这个碳账本可以记录每一天的消耗碳的情况。
0: 完整厘清园区碳收支，可以清晰记录减碳成效，进一步变成可以登记交易变现的资产。
2: 通过项目的打造，我们实现了一方面降低自身的这个碳排放量，也推动了降碳成果逐步转化为经济效益。整个零碳改造示范项目呢，为我们整个既有建筑低碳改造和城市更新领域的行业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实践样本。
3: 二季度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各地企业开足马力忙生产赶订单，跑出发展加速度，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在位于贵阳贵安的一家汽车座椅企业的生产车间里，从骨架焊接、泡沫发泡到总成装配，32道工序紧密衔接，每天成百套座椅下线运往4公里外的汽车制造基地。该项目自签约至投产仅用9个月，当地推出全周期定制化服务，通过链长制快速决策，为企业开设专用通道，助力企业省时降本。
4: 设计的产能是16万台一年，月产量可以达到1.3万台。今年第一季度我们的订单大致是在4000台左右，第二季度每个月5000台。
3: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这家新能源材料生产企业车间内，机器轰鸣，生产线全速运转。
5: 一季度订单每个月将近是1500吨，加班加点的对生产进行推动。
3: 企业自主研发产品历经5次迭代，斩获10多项国家专利。今年一季度产值同比增长150%，产品成功打入多家行业头部企业供应链。
6: 我们今年应该能够做到8到10个亿的产值，相当于去年7-8倍的提升。
3: 位于贵阳经开区的这家制造企业主要研发、生产和销售高端凿岩工具，车间内多台机器连轴运转，进入满负荷生产状态。
7: 公司目前的这个订单70%自俄罗斯、还有南美市场、还有美国等全球各地。
3: 作为贵州装备制造龙头，企业持续推动技术攻关与智能化建设，关键工序自动化率大幅提升。去年，企业完成15项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的创新，获得4项发明专利。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聚焦将尚未解决的遗留事变成为民服务的头等事，主动理旧账、破难题，探索盘活闲置资产的有效路径，让沉睡资源转化为惠民生、促振兴的发展动能。
3: 在遵义市正安县刘渡镇星光村，2021年投资建设的23个辣椒育苗大棚长期闲置，为盘活资产，当地在科学评估市场情况后，引入农业龙头企业开展专业化种养经营，并依托企业渠道进行销售，
9: 有效的盘活了那个辣椒育苗大棚，让那个闲置资产呢得到啊有效的经营。今年的辣椒苗呢长势喜人，并且移栽基本上快结束了，效果是十分不错的。
3: 为增加群众收入，当地后续还规划了西瓜、羊肚菌轮作种植，持续丰富产业类型，稳固群众的收入来源。
10: 建立正单位班子成员报案化解机制，坚持把尚未解决的遗留事当成为民服务的头等事，建立旧账清单，实行消耗管理，并严格管控项目风险，真正把实事办好，把好事办实。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各地因地制宜，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为民服务的实际成效。在毕节市金沙县柳塘镇桃园社区，社区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投资100余万元，将5.2亩闲置土地打造成兰花种植基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为让群众享受到产业发展的成果，当地进一步完善党支部加基地加农户利益联结机制，让资源盘活成效体现在群众增收上。
11: 通过在这里面务工4800个亿，还可以得到分红，生活非常稳定的。
12: 全面盘活闲置农房、闲置土地、集体老旧资产，赋能产业发展，以惠及民生的实实在在成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13: 本月24号到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5月30号

0: 则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昨天贵州省的相关活动全面开启。
1: 今年我省的科技周活动以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科技融合创新、赋能贵州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围绕弘扬科学家精神、成果转移转化、科技教育、科技惠民等六大板块开展科普，展现贵州科技创新活力。启动仪式上，集中展示了全省“十四五”时期取得的科技成果，科技特派员现场讲述服务基层一线的故事。仪式上还颁发了首届贵州科技创新争先奖，58个先进集体与150名先进个人获表彰。
2: 贵州呢，它是全国喀斯特面积最广、最典型的一个区域。我把这喀斯特的大资源，把它变成了科普的小课程，让学生呢能够理解、看得懂。
3: 我们开展了众多的科普讲座，覆盖了北斗导航、航空航天、无人机等等，受众学生啊几万人次，让孩子们大开视野，提升眼界。
1: 本次科技周，贵州将在全省各地举行近30项活动。昨天下午，作为系列活动之一，走进林科探秘自然亲子研学半日营在贵州省林科院举行。30多名家长和学生在专业人员带领下，近距离了解动植物标本、种质资源库等，探索自然奥秘。
4: 不仅可以探索到自然的神奇，而且还会很有趣，我感觉很激动。
5: 通过这个活动，收获了大自然中的许多奥秘，以及如何更好地保护自然界。
6: 农历四月初八是苗族、布依族、畲族等少数民族同胞的传统节日。连日来，贵州各地以节为媒，通过多彩活动共叙民族团结情，让传统习俗焕发时代新韵。
1: 在铜仁松桃、安顺平坝等地，苗族同胞身着盛装组成巡游队伍，与游客一起打糍粑、品美食、赏非遗，共同感受浓郁的民俗韵味。
7: 特意来看这个四月八，人山人海，非常热闹，有非遗文化、美食，玩得很开心。
1: 五彩糯米饭是四月八不可或缺的节日符号。在黔东南州麻江县、黔南州都匀市长顺县等地，各族群众一起制作彩色糯米饭，用天然的植物染料将糯米染成五颜六色，寄托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景。
8: 八呢，是我们畲族时代传承的节日，一年比一年热闹。希望我们以后的日子呢，越过越红火，
9: 丰富了文化生活，幸福感满满。生活在这样的社会，大家都非常的高兴、开心。
1: 民俗的种子也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在黔东南州从江县黄平县，当地幼儿园的孩子们穿上民族盛装，唱苗歌、吃长桌宴，还亲手体验蜡染、扎染等非遗手工制作，在欢声笑语中厚植民族情怀。
0: 近日，贵州省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科普体验活动在贵阳市少年儿童图书馆举行。全省2026年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启动，活动现场设置了科普讲座、公益咨询等互动体验，让家长与孩子沉浸式学习心理健康知识。本次宣传月还将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学生考前心理减压活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活动等，搭建学校、家长、社会协同育人平台。
10: 今天小孩包括我都收获很大，对小孩我也有一个明确一点的目标，怎么去处理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
11: 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更应该注重早期的预防、关口前移，让我们孩子呢掌握情绪调节的一些常识。心理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更多的是有更强的幸福感、更稳定的情绪、很强的社会适应力。
12: 贵阳贵安日前印发推动网络微短剧高质量发展10条措施，将从前期创作、拍摄、服务等方面推动贵阳贵安微短剧创作能力提升，扩大爽爽贵阳城市品牌影响力。措施将在贵阳市市级文产资金中设立微短剧专项扶持资金，对列入国家级重点项目的微短剧给予最高30万元扶持，列入省级重点项目的最高扶持10万元。同步设立的微短剧专项奖励资金，对获全国5个1工程奖的作品给予最高30万元奖励。在央视1套、8套播出的重点微短剧，黄金时段每集奖励2万元，累计最高30万元。在主要网络视听平台首播且热度排名年度前

0: 50的作品，最高奖励20万元。措施提出，贵阳贵安所有旅游景区、休闲街区、文化场馆等取景地将向微短剧剧组免费开放，为莱竹拍摄团队提供一站式服务。
1: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报道，贵州科学城念好新自觉，11年间汇聚29个国家级研发与科技服务平台，103家高新技术企业，11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025年，规上工业产值完成241.8亿元，规上服务业实现营收18.2亿元。越来越多创新成果在开放协作中落地生根。
2: 今天，由国家药监局指导、国家药监局药品评价中心和贵州省药监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国525爱肤日宣传活动在贵阳启动，现场设置了科普咨询、皮肤科义诊等区域，为群众普及化妆品选购、使用及不良反应处置等知识，守护群众用妆安全。
3: 全国老年人太极拳健身大联动贵州主会场活动在铜仁举行，1000多名老年体育爱好者现场展演八段锦、太极拳、功夫扇，展现传统武术魅力，推动全民健身运动。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4: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我叫于梅，我是来自海南海口，我来这里是找我的爸爸。
1: 这位父亲是他命运的转折点，却与他没有一丝血缘关系。他们之间究竟有怎样的故事？父亲为何又神秘失踪呢？
2: 有请。
0: 林老师好。
2: 你好，欢迎。
0: 大家好。
2: 来，请坐。你找什么人，妹妹？
0: 我是来找我爸爸的。
2: 你爸爸？
0: 对。
2: 你在什么时候和爸爸分开的？
0: 他不是我的亲生爸爸，但是他却胜似我的亲生爸爸。哦。在我的人生当中，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成为一名律师。
2: 为什么？
0: 我老家是在鄂西北的一个小山村里边，因为当时的时候家里特别穷，我们一家总共是五个人，然后我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弟弟，还有我爷爷，家里边就只靠我爸爸一个人。然后当时农村里边，然后也没有什么收入，一年大概有1000块钱左右吧。在我高三那一年，那个时候家里边就那个时候条件就更不好了，因为到高三那一年，那个时候我爷爷瘫痪了，然后我妈那年身体

0: 是特别的不好，家里边我爷爷没有人照顾，我就上一阵子学就回家照顾一阵子，照顾一阵子之后然后再回学校，就那种的。老师说你成绩还不错，你还是要回来参加高考，后来就又回去了。参加高考都是要提前报名的，全部都报，就只有我没有报，我连报名费都交不起。后来还是我们历史老师帮我交了，交了费用之后，然后就参加高考，但那年就没有考好吗？
1: 考了多少分？
0: 我就考了333，连本科都上不了。那家里面条件也就那样，那就想着不能上，那就算了吧。那不行，就出去打工，至少也能挣点钱补贴一下家用。然后后来就出去打工，就到了酒店。然后就是在酒店的时候，应该说这个思想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就觉得我能够看到我以后我一生的生活，就是在这大山里边，然后到了年龄到了之后找个人嫁了，然后生几个孩子，一辈子也不可能走出这个大山。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我还是要上大学，我一定要想办法上大学。我爸说了，家里边确实没有那个能力再供我去上学，而且也没考上。他就是，如果你要是考个重点大学，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供你上，但是你又没考上。然后那个时候就没有办法，我就自己想办法。那个时候因为我在酒店里面我特别勤快，然后就是有一个客人经常在我那个包厢里边吃饭嘛，他经常让我去帮他买烟换零钱。那时候就腿脚也比较快，然后经常去帮他弄，然后他说哎挺好的，然后他就每次都在我那个包厢吃饭，有时候买烟剩下零钱他都说那你自己拿着吧，他都不要。后来有一次我就跟他说，我说叔，我说我想上学，我说你能不能借我点钱给我去上学，上完学之后我以后还给你，我几辈子还你都行。后来我那个叔叔说，我给你一点零钱可以，但是要资助你上学我没有那么多钱。从那之后他再也不到我那个包厢吃饭了。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一辈子真的就这样了，再也不可能有机会去上学了。然后当时我们酒店有一面玻璃墙，事情做完了我就站那里，我就看着下面那些人，我就在想我会是以后他们当中的哪一个人。然后我都能看得出来，以后就是每天就是去买菜做饭，然后生几个孩子跟我父母一样，有可能他们也上不了，上不起学。
1: 你后来在哪遇到了你所说的这个父亲？
0: 到2003年的8月27号的晚上的时候，然后趁说他就带着一个人去我们酒店去吃饭嘛，当时刚好在我那个包厢。他去了之后，他说：“哎，怎么还有服务员戴眼镜的？”然后我就说：“我说我今年高三毕业。”然后他说：“那你为啥不去上学啊？”然后我说我们家穷，没有钱供我上学，而且我今年考的也不好。然后他说那你还想上学吗？然后我说想啊，我说想，可是没有机会啊。然后程程说如果你想上的话我可以资助你。然后当时我就给他跪下了。

0: 后来陈叔叔说，我资助你上学可以，但是你必须要再复读一年，再回学校再读一个高三，然后就是必须要考上二本以上，如果你考上二本以上，大学我继续资助你。然后我说可以。后来到27号晚上，28号我就跟老板请假，然后就去学校了一趟，30号我就回学校去复读了。
1: 复读了一年，
0: 复读了一年。
1: 第二年考上哪儿了？
0: 考到海南大学。
1: 考了多少分上海南大学？
0: 考了551。
1: 哦，那挺多的了哈，不容易。然后这个学费一直是这个父亲在资助你啊？
0: 对。因为我之所以为什么说他不是我的亲生父女，却胜似我亲生父亲，主要是因为我在复读那年他对我特别好，他甚至比我都对他亲生孩子还要好。因为没有遇到陈叔之前，基本上在学校从来没有买过菜，都是在家里边用那个以前那种吃罐头那个罐头瓶嘛，然后就带一瓶腌菜或者是辣椒酱，就那一个星期，如果前面吃得快，到星期四星期五基本上就是吃白饭的。后来碰到陈叔之后呢，他就说你到后面呢学习这么紧张，

0: 你就不要在学校吃，学校伙食不好。然后他就让我到他家里去吃饭嘛。就是有一件事情，每次一想起来就觉得自己当时特别的不懂事儿。因为我从小就是不爱吃面条，特别喜欢吃米饭嘛。有一次呢，那个姐姐做饭她不知道，然后煮米饭就煮少了，陈叔就让他们所有人都不要吃，然后就给我一个人吃。而且当时陈叔家那个他那个儿子当时在上初中，他居然连弟弟都不给他吃。然后我就傻傻一个人把那个饭全部给吃完了。等我吃完了我才知道他们没吃。后来我就问姐姐，为什么你们不吃？姐姐说米饭煮少了。当时的时候弟弟也上初中呢，中午也要吃完饭去学校的，但他都不让弟弟吃，就让我一个人把饭给吃光。后来陈叔说，你不要管他们，你赶紧自己先去学习去。
1: 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0: 那个时候他就是开了一个小超市。
1: 也不是特别有钱。
0: 没有钱。
1: 他资助了像你这样的孩子，资助了几个？
0: 那个时候的我看他那个墙上有很多照片嘛，大概有200多个吧。
1: 200多个啊、这个人真了不起。
0: 但是那个时候他身体特别不好，有一次做那个心脏搭桥手术嘛，然后住院。我记得他住院的时候，那天是星期三中午，我就抽空去看他。当我进病房之后，他说你怎么来了，你来干什么呀？我说你生病了，我来看看你。然后他说有什么好看的，你赶紧回去吧，你现在时间那么紧张还跑出来。然后他就在那站了一会儿，他就让我走了。后来我就回去了，回去了当时心里边还在想，这下可怎么办，下个星期生活费也没有着落，陈叔又住院了，都没钱怎么办。然后一直就在那担心，心里边一直很担心。结果没想到到了星期天下午去小店的时候，他居然就在店里边坐了。因为他那时候刚做完心脏搭桥手术，医生都不让他到处走，他就偷偷的溜回家，就是为了给我们发钱。但真是我们不会张口找他要，他就是为了偷偷溜回去，就为了下午给我们这些孩子发生活费。发完钱之后下午晚上，然后就又回了医院去。
1: 你跟他一直有联系是吧？
0: 在13年之前一直是有联系的。
1: 13年之后怎么就失去联系了？
0: 就是13年过年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些学生嘛，一般的就是寒暑假啊，然后只要一回去的话都会去看他。结果13年过年的时候，他就是那个小超市嘛，然后我们去了之后呢，那个店员就跟我们说，他说那个超市陈叔卖给他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陈叔去哪儿了？他说不知道。他不知道
1: 陈叔家在哪，你们也不知道。
0: 他家我们知道，就在超市后面一个小房子里边。
1: 去了
0: 之后
1: 家里没人。
0: 去了之后那个房主说陈叔把房子卖给他了。之后就从那儿就联系
1: 上，没有任何音讯了。你找他的目的是干嘛？
0: 那个时候就感觉他就真的对我特别好，但现在却人都不见了，然后什么消息都没有。
1: 你估计他会怎么了？会生病了？
0: 因为他身体不好嘛。然后
1: 那他离开那儿，他住哪儿啊？
0: 所以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我们跟他联络就只有那个直中爱心超市和他后面那个房子。
2: 就是在人生的这个道路上，我们一直会有一些拐点，而对他而言的话，那个拐点就是复读的那一年。他找过很多种方法，他相信读书能够改变他的命运，考大学能够改变他的命运。事实上，这对于很多的寒门子弟而言，这仍然是目前能够改变自己命运的一个最重要的途径。但是有的人可能呢，面对命运他妥协了，有的人可能为了家庭让步了，而他的话呢，他努力去寻找。这时候他碰到了一个好心人，而这个好心人绝对不是说只针对他一个，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好心人值得我们整个社会为他点赞。而这样知恩图报的人更值得我们每一个付出爱心的人来点赞，因为当你付出的时候一定有回报。
0: 这次就是说除了我一个人在找那个陈叔之外，还有两位学生也在找他。
1: 今天来了吗？
0: 来了。
1: 好，我们一起请这两位学生来。

0: 哦，两个孩子，你们也是一年多跟陈老师没联系上了吧？坐这儿来。
1: 你好，
0: 来。你们俩什么时候开始得到陈叔资助的？
1: 我是2007年开始。
0: 2007年、一直到哪年？
1: 2007年一直到2010年，高三毕业。哦，
0: 高中一直是他资助你。
1: 嗯，对对。哦，
0: 你后来考上大学了吗？
1: 因为我家里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妈妈一个人养我嘛，然后我就没有填报志愿。
0: 就能考上也没报。就拿不起学费。
1: 对。
0: 那为什么不再找陈叔继续要呢？
1: 因为到2007年的时候，那是我第一年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资助了300多个孩子了。
0: 哦，觉得他负担太重了。
1: 对。
0: 真是懂事儿的孩子。
1: 有弟弟妹妹读书，我已经很感激了。哦，
0: 弟弟妹妹现在都在读书？
1: 没有，高三我毕业那一年的时候，然后弟弟说我上高中了吗，就说他不读了，让我读。他那一年才上初二，然后他就直接辍学了。
0: 陈叔叔在帮助你之前，你们家是一个什么情况？
1: 因为我们很小的时候我爸就走了，然后就我妈一个人
0: 带着你们三个。
1: 当时我妈受的那个刺激比较大，就精神状态特别不好，一直需要吃药。然后家里边弟弟妹妹那时候特别小，我在老家，然后基本上就是吃了上冬没有下冬那种状态。然后基本上我们吃的都是我们跟上那些邻居之类给的东西啊，衣服吃的，别人吃剩的，就是吃不完的之类的。然后弟弟妹妹后来就是上小学的时候，学校里边那老师知道我们家的情况特别不好，然后就慢慢的就那老师然后认识陈叔叔，就介绍陈叔来帮助我们，然后陈叔就来。
0: 等于陈叔不光帮了你，帮了你们一家哈、
1: 陈叔帮了我们全家，因为妈妈特别不好嘛，陈叔来帮我们就给了妈妈活下去的勇气。
0: 今天如果见到陈叔你会说什么？
1: 我想说陈叔这么多年去哪儿了，当时我们那么困难的时候你来帮助我们，现在不知道你怎么样了，无论你怎么样有什么困难都要给我们说，我们一起来帮助你，我特别感谢你让我们家妹妹还在读书，因为陈叔介绍的李阿姨，我叔叔一直有给妹妹生活费学费，才能让妹妹现在还继续在读书。其实我是一个记性不太好的人，我到现在为止我只记得我妈妈的号码，我记得最深的号码，这辈子可能都不会忘记的号码就是你的133的号码。当时你照顾了我们全家，我们现在有一点能力了，我们希望找到你，感谢你当时对我们的再生父母的养育之恩。
0: 好孩子，不哭了。接到你的求助信之后，我们摄制组啊立即就帮你去找了，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0: 于梅女士您好，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收到了您的寻人求助之后呢，我们的寻人团立刻展开了寻找，同时啊，我们也把您的寻人求助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进行了对外的发布。在我们的平台上收到的众多的反馈信息之中呢，我们的寻人团也是逐一对其中的有效信息展开了分析和检索。
1: 我这边看到您之前在网络上给我们提供了陈志忠先生的线索。
2: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这辈子可能都不会忘记的号码就是你的133的号码。我们希望找到你，然后我们一起照顾你。

我们给你打电话写信都打不通，你去哪儿了呀？我们好想你啊。

0: 我们找陈叔叔呢也很费劲，因为实在是线索太少了，我们的志愿者也是费了很多的力气。而且其实当我们把这个信息在我们卢米里平台发布以后，有很多的好心人都给我们写信打来电话，说一些陈叔叔的情况。来，我们坐下，我跟你们说。
1: 我提议大家先用热烈的掌声向陈叔叔致敬。陈叔你好，来坐，坐在爸爸身边。
2: 陈叔，你这两年去哪里了？为什么都不跟我们联系？
3: 我怕你们担心我，我被骗了。
4: 没有，我们那么困难的时候你帮助我们，现在你困难的时候你应该也跟我们说。
1: 陈叔，你被什么人骗了？
4: 孩子都很担心你。
3: 被浙江一家上市公司，我开三次的微表骗了我几百万，没办法了。
1: 等于没钱帮助孩子了，你为什么躲着这些孩子？
3: 还有好多好多学生，我怕他们担心我。他们资助他们的时候，他们三番五次的说长大了要回报我，我不需要回报。
2: 你至少应该告诉我一声，有什么困难，我们一起想办法。
0: 陈叔叔把小超市卖了，把房子卖了还账，现在呢是跟女儿女婿一块儿租在一间房子里，跟女儿女婿一起生活，也没有什么工作，也没有什么生活来源。
3: 你全家大产了，为什么能给再支付你们呢？
4: 我们这么多年找你找得好苦啊。
1: 你当初怎么想到要帮助这些跟你没有任何关系的孩子们上学读书？你觉得读书很重要吗？
3: 是啊，我也是愣吃人。我小时候也想读书，只读了个小学文化程度。我那时候渴望别人资助我读书，那时候都穷，没有人资助。我们实验室个山区，穷孩子很多，看着读不起孩子，我心都疼，
1: 难受。那你这次被骗了多少钱？
3: 400多万。
5: 这个公安机关会依法处理的。正好这个女孩现在是做律师的，你可以让她咨询一下。
3: 你在做律师呢？
2: 对，这以后都是必须的。
1: 这个场面非常温暖，真的是交叉帮助，你帮我，我帮你，社会这个爱心球就这样越滚越大。带着这份爱心，带着祝福，感谢你们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也帮你们圆了梦了。再见，陈大哥，
2: 谢谢。
3: 上高楼，还得再读大学。
4: 今年读大二了。
3: 在哪儿？在
4: 武汉。武汉。
3: 武汉。大二。
1: 看着他们。

0: 远去的背影，真的觉着就是一个父亲带着三个孩子。这个大哥自己生活的并不富裕，但是拿出所有的积蓄帮助了他素不相识的这些孩子，使这些农村孩子走向了城市，走向了人生最有价值的生活之路。我们祝福他们。再见，陈大哥这样的好人。
1: 专业的法律援助，社会的关爱，我们希望正义的力量能够帮助陈志忠走出暂时的困境。多年的善举一定会结出希望的果实。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7: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8: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7: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8: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0: 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嘶喉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喉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

0: 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0: 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嘶喉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喉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

0: 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3: 像你和云鸿生这样的利剑，哪有弃之不用的道理？宁可杀了八哥，也绝不能让情报落到文彦明手上。
4: 文彦明只是一颗棋子，在他背后一定另有注视。我真的想不通一个疯子的逻辑。
3: 一个疯子的逻辑到最后很简单，他一定是不择手段。如果我们两个人当中必须要有一个豁出性命的话，那也应该是我。
4: 你开了局却看不到结尾，不过没有结尾的结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我们都让他给耍了。

村马为何如此火爆？亚洲顶级赛事为何落地贵州？十五五贵州文旅体融合将如何持续发力？在贵州省委宣传部指导下，贵州卫视前进的力量探访村马及亚洲皮划艇激流回旋锦标赛现场，从群众性体育活动和竞技体育赛事的发展活力中，探讨贵州如何以赛事为媒，推动文旅体融合，为建设高品质旅游目的地提供有力支撑。

0: 阳。
1: 啊，阳光暖洋洋的，真舒服。啊，
2: 如果到太阳上去晒太阳，会不会更舒服啊？
1: 那还等什么呢？
2: 哈，校巴虎虎变身。啊！

0: 你们好久没来找我玩了。
1: 伯伯，太阳好像一个煮开的麻辣火锅。
0: 我可不想掉下去。
1: 太阳在和我们玩打地鼠游戏吗？
0: 这是太阳耀斑，每个都相当于100000至100000次火山爆发的能量总和。
1: 伯伯，你有没有觉得有点热？伯伯，变身！
0: 强力冰雕套装。这里怎么这么热？很热吗？5500摄氏度，很凉快呀。如果说真的热，那应该是核心区。

0: 百千。
1: 不用数了，我的核心区温度有1500万摄氏度，能量都是从这里产生的。
2: 我觉得还是在地球上晒太阳比较舒服。
1: 甜甜，反重力瞬移装置时间快到了，我们该回去了。
2: 好，太阳再见，我们下次再来找你玩。小朋友们，欢迎来到儿歌时间。

0: 冷飕飕的南极。
1: 甜甜，博士让我们去地球搜集资料。
2: 去搜集什么资料好呢？
1: 天哪，谁把空调温度调到十摄氏度这么低了？
2: 啊，有了，我们去调查一下地球最冷的地方吧。
1: 好呀，

0: 嗨，地球姐姐。
1: 嗨，甜甜、补补。
0: 啊，补补，这里是哪里？
1: 这里是地球上的赤道哦。
0: 啊，我知道，地球自转产生的轨迹中最长的圆周线。
1: 没错哦。
0: 这里是地球上最冷的地方吗？
1: 不是哦。赤道只是温差比较小，常年的温度变化不大。找到了，最冷的地方在南极大陆。
0: 走，我们去看看。

0: 零下93.2摄氏度。
1: 啊，一听这温度就感觉冷飕飕的。
0: 啊！糟糕，是雪崩！我动不了了，
1: 怎么办？有了，快使用百变魔盒。
0: 极速企鹅套装。

0: 上最冷的地方是南极。
1: 我们回去报告给糊涂博士吧。
0: 好。再见，地球姐姐。小朋友们，欢迎来到儿歌树。

0: 偶遇月球车。
1: 啊，博士，石头有什么好研究的呀？
2: 天天，这些可不是普通的石头，是月岩。
1: 月岩？
3: 博士，你是怎么拿到的？
2: 你们自己到月球上去寻找答案吧。

0: 球上怎么有车？它和卜卜一样都有翻板，它也能飞吗？
1: 不能哦，这是太阳能电池板，是给它提供电源的。
0: 啊！它怎么自己跑起来了？
2: 啊！我来瞧瞧。甜甜，它是月球车，是靠地面遥控指令行驶或自己控制活动的呢。
0: 它在做什么？
1: 它在给我拍摄照片和采集岩石样品，这是它的工作哦。
0: 我知道了，是它把月岩带给博士的。
2: 找到答案了。
0: 我们快回去告诉博士吧。

伯伯，快走！月球，再见！小朋友们，欢迎来到儿歌时间。